0: 灯都别开了，关掉关掉。
1: 那也就意味着那面施工的电站合拢之后，这一片绿孔雀的栖息地的河滩，这片森林都将成水下。

0: 哇，大面积的在飞了。其实呢，我的介绍呢很简单，野生动物摄影师西志农。
1: 西志农是首位入选国际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的中国摄影师。
0: 飞行和起飞了，当时我去找一个动物，找啊等啊，可能就拍到一个屁股。那个时候整个云南省是700多种鸟，我最早拿起摄影机是想把全云南省的鸟都拍光，但是呢完全没有想到呢，在那个年代呢我根本没有机会看到。我第一次看到黑颈鹤，只是拍到遥远的身影吧，甚至拍的是标本。我看着电影摄影机在画面的右边，中间的一个人抱着黑颈鹤的标本，这样的拍摄非常的不可理解。
1: 1983年，广袤无垠的纳帕海草原，仅有61只黑颈鹤前来越冬。为了降低拍摄难度，剧组选择用黑颈鹤标本来做替身演员。
0: 所以我就是讲吧，也是我运气不好。那到后来从90年开始，我就是去拍哺乳动物，在独龙江的3个月，我看到的活着的哺乳动物就是松鼠。带了11000英尺的胶片，都没有用完。我们在可可西里深处巡山的过程当中，一路都能看到藏羚的头骨，头骨上面甚至还能找到小口径步枪子弹留下的弹痕。
2: 24、26、28，
0: 为了表示藏羚羊被偷猎分子长期的偷猎，我把所有的头骨摆成了一列一列的，然后远山还有车辙留下了这样的影像。
1: 藏羚羊因绒毛独特而遭到大肆猎杀，短短10年间，仅阿尔金山保护区的野生藏羚羊数量就从约10万只锐减至1万只，一度濒临灭绝。
0: 在我的那么多的影像里面，这几乎是唯一的一张摆拍的，所以呢我把这个照片呢取名为罪证。之前没人去关心过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了解。85年，啊，天哪，85年是40年了。当你在自然当中，你待得越久，了解得越多，你的敬畏之心越来越强烈。所以我就想，我能不能改变我们对自然的态度？不是用枪，而是用摄影机。
1: 而这一切的开始，源于一个令他无法忘记的名字——滇金丝猴。
0: 猴子在你镜头里面出现的时候，已经没有语言去描述。

0: 描述那个时候的那样的一种几乎不是惊喜的，是狂喜。
1: 那一天，西志农拍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组清晰的滇金丝猴影像。这张标志性的照片成为西志农用影像保护自然事业的起点。40年间，他行于荒野。
0: 我们一直就努力在做桥梁吧，用影像的力量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1: 在一次次快门声中，他们定格了野生动物的野性之美与生存危机，也呼吁公众给予更多关注。与此同时，在另一片雨林深处，还有一群人昼夜不息地守卫着自然。
2: 大约10000年前，在海南岛上生活着一群山间精灵，
3: 他们在林间荡月，
2: 在枝头歌唱，是雨林深处最自由的生命。
1: 这是儿童小说《秘境回声》中的情节，一个关于生存、家族与希望的故事正在雨林深处上演。这是刚子，一只刚刚成年的雄性海南长臂猿，它诞生于一个9口之家，是岛上目前已知最大的猿群。没人知道第一只长臂猿是何时踏入了这片雨林，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至少在这住了上万年，是真正的原住民。对成年长臂猿来说，绵延子嗣是最重要的事，可此时刚子却突然不知所终。霸王岭，海南长臂猿唯一的家园。作为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副队长，周兆黎在这里已经守护了20多年。今天他的任务是寻找消失的刚子。
4: 你东西要带齐吗？
5: 带齐了。
4: 行，你走。

0: 前期间看过他来这里，来过这里吗？
1: 前面这里来过。
0: 他下最低的时候可能是就600多，最高的也就是900多。我们要日出前要赶到那个接近点嘛，沿着他的鸣叫声去找他。
2: 天亮了。

0: 人堂闭园。从当时我03年刚进入保护期的时候是两个种群13只叫了，这底下如果它不叫了我们根本看不到它的。寒闭园呢它是特别有灵性这么一个动物的，比较好玩，蹦来蹦去，拿个树枝跑上跑下它也会接得住，像耍杂技那种感觉。
1: 尽管长臂猿动作敏捷，警惕性高，但他们还是躲不过周兆黎灵敏的耳朵。
0: 离太远了，再往那边走了，在雨林里面的话，长臂猿它不是按照你想象的路线走的，我们是山地里边，都是山高路陡，有的悬崖峭壁的，它要过一个坡。

0: 喝了过一个沟，一分钟过了，但是我们可能滑20分钟才能过。你想让它是很难很难的。我们要做到能够实时的这熟悉它活动期的每个角落。
1: 雨林繁茂，不熟悉地形几乎寸步难移，要跟上长臂猿的脚步，还必须摸清另一条线索，它们的口味与食谱。
0: 在整个它食谱里面的话，最喜欢

0: 刚才他就在上面一点的。
1: 为了增加与刚子一家相遇的机会，周兆黎与同伴韦富良决定分头深入雨林。
2: 你看到要呜一声啊，我在下面。
1: 每个猿群的活动范围大约在2平方千米左右。
2: 人体这么大，如果说你在大山林找长臂猿的话，很容易就迷路了。两个人间如果说走远了以后，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害怕吧。你们两个之间一定要有默契，不能叫名字。哦，呼唤大山那种口气比较好。这种方式的话是不会吓到一些动物。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有这种传说，喊了名字，大山会把你收走。哦，
1: 雨林的神秘，往往令人心怀敬畏。而对韦富良来说，这片雨林承载着更深的情感。
0: 我是03代，然后我的祖辈父辈就是靠着这片森林养育着的。我爷爷奶奶一代当时是以生产为主嘛，毕竟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农村，村民没钱他肯定是要上山的。
1: 为了生计，人类曾不断走进山林砍伐木材。
3: 我们国家刚刚成立的时候，为了这个经济的发展，在海南很多林区啊成立了森林采伐厂，哪个树大就采哪个，采了以后把这个木头啊运出去支援国家建设。
1: 对于几乎终生栖息在树上依靠双臂行动的长臂猿来说，一棵树被砍倒便是一条道路的消失，对于人类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0: 没办法，我们祖辈那一代吧就是为了生活嘛，到我父辈这一代的话就是少林护林为主。
1: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逐步禁止天然林的砍伐，尤其在2012年后陆续出台和修订30多部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规。
0: 森林慢慢恢复以后，我们现在是以保护为主吧。
1: 然而长臂猿对人类依旧保持着警惕，
2: 发出这种声音叫做不要靠近我，侵蚀自己的领地，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我的，你不准进来。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就像那么多年，中国的野生动物是极度的怕人。从2017年到今天，我甚至都拿不出一张满意的绿孔雀的照片，所以这是多尴尬呀！都已经8年了。
1: 哎呀，太糟糕了。
2: 幸运的是，尽管速度很缓慢，但这些动物在各方的努力下，已经恢复了增长。
0: 如果当年没有拍到绿孔雀，我们目前的这个位置应该已经在水下了。所以这8年的改变确实蛮大的。保护绿孔雀其实是保护这个红河流域的生态。
2: 2013年，中国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野生动物保护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加萨江水电站宣布停建，绿孔雀的栖息地得以保全。
1: 你觉得这次拍到的把握有多少？
0: 很难说。在野外就这样啊，这完全是一个未知。可能2个多小时，它是不是开始下来喝水？也不确定，等是一个常态，拍不到常态。我事实上40多年来呢，一直在自然这个学校当中学习。开玩笑的讲，我是自然学校的在读生嘛，而且是毕不了业的一个学校，你一辈子也毕不了业，多少辈子都毕不了业。在那样的年代，父母给我的那样一种宽容和支持，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走，就没有任何音信。3个月，不知道这个儿子是死是活，在哪个地方，他在干什么。所以呢，到后来，妈妈还在的时候，

0: 为了捕捉荒野中转瞬即逝的画面，他们与家人聚少离多，
1: 从那边再走到那个山脊线，慢慢的沿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0: 西西是西志农的大女儿，受父亲影响，她同样投身生态保护事业，与父亲并肩前行。
2: 他作为一个父亲有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我想跟他说，我已经很好的长大了，然后我会用我的方式一直支持你。
1: 哎，出来了，在第二个口出来，在那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

0: 40多年过去了，到了今天呢，我认为呢，从公众的角度，社会啊，政府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视程度呢，我觉着几乎可以说是到了历史上最高的时候。
1: 2003年，周兆黎刚踏入这片山林时，人类几乎对海南长臂猿一无所知。而正是刚子一家的回应，让人类第一次真正窥见这个物种的日常。
2: 像有些台风啊，引发了一些山林滑坡，基本上就把两边的原子就阻隔了嘛。
1: 为了帮助他们安全跨过因山体滑坡造成的原路塌方，护园队架设了绳桥。
2: 它会经过的，它会利用挺好。
1: 他们在多个固定点设置红外线监测仪，在不打扰原生的前提下悄悄守望。他们开始观察记录一个曾经看似不可知的物种正慢慢褪去神秘的面纱。
2: 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如果说不存在了，这是很可悲的，这说明我们人类啊没保护好它。这儿走，看到我们跟着吧。
1: 想要接近长臂猿，必须先学会走它的路。速度、耐力、直觉、经验，缺一不可。
2: 他们非常怪，他每天的移动路线都不一样的。在那里吧，我回家往那边走了。它是右上方的，不然。如果说长期的跟踪啊，他好像说对我们这种行为他是没有戒备的。我觉得他应该认识我，他只不过不说而已。我觉得可能他应该懂，就是有时候你挠挠头，他也会挠挠头。他也想找个家，但是这个家容不了那么多母的。往回撤了。青年个体的场面到了指定阶段以后，种田内的雄性公园啊，会把青年个体赶出这个家庭前，这群赶出去一只，那群赶出去一只，说不定两个个体之间组成一个家庭。
1: 半个世纪以来，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已从个位数增至7群44只，如今它们成为世界上极少数在没有人工繁殖介入的情况下实现自然种群恢复的极微物种。
3: 亲爱的小读者们，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海南长臂猿刚子不但找到了伴侣，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且他的孩子也出生了。我相信未来他们的家园不只是霸王岭片区，而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当第一缕阳光照进雨林上空时，他们的歌声将响彻整片雨林。
4: 我们把海南长臂猿保护好了，它一个散户左右，那么它同域分布的其他的动物也得到有效的保护。

我们中国这么独特的一个地理位置，这么丰富多彩的生境吧，造就了这个星球上那么多独特的物种。我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能够爱上自然。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生存的一个源泉和基础，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

0: 冷冻后似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2700年前，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以及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王国，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不约而同地萌发了。这就是货币神奇历史的开端。
1: 这些最早的货币可不是今天的一欧元，它们更像是500欧元甚至更高面值的纸币。
0: 在西方，货币由金银制成，在东亚，货币则由青铜铸造，而且数量多达数十亿。
2: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
0: 货币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迅速的传播？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贸易？
3: 在一个原本不使用货币的世界里，货币突然无处不在，甚至传播到了最偏远的乡村。
0: 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4: 黄金使人疯狂，黄金腐蚀人心。
0: 从1000多年前中国纸币的发明，
5: 可以说一个开天辟地的这么一个大事，
0: 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萧条。
6: 当时人们认为金本位是文明的基石，当然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0: 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货币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0: 货币曾是雅典构筑霸权的杠杆，公元前五世纪，德拉克马的荧光照亮了雅典在地中海的辉煌。然而，随着与斯巴达争霸的失败，雅典精心构筑的货币秩序就此崩塌。历史的车轮驶入帝国时代，这些后来的征服者将利用他国的货币作为扩张的燃料。这段全新的历史篇章始于一个人的传奇，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一位因其远征东方的壮举而被历史铭记的天才统治者。
1: 亚历山大大帝是古代历史上几乎人尽皆知的人物，他是马其顿国王，在短短几年内便征服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疆域从马其顿王国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希腊、小亚细亚半岛、近东地区、伊朗、埃及，直至印度。人们通常会记得亚历山大征服的广阔疆域，但常常忽略的是，征服庞大的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意味着夺取其财富。在波斯波利斯和巴比伦，亚历山大夺取了波斯历代国王积累的宝藏。通常认为这笔财富有18万塔连德，塔连德是希腊的重量单位。问题是，这些提到约18万塔连德的史料并未说明其材质，它们可能有金有银，但我们不知道比例。如

0: 如果这180,000塔连德全是黄金，那就意味着大约480吨黄金。换算成白银，那就是价值4800吨的白银，简直是天文数字。
1: 古代文献记载，需要动用上万头骡子和5000匹骆驼，才能将这些珍宝运过波斯的沙漠。这笔巨额财富被亚历山大转化为自己的货币，随之成为他维系战争的资本。
0: 亚历山大去世时没有继承人，他麾下的将军们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实际控制者。他们起初还维持帝国统一的假象，但很快就为瓜分帝国而争斗。为了争权夺利，每个将军都宣称自己才是亚历山大的合法继承者。
1: 为维持争夺帝国霸权的军队，亚历山大的将军们开始纷纷仿制亚历山大在位时期的货币。海量的钱币就此涌进市场。
0: 最终，亚历山大的货币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之前所有的货币体系，因为数量巨大，以至于成为了当时的参考货币。人人都想拥有这种硬通货作为支付工具。一个全新的货币格局由此诞生。
1: 20座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埃及的亚历山大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这座城市后来被他的将军托勒密掌控，并在此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王朝。一场货币领域的重大变革也在此发生。罗伊斯·奥麦特是研究这一时期货币的专家，他正与欧洲水下考古研究所开展联合研究。他们的探索集中在2处相距20公里的古代遗址。亚历山大和一个叫做托尼斯·赫拉克莱翁的地方。这片沉睡水下的区域，正是当年亚历山大港所在的位置。
2: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亚历山大湾的东部海域，这片水域极其辽阔，而在海底深处就沉睡着地中海古文明时期伟大港口的遗迹。

每年我们都能在这里发现数量惊人的货币，它们通常还保持着掉落时的状态，有时甚至带着容器，比如小木箱或钱袋。虽然外观已经朽烂，但我们可以从沉积物凝固的轮廓中辨认出它们的形状。

0: 这里有两枚货币。
1: 哦，好的，太棒了，是托勒密时期的第四层。
0: 第四层
1: 有点膨胀，但修复后图案就能显现出来。很好，我们记录下来。
2: 沉睡海底的货币被打捞上船后，随即被浸泡在淡水之中，以便逐渐析出渗透其中的盐分。船尾的罗伊斯·奥麦特则负责对这些货币进行初步的检查分类。在亚历山大的考古发现中，青铜货币是绝大多数，而金银货币

0: 却寥寥无几。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货币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揭示着地中海的货币向全民普及的历程。来自两处遗址数以万计的货币，在修复后光亮如新，仿佛一枚枚鲜活的历史切片。
1: 托勒密二世推行了一项改革，他设立了新的税种，并且规定部分税款必须用青铜货币缴纳。这一举措让青铜货币由此进入千家万户。而为了让人们有能力支付这些税款，托勒密又下令铸造了数量惊人的铜币，面额从大到小一应俱全。目的很简单，就是让青铜货币完全融入日常生活，让每个人都能方便快捷地使用它。于是青铜货币就这样迅速普及开来，几乎无处不在，即便是最偏远的乡村也能见到它的身影。国家先是制造需求，再提供货币来满足需求，青铜货币就是这样征服了埃及。这种青铜货币的价值概念非常重要，虽然它和金银货币一样都由金属制成，但这实际上是一种信用货币，也就是说它的价值是由国家来规定的。因为黄金和白银属于贵金属，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实物价值，而青铜则属于基础金属，它的价值完全来自于钱币上的图案标记，因此是国家决定了钱币的价值，而使用者必须对国家抱有信任，才会承认它所标记的购买力。这就好比纸币，说到底纸币不过是一张纸片，但我们之所以相信它确实是价值100欧元的钞票，而不是可以随手撕掉的一小片纸，正是因为相信国家规定的价值。
0: 不同于金银货币天然恒定的高价值，当一枚青铜货币融化之后所得到的金属的实际价值远不及这枚货币所标示的面值，货币和金属之间的差额就这样被国家收入囊中。在亚历山大港，这种窃取财富的隐蔽操作被第一次大规模推行。每一枚钱币上都刻有国王、王室夫妇或王后的形象。随着货币在全社会的流通，它也成了王朝的宣传工具。我们甚至能通过这些货币完整追溯托勒密王朝从开创到谢幕的全部历史。公元前30年，末代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被罗马军队击败后自杀。如今在亚历山大港的考古发掘中，他的征服者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的钱币也已重见天日。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

0: 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俊美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嗨，哇！
7: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货币是罗马帝国席卷地中海的扩张利器。然而吊诡的是，最初的罗马根本没有生产货币的金银矿藏。那么，它是如何崛起为一个超级军事和货币强国的呢？
1: 罗马人使用货币的时间比希腊人晚得多。约公元前300年，他们开始同时生产两种货币。
0: 罗马的货币体系由金银货币和青铜货币组成，少量金银货币用于对外贸易，而大量青铜货币用于国内日常交易。
1: 这些是通过模具浇铸的大型青铜货币，外形是厚重的圆饼或铜锭的形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上面的图案。这种铜锭形状的货币极为罕见，它几乎可以说是古代世界已知面值最大的青铜货币。铜锭上铸有牛的形象。为什么是牛呢？因为拉丁语里货币一词的词根直接来源于牲畜这个单词。从青铜时代起，最初的财富就是牲畜，于是人们把牲畜的价值等同于一定重量的青铜，所以牛的形象就自然成为了货币上的图案。意大利本土并没有银矿或金矿，因此制造货币的贵金属原材料必须从外部输入。
0: 罗马的金银从何而来？史书给出的答案是战争。公元前264年，罗马的锋芒首先指向迦太基。第一次布匿战争在西西里打响，面对雄霸地中海西部的迦太基，罗马以惊人的韧性扭转战局，最终赢得了胜利。
2: 这是古代史上一场以漫长著称的战争，持续了20多年的激烈战事使交战双方都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最终两个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其中迦太基的处境显然更加艰难，原因就在于他是战争的失败者。迦太基被迫向罗马支付战争赔款，赔款的数额高达4400塔连德，相当于100多吨白银，并且规定赔款必须在10年内付清。

0: 笔巨额赔款被运回罗马，其中的大部分都存放在农神庙幽深的地库。
1: 那里肯定堆放着大量的金属，它们多半被铸成锭块集中保存，其中包括大量的青铜锭和一些金银贵金属锭，当然还会有很多钱币。另外，那里也摆放着各种珍贵的器物，比如首饰、珠宝或金银餐具，在当时这些物品都被视为珍宝。
0: 罗马将这笔财富封存了20年，似乎预感到迦太基终将有一场复仇之战。果不其然，公元前218年，迦太基将军汉尼拔率大军来袭。在坎尼的战场上，他大败罗马军团，让这个辉煌的帝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危亡之际，罗马人将宝藏转移到朱诺莫内塔神庙附近，神庙的旁边即是铸币工坊，货币一词正是源于这种地理上的关联。正是在这里，印有战神马尔斯形象的新金币被紧急制造出来，同时诞生的还有印有战斗女神罗马形象的银币蒂纳尔。这些承载着复兴希望的货币，使得罗马得以重整军队，扭转战局。20年后，罗马最终获得胜利，并夺取了迦太基的全部领土。罗马是否靠迦太基的赔款击败了迦太基？奥尔良的科学家正在用实验分析回答这一历史谜题。在考古材料研究所的实验室中，一枚金币成为了研究的关键。它正是公元前241年罗马首次战胜迦太基后夺取的战利品。
1: 在这枚钱币的正面，如果大家仔细看，会发现这位女性神奇的头部插有两束麦穗，佩戴着耳环和一条细细的项链。这种图案就是迦太基货币的典型特征。
0: 一同进行检测的是一枚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用储备的战争赔款制造的货币。两枚货币被一起放入质谱仪，接受其金属成分的精密比对。

0: 现在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们在通过激光烧蚀技术进行的货币微量采样。我们将从这些钱币上用激光提取极其微量的物质，但这一点点样本已足够分析其成分组成。
1: 古代的金币其实并不那么纯粹，它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杂质，这对我们来说反而是幸运的，因为这些杂质将为我们的考古冶金学家提供宝贵的线索，揭示出这些金属的来源。
2: 在奥尔良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们对罗马和迦太基金币进行了多次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两枚金币中含有相同的杂质，而且比例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0: 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迦太基钱币中的黄金属性与后来罗马金币中黄金的成分特征高度吻合。

0: 这似乎表明大量贵金属确实曾在西西里岛被缴获，运往罗马后存入国库，然后在危机时刻又被重新熔铸为金币。
1: 发动战争，取得胜利，夺取金银，然后再利用这些战争夺取的财富发动另一场战争，这种以掠夺为引擎的冷酷循环从此成为了帝国的运转方式。100多年后，著名的凯撒大帝在高卢和西班牙北部重演了这套战争掠夺模式。在他征服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缴获数量惊人的金银货币。然而，一些高卢部落将他们的财富成功藏匿了起来。成就了泽西岛那个令考古界为之震撼的宝藏传奇。

0: 我记得和我的朋友雷格米德在2012年1月初来到这里，就在离我们现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了第一枚硬币。
1: 那天我和理查德正在野外勘察，我一抬头发现他站在那儿，手举在胸前。只听他说了句：“找到一个。”这就是这批宝藏的故事的开端。我在用铲子挖地的时候，突然听到像是叉子刮到盘子的声音，这样，咦咦咦，像这样。我大喊：“理查德，我们找到宝藏了！”
0: 我们原以为运气好的话，会找到一个装满货币的罐子，但我们挖了一整天，甚至连这批宝藏的边界都没找到，眼前只有一大片腐蚀成块的钱币，成堆地摊在那里。
1: 最终我们不得不叫来起重机才将它完整吊出来。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对钱币竟然有大约750公斤，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凯尔特钱币窖藏。

0: 这批意外发现的宝藏，如今一部分被陈列在泽西岛的博物馆，但仍有数万枚银币封存在仓库中。
1: 我们目前统计出来的有6900万零347枚货币。

0: 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何这批窖藏如此庞大？此处的钱币数量远超以往发现的任何同类窖藏，规模足有其他宝藏的5到6倍之多。
1: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批窖藏全部来自布列塔尼地区，他们埋藏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56年，那是尤里乌斯凯撒的军队入侵高卢前夕，当时人们几乎汇集了所有属于他们的金银宝藏，运到泽西岛，藏匿在这里。我们推测凯尔特人在当地必然有接应的朋友，他们很可能与泽西岛居民存在着亲缘或社会关系，所以才能将这些财宝跨海运来，顺利藏匿。

0: 泽西岛支持凯尔特人，因此这个小岛成为了凯尔特人的庇护所。虽然泽西岛就在法国海岸线的视野之内，但我认为凯撒根本没有真正在意过这里的动向。对这位征服者来说，这座岛屿实在太过偏远，太过渺小，根本不值得他费心关注。
1: 尽管部分财富得以藏匿，但凯撒从高卢掠夺的金银数量依然惊人，以至于当他庞大的战利品运抵罗马时，甚至导致罗马的金银价值直接暴跌了20%。

0: 我们对凯撒时期的黄金进行了成分分析，结果发现这些黄金的成分与此前罗马黄金截然不同，里面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元素特征，这种特征在凯撒之前的黄金里前所未见。而当我们对高卢黄金进行同样的检测分析时，却能观察到非常一致的特征，这意味着它很可能来自高卢。
1: 帝国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吞噬一切财富以资助下一场征服。凯撒之后，奥古斯都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30年，他从托勒密王朝的手中攫取了埃及的巨额财富。但掠夺并未就此停止，奥古斯都建立了一套系统性的资源榨取体系，将掠夺制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师来引。冰，
6: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哇，鳕鱼，
11: 是深海鳕鱼，
1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拉斯梅德拉斯山，这座西班牙西北部有着奇特地貌的山体，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持续的人工开采留下的大地伤痕。

0: 在这片区域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能发现成百上千的金矿开采点。当年每个采矿点都全力开动，使这里成为罗马帝国黄金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
1: 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拉斯梅德拉斯的开采持续了大约200年，从未间断。

0: 要解读拉斯梅德拉斯这样的矿场遗址，唯有借助空中俯瞰视角。在这方面，激光雷达技术提供了宝贵助力。作为一种三维扫描系统，激光雷达的优势在于不仅能生成厘米级超高分辨率的数字地形模型，还能从高处大面积扫描整片区域的地形概况，为我们提供全景式的观察视角。我们发现了约800公里的水利系统，包括复杂的沟渠和巨大的蓄水池。这些宏大的工程全部是为采矿服务的，简直是超乎想象的规模。
1: 50公里外的拉斯奥马纳斯呈现的是另一种景观。大地仿佛被精心梳理，每一道沟壑都是曾经的矿道。
0: 我们眼前所见的是一个被彻底改造的地貌，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人工化的。你看这些几何线条，这种规整的几何形态说明罗马帝国曾经对这片土地进行过经年累月的开采。根据最新的研究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当时每立方米矿石的平均黄金开采量约为0.05克，这个含量非常低。以现在的商业逻辑来看，开采如此贫瘠的金矿肯定被认为是一桩赔本生意。如今没有任何企业会对拉斯梅德拉斯的金矿产生兴趣，但在罗马时代，这里的金矿却至关重要，因为黄金在其经济体系、帝国大业，尤其是货币政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1: 如今看来无利可图的黄金开采，在罗马帝国时期却方兴未艾。其根本原因在于这里的劳动力几乎无需成本，因为这些劳动者并非奴隶，而是世代居住在此的农民，他们通过劳役代替向帝国缴纳的食物税。
2: 奴隶需要提供食宿，负担他们的生活成本，使用当地的农民则完全没有这些开销。他们以劳役的形式为罗马帝国纳税，几乎相当于是无偿劳动力。也正因如此，罗马帝国这种看起来无法持续的黄金开采才能一直延续下来。
1: 将近200年的时间里，罗马就这样攫取了大量的黄金。故事的

转折发生在公元三世纪初，蛮族入侵与通货膨胀接连冲击着帝国的根基，一座座矿山相继停产废弃。与此同时，帝国扩张掠夺带来的收益已不足维持军队的支出，运行了数百年的以战养战的帝国运行法则由此失效。

0: 终演变为帝国衰亡的序曲。
1: 货币的流通如同血液循环系统，必须维持足够的流动性，这就需要不断进行补充和更换，因为货币的日常使用中会产生损耗和流失。无论是人们零星遗失在土地中，还是在战乱时期窖藏后未能取回，都会减少货币的整体数量。因此，要保障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就需要持续补充新的贵金属。当银矿资源逐渐衰竭，终有一天，国库里可用的白银将无法支撑整个帝国的财政运转，尤其是军费的巨大开支，更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0: 危机接踵而至，入侵、内战，帝国的货币体系陷入恶性循环。为支付军饷，帝国只能制造更多货币，但其中的贵金属含量却越来越低。短短几十年间，罗马货币几乎沦为废铜烂铁，整个货币体系濒临崩溃。

0: 这些货币里面已经没有银了，几乎全是铜，重量仅为 1.5 到 2.2 克，而40年前同样的一枚货币重达5克以上，含银量高达50%。从公元230年到280年，半个世纪里，货币中的白银含量持续减少，到最后仅仅剩下不到1/10。
1: 钱币价值荡然无存，物价却持续飞涨。公元301年，执政者戴克里先不得不颁布了著名的最高价格法令。刻有法令的石碑旋即被树立在帝国各地。在希腊伯罗奔尼撒的这个村落，当年的令碑被作为建材嵌在了这座小教堂的外墙上。最高限价令为所有商品与服务设定了价格上限，无论是日薪、理发费用，还是谷物或肉类的售价，皆受到严格管制。若违反限价规定，将面临死刑的威胁。但法律无法战胜市场，管制很快以失败告终。陷入绝境的罗马帝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一直被精英阶层持有的金币上。相比被掺入大量贱金属而大幅贬值的银币，这些金币始终保持着它的纯净和价值，也因而具有极高的信任度。公元310年，君士坦丁以金币为基石重塑了帝国货币体系。
0: 君士坦丁创立了一种名为索利都斯的新金币。拉丁语中索利都斯意为稳固，象征可靠的坚实价值。这种金币成色纯净，重量标准，专属于帝国的权力阶层使用，上至皇帝宗室、高官显贵、军队统帅，下至各地的大庄园主，都以这种金币流通交易。而普通市民、乡野农户以及市井平民，却根本无缘接触到这种新发行的金币。
1: 君士坦丁要求公民用金银纳税，但由于

0: 白银在当时已经稀缺，黄金变成了唯一的选择。
1: 为了缴税，底层民众必须找兑换商来兑换金币。通常在城市里，他们会去找银行家兑换，而在乡村地区就只能去找富裕的地主。地主会先替你向国家缴纳金币，而你必须偿还这笔债务。如果你无力偿还，最终会怎样？债务是不会消失的，你只能通过不断劳动来抵偿未能支付的欠款。可见这个体系正在将自由农民逐渐推向依附地位，而那些手握金币的上层阶级则可以让人一直为他卖命。
0: 君士坦丁的货币体系成功稳定了帝国的经济，即使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这套金币体系又持续运行了大约三个世纪。
2: 渐渐的，王国的黄金储备见底，金币体系难以为继，仿佛300年前白银的故事再度上演。最终，改头换面的银币重新成为了市场的主流货币。
0: 这种新型银币德涅尔的推行者，正是欧洲中世纪开创了加洛林帝国的查理曼大帝。银币的制造原料几乎全部来自于8世纪时全力运转的梅勒银矿。在银币发行之后的数十年里，这座银矿成为了加洛林帝国实现宏图霸业的经济命脉。梅勒银矿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又为何最终被废弃？冶金专家弗洛朗·泰雷吉奥尔正通过重现中世纪矿工的技术来寻找答案。
3: 听，这是岩层开裂的声响。这项技术非常古老，可追溯至史前时期，具体操作就是点燃柴堆，将岩石加热到高温状态，岩石受热膨胀后便会爆裂开来，这样人们就可以轻松获得岩壁上的矿石。
0: 这种被称为火工法的采矿技术塑造出了奇特的地貌景观。梅勒山间一个个宛若天成的洞穴，实则是人类持续约500年的开采活动留下的痕迹。

0: 看这些漂亮的矿石，这些矿化物质是方铅矿，也就是硫化铅，其中含有千分之几的银，那正是加洛林时期的矿工们寻找的目标。
1: 九世纪初，加洛林帝国每年能产出数百万枚重约两克的德尼尔银币，而他们的原料很多都来自梅勒的白银供应。
0: 在考古发现的加洛林时期的钱币中，大约有一半都会打着梅勒标记，这标记本身就象征着信誉，因为银料直接来自梅勒矿场。当人们握着一枚梅勒银币时，他们握住的不仅是货币，更是一份纯度保障。
1: 在梅勒，矿石经过初次冶炼会得到所谓的粗铅，而每公斤粗铅中只含有不到一克的白银。
0: 收集到

0: 这些粗纤后，我们就要进入精炼阶段。这需要另起一个炉灶，把收集的粗纤放入熔炉，然后用鼓风装置把温度升到大约1000摄氏度。
1: 持续鼓风数十分钟后，一道闪亮的荧光便会如期而至。
0: 我们现在得到的白银大约有12克，是从最初开采出的100公斤矿石原料中提炼出来的。需要注意的是，要得到这些白银，还要消耗大约100公斤木材用来冶炼，所以燃料在整个开采作业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考古发现，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燃料80%到90%都是山毛榉，这意味着附近某个地方有一片山毛榉森林，为矿场提供了足够的燃料。但从10世纪起，白银的需求增加了，为了提高产量，相应的就要烧掉更多的木材。随后我们看到山毛榉的用量下降，橡木开始出现，还有少量栎木。橡木的缺点是生长周期极长，而山毛榉20年后就能再次砍伐，所以当矿场开始燃烧橡木时，代表着木材的生长已经赶不上消耗的速度，这反映了资源管理出现了问题，林地面积将会不断缩减。到了矿山开采末期，山毛榉已所剩无几，橡木也几乎消失，森林资源被迅速消耗殆尽。显然，过度追求高产反而使银矿无法持续。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梅勒矿场的开采被迫停止了。
1: 梅勒银矿的关闭并未使加洛林银币的制造立即中断。人们用旧币回炉翻新的方式接续着帝国的经济命脉，但由于原材料越来越稀缺，德尼尔银币也最终走向了贬值没落的境地。与此同时，自诩为罗马传人的查理曼帝国也随之分崩离析。广袤的统一版图碎裂成无数交流荐书的封建领地，在旧大陆陷入困顿之际，世界的东方却迎来了一场金融革命，一种全新的货币形态纸币已悄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在野外，生死往往只在一瞬之间。有时，动物们需要借助特殊的感官，才能找到对手的弱点，从而赢得活下去的机会。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一条大白鲨开始了一段长达数千公里的漫长迁徙。它从非洲海岸启程，准备横跨大洋前往澳大利亚。在远洋海域，可供大白鲨捕食的猎物非常少。好在它的超级感官已为它寻到了一顿大餐。那是一头大赤鲸。海洋的部分海域会发生下层冷水上泛的现象，将海底的养分带到海面，促进了浮游生物繁殖，吸引来大群磷虾聚集。几头大赤鲸也赶了过来，它们大口吞食磷虾，一口下去能吃掉数十万只。大赤鲸体型巨大，大白鲨根本无力猎杀，捕食更是无从谈起。不过死去的大赤鲸就另当别论了。这条大白鲨身长近五米，它能发现大赤鲸的尸体靠的不是视觉，而是极其灵敏的嗅觉。早在数百米之外，大白鲨就闻到了海水中那一丝微弱的鲸汁和血液的气味，然后循着气味找到了死去的大赤鲸。

大白鲨奋力撕咬着大赤鲸的尸体，它的努力不会白费。鲸脂的热量很高，可以让大白鲨迅速补充体力。大白鲨会把吸收的热量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肝脏中。 餐一顿之后，他继续朝着澳大利亚南部海岸游去。此时，澳大利亚南部的内普丘恩群岛迎来了海狗和海狮的繁殖季。这些鳍足类动物纷纷从大海返回岸上的出生地，形成大型繁殖群。再过几个月，新生的幼崽就会下水，开始在大海生活。 这正是大白鲨捕猎的好机会，但眼下大白鲨必须先穿越浩瀚的海洋，赶上海狗和海狮的。

有了充足的能量储备还不够，因为在缺少参照物的海洋，如果没有精准的导航，一切都无济于事。这就需要用到大白鲨的另一种特殊感官。大白鲨可以感知水中的电信号，并据此判断自己的位置。大白鲨在水中游动时，会在它周围的水体中产生微弱的电流。电流的强弱会随它在地球磁场中的方位变化而改变。这电流就如同指南针，指引大白鲨找到曾经游过的迁徙路线。大白鲨的头部布满小孔，这些小孔是电感受器。它们的灵敏度十分惊人，能探测到水中百万分之一伏的微弱电场。换言之，即便是极其细微的电流变化，大白鲨也能捕捉到。经过大约三个月的远洋跋涉，这条从南非海岸出发的大白鲨终于成功抵达了目的地。海狮和海狗待在岸边的岩石上很安全，可它们终究要下水觅食。每一次下海都危险重重。一只年轻的海狗游到了较深的水域，大白鲨准备发起攻击。

海狗从水中跃起，惊险地躲过了大白鲨的扑咬。追逐还在继续，海狗凭借敏捷的身手又一次让大白鲨扑了空。如果想成功捕杀海狗，大白鲨必须启用另一套感官系统。沿着大白鲨身体两侧分布的无数小孔，能够捕捉海狗运动引起的水压变化，从而锁定海狗。大白鲨自下而上猛冲向海面时，会形成一股压力，将海水向上推。海狗借着水流的推力，顺势向上一窜，再次惊险逃生。然而，大白鲨的电感受器已经捕捉到了海狗的电场，可以帮助大白鲨调整扑咬的方向，最终成功猎杀海狗。

陆地动物的感官则与大白鲨的截然不同。 在北美洲潮湿的土壤中活动，视觉和听觉几乎都派不上用场。然而这对一种灵巧的穴居动物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是星鼻眼，是一种总是吃个不停的地下捕食者。它喜欢在浅层土壤中挖掘洞道觅食，即使洞道里漆黑一片，它也能发现猎物。 星鼻眼的视力已经退化，但它的行动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它可以用鼻子上的星状触器快速触摸洞道壁，感知周围的环境。这个奇妙的触手结构上大约有25000个被称为爱默时期的触觉感受器。 每个感受器都布满了神经纤维，这赋予。

星鼻眼极其灵敏的触觉，星鼻眼的星状腹器仅靠触碰就能分辨出所及之处细微的质地差异。 每根触手都可以独立活动，在极短的时间内采集大量信息。星鼻眼的大脑以惊人的速度处理这些触觉信号，几乎逼近神经元的生理极限。它用触觉代替视觉，在脑中描绘出周围环境的地图，可以说 星鼻眼是用鼻子看世界，只要他的鼻子接触到猎物，他就可以立刻辨认出来。

星鼻眼一秒最多能采集12个物体的信息，吃起猎物来堪称风卷残云。它是地球上进食速度最快的动物，几乎每1/4秒就能吃下一口食物。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经常在湿地活动的动物还能用它那奇特的鼻子搜寻水里的猎物。目前地球上已知只有2种哺乳动物能在水下通过吸入空气的方式闻到气味，星鼻眼正是其中之一，而它靠的正是从鼻子里呼出的气泡。水中的气味分子会被吸附到气泡内的空气中，随后星鼻眼再吸入气泡中的空气，从而闻到气味。

这套惊人的技巧让他精准地嗅出了水蚯蚓的位置。萨赫勒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是一片半干旱的热带稀树草原带。这里气候极端，时时刻刻都考验着动物们的耐力极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不停地迁徙，去寻找水和食物，而这需要它们拥有强大的感官能力。旱季来临之时，这类能力更是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水坑已经干涸，只剩下尘土。象群必须寻找新的水源。大象的体型庞大，需水量极大。一头大象一天能喝下数百升的水。出人意料的是，大象这副看似笨重的身躯，在旱季竟也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大象的器官都很大，因此它们的各项感官也被放大了。特别是它们拥有巨大的外耳和内耳结构，能听到一些哺乳动物无法察觉的超低频声波。雷暴产生的低频声波能传播得很远，大象甚至能听到从100公里外传来的隆隆雷声。据此，他们能推断出远方可能有降雨。这是大象苦等已久的讯号。象群赶到雷暴发生地大概需要4天，这差不多也是大象在缺水状态下能坚持的最长时间。象群中还有一头刚出生才几个小时的幼崽。这段旅程对整个象群来说

0: 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象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朝墓地地行进，他是象群中最年长的雌性，早已熟知这片土地的节律，正凭借数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带领象群迁徙。同时象群也会根据其他象群发出的预警，躲避潜在的威胁。 大约有300头大象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象群走在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大地上，与此同时它们还能以地面为媒介和远处的同类交流，这时它们整个身躯都成了交流的工具。不过还需要配合另一项强大的感官能力才能实现。大象拥有巨大的喉部和强健的膈肌， 能发出低沉绵长的叫声，声波可以通过空气和地面传播。其中一些低频声波在空气中可传播约10公里，如果通过地面传播则能传得更远。雌性大象首领察觉到地面传来不同寻常的震动，他身体前倾， 把前肢脚掌紧紧按压在地面上，他脚底的脂肪垫对震动极为敏感，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地面震颤。震动信号沿大象的前肢向上传递，通过骨骼传导入内耳，最终被大脑解析为声音信息。雌性大象首领已经明白了这震动代表的意思，危险正在逼近。
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
5: 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一场猛烈的沙尘暴正以惊人的速度朝象群席卷而来，成年大象立刻

这场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风意味着气压发生了变化，而前方很可能就是空气更为潮湿的地区。可惜距离还是太远了。那头出生不久的大象幼崽没能坚持下来。而象群必须继续前进。他们已连续跋涉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路上都没有发现水源。象群成员的体力即将耗尽，一阵微风拂过，让象群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感受到了空气中的水汽。大象约有2000个嗅觉受体基因，数量是狗的2倍，嗅觉极其灵敏。大象纷纷举起鼻子，努力捕捉风中水的气息。水就在前方。随雷暴而来的降雨为沙漠一隅注入了生机，雨水积蓄而成的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一条大河，在沙漠中滋养出了一片绿洲。

这里的水量充足，足够象群度过整个旱季。大象调动全身各项出色的感官能力，才及时找到了水源。在中美洲茂密的热带雨林深处，藏有不少伏击型猎手。然而，丛林中一群十分可怕的捕食者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存在。数不清的行军蚁成群结队地爬过丛林地面，他们所到之处，虫子几乎无一幸免。为了供养庞大的蚁群，负责觅食的行军蚁每天都要带回大量猎物。行军蚁的行动没有指挥者，而且它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行军蚁主要依靠触角探查环境，触角既能避免它们在密集行进中撞上同伴，也能敏锐感知猎物的踪迹。密密麻麻的行军蚁涌入森林，组成了一支宽约20米、长约100米的捕猎队伍。每只行军蚁都会通过尾部附近的腺体留下信息素，方便同伴跟随。行军蚁越少的路径，信息素消散得越快，而行军蚁频繁往来，不使行军蚁源源不断爬到某条路径上的根本原因，往往是这条路的另一端有丰富的猎物，需要大量行军。

此时一只竹节虫把自己伪装成树枝，一动也不敢动。任何微小的动作都可能让它丧命，幸好行军已没有发现它。这只蝎子就没那么幸运了。行军已间配合默契，行动宛如一个整体般井然有序。他们会主动寻找通往猎物的最短路径，如果遇到坑洼，他们还会用身体搭桥，方便后方同伴通行。这群行军蚁感知到了另一个蚁群留下的气味，他们把注意力从地表转向了树冠，那处蚁巢里藏着他们愿意为之一搏的美食。冲在最前面的行军蚁将对方负责守卫蚁巢的蚂蚁拉下树枝，为后方的同伴扫清道路。这群行军蚁的目标是幼虫，蚁巢里肥美的幼虫被行军蚁一扫而空。行军蚁一天内捕杀的猎物可超过50万只。所有的猎物都会被带回巢穴，供整个蚁群食用。行军蚁的蚁巢是由蚁群中体型较小的公蚁用身体搭建而成。蚁后和幼虫就被安置在这样的活体蚁巢里，为了让幼虫成功孵化，巢内的温度和湿度都需要严格控制。于是这些公蚁通过调整身体的位置，开启和封闭蚁巢的通风口，让巢内温度稳定在28.5摄氏度左右。这个活体蚁巢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可以迅速拆解并迁移。等到行军蚁将蚁巢周围的猎物吃得差不多了，它们就必须换个地方生活。首先要把幼虫运走。探路的行军蚁已经在几百米外找到了重建蚁巢的地方。小型公蚁用足钩拉住彼此，身体层层交叠，组成蚁巢的外壳，内部则被围合出完整的巢穴空间。每一只公蚁承受的负荷基本相同，大约为它们自身体重的8倍。几个小时后，全新的临时蚁巢就已完工。兵蚁护送蚁后进入蚁巢。第二天，这群行军蚁就会在新蚁巢附近开启新一轮的游猎。对捕食规则的刻板印象，在澳大利亚的热带水域被彻底颠覆。改变这一切的是一种捕食技巧与众不同的鱼类，它们对细节有着非凡的洞察力。这就是涉水鱼。在海水和淡水交汇的水域中，一群年轻的涉水鱼聚集在年长的涉水鱼周围，它们这是在学习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跟大部分鱼类一样，涉水鱼只能在水里活动，而年轻的涉水鱼现在要学的却是如何捕猎水面之上的猎物。树枝上停了一只蝴蝶，一条年轻的涉水鱼紧紧盯着目标，它怎

样才能抓到蝴蝶呢？会飞的猎物很容易逃脱。另一条涉水鱼盯上了一只蟋蟀，它捕猎经验丰富，在瞄准目标后果断喷射出水柱，成功抓到了蟋蟀。如此精准的射击需要一整套精妙的技巧与感官能力配合才能完成。涉水鱼的视觉经演化已经完全适应了水下环境，能分辨水面上方色彩明暗的细微差别。在涉水鱼瞄准目标时，它会转动眼球，让影像投射到视网膜上一块特殊的区域，那里能够呈现完整的色彩和细节。然而这还不够，光线从空气进入水中时会发生折射，涉水鱼看到的目标位置与其实际所在存在偏差，因此涉水鱼必须学会修正这种视觉错觉，重新调整瞄准角度。涉水鱼的上颚有一道沟槽，在喷射水柱之前，它会用舌头紧紧贴住上颚，让沟槽变成一条封闭的管道。而后，强有力的鳃部猛地收缩，就可喷出高速水柱。水柱后端的速度比前端的快，后面的水撞上前面的水，最终形成一个更加高速的水弹，释放出更大的威力，一举将猎物击落。这就是涉水鱼高超的捕猎技巧。蝴蝶的身体纤细单薄，却有着惊人的耐力。为了寻找食物和繁衍后代，它们不惜远赴千里。在墨西哥的高山针叶林里，树上挤满了来此过冬的黑麦金斑蝶。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黑麦金斑蝶逐渐活跃了起来。在最冷的几个月里，高山针叶林中独有的微气候为黑麦金斑蝶提供了理想的越冬环境。茂密的林冠层阻挡了风雨，避免林中出现极端温差。到了晚上，粗大的树干还会持续向外释放白天储存的热量。黑麦金斑蝶停在冷山针叶上，紧密地簇拥在一起，以抱团的方式抵御低温，从而度过寒冬。暖风拂动，阳光洒在黑麦金斑蝶的翅膀上。春天到了，黑麦金斑蝶准备开启一场漫长的迁徙，终点远在数千公里之外，唯有依靠一代又一代的生命接力才能抵达。要完成此项壮举，离不开黑麦金斑蝶各项感官能力的配合。在启程之前，黑麦金斑蝶必须先完成交配。时间紧迫，雄性黑麦金斑蝶没有时间求偶，等到交配结束，它们的生命也将走向终点。雄性黑麦金斑蝶会在空中直接抓住自己选中的雌性。它们通常会选择体型较大、状态较好的雌性作为配偶，以提高后代的存活概率。

0: 完成交配后，雄性黑麦金斑蝶就会死亡。而雌性的任务才刚刚开始。雌性黑麦金斑蝶必须将卵产在玛丽金叶子的背面。可是这类植物通常生长在越冬地以北的繁殖地，于是它们启程向北寻找玛丽金。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九块九，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黑麦金斑蝶身体各处都分布有化学感受器，可感知周围的环境。为了判断自己找到的植物是否是玛丽金，雌性黑麦金斑蝶会用足不断敲击叶片，破坏叶片表面组织，然后用足上的感受器去品尝渗出的植物汁液，确定是玛丽金后，它就可以开始产卵了。

玛丽金对大多数动物来说是有毒的，黑麦金斑蝶却巧妙地利用这一点来保护卵和幼虫。以玛丽金为食的黑麦金斑蝶幼虫体内也积累了毒素。 它们身上的彩色条纹正是用来警告捕食者这一点的。

这套策略大幅提高了幼虫的存活率。约两周后，幼虫就会结蛹，最终羽化为成虫。黑麦金斑蝶成虫通常只能存活几周，它们会在迁徙途中不断繁衍后代，每一代都在逐步向北推进，直到回到种群的原生地。夏天快要结束了，玛丽金开始枯萎，气温也在逐步下降。夏天最后羽化的一代黑麦金斑蝶停止了繁殖。这一代黑麦金斑蝶的寿命较长，它们积蓄体力，为返回位于墨西哥的越冬地做准备。如今，一些种群已向北迁徙了4000多公里，最远至加拿大境内。现在，这些黑麦金斑蝶将以太阳为导航，再次踏上南迁的旅途。太阳每天从东向西移动，因此黑麦金斑蝶需要在触角生物钟的帮助下不断调整飞行方向。它们以太阳的位置为参照点，上午朝偏右方向飞行，下午则朝偏左方向飞行。这样一来，无论太阳的位置如何变化，黑麦金斑蝶都能大致维持向南行进的路线。此外，黑麦金斑蝶还可以借助山脉走向和地球磁场来辨别方向，前往它们从未去过的越冬地。不少黑麦金斑蝶死在了迁徙路上。不过，还是有数不清的黑麦金斑蝶成功抵达了位于墨西哥马德雷山脉的越冬地。这些黑麦金斑蝶从各自的北方繁殖地启程，凭借精妙的导航天赋，跨越千里，最终来到这片冷山林。它们簇拥在枝头，静静等候冬天过去。加拿大进入了寒冷的冬季，许多动物早已迁往南方，而狼没有离开。整个狼群需要齐心协力度过冬季。风雪太大会影响狼追踪猎物的气味，遮挡它们的视线，地上松散的新雪还会阻碍它们行动的速度。不过，寒冷的冬天也不全是坏处。这样的天气更方便狼群远距离交流。向上传播的那部分声波，在到达高处较暖的空气层后，会被折射回近地面，从而延长了狼的叫声的传播距离。因此，狼群成员在10公里之外都能听到同伴的叫声。这声嚎叫是在召集狼群，准备狩猎。深厚的血缘关系将狼群成员牢牢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大家族里，成员间互帮互助，因为只有合作才能生存。毕竟，他们追踪的猎物大多不好对付。空气中还残存着一丝猎物的气味。狼群加快了脚步。这里刚下完一场雪，增加了捕猎的难度。

降雪会冲淡空气中的气味，尽管狼知道猎物就在前方，却很难找到强烈的气味指向猎物的确切位置。狼群一点一点拼凑线索，通过气味浓度的变化逐步锁定猎物。

成年美洲野牛体型巨大，体重约是成年狼体重的十倍。美洲野牛的皮毛十分厚实，保温效果极好，即使雪落在它们身上也不会立刻融化。美洲野牛还拥有超强的耐力，

一旦受到威胁，美洲野牛就会变得极具攻击性。美洲野牛会凝聚全身的肌肉力量，用它们尖锐的角和有力的蹄子攻击敌人。狼群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目标，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围猎。狼群成员依靠超强的嗅觉，在美洲野牛群中搜寻容易捕杀的个体。狼能通过气味发现病弱的个体，即使对方看起来没有生病。他们还能根据猎物的气味变化感知猎物恐惧的情绪，这是因为在紧张状态下，猎物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各种气味线索帮助狼群筛选出最终的目标，那是一头美洲野牛幼崽。

几只狼将美洲野牛妈妈引开，剩下的开始围攻幼崽。美洲野牛幼崽暂时逃脱，但狼群没有放弃。当幼崽重新回到美洲野牛群时，狼追了上去。咬住幼崽的后腿，试图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只要幼崽倒下，就再难逃脱。一头雌性美洲野牛奋起反击，狼一旦遭到美洲野牛踩踏，就有可能丧命。最后，狼群的耐力占了上风。美洲野牛幼崽已无力支撑。在这片寒冷的冰雪荒原之上，狼群凭借超凡的感官与不屈的耐力，赢得了生存的机会，让种群得以延续。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礼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0: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1: 当时红军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掩护的这个掩体，而国民党守军占据着天时地利上的优势，
2: 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
3: 这代人、二代人、三代人、四代人，他都要来看一看。
4: 这样的歌啊，当年红军不知道跨越了多少。
1: 大渡河它那个特点就是水深流急，
5: 那个悬崖峭壁大概是200多米。
6: 没有木头板，不就是光着铁床，过不去就是死。

0: 正因为有了他们，才会有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来之不易的生活。
1: 我相信这就是投球战士们期待的未来，这就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未来，而未来实现的。
2: 长征是宣传战，长征是播种机。
0: 我也会想跟他讲，他们没有走完的路，我们这一代会替他们走完。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其中一次物种灭绝事件发生在距今约2.32亿年前，持续200万年的超级季风催生繁茂的植被，大地充满生机。然而在这段极度潮湿的时期结束后，地球上的生物将不得不面对随之而来的极端气候变化

强降雨天气已经在这片大地上持续了约200万年。在部分地区，年降雨量甚至超过了1.5米。原本适应干旱环境的低矮植物逐渐灭绝，以乔木为主的裸子植物开始扩张。此时，恐龙还没有称霸地球。这片幽深密林里的优势物种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动物。这种奇特的生物喜欢湿润的环境。无论地球处于哪个时期，动物个体之间都免不了为生存展开一番较量。两只体型巨大的雄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正为了争夺主导地位而激烈交锋。守护巢穴的雌性担心这场打斗会威胁到卵的安全，不断发出咔嗒声以示警告。专注于打斗的雄性根本无暇理会。不出所料，巢穴被其中一只雄性一脚踢翻，里面的卵滚落一地。

而卵偏偏在这个时候孵化了。一只小小的雌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破壳而出，虽然它这时的体型还没有我们现在常见的兔子大，但只需要两年左右，它就会发育成熟，长得和现代美洲野牛一般大。可眼下它还太小，没有能力自保。大部分幼兽都在成年雌性的照看下，待在林间空地的另一边。这只新生的幼兽只要回到成年雌性身边，就能暂时安全。它得小心避开打斗中的雄性。他身后的幼兽挣扎着想跟上他，却被轰然倒下的雄性重压在身下，再未动弹。令人欣慰的是，这只雌性幼兽成功了。才还打得难解难分的两只雄性突然停下了动作，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打架的兴致，兽群恢复了平静。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是当时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植食性动物之一，这种史前动物是现代哺乳动物的远亲。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会被聚集到一起，由兽群中的年轻雌性共同照顾，这个小家伙将从照顾它的雌性身上学习生存必备的技能。

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生活的森林环境与现代森林截然不同。2.32亿年前，地球上的陆地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超级大陆被称为泛大陆。当时频繁的火山活动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暖，海水温度升高，为超级季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是地球历史上异常潮湿的一个时期，河水泛滥，湖泊溢流，入海口处的湿地绵延数百万平方公里，充沛的降雨让部分植物出现爆发性生长。

对植食性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来说，植物增多本该是件好事。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庞然大物的食性十分挑剔，它们只吃少数几种植物。

这只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首先要学会辨认可以吃的植物，还要牢记一点，千万不要离兽群太远。 因为森林里有很多捕食者出没，烂石龙是已知最早出现的恐龙之一，它长有锋利的牙齿，是经验丰富的猎手。

这只幼兽作为猎物来说还是太大了，烂石龙无法速战速决，只能不断发起攻击，以耗尽幼兽的体力。幼兽微弱的求救声没能立刻引起兽群里成年雌性的注意。 小家伙勇敢反击，最终等来了救兵。

可见，要在森林里活下去，幼兽还要学会如何正确的呼救。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嗯，有乃父之风啊。
4: 来，大家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来，旺仔牛奶给你。
9: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4: 美好时光海苔，
1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5: 美好时光海苔，
16: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1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8: 冷冻后似雪糕，嗯，
1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一周后雨渐渐停了，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在兽群雌性成员的悉心照料下健康成长，身上的伤口也在慢慢愈合。这时他看到了一个自他出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景象，太阳出来了。这只雌性幼兽出生才不过一周，就拥有了如此丰富的体验。

通常情况下，雨季结束后会迎来短暂的旱季，而这一年情况有些反常。2.32亿年前，那些造就超级季风的火山活动逐渐平息，随后泛大陆出现了剧烈的气候变化。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已经适应的湿润气候即将结束。200万年来，泛大陆再次面临干旱的风险。几个月过去了，雨迟迟没有落下。一只成年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每天需要吃下约140公斤的植物。

食物不够，兽群只能去更远的地方觅食。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的四肢粗短，并不适合长途迁移。兽群中年长的成员知道一处长着二叉羊齿的觅食地，可等他们抵达时，却发现已经有其他动物抢先一步。这就是喙头龙，他们也喜欢吃二叉羊齿，甚至连根都会挖出来吃掉。这群喙头龙显然不愿意让出觅食地。它们的体型虽不大，却不是好惹的。喙头龙的持续挑衅，不仅让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失去耐心，更是惹怒了整个兽群。

算了，还是保命要紧。尽管赶走了会头龙，但这里的二叉羊齿已经被吃得一干二净。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只好继续前进。他们栖息的森林原本食物资源丰富，足以让成千上万只兽群成员填饱肚子。可是这一年，火山活动逐渐平息，超级季风带来的降雨也随之停止。沼泽消失，树木枯死，湖泊的面积不断缩小。这片曾被洪水淹没的土地正以惊人的速度干涸。为了寻找食物和水，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不得不离开自己的领地。

在艰难跋涉数日之后，前方终于出现了一片小湖，这是方圆几公里内唯一的水源。

兽群终于喝到了水，可惜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兽群成员因缺水而丧命。那只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还活着，他好奇地探索四周，结果又一次落单了。这一次他的处境更危险，这个捕食者可比烂石龙大多了。西鳄身长约6米，是顶级捕食者。这种爬行动物跟现代鳄鱼存在亲缘关系，它完全有能力猎杀成年伊斯基瓜拉斯托兽，至于幼兽更是不在话下。雌性幼兽开始大声呼救，但愿兽群成员能及时赶到。

0: 幼兽再次死里逃生，并且掌握了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向同伴求救。团结互助能为幼兽乃至整个兽群赢得更大的生存希望。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必须继续寻找二叉羊齿，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碰碰运气。在干涸的河床之下，依然残留着少量水分，刚好够二叉羊齿生长。尽管如此，这些二叉羊齿也只够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吃上一阵子，于是兽群只能沿着河床继续前行。他们离原本栖息的森林越来越远，逐渐走进了一片危险的区域。这场毁灭性的干旱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转眼又是好几个月过去了，天空依然低雨未落。被迫迁移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步履缓慢地走在陌生的土地上，苦苦寻找可以吃的植物。在他们行进途中，植被也在发生变化。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喜欢吃的种子蕨类植物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针叶树和灌木。这些植物伊斯基瓜拉斯托兽都不吃，如果找不到二叉羊齿，它们很有可能会饿死。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哎，好帅，来也
3: 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

0: 区。
1: 已经太久没有下雨了，兽群沿着干涸的河床前行，他们现在离森林栖息地已有数百公里之遥。他们从未在如此干旱的环境中生活过。此时只有一半左右的兽群成员还活着，而他们的身体状况也很糟糕。两年前，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在潮湿的沿海森林中破壳而出，如今它已成长为兽群的重要成员。它成了目前兽群中唯一有能力照顾幼兽的雌性。这一年出生的幼兽远少于往年，保护兽群未来的重担落到了这只年轻雌性的身上。

终于，兽群凭借灵敏的嗅觉找到了一处位置隐蔽的小水潭。就在这个阴凉的洞穴里，他们致命的焦渴终于得以缓解。然而，这里还有其他动物。蜥鳄出现了。这个山洞是天然的陷阱。洞穴里回响着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发出的警报叫声。兽群陷入恐慌，其中一些成员试着冲出洞口逃生。那只年轻的雌性仍留在洞穴里守护着幼兽。

这只年轻的雌性没有贸然行动，它带着幼兽躲进洞穴深处，成功逃过一劫。

摆脱捕食者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继续沿着河床寻找食物。前方的河床越来越窄，对特定植物的依赖成了他们生存的巨大障碍。 但饥饿不是眼下唯一需要担心的问题。不远处的灌木丛中有几只烂石龙，照看幼兽的雌性年幼时曾遭遇烂石龙的攻击，因此非常清楚它们的危险性。好在烂石龙为了适应环境已经改变了食性，它们现在主要吃植物的叶子。 与伊斯基瓜拉斯托兽不同，这些小型恐龙几乎什么都吃。时隔两年，大地久违地迎来了雨季。

此时兽群正在河谷中享用难得的二叉羊齿大餐。经过漫长的艰苦跋涉，兽群总算可以休整片刻。幼兽们也有机会玩耍了。在长达两年的严酷干旱后，山里终于下起了雨。这场期盼已久的大雨本应给万物带来生存的希望，可是土壤早已结块变硬，雨水无法渗入土壤，最终汇成洪流顺山势而下，涌入空荡的河谷。

下游约三公里处的河床上，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还在进食，洪水却已经朝他们奔涌而来。兽群中年长的成员率先察觉到危险，开始往高处爬去。这只年轻的雌性随即催促幼兽跟上去，他推着小家伙们向上爬，

水势汹涌，时间十分紧迫。祸不单行，西鄂又出现了。

转瞬之间，奔腾的洪水就将捕食者与猎物一并卷走。幼兽们成功脱险，活了下来。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天性勇敢顽强，它护住了种群延续的希望。

然而未来的生存之路只会越发艰难。剧烈的气候变化导致植被发生演替，且范围广泛。伊斯基瓜拉斯托兽这样食性挑剔的动物很难生存下去。在之后的数千年里，气候变得极度不稳定，大陆地貌在雨林与沙漠之间反复交替。有一半左右的物种没能挺过这场劫难，自然灾害残酷无情，唯有适者才能生存。

等气候重新稳定下来，地球环境变得更加干旱。幸存的生物已经适应了严酷的新环境。此前占主导的核弓纲动物大量灭绝，让一个动物类群有了发展机会，它们迅速崛起并抢占了优势生态位，那就是恐龙。恐龙之所以能幸存，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行动方式更优越，并且拥有高效的呼吸系统，以及能适应新兴裸子植物的消化系统。与此同时，一种原始哺乳型类动物的数量也在快速增加，它们是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的远亲，主要在林下灌木丛中活动，这就是查氏兽。查氏兽的体型很小，仅需少量资源就能生存。这位查氏兽妈妈要照顾34只刚刚孵化的幼崽。她片刻也不敢离开，因此外出觅食的重任就落到了查氏兽爸爸的身上。查氏兽爸爸行事谨慎，这不无道理。如果带不回食物，他们一家都将陷入绝境。

他捉到了一只蟋蟀。专注于捕猎的查士兽爸爸浑然不知自己已经成了其他动物眼中的猎物。几只幼年恶魔龙出现在了石堆上，这是一种肉食性恐龙。查士兽爸爸意外闯进了他们的巢穴。他的孩子还嗷嗷待哺，他必须活着回去。

查士兽爸爸在逃跑途中仍叼着蟋蟀不放，他被幼年恶魔龙困在了一节空心树干中。

更糟糕的是，恶魔龙妈妈也来了。这位新手爸爸的处境非常危险。忽然，情况出现了转机，一群莱森龙走了过来，他们想把恶魔龙妈妈赶走。而恶魔龙妈妈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查氏兽爸爸安全回到洞穴，他冒着生命危险给配偶带回了一只个头不小的蟋蟀。可这点食物根本不够，查氏兽爸爸恐怕还要来回奔波十几次。查氏兽妈妈一天需要吃20只左右跟蟋蟀同等大小的虫子。在这个水源稀缺的时期， 哺乳型类动物在灌木覆盖的地下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领地。在此后的1.6亿多年里，恐龙成为了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绝对主导。

现在我们还能看见恐龙的后裔鸟类，而地球早已不是当时的模样。不过有一条法则依然适用，所有生物，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离开了水都无法生存。降雨影响着全球各地生物的生存状况。雨水丰沛的地方，生物群落繁盛；久旱无雨的地方，生态系统衰退。然而，有一种动物似乎跳出了这一法则，人类。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活动好像不再受降雨的限制。人类通过挖取饮水、抽取深层地下水等方法，在原本无法生存的地方建起了城镇，在曾经的不毛之地耕种作物。在地球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气候变化严重影响了全球降雨的分布与频率。人类慢慢发现，再先进的技术都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没有降雨，我们建造的水库与运河终将枯竭。人类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但地球依然是真正的主宰。

能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好像就是知道它会吸血，但是实际上蚂蟥的物种是非常多的。我叫季迎秋，主要从事的就是如何将最先进的 DNA 分子技术结合到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中。大自然的物种的多样性对我们人类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资源都是来自于大自然。但是问题是，传统的生物多样性的调查是难度非常大的，很难去获得这些物种具体分布的数据，进行户外的一个调查工作量很大。现在红外相机的成本是下降了，但是呢，就是它只能够分辨那些中大型的兽类和鸟类。丹麦的一群科学家证实了蚂蟥它吸食血液以后宿主的 DNA 可以在它们体内存达4个月之久。我们就想着

哎，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些无脊椎动物采集 DNA 的话，就可以对脊椎动物来进行一个探索。所以我们觉得蚂蟥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采集 DNA 的研究对象。

过很久，所以至少就物种多样性检测这一块，通过蚂蟥来采集 DNA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采样工具。据我所知，艾劳山最近一次的全面的物种调查已经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了，他们做不到整个全境，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人。对我们来说，我们只需要采集到蚂蟥，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些脊椎动物的 DNA 样本。野外其实我们主要是依赖于护林员，护林员他们的体力也好，搜寻蚂蟥的这个眼神也好，都比我们厉害很多。因为我们的目标物种，它的 DNA 在里面是占着不到1%的，所以蚂蟥样本带回实验室以后，要把它的 DNA 进行一个提取，需要对它的 DNA 进行一个量上的增加。最早先因为是方法摸索阶段，分析它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居然有藏狐的 DNA。我们就在想，不可能啊，藏狐这个东西肯定只在西藏青藏高原那边才存在，艾劳山这边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检测到的物种不在这个区域，我们就首先要质疑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数据有问题。因为在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实验室正好才处理过一批藏狐的粪便的样本，当时就想了各种办法改进我们的实验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最后是得到86个物种。艾劳山的数据里面最罕见、保护等级最高的就是黑熊和豹猫，所以像这个方法如果能够捕捉到它们的 DNA 的话，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能够对它们在野外的一个分布进行一个评估。我现在就是想要能够把这个技术标准给提高，希望能够通过环境 DNA 能够把面积更大的高黎贡山整个这个物种的分布，还有它本地的本土的野生物种的分布情况要了解清楚，让大家把这个国内环境 DNA 标准拔高。

蝙蝠是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蝙蝠蝠是世界上最小的蝙蝠，它的体型只有拇指这么大，非常稀有。我叫张礼彪，来自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蝙蝠蝠是我研究的最小的一个蝙蝠。我是从2000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个蝙蝠，当时呢对它的了解非常少，文献报道也很少，只是知道它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在竹筒里面栖息。但是全世界的蝙蝠有1400多种，竹子大概有2000多种，所以我们当时去寻找的时候非常的艰苦，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回的折腾，最后反而是在村庄旁边的赤竹发现了裂缝，裂缝的这个宽度只有筷子刚好能放得进去，它的家就在这个竹筒里面的，非常的隐蔽。它体型只有3点几克，它一生中在竹筒里面的时间占到80%-90%以上。我们发现可能就是因为经常要进出这个狭小的裂缝，它把这个头颅都挤扁了。另外呢，它还进化出肉质垫、后足还有腕关节各有一个，它就是靠这些肉质的垫在竹筒里面攀爬。我们大量收集了这个粪便以后回来分析，发现它食物里面这个蜂类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呢就是蚊虫类，所以它会大量的帮我们消灭蚊子。

再加上刺骨上有很多刺，非常的硬，飞行的时候它要躲避杂乱的枝条。另外一方面，为了保护这个竹筒，保护它们的家，它觅食的时间非常的短，每次出来也就20分钟。那么它是怎么做到呢？是哪一些特征更适合它给人类穿梭捕食蚊虫？我们知道大部分蝙蝠它是在山洞里面住的，蝙蝠蝠它从山洞里面出来，寻找到了竹林、竹筒这样的家，对他们来说已经是经历一个漫长的这个适应。竹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环境非常的复杂，比如说蛇、猫头鹰等等，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它的生命。那么它为什么选择一个很狭小的裂缝？我们研究发现，比如说蛇，它很小的裂缝蛇是进不去的，它主要是为了躲避天敌。还有它的飞行跟鸟类是不一样的，它的翼型呢跟蝴蝶比较类似，是短宽的，关节可以不同的角度去弯曲，很灵活。在它的大脑里面也有一幅画，它把声音通过嘴巴发出去，完了以后用双耳去监听回声，去感知周围的环境。它既可以探测到比较远的距离，同时呢它的高频部分就能够探测到昆虫的振翅频率、飞行速度，它甚至可以去探测到昆虫的质地，预判它的轨迹，然后去捕捉这个昆虫，捕食效率非常的高，所以更适合在密林子里面飞行。180年前，多普勒发现雷达的原理。二战的时候，英国科学家把雷达利用到了军事上，但是蝙蝠蝠它这个回声定位能力，甚至远远比我们目前科学家发现的还要强大。如果我们能够向蝙蝠蝠学习，未来我们的雷达会更精确，应用的面可能会更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

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很久以前，美洲原住民便开始在这里生活。如今，这片土地仍在发生新的变化。

淡水仅占地球水资源总量的一小部分，而在新英格兰地区，淡水资源相对丰富，在这里的各类栖息地中，淡水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沼泽、池塘和湖泊为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也为它们繁育后代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要克服艰巨的挑战，不是所有动物都能成功。新英格兰地区的海岸线起于缅因州，止于康涅狄格州，海岸附近处处生机勃勃。夏季，一些动物会从其他地方来到缅因湾觅食，还有一些动物终年栖息在这里。海边的沙滩和沙丘是它们的庇护所，由于空间有限，它们之间有时会爆发冲突。在池塘、小溪和河流里生活着许多脆弱的小生命，也有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来到这里繁衍后代。有些动物只在冬季出现，严寒时节，迁徙途中的动物可以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岩沼和海滩找到食物和休息的地方。到了夏天，则会有另外一些种类的动物迁徙至此。繁茂的森林里生长着针叶树和阔叶树，还有各种美丽的花卉，比如芍兰、岩灵草和百合，它们用缤纷的色彩装点了林间的地面。森林中还生活着一些行踪隐秘的动物，很少有人有幸见过它们矫健的身姿。一些老树的树龄已达到惊人的300年，森林中的生存竞争很激烈，为了获取食物，所有动物都要拼尽全力。

这只短尾猫幼崽已经从妈妈那里学会了怎样在丛林中前行。短尾猫妈妈有着丰富的生存经验，懂得如何在开阔地带安全地活动。除了留意附近的幼崽，短尾猫妈妈还有另一件事要做，

就是填饱肚子。别看短尾猫体型不大，如果遇到合适的机会，它们甚至能捕食鹿类。但像这样的腐肉，短尾猫也不会白白放过。短尾猫幼崽被妈妈赶到了一旁，不过没有走远，它想从妈妈那里分得一些食物。幼崽还太小，短尾猫妈妈不会允许它吃腐肉，但幼崽还是犹豫着靠近，想要仔细看看。短尾猫妈妈一个严厉的眼神，就让幼崽改变了主意。虽然美国生活着很多短尾猫，可是在野外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短尾猫保持着隐秘的生活方式，这段影像来之不易，摄制组参考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又在森林里等待了好几周，才最终拍到了短尾猫在野外的行为。

这具尸体足够短尾猫吃上几天。然而腐肉的气味很容易引来红头美洲鹫等食腐动物。吃饱后，短尾猫妈妈把珍贵的腐肉拖到隐蔽的地方，并用枯叶把它盖起来，以免被其他动物发现。

这是一只雌性驼鹿，这是它的幼崽。不远处还有一只雄性驼鹿，现在是驼鹿的繁殖季。驼鹿通常独自生活，到了繁殖季则会组成3到4只的小群体。这样的群体一般包含一对成年驼鹿和1-2只幼崽，幼崽不会对成年雄性构成威胁，因此通常不会引起它们的过多关注。

这只雄性驼鹿已经好几周没有进食了，它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追求雌性上。雄性驼鹿观察着雌性，时不时地试探它的交配意愿。雌性似乎对它并不感兴趣，

雄性驼鹿再次试着靠近雌性，然而雌性还是没有准备好与它交配。雌性驼鹿在雄性面前的水中排尿，借此向它传递信息。雄性驼鹿用鼻子捕捉到了雌性尿液散发在空气中的味道，于是张开嘴翻起上唇，方便气味分子传递至上颚后部的离鼻器。这是裂唇嗅反应，一些雄性哺乳动物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雌性是否发情。这只雌性驼鹿还没有进入排卵期，

雄性驼鹿从雌性尿液的气味中得知，现在还不是交配的时候。体型庞大的雄性驼鹿决定在岸边等待时机的到来。无论天气如何，雄性驼鹿都会守在雌性身边，直到雌性准备好进行交配，它可能需要等上好几天。这种水温较低、富含氧气的河流，是陆丰型大西洋鲑理想的繁殖地点。陆丰型大西洋鲑平时在大型湖泊或水库中独自生活，到了秋天，性成熟的个体便会回到上游，它们出生的地方。在林间浅水区的急流中，已经能看到陆丰型大西洋鲑的身影。几条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已经回到了这里，周围还有少量的雌性。相较于洄游型大西洋鲑，陆丰型大西洋鲑体型较小，也不会游到海里生活再返回河流繁殖，而是一生都生活在淡水中。它们的生命从成鱼的繁殖活动开始。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首先会在铺满松散砾石的河床上筑巢，这会引起附近雄性的关注，并激发它们的交配欲望。在为期数周的繁殖季里，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可能会多次筑巢。很快，又有几条雄性加入了对交配机会的争夺，他们紧跟在雌性身后。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再次快速摆动尾鳍，扬起砾石和泥沙，在河床上制造出又一个浅坑。雄性的交配欲望越发强烈了。在繁殖季，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的外观会发生变化，它们会向雌性展示身体侧面，同时张开臀鳍和背鳍作为视觉信号，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如果视觉信号无法赶走竞争者，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之间就会发生肢体冲突。争取交配机会的打斗十分激烈，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往往会受伤，伤口通常不大，但偶尔可能会非常严重，甚至威胁生命。

0: 最终，群体中最强壮的雄性陆风型大西洋鲑将成为雌性的主要交配对象。雄性陆风型大西洋鲑竖起背鳍，游到雌性身旁，不断颤动身体。很快，雌性陆风型大西洋鲑会将卵产在巢里，也就是它在河床上建造的浅坑中。接着，雄性会使卵受精。与太平洋鲑不同，大西洋鲑在繁殖后不一定会死亡，活下来的那些会游向下游的湖泊深处。一条雌性陆风型大西洋鲑一年可以产下约2000枚卵，其中只有部分会在来年春天孵化。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温暖的季节里，小溪、河流和湖泊都可以为常绿林和落叶林提供水分。随着天气转冷，地表的水源会发生巨大变化。冬季，水源大面积冻结，冰雪覆盖大地，森林换了一副模样，植物进入休眠状态，有些动物开始冬眠，有些则迁徙到

其他地方。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动物从更北的地方迁徙到新英格兰地区过冬。冰雪让新英格兰地区展现出一片萧索荒凉的景象，其实这里依然充满生机。浮冰成了港海豹休息的好地方。在美国东北部近海以及沿海地区的河流和河口里，经常能看到港海豹。港海豹有迁徙行为，它们会从纬度更高的繁殖地来到新英格兰地区中部越冬，因为这里的食物更为丰富。除了港海豹，其他动物也会利用浮冰。一只白头海雕在冰面上进食，一只普通鸬鹚在一旁观察，也许在等着吃白头海雕剩下的食物。这只白头海雕还没有成年，它正在吃的是成年白头海雕剩下的鲶鱼头。虽然鲶鱼头的肉不多，但年轻的白头海雕还是吃得很认真。鲶鱼的皮富有弹性，不易撕扯，

年轻的白头海雕很难从鲶鱼头上啄下肉来，没一会儿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年轻的白头海雕有了别的打算，他看到一只成年白头海雕抓着一条完整的鱼，于是想把鱼夺走。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最终没有一只白头海雕抢到鱼。与此同时，普通鸬鹚叼走了年轻的白头海雕舍弃的鲶鱼头，他的耐心等待有了回报。在冬天，海滩和岩沼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新英格兰地区漫长的海岸线换上了一身银装，狄恒、利玉和燕鸥更喜欢温和的天气，于是纷纷向南迁徙，寻找新的觅食地点。尽管许多鸟类离开了，但海边并不冷清，另一些鸟类从北极地区迁徙到了这里，其中包括雪鸮。雪鸮拥有一身漂亮的白色羽毛，大部分长有暗色斑点，它们可以完美地融入冰天雪地之中，人眼很难察觉。通常只有当它们转动头部时，人们才有可能发现它们。每年冬天，雪鸮都会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栖息在沙丘和沼泽中。这些地方的环境和它们生活的北极苔原非常相似，并且能在整个冬季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这只雪鸮蹲坐在地上，一边休息，一边等待着捕猎的机会。不远处，一只年轻的雪鸮也在寻找猎物，它有些急躁，似乎误将风中飘动的干枯海藻当成了猎物。

他是雪鸮的近亲，虽然体型较小，但他会勇猛地守卫自己的领地，任何闯入领地企图捕食的动物都会遭到驱逐，其中也包括雪鸮。短耳鸮在大约6米高的空中盘旋，随后俯冲而下，拍打双翅，试图赶走雪鸮。

翻涌的海浪落下后，一种外观奇特的动物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群丑鸭，在礁石激起的浪花背后，在海面起伏的波浪之间，丑鸭们潜水捕食的身影时隐时现。在冬天的海面上，雄性丑鸭会聚集成群，一起觅食，并开展繁殖活动。年长的雄性丑鸭通常会继续维持与先前伴侣的关系，刚成年的雄性则需要寻找交配对象。雄性丑鸭常常缺乏耐心，想要跳过求偶过程，直接交配。

雄性丑鸭恰好在合适的时机对雌性展开追求，雌性就有可能接受雄性与它结为伴侣。

不久之后，丑鸭们将返回北方的繁殖地，在山间的溪流边筑巢，孕育后代。虽然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海边，丑鸭已经开始繁殖，内陆却仍是严冬景象，大地被白雪覆盖，动物们的食物非常有限。只有掌握高超的捕食技巧并不懈努力，它们才能找到食物。白头海雕就很好地适应了这样的环境。白头海雕的拿手本领是捕鱼，而在冬季，由于湖泊和河流常会结冰，白头海雕失去了主要的食物来源。好在白头海雕善于随机应变，在冬季他们会调整觅食策略，更多地关注除鱼以外的其他食物。这只年轻的白头海雕发现了一具动物的尸体，毫不犹豫地吃了起来。这是一只鹿，它和许多动物一样，因为天寒地冻不幸丧生。这里最近刚经历过一场暴风雪，这只鹿可能因为年老或者生病，身体太过虚弱，没能在严寒中活下来。很快，其他白头海雕也发现了这份大餐。年轻的白头海雕竭力阻止飞来的成鸟夺走它的食物，但很快意识到对方

比他年长，身经百战，于是选择撤离。年轻的白头海雕只能寻找其他食物。没过多久，另一只成年白头海雕也发现了死去的鹿，前来享用美餐。

黎明时分，一只短尾猫正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寻找食物。冬季的食物非常有限，短尾猫只能艰难度日。短尾猫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因此在新英格兰地区仍有较大的种群规模。捕猎时，短尾猫能够悄无声息地在林间跟踪猎物，等到距离足够近时，再发动高效且致命的攻击。由于行踪隐秘，我们很难观察到短尾猫捕猎时凶猛的身影。除了短尾猫，新英格兰地区还有其他一些神秘的动物，它们就像荒野上的一阵风，来去无痕。乌灵鸮是北美洲体型较大的一种鸮，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们会从更高纬度的森林飞行数百公里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越冬。是什么原因让这只乌灵鸮飞到了这里呢？或许是因为今年冬天它往常的越冬地尤为寒冷，食物严重不足。这只乌灵鸮也许是第一次来这里，也许是最后一次，我们不得而知。这只是大自然无数秘密中的一个。

0: 在美国各地的自然环境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野花，它们为许多种类的昆虫提供了食物。蝴蝶、蜜蜂和胡蜂都会造访野花，除了昆虫，还有一位特殊的访客，每年春天也会出现在野花丛中。每到春季，红喉北风鸟都会从南方的越冬地迁徙到美国和加拿大东海岸，寻找花蜜作为食物。不过，野花为红喉北风鸟提供食物，并非不图回报。小巧的红喉北风鸟吸食花蜜时，头上可能会沾上花粉。当它们飞到其他花朵前吸食花蜜时，就能帮助花朵完成传粉任务。这只红喉北风鸟寻找花蜜，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美国东海岸是红喉北风鸟的繁殖地之一。雌性红喉北风鸟独自建造巢穴，并负责为雏鸟提供食物。雏鸟主要以花蜜和小昆虫为食。红喉北风鸟的巢穴建在有树冠遮蔽的树枝或灌木丛中，距离地面有一定的高度，以防捕食者接近。红喉北风鸟也会到森林以外的地方活动，有些动物则一生都生活在森林中，这里不仅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能提供食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有些动物会在繁殖期寻求森林的庇护。赤狐妈妈会寻找僻静的地方产下并抚育幼崽。赤狐妈妈会悄悄把食物留在距离洞穴稍远的地方。这样一来，赤狐幼崽进食留下的痕迹就不会暴露洞穴的位置。这只赤狐幼崽明白妈妈的用意。其他赤狐幼崽也知道这一点。这个小家伙喜欢在更隐蔽的地方吃东西。在赤狐幼崽出生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洞穴里。等他们学会了更多本领，就能和妈妈一起外出捕猎。现在，赤狐幼崽关心的不是觅食，而是玩耍。

似乎幼崽正处于好奇心旺盛的年纪，乐于探索各种东西的味道和质感，无论是木头、泥土、枝条、叶子还是羽毛，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再过几个月，这些赤狐幼崽就会长大成熟，现在他们暂时还无忧无虑。赤狐幼崽仍在享受生活的乐趣，而另一种动物已经开始收集食物，为过冬做准备。在森林的树冠下，山月桂盛开在低洼地带，在树丛间可以发现花栗鼠的身影，它们是森林中最勤劳的动物之一。花栗鼠对于森林的生态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花栗鼠会收集种子，并将它们埋藏在地下作为食物储备，其中许多种子会被遗忘，最终长成新的树木。花栗鼠是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它们非常活跃，具有较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获取食物，有些花栗鼠会赶走

近的邻居，迫使他们放弃珍贵的食物。趁被他赶走的邻居还没有回来，这只花栗鼠连忙开始收集种子。花栗鼠用荚囊储存食物，即使荚囊已经装得圆鼓鼓的，它们也舍不得停下来。虽然为了维护领地，邻近的花栗鼠之间会发生一些冲突，然而遇到危险时，花栗鼠又会展现出团结的一面。一只雄性花栗鼠发现空中有一个可疑的身影，于是发出警报。周围的其他花栗鼠立即四散奔逃，寻找掩护。花栗鼠大多在白天活动，因此它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使者飞走了，花栗鼠们虚惊一场。第二天早上，这只有隼的运气不错，一只哀歌成了它的早餐。在新英格兰地区，适合有隼筑巢的地方不多，因此他们会充分利用环境，在海边的悬崖、山地甚至是高楼上筑巢。雌性有隼负责选定在哪里筑巢，巢穴通常朝南，上方有覆盖着植被的突出部分，从而减少风雨的侵袭。确定筑巢位置后，雌性有隼会用沙子、细石或枯枝落叶搭建一个巢穴，用来孵卵。有隼父母会共同喂养雏鸟，一方外出捕猎时，另一方就守护在巢穴周围，防止捕食者入侵。20世纪60年代，有隼曾一度在北美洲东海岸灭绝，如今得益于各项恢复和保护措施，它们重新出现在新英格兰地区，在辽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远离人类活动影响的高山是许多动物生存的乐土。在这座山的高处，生活着新英格兰地区一种十分罕见的爬行动物。森林响尾蛇。相较于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响尾蛇，生活在东北部的森林响尾蛇更喜欢栖息在有岩石裸露在外的地方。随着清晨的到来，气温逐渐回升，森林响尾蛇离开巢穴出来晒太阳。这是一条雌性森林响尾蛇，它最近的行为和平常有些不同。因为它正在孕育新生命。在春季和夏季，处于孕期的雌性森林响尾蛇经常会爬到开阔的岩架上，这里的温度较高，有利于它体内卵的发育。现在，雌性森林响尾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日复一日的晒太阳。为了繁育后代，雌性森林响尾蛇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直到幼蛇出生，它才会重新开始进食。
渐渐的，气温越来越高。雌性森林响尾蛇终于晒暖了身体，现在它需要回到阴凉处，避免身体过热。一周接着一周，雌性森林响尾蛇每天都要像这样

它们一般会避免与其他动物发生冲突。被森林响尾蛇咬伤的概率非常低，除非受到威胁，否则它们很少咬人。离开森林响尾蛇栖息的山区，我们把目光转向岩沼，这里的水和泥沙中隐藏着丰富的食物，吸引许多动物前来觅食。美洲小冰鹬在潮沟中捕食小型无脊椎动物，雪鹭捕捉在水面游动的鱼类和小型甲壳动物，番石鹬在沙子里翻找食物。潮水退去后，沙地上到处都是觅食的无脊椎动物，比如这些泥螺。岩沼里还生活着一种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动物，那就是招潮蟹。雌性招潮蟹用两只小螯快速采集食物，雄性招潮蟹则只能用一只螯取食，它的另一只螯太大，无法用来吃东西。这只大螯另有用途，雄性招潮蟹会用它来求偶或者与其他雄性打斗，有时雄性招潮蟹只需用力一推就能取胜。有时两只雄性需要进行一场复杂的剑术对决才能分出高下。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岩沼里，当招潮蟹忙于寻找食物和争夺地盘时，另一种动物的精彩故事也在上演。

潮水上涨后，一种天生胆小谨慎的动物悄然登场，那就是钻纹龟。春末夏初，当潮水上涨时，钻纹龟会沿着岩沼里的潮沟爬到岸上。钻纹龟属于爬行动物，和所有龟类一样，它们也要通过产卵繁殖后代。每年春天，钻纹龟会在潮沟中交配，完成交配后，雌性钻纹龟会爬上陆地产卵。它们首先会挖一个大约20厘米深的坑，然后在挖好的坑里产下大约10枚卵。产完卵后，雌性钻纹龟会仔细将坑填平，整个过程有条不紊。他们会尽可能清除一切痕迹，避免巢穴被发现。掩盖好巢穴后，雌性钻纹龟便会离开。这只雌性钻纹龟最后一次回望巢穴，然后继续向巢沟爬去。它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巢沟里度过的。2个月后，新生命诞生了。钻纹龟幼龟在爬出巢穴时，已经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能够应对周围环境中存在的挑战。它们和成龟的样貌相差无几，只是体型小了许多，十分可爱。钻纹龟幼龟离开巢穴后，很少前往潮沟和岩沼里开阔的水域。研究发现，钻纹龟幼龟与成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关于钻纹龟幼龟成长的条件和过程，我们尚未掌握所有细节，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值得我们探究。

上，令人惊叹的自然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有些地方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有些地方则维持着原始的面貌。在名为生存的竞技场中，各种野生动物都尽其所能，无论是踪迹难寻还是随处可见，它们都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自然瑰宝。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那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0: 有礼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刚才是已经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高度了，
4: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5: 这是探险，不是冒险。荒野离大家其实也不远。

0: 你不知道有啥，他们说这边之前有一些其他的经验八跟洞穴的丘类。
1: 好巧，漂亮。

0: 夏天的西南山地，大雨说来就来。雨中的周家俊不记得来这里多少次了。作为一个浙江人，他特别痴迷贵州的山地，这里的山水，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洞穴。
1: 如果说我要一个一个洞穴去探索，去找这些生物的话，那我这辈子可能就还在洞里了。就中国西南岩溶地区，它这个洞穴实在是太多了，一万级，我估计一万级、十万级。我去过300多个吧。
2: 不知道这次不知道能见度怎么样，不知道这次涨水对它影响大不大。
3: 我应该还好，
2: 应该是因为它是过去以后在一个洞厅里面
3: 啊，
2: 那洞厅内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洼
3: 啊
2: 啊，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去先去天窗看。
3: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也换一下。
0: 周家俊是个生物科研工作者，准确地说，他的工作并非实验室内做实验，而是上天入地寻找他的目标，寻找、搜集、取样，然后带给各大实验室进行研究。他其实更像是一个荒野猎人。这次他的目标是一种鱼，一种只生活在洞穴里的鱼，驼背金线蛙。找到它不容易。
4: 这种洞穴调查最有危险，
1: 对，肯定是有风险。
2: 哎，小心！哎，小心小心！没事吧？路有点窄，它空的地方有点多。
1: 就是探险，不是冒险。就是我们还是在有规划、有这个安全保障、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支撑的情况下去做这个事情。
5: 要开线是吧？
6: 对。
5: 嗯。它开线。
2: 嗯。这坑。
5: 它在这边打两个点，做一个。那个起始锚点，起始锚点，然后再过去，看看哪边的这个岩石质地比较
6: 好一点，
5: 适合拿来承重。
1: 这是你也看到了，就是我的这次的这个安全保障团队，赵老师的这个安全保障团队，他们也非常的专业，他给救援、消防这些他都做培训，他也对洞穴生物啊，对这些洞穴的这个地质啊，还有一些化石啊，这些他都非常感兴趣，他也经常来请教我相关的问题，所以说我也能从他这边获得非常多相关的一些洞穴物种的一个信息。
7: 那些路来，
2: 对，对，
8: 对，都会有可能会跟这个石壁啊这些地方发生摩擦。发生摩擦的时候，这个绳子就可能会断裂，所以说需要选取这种垂直悬空这种点做保护站。就你不能一根绳子打了之后就不管它，就随便往下下，那样不行的。
2: 你好，孙坚啊。
5: OK， 我下降了。

0: OK。
1: 几个小时的努力，所有人从洞口落下之后，却发现无法到达目标地点，大家只能原路返回，再找其他入口。

很快，新的入口找到了。但是由于雨季刚过，洞穴的积水很深，要到达目标地点需要划船。

0: 对，就是有个十字路口过去一点都不少，已经到十字路口那里，然后就过不去了，
1: 他都被吹冷了。
2: 你那边有站的位置吗？
1: 只有那个树林口刚好在风口上。
2: 哎，别打了！哎，
3: 但是这样
4: 子，不一样。其实呢，就是我没有就是进行一个正正经经的洞穴潜水，主要也是为了协助这个科研，还有一些影像记录。但是现在我。应该说是完全放弃了，因为我在洞穴里面，我基本上不潜水，我是浮潜，因为洞穴潜水的门槛非常的高，我也没有洞穴真正的就是洞穴水肺潜水的执照，然后我身边有这些洞穴潜水执照的能人，很多已经不在这个市场，都是在这个。洞穴潜水的过程中遭遇的测，这个对我的打击很大。

0: 浑浊的水体，周家俊无法找到鱼的踪影，也失去了一次在驼背基线八的生境里拍摄到图片的机会。
1: 哎，季节不行啊，哎，只能明年我们再来看看。是留在那里。
2: 华东华北啊，这些地方就没有这种鱼类，就是没有鱼类在这个地下水系里头。中国西南大片的这个岩溶地貌地区啊，它水系就非常发达，很多就是饮用水源啊，它都是来自于地下。当地人对东北鱼味是一点都不陌生。
3: 实际上这个一般收获是多少？
0: 一天三次往返洞穴，所有人都开始显现出了疲惫，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4: 我靠这边也可以啊，这个角落的，小的这种，
1: 那就希望现在逮到吧。
0: 这一次，他们没有时间仔细品味这里的风貌，尽管每次来到这里，在这片荒野中，他们总能找到一些新鲜的东西。

0: 六个小时后，周家俊将收取地龙。这些天来的忙碌终究会有一个结果。
1: 啊，明白吧？

0: 起来看呗。
1: 是那个吗？
0: 啊，我看一下。啊，是，左边一点吧。先给他泡水。现在有3个。啊，我们
1: 这个，那五这批的就不会，
0: 所以说到时候多出来，我来放一个。
1: 下一个，
0: 黄河。哦，这有条大的，有个大个体的。几条？哦，这里几条都是
1: 大的。
0: 这里有4尾。你看我们这个特许猎捕证啊，它这个我们审批下来是这些天堑巴属所有物种都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然后我们用科研用途的话，每种采集不超过10尾。然后这些鱼获物呢，经过生物学鉴定后要放回捕捞的这个水域，然后标本制作数量的话，每种不超过5尾，所以说就是我们最多只能留5个样本作为标本。
2: 驼背金线鲃，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鱼类，在西南山地熔岩洞穴里进化了无数岁月之后，它们舍弃了视力，退避到了最阴暗的角落。即使这样，在成为保护动物之前，仍是当地的一道美食。
3: 其实我们研究洞穴鱼呢，从科研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科研的话它是就是解决科学问题，就是我们未必就是一定能够给你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产出，比如说给它给投入生产或者有经济价值什么的，那未必是有这些，我们可能只是解决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要解决它为什么会变得没有眼睛，它为什么能适应这个洞穴的这个极端的这个黑暗的这个环境，然后它为什么要储存这么多脂肪，我们把这些问题一个个给它解决掉，就是我们研究的目的。
2: 周家俊的荒野猎人之旅也并不仅限于西南山地，作为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生物多样性监测所工程师，他最核心的科研地点还是在他的家乡浙江。在这里，他主要从事脊椎动物物种多样性调查。
0: 啊，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超声波耗子，
1: 这么小？
0: 对，你看它现在还挺活跃的。上过上一次杂志的那个老鼠，嗯，它是。就是您看眼睛非常非常的小，它是依赖那个回声定位来行动觅食的，叫猪尾鼠。然后这种猪尾鼠呢，它是主要是在华东地区黄山附近的，它最早是在黄山发现的。这东西啊，什么
2: 周家俊再次出发，目标地点也并非荒野密林，而是城市周边。这一次是平原地区的物种多样性调查。

0: 而他的目标动物是渠鲸。渠鲸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的进化史上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在中生代白垩纪时期就已出现。周家俊这次需要获得活体渠鲸样本送往实验室做遗传学分析，而他的目标地点则是浙江海盐县的一个普通公园里。50个地笼安装完毕，但周家俊还是想趁着夜色拿着红外相机自己捕捉渠鲸。
1: 这个宁波华西啊什么的，哦，这有个甲虫，你看双叉西金龟，就是俗称的独角仙，数量还是挺多的。嗯，它应该是个游蛇科的，我怀疑是它是个赤练，赤练石，我们过去看一下。
2: 答对了，这是赤练。
3: 哇，赤练石头了吗？
1: 看它这个姿态，是吧？它身上晒热了，比那个环境温度高。
4: 这个叫黑线技术，
5: 好小，
4: 毕业。
1: 嗯。不行，这个还是个还是个幼鼠，
4: 给它放了。
1: 放了。
0: 一夜的探寻并没有渠鲸的影子，最终只有等待地笼的结果。
3: 好重，
5: 确实。
3: 嗯，没了。
1: 可能还是得等到
5: 要坐下了。
1: 最早我们是10月份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过来，可能那个季节活动会相对频繁一点。
0: 周家俊的这个夏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这次他将前往杭州淳安进行野生动物调查，调查的目的是对这一阶段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分布进行数据统计。而这次周家俊的目标动物是蝙蝠。

0: 阵阵已经能闻到蝙蝠的味儿了。
1: 这个洞穴他三年前来过，当时的画面时不时的在他脑子里闪回，数千只蝙蝠幼崽聚在一起的场景，没见到之前你无法想象。
2: 对，我们也在尽可能的推进蝙蝠的保护工作，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它的这个生态价值，然后怎么样的去跟蝙蝠和谐共处。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城市到了晚上夜空中就有非常多蝙蝠在飞翔，其实那些蝙蝠它也一直就是居住在我们身边，它其实跟燕子一样已经半人生存了上千年。
3: 我刚才一掰给你。
4: 对 OK，
5: 然后可以看到它里头有一些频率是比较稳定的，那个横频的就是这个菊头蝠发出来的，可能是中华菊头蝠跟我怀疑这个频率是大耳菊头蝠的。
6: 一群的就是在这儿吗？
5: 对，就在这儿，
3: 就是你看这顶上这块地方，今年它没在这边繁殖，
5: 所以说就是每一次可能都会有不同情况，都不一样。变成那个粪便啊，这么厚。
6: 去年
5: 就是那好多年前了，那时候粪便有这么厚，
3: 上面整就是整一个，刚才看到这个黑色的区域全都是亚洲丛林，幼蝠成蝠都集中在这个区域进行繁殖，它的一个育幼场。
5: 走，让我上去。哎，注意安全啊！
6: 好。
1: 三年前的数千只蝙蝠消失在了原地。
5: 对对对，沿着绳子走，绳子是他们拿来指路的，是对的。哎
6: 呀，老总啊！
1: 周家俊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寻找，继续调查。
7: 那个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的话，干扰的话，他就觉得这边不安全，就不在这边繁殖了。那我们再到附近就是人为活动比较少的那个比较偏一点的那个洞穴再去看一下。
6: 好
7: 好，
3: 来这边那个蝙蝠粪便就非常的厚，这里蝙蝠粪便很厚实，味道就很沁人心脾吧。

0: 你都是亚洲长颈鹿。找到了，他选了一个相对隐蔽一点的地方。
1: 这个
2: 不
0: 会，
2: 跑
0: 出来
2: 也没事。
1: 在那边。
0: 就在这个洞里，就在这个洞腔里头。
1: 也是吧。
3: 接下来的画面需要谨慎观看。尽管在周家俊的眼里，这是失落之后的惊喜，但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很难接受。荒野里的生命律动从未如此显现。
1: 我认为就是这个荒野呢，就是我所接触这个荒野呢，可能跟大家有些认知上面的荒野并不一样。其实我做这些城市周边的这些调查也是非常多的，里头也栖息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蝙蝠。荒野离大家其实也不远，

0: 什么叫野生？它有它的生存方式，它有它的生存手段。
1: 龙龙出来了，没找着熊哎，
2: 熊在这里，这个里面呢。
3: 走了，开始走了。
1: 哦，见了。哦，熊站起来了。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7: 有乃父之风啊。
8: 来，大家分享就是种快乐，
9: 还不是遗传我的。
10: 分享就是种快乐，
11: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

0: 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刚才这个视频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拍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4: 永远也靠近不了他，他会退。你有可能拍到同一个物种，但是你拍不到同一个场景。
5: 50出头的老于最近家里在忙着装修，他却很想向媳妇请个假，显然时机很重要。
6: 那房子砸成这样了，这还得需要1个多星期时间才能开始复线，改这个水电和地板。我们这边没事，我就给他到我那拍几天片子吧。
7: 去吧。
5: 老于要去的地方离他住的青海西宁有500多公里，
8: 哎，说的不是特别厉害。
5: 那里算是他的老根据地了，每次去他都需要先去一趟菜市场。
8: 多少个菜了？
5: 毕竟他要去的地方最需要的就是这些普通的食物。
8: 一个西红柿再给我拿一个。装在塑料袋里了。哎呀！早上8点的，下午差不多2点钟到。
9: 哎呀，我跟你讲，我一出门我就不想回来。
5: 离开城市驶入荒野，就好像一个成年人逐渐褪去面具，回归至孩子气的阶段。
10: 哎，别换了，
8: 像我们这种野人憋在家里受不了。
11: 你媳妇儿也没说啥，知道你憋得坏了。
8: 我媳妇儿，她懂我，我媳妇儿最懂我了。

0: 以前特别好吃，自己也会做，后来查出来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哎呀，好像对这个吃啊，一下子就，原来自己在家里想吃什么就做，费多大功夫我都做。这个爱上摄影以后，哎呀，那家伙出去天天啃大饼、咸菜，都不觉得苦，都觉得开心。
1: 老于是个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也并非一开始就对这片广袤的天地如此热爱。30多岁，正值事业顶峰的时候，他才将目光投向这片荒野。
0: 但是青海力量独特就独特在这，你永远拍不到重复的片子，一模一样的片子。你有可能拍到同一个物种，但是你拍不到同一个场景。

0: 而他将要去的目的地，藏族人肉宝创办的动物保护站，正是其中一处不为人所熟知的所在。
1: 在肉宝呢，还拍了些好东西。

0: 六八。
1: 来，
2: 反正每年最少四五趟、五六趟是要来。我感觉好像在我的概念里面，好像都有点记不清了。头一次是2017年，因为那会儿刚喜欢上拍野生动物，所以听说肉宝这个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我就来了。

0: 这个季节下小崽，就下崽的产崽的季节啊。
1: 嗯，爬上它一动不动啊，凶就凶就厉害，这家伙就能顶得住。
0: 哎，用这个啊，用这个，
1: 就这啊。
2: 哎呦，洋洋紧张的。
3: 老于这次来访的目的，肉宝很清楚。老于这次的野外摄影目标动物是雪豹。
0: 安不了，
1: 得下去把夹子夹上
0: 啊！
1: 就像你这夹子夹上，肯定有个东西了。

0: 在草原上，
1: 两个都站起来，
0: 看他出来，就是对于我们来找野生动物来讲啊，特别特别的方便。只要他不停的叫，发出这种警戒信号，那90%就有东西。
1: 那样子，两个都站起来往山上看呢。
2: 对，
1: 盯着摄像头。

0: 这玩意儿野生的，一次拍不上也很正常。
1: 对吧，师傅？
2: 嗯。
3: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比耐心。老于非常清楚这一点，肉宝同样也明白。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哎呀，
2: 这种机会。

0: 它有它的生存手段。
1: 嗯，
0: 对于我来讲，我情愿就是等一天我能拍它一个比较美的镜头我都知足了。但是你说让我去人为的毫无止境的去靠近它，我不做，我不干。因为啥？你永远也靠近不了它，它会退。所以说只能让野生动物适应你，感觉到你对它没有威胁，它有可能从远处就到你跟前。如果一切事情你违背了野生动物自己的这种行为进行投喂啊、去诱拍，那将来造成什么？就是造成的野生动物最终丧失自己捕猎的行为，最终会饿死，
1: 没野性了。
0: 对，没野性了。那你说这种动物拍起来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1: 就是等。
0: 对，死等。就是死等。我哪怕就是再远，我拍到你一个影子，我能把你等出来，我们也算我们成功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比耐心。

0: 冰熊龙落出来了，没找到熊哎。
1: 有，就在那，龙都现在生在这里，这个里面，这一块。
2: 走了，开始走了。
0: 哦，见了。哦，熊站起来了。
1: 它这个凶残，它的器具厉害。
3: 嗯，
0: 在灌木里面就找那些小马鹿啊。
1: 嗯，
0: 马鹿刚下的那些崽子在那墙的灌木里面嘛。
4: 你可能吃上，
0: 棕熊，棕熊，我就吃它血红红的感觉。哎呀，我的这个还清楚的呢，哎，
4: 看上了，
0: 看着呢。哎呦，那家伙凶大，
4: 嗯，这红红的，
0: 嗯，
1: 那家伙吃啥呀？
0: 嗯，
4: 慢慢爬上去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这个有点麻烦了。
1: 肉宝很早便创立了这个最初由民间自发成立的动物救助站，救助受伤的动物，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好处。
2: 保护站反正想法还是有点早，一零年把厂房盖起来，然后就保护救助干这些，多半人还是反对。那时候都要挣钱嘛，我们亲戚都说，哎呀，你这花钱干啥呢？大家都要挣钱嘞，你干这个有啥意义呢？
3: 他一直看着你，
0: 看一看呢，那身上的好了没有？再给他们挣的好吗？这个马路最舒服，一个草一个黑。看，不用怕熊，不用怕狼。这个以前他们老乡们，建了以后，他就妈妈跟不上，就在那，然后我们拿过来喂，就，后来只要放出去看看，因为你看那上面都有马路嘛，他跟到那去就好了。
2: 最后慢慢2016年开始，国家这个政策方面又深刻重视了嘛，然后大家说，哎呀，肉宝你这干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说本来一个好事情嘛，就从小就长大的呢，一直这个环境长大的。
1: 肉宝成立的保护站并不处于保护区的范围内，而肉宝建立这个保护站初衷也很简单，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到这里的野生动物。自从保护站成立之后，这里成为了世界各地热爱自然的人们了解青海野生动物的窗口。老于正是沉迷于这片荒野中的生灵，才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这张名为《巅峰对决》的摄影作品来自于老于于武林的手笔。某种程度来说，这已是一处热爱大自然的少数野外摄影师的聚会之所。而随着野生动物的增多，野外环境的好转，摄影作品成为了最好的交流语言。肉宝自己对摄影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0: 你看有故事，他这是养爸爸养妈妈养小的，然后小宝把这养爸爸最大的那大羊抓住了，你看，然后这两个跑出来了。
1: 保护站的建立让这些热爱野生动物的人更加便利。
4: 我们家那个房子今天现在拆除都差不多了吧，明天拆完是垃圾直接就运走了吗？是咋回事？
1: 手机也有了信号，城市的喧嚣或多或少也会出现在这里。老于和肉宝再次出发，每天奔赴在这片荒野之地。而在这茫茫山野中寻找野生动物，大家都需要肉宝的火眼金睛。对于肉宝来说，让更多人了解这片野生动物的秘境，才是保护这片地方的最好方式。
2: 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但是还是有慢慢调查当中有整个很多事情
0: 观察的已经现在大汗了，
2: 但是这个人类的这些就这个往围栏一样，还是这个高速公路旁边的这些围栏一样，没什么野生动物的通道，这样野生动物的迁徙啊或者各方面还是有点那个呢，要宣传，还大家的感受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方面

0: 自从保护站建立以来，所有来这里参观拍摄的人，肉包都会陪同。而这些人也都从肉包身上了解到了这里人与自然是如何相处。同样，肉包也乐于在到访者们身上了解到外面世界的变化，也让他积累了更多野生动物的相关知识。等待中，老于谈起了上次和肉包两人巧遇雪豹一家的故事，兴奋之情至今难忘。
1: 我们找他就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只能听见声音，就是找不到的。最后肉包老师眼睛毒得特别厉害，就在那个里面的山尖尖发现了，然后那个豹子就从山上下来，
2: 太激动了，激动的都浑身在发抖，连喘气都觉得紧张。
1: 那是我们等下来的，像这个时间点才5:30不到6点，是最热的时候，所以说这个豹子就比较懒，它是躲在阴凉地方睡觉，它要出来就到7点，这个时间还是有点早。那走，你下去地方。我们下去再转一转，再去看一看。
0: 各类动物纷至登场，唯独不见此处食物链顶端的动物雪豹的出现。老于和肉豹在荒野中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这般。

0: 雪豹啊、狗獾呀、什么狐狸和汉塔打架呀、这些，有可能你都会拍到，有可能你一点拍不到。
1: 啊，
0: 拍不到也正常。那在这睡一个礼拜的觉，天天出去放空枪回来，那也很正常。

高原骤变的天气，这里的野生动物早已习惯，每一位来访者都需要适应这样的环境。看来今天是没有成果了。

0: 这都是很难说的，说不定会。
1: 连续几天没有看到雪豹的踪影，对于于武林来说并不奇怪，相反，这也是一种来自荒野的体验。这些年来，他关注野生动物，身在荒野，让于武林找到了发自内心的快乐体验。如果可以的话，他会一直这样下去，而他也更渴望用自己的影像把这些荒野体验传递给更多人。现在他只需要耐心的等待，等待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于你。从黑夜至黎明，老鱼再次享受这片荒野之地。在等待与期待的细腻差别之中，他已咂摸出了生活的滋味，又或许人到中年后，目标明确的妥帖与坚持

0: 对着桌上讲话。
1: 在吗？在。对。现在都抓了。哎，
2: 这个在上面卧着见了吗？
1: 哦，见了。
3: 两个卧着，一个走过来了。
1: 啊？
3: 一个走到那个卧卧里了。
1: 先把这个看，。对着，
3: 身体放下来了。
1: 啊？在哪了？
3: 天际线。
2: 哦，天际线那个桌面，在这儿往右
3: 边。
2: 最下面的，一层接触出来的。
4: 一共三个了啊。那个大的，那个大的，
1: 哇！
5: 如果不是肉包，很难想象和岩石融为一体的雪豹何时才能被发现。野生动物和自然本就是一体，同样，人类在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开始了了解自然，回归自然。毕竟我们都是来自于荒野。
1: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5年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不一定能实现啊，但是我愿意去做。我想在这5年当中再能记录更多的野生动物精彩的片段。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一部我自己拍的关于生态的野生动物纪录片。只要有时间，只要有空，只要家里没有事儿，我一定会出来拍，一直把我这个目标完成为止。

0: 我是从小在高黎贡山脚下的怒江边长大的，但是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对高黎贡山一无所知。
1: 灰的那个是墓园，黑的那个是公园。2005年拍到第一张长臂猿的野外照片。
2: 你刚才那个手机晃了吗？
0: 只要你把你的五官全部打开，那你能体验到的东西很多。

蚂蟥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好像就是知道它会吸血，但是实际上蚂蟥的物种是非常多的。我叫季迎秋，主要从事的就是如何将最先进的 DNA 分子技术结合到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中。大自然的物种的多样性对我们人类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资源都是来自于大自然。但是问题是，传统的生物多样性的调查是难度非常大的，很难去获得这些物种具体分布的数据，进行户外的一个调查工作量很大。现在红外相机的成本是下降了，但是呢，就是它只能够分辨那些中大型的兽类和鸟类。丹麦的一群科学家证实了蚂蟥它吸食血液以后，宿主的 DNA 可以在它们体内存达4个月之久。我们就想着，哎，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些无脊椎动物采集 DNA 的话，就可以对脊椎动物来进行一个探索。所以我们觉得蚂蟥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采集 DNA 的研究对象。实际上，蚂

蟥的物种是非常多的，目前已经确认的蚂蟥是超过了400种，但实际上里面吸血的蚂蟥只占了极少部分，而且它水质素可以保存血液，可以让它可以活很久，所以至少就物种多样性检测这一块，通过蚂蟥来采集 DNA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采样工具。据我所知，哀牢山最近一次的全面的物种调查已经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了，他们做不到整个全境，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人。对我们来说，我们只需要采集到蚂蟥，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些脊椎动物的 DNA 样本。野外其实我们主要是依赖于护林员，护林员他们的体力也好，搜寻蚂蟥的这个眼神也好，都比我们厉害很多。因为我们的目标物种，它的 DNA 在里面是占的不到1%的，所以蚂蟥样本带回实验室以后，要把它的 DNA 进行一个提取，需要对它的 DNA 进行一个量上的增加。最早先因为是方法摸索阶段，分析它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居然有藏狐的 DNA。然后我们就在想，不可能啊，藏狐这个东西肯定只在西藏青藏高原那边才存在，哀牢山这边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检测到的物种不在这个区域，我们就首先要质疑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数据有问题。因为在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实验室正好才处理过一批藏狐的粪便的样本，当时就想了各种办法改进我们的实验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最后是得到86个物种。哀牢山的数据里面最罕见、保护等级最高的就是黑熊和豹猫，所以像这个方法如果能够捕捉到它们的 DNA 的话，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能够对它们在野外的一个分布进行一个评估。我现在就是想要能够把这个技术标准给提高，希望能够通过环境 DNA 能够把面积更大的高黎贡山整个这个物种的分布，还有它本地的本土的野生物种的分布情况要了解清楚，让大家把这个国内环境 DNA 标准拔高。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是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耳长隆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1: 是吗？
1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抓这些树皮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拍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1: 大自然的美到达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离不开自然。能够去亲近，去爱这座大山。

0: 越来越大。哎呦！哎呀，太矮了。角度，
1: 我是从小在高黎贡山脚下的怒江边长大的，但是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对高黎贡山一无所知。
2: 儿时对大山一无所知的他，如今成为了这座山的主人。相机是他的另一双眼睛。这是李嘉华和他的高黎贡山的故事，这是一个人与一座山的故事。
1: 灰的那个是墓园，黑的那个是公园。2005年拍到第一张长臂猿的野外照片，就当时呢，就是我们西南林业大学，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大概用了一个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把长臂猿习惯化。然后才开始来开展各种的观测记录。
2: 这是濒危级别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天行长臂猿，又名高黎贡白尾长臂猿，这是中国科学家命名的唯一一种类。

0: 理人员。
1: 到2017年的时候，才把我们的高黎贡的长臂猿从原来的东白眉长臂猿那个类群里面分离出来，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长臂猿的物种，就是我们现在的天险长臂猿或者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
0: 虽然已独立成种，但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李家华的任务就是日夜守护它们。

0: 茫茫高黎贡山，常年生活着李嘉华和他的同事们，科研监测，样本收集。
1: 你看，应该是他是过夜树啊，过夜树的坐标海拔，因为这个东西的坐标海拔都是一个点啊，
2: 嗯，一个点嘛，
1: 嗯，
2: 刚刚发现的低点坐标海拔，然后结束的时候的低点坐标海拔，
1: 这个也可以，
3: 等变得多一点。这几天我们采的这个最特点的就是这一个
1: 哦，不一盒了是吧？分辨这个是啊，
3: 嗯。
0: 李嘉华如同向导一般向我们介绍着这座仿佛是自家的大山，
1: 采一个这个他吃的这个食物，然后对这个食物进行这个分析，它含有的比如说脂肪、纤维素，还有那个蛋白质，来做它的这个营养分析啊。你看，我们就今天就做这个。这个是叫森林榕，是一种这个榕属的植物，榕树的这个果实已经成熟了。长臂猿这段时间就很喜欢吃它。动作呢越来越标准了。

0: 还在留着。嗯，
1: 这个是吃什么呢？这是。黄呢，冷姑叔啊，
2: 嗯，
1: 那意思
2: 我们叫你吃黄呢，
1: 吃的什么什么植物，吃的呢那个部位，
2: 也黄呢冷姑，
1: 嗯，哎，那个木云哥是在那吃那个笋，后叶笋藤子的叶子，啊，哎，应该是那样的。开展的这个长臂猿监测工作，是每个月要求是要连续跟踪长臂猿5天，还会有一些科研方面的内容。那像这种呢就不一定，有的时候可能会跟一个星期，有的时候可能跟一个月两个月也会有。经常一不留神就不见了，还要这个很难找。走吧，我们还是赶紧跟紧一点。他不动，你又不知道他在哪里。
3: 天行长臂猿就是生活在这片被誉为动植物物种基因库的森林所在。高黎贡山，这是一片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所在。当然，不仅仅只有李佳华一人。今天李佳华来到保护区的一个植物培育基地，来找一位长期在这里做高黎贡山原生植物人工培育的人，李桂祥。多年以来，李桂祥一直在做高黎贡山珍稀植物的人工培育。目前他们已经准备开始将人工培育的幼苗回归种植，而这其中更是包含天行长臂猿的食物，而这也是李佳华最关心的事情。
4: 观叶也挺好，
5: 真的叶子也好，长得
4: 也挺好。嗯，观叶也好，但是现在大家都期待花呀，要能够提早开花，比如8年10年能开花，那不容易了。目前这个是我们繁育出来的最大的大树之间了，展示也是比较好的。最难的还是在初期，疫苗到前4年的时候，死亡率是最高的。那个时候把控不好的话呢，可能全部死亡都是可能的。第一批实验的苗就是，大概溢了60-70盘，一盘都没出。这个是目前我们育下来也算是最难育的一个。
1: 啊，来补充，
3: 长蕊木兰正是天行长臂猿的食物之一。
4: 做这个长蕊木兰保护回归的同时，实际上的话呢，也是为长臂猿，
1: 对对对，
4: 提供了一个食源，它可以作为这个长臂猿的一个
5: 食物
4: 的补充啊。
3: 如今人工培育的成功，让李佳华更加期待长蕊木兰能早日补充到天行长臂猿的生境之中。李佳华和他的护林员们继续在大山中奔走，追寻天行长臂猿的身影。天行长臂猿的各项数据他们都需要搜集记录，包括粪便。
1: 他要确定这个粪便的坐标。

我们监测其实主要是记录他的一些行为，包括他吃的食物。像这个小牌子，就是开展长臂猿监测的一个标记。所有长臂猿在树上吃过东西，那么这棵树我们就会做一个标记。这一棵树我们叫什么？叫食物树。另外还有一种过夜树，就是长臂猿在这个树上过过夜，睡过觉，那它也有编号。

0: 有个声音惊到他了。
1: 天线长臂猿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树栖动物，基本上一生都生活在树上，很少很少下树啊。所以呢，长臂猿呢，如果整个一片完整的森林中间被修路或者其他的工程建设给它隔开的话，那它就不可能跑到对面的那个森林里面去了。所以长臂猿要求的就是我们这种森林生态系统的一个完整性，而且它是比较典型的高黎贡山的这种叫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种植被，森林要健康。往上走了。

0: 一片健康的森林，
1: 它能为人们提供诸多礼物。
2: 今天这里是赶集的日子，我们是来开展这个集市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利用调查。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几个？
3: 九姑牛。
2: 九姑牛，这个吃什么病呢？腰疼。哦，那救济熬汤吃了吗？哦，头昏的药。
4: 叫什么名？头昏花。
2: 姜花是啥？
4: 不是姜。
2: 是的，是姜科。一看就姜科植物啊。
4: 我院子给你吃头昏药。
2: 哦，头昏药啊，那就你的俗名就头昏药。哇，这个是做药呢？啊。哦。
1: 保护一定是要从孩子、从娃娃抓起，把学生从教室里边带到大自然里面去。

0: 高黎贡山，它是一条很长很长的山脉，整个高黎贡的地形南北走向，狭长性的山脉，北高南低，它的海拔越往北边走，海拔会越高。你看，它最高海拔在这个地方，我们一直上到5128米的雪山边川，它的跨度很大，它跨越了从亚热带到寒温带之间的所有的气候类型，所以呢，也导致它有丰富的植被的多样性，它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你看它的植物有那么多种，高等植物5726，国家一级保护、二级保护，还有特有种，鸟类有796种，中国有多少鸟类？1500种，高黎贡山占到多少？啊，占到一半还多。同学们就是要应该更多的到自然、到荒野去，哇，那是最好的啊！跟我去看长臂猿怎么样？那跟老师提一个，跟老师说。嗯，
1: 3、2、1，茄子，
2: 茄子。
0: 能够跟这个中学生来分享高黎贡的这些知识，跟他们的这种交流互动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3: 不要打，你刚才那个树已经晃了吗？
4: 啊，
5: 对，
4: 那就无鼠了吗？
0: 在保护区工作，你要用博物学的视角，比如说今天我们进入森林里边去，看到很多种植物、动物，你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你还能闻到花的香味，啊，等等。就当你进到自然里边，只要你把你的五官全部打开，那你能体验到的东西很多很多。
6: 夜晚的高黎贡山，在李佳华看来是另一番美妙的景象。
0: 现在叫的这个声音也是蛙的声音，其实
5: 听到吗？哦，跟小蛇一样是吧？
0: 嗯，你看它的那个头像个铲子一样，涡虫，这个是个很厉害的东西，把它砍成两截，两截都可以拥有原来的记忆，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类型。哦，这里有两只青蛙。
3: 哦，那边有一个，出来一个，这个蛹也还不大，这个还
0: 行。你看，刚刚声音很脆的这个是华西雨蛙，然后嘎嘎嘎嘎嘎，这个是蝾螈，那边咔嚓咔嚓咔嚓，那个是那个红朴树蛙。来，我们来这边找。这种你看有点带黄色的，这是叫红朴树蛙，个头比较小。刚才叫的那个华西雨蛙就是在这个里面了，快拍，现在好看。对某一个物种，比如说一种植物或者一种花，一个虫子，开始慢慢的学会去观察它，去记录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就开始想更多的去记录大自然的物种跟物种之间的关系，大自然的美。到达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离不开自然，离不开荒野。
5: 哦，这有只竹节虫，这个花是那个秋海棠。普洱树蛙来了，阔鱼，是那种软体动物，有点像蜗牛那种。

0: 对于高黎贡山的守护，从今天开始将不再只有李家华和他的同事们。
1: 这个是黄色的这个。
0: 对，他们将迎来一些新的卫士、新的科技，将为这座大山带来新的眼睛。
2: 自动在跟踪。
3: 嗯。
0: 然而李家华真正担心的却是别的。
4: 从去年开始有一个项目，就是要在每一保护区里面每一个一平方公里的网格里边，必须要放一台相机。
2: 哦，
4: 那么我们有421个网格，
2: 哇，
4: 要放421台，能放的相机当中呢又有很大一部分它的难度太大太大，所以我们现在半年去收相机
2: 啊，
4: 到现在都没收完。那么现在如果用无人机能够收，那就减轻了我们很多的人力物力了。
2: 其实它就相当于一个移动基站一样。
4: 哦，
2: 通信协议能跟咱们那个拍摄装备它俩能够挂上。
4: 哦，
2: 只要它俩一见面就可以握手。握手的话它就可以传输这个数据。
4: 这一片森林其实我们现在保护得很好，没有盗猎、盗伐或者其他的人为干扰。但是呢，这里的长柄鹬呢，它为什么它的现在的数量它增长不了呢？其实最关键的是因为它的种群太小太小。
0: 李家华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致力于如何进一步拯救这些数目稀少的类人猿们。
4: 现在你看，是一个家庭，而且夫妻年龄已经很大，没有这个生育能力了。现在已经从2005年开始有记录以来，先后有3个孩子，而且3个孩子呢，先后都夭折了。我们通过采集夫妻两个的这个粪便，做了这个分子这个遗传学这方面的研究，最后科学家通过这个研究结果证明了他们的那种近亲的这个问题啊，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才导致，他的后代。就没有保存下来。接着跟，
0: 或许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才是高黎贡山真正的主人。
4: 老师不追过来，哎，这个应该可以了。

0: 这就是我拍拍风虎的脚架。
1: 其实我们从12年开始跟这一片，就这个砖厂的这一片利头风虎，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关系了。当时呢，这个砖厂的老板就把那个土就拉到那边那个墙壁的下边，刚好那个时候那个利头风虎雏鸟已经出来了，但是在洞子里面，它是要靠青鸟每天去喂食嘛，它就不停地把那个土堆着，就把那个一部分那个利头风虎的那个洞给堵住了。政府就派部门去跟他协调说，不能再堆了那个土，因为会伤害到这个鸟。最有意思的就是砖厂的老板后来也变成一个主动的来保护这个鸟，这个利头风虎。过去的这个利头风虎呢，还是有人破坏，附近村庄的小孩子会过来玩去掏鸟蛋啊，掏小鸟，这个老板呢一见到有小孩过来搞破坏，他就把他们赶走。后来他为了不让那个小孩子能爬上去呢，他就把那个下边就把它挖的那个垂直。这个地方不在保护区里边，你看保护区在山上还很远啊，但是呢对于我们做保护人来说，我们不会分什么保护区里边或者是外边，我们说的保护它应该是没有界限的啊，就说除了保护区，保护区下边怒江边，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来关注跟保护的。因为高黎贡山太大，那么我的生命很有限，现在其实我只是想在有限的生命里边能够尽量多的去了解去认识这座大山，同时呢能够去亲近去爱这座大山，可能这就是我工作那么多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想做的唯一的事情，就这件事情。

0: 跟我们打个招呼啊，转过来吧，打招呼一下。今天我们就慢慢跟啊，要有耐心。
1: 确实是第一次，这个关注点就是更多是能不能攀登这座雪山，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能不能登顶，我怎么去迎接这些挑战，比如说这个冰裂缝啊，然后我的体力能不能支撑，确实就想的是更多的是这个问题，标就是去赚取冰心嘛。
2: 你得歇一会儿。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当年是已经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对自然和所处的环境会有更多的敬畏。荒野之上，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这些环境去珍视它。

0: 2010年，我们那时候还在中国地质大学。第一次爬那座雪山，当时应该是大三了，组织了中国地质大学的登山队一起去攀登雪山，啊，并且会做一些科考的一些活动。
1: 虎啸啸的荒野人生，是从14年前。作为第一位女性登山者登上阿尼玛卿雪山顶峰的时候开始的。
0: 感觉非常的兴奋，因为这座雪山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1: 今天她再次奔赴这里，而此时阿尼玛卿雪山脚下的科考大本营，中科院青藏所研究员徐百青正在主持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冰川科考分队。
2: 小李，小李，
3: 到外面吧。
1: 目前他遇到了一个难题。
4: 多加多加。
5: 那个平台上面，刚才是因为这回是可能去
2: 他们现在扎的帐篷是吧？他们在帐篷里面了是吧？
5: 对，扎了一顶帐篷嘛。
4: 开了哈。
2: 上面那层云可能不怕，
4: 就是下面这层云吹开就好了。
1: 早上直升机送上5700米的六名队员，在山顶完成钻取冰芯前期准备后，却因为突发的天气原因，飞机无法再次起飞，将队员们接下来。
6: 不能远方向吗？
5: 不，这个不能远方，是那个冰川那个末端的。这样看就从下边能上去了吧。
6: 一会儿我试试，马上。
5: 对，
1: 马上即将日落，机长决定再试一次。

0: 不行啊，这个天气根本没机会。
1: 六名队员的这个夜晚将在5700米的山顶上度过。对于徐百清来说，这就是冰川科考的常态。
2: 今天，哎呀，未来几天天气都麻烦，都不是太好。这一变来变变，有的工作你就看到不了。
3: 对，
4: 冰川的这个冰芯的断取，是提取它什么东西？
2: 我们叫自然档啊，它包含了整个地球系统的演化的整个过去。
4: 嗯，
2: 你看南极，我们可以恢复百万年。
4: 嗯，
2: 最早现在感觉过去全新是把万年以来整个的我们的环境的如何变化。
4: 嗯。
2: 是吧，发生哪次突变，发生哪次过程，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整个自然的全部都保存在冰里面了。它是这个，它是个动态演化的资料。
4: 嗯，
2: 它现在加速消融。
4: 嗯，
2: 现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知识，它不足以充分的认识这个过程。但是你到未来想研究它的时候没了。
3: 没了。
4: 对，
2: 怎么办？
1: 加速消融的冰川，让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算取冰芯显得尤为重要。

0: 看你做什么。
1: 昨天也是这么个样子，
2: 对，
1: 老师也是活泼的人。
2: 昨天他们
1: 飞完以后就不行了，
3: 就那么一个船受伤去了，这样回来
2: 下不来，
3: 飞机，
4: 山上的人是也还是有物资，还是有的哈，保障。
1: 吃的没了，啊，要保暖就行，最主要是保暖。
4: 对。

0: 取百鲸的科考团队这次的任务是钻取阿尼玛鲸6280米顶峰的深层冰芯和5700米平台上的浅层冰芯。这一次他们采用直升机的方式来运载设备和人员，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科考效率，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天气。
1: 下高度，只有这边有个窟窿。
2: 好的，好的，收到，注意安全。
1: 放心，100%安全。
2: 接上。
3: 那接到一次就意味着下面就可以持续了。
4: 现在变化快的，下面再看下面的情况。
3: 就是
4: 刚刚带了点吃的。
3: 嗯。
4: 在起飞就直立即起飞，不能起飞再等。

0: 顺利完成任务。
1: 顺利完成任务，然后上面平台上又起了雾了。
0: 又不行了吗？
1: 对，整个平台上落的时候看不见了。
2: 我们已经到了我这次科考的大本营，希望是。
3: 这是咱们。
4: 啊，对，钱这是不可能的，
5: 对，是这样，是不是？
4: 这一下连着五年，这个直升机一搞，这一下子对这一片地区的这种科研推动是非常大。
5: 对，能人，能人，
4: 我第一个女性登顶之作，
5: 全世界第一个女性，
4: 全世界
5: 就是个载入史册，
4: 没有这个，
5: 全世界第一个登上阿里巴巴女性，
6: 比较幸运
5: 啊，
7: 不容易啊。
6: 第一个计划就是要带着我们这些。经验包括青藏高原的故事要到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要去宣传中国在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应对包括这些科学研究的这些成果。
8: 明天如果天气好的话，就争取一次全部也录完。
9: 对，宿营的这些东西，
10: 不然的话，你把设备上去的人上不去，你又耽搁了。对，如果说明天所有东西上去，天变化，人在上面干活没事，那就没事啊。只要有事情没完成，就耽搁掉了。是。
11: 所以呢，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冰心这件事情带到联合国气候大会去讲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在说我们现在就在一个时间窗口里，在这个冰川还没有完全的融化，甚至说这些样本还有很高的这种科研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去关注到它，然后有更多的人参与，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影响更多的人。到20年30年，冰川都已经开始消融，我们的这些未来的科学家们还能有机会再通过我们的冰心样本去重新认识冰川，然后认识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气候演变的历史。
12: 胡娇娇一行人开始了跟随科考队钻取冰心。虽然阿尼玛奇雪山对于胡娇娇来说非常熟悉，但在这里进行钻取冰心这样的科考活动，他和他的队友们还是第一次。团队开始在附近的雪山乡驻扎下来，每天前往科考大本营等待天气窗口。
13: 哎，秦老师，
14: 别烂天了呀！
13: 今天这天也不行啊。
14: 够呛吧？就是想到中午前后能有一个窗口吧，看
13: 看。哦。
14: 那你看，好歹还能见点阳光。
13: 有点太阳。
14: 咱今天够呛啊。能再等吧，等了两个小时以后看看，两三点的时候，
13: 是，
14: 有可能能有个窗口。
12: 这次胡娇娇作为青年科考队代表，他们这次的任务是带领青年志愿者们协同前往5700米的平台，钻取浅层冰心。
13: OK， 听指挥。
5: 可以透紧一点，
13: 估计一分钟
15: 吧。他们得在上面修那个停机坪。
12: 为了应对天气变化，这次任务需要在2个小时内完成。
5: 那就咱们先准备好吧。
16: 好了。
5: 看我这后面骑了，
16: 骑了。
14: 好，好的。那你就是在我们刚刚停机的印子上把那停机坪做好。然后后面再往上飞，好吧？好好好，行，啊。
0: 徐老师，现在什么问题
14: 啊？这个云你看厚的，有点够呛，又跟那天情况差不多。
12: 周而复始的风雪，阿尼玛卿顶峰的云层，对于徐百清的科考队伍来说，他们需要耐心等待。等待时机出现，尽管等待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对于科考队来说，最后的结果终究还是要完成使命。
5: 那只能等完，那没办法。是早上那一
14: 他两个真幸运。
5: 嗯，
14: 早上就那个情况，我们不敢上，他说下不来。
5: 对，
14: 那不行，先安排下面的那个呗。
5: 嗯，
14: 先机长先来，
5: 这是这是。
14: 没得考虑，
5: 都得等着，没看，没非大事。
12: 哎呀！但对于胡娇娇他们来说，这次活动，他们的志愿者们只有一周的时间。 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无法到达阿尼玛钦雪山顶峰钻取浅层冰芯，那么整个团队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只是对于虎娇娇个人来说，会更加遗憾一些。

0: 最简单的目的就是大家刚到阿尼玛琴，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徒步，去做一个对于高海拔的适应，然后同时呢，我们想带着大家去冰川末端去进行一些监测的工作，包括这个路上还有一些监测点，然后我们也过去学习学习。
1: 这个监测站，那这个监测站其实正对着这边的冰川，然后它呢，其实之前反正我去这个支持24颗考的计划是在高海拔，会有几个，那个一共是5个科考站，这样呢就是在完整的这个垂直梯度上会有不同的这个监测站。
2: 这次冰川观察活动带队的是温旭，是团队中最熟悉冰川雪山的人。也是世界上首位无补给无助力徒步横穿南极的纪录保持者。
3: 要看我都挺好的。
1: 这一次在南极其实就是把那个羽绒服然后被一阵大风就给吹走了，然后吹走了之后其实那是唯一的一件在南极的保暖装备。他当时就想怎么办，他其实是可以空投然后一件那个备用羽绒服来的，但是呢那一次其实是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这样的一次这个活动，那如果要是选择空投，那无补给就不能成型了。所以最后就是想办法，聚焦在那叫备用睡袋上，然后等于是把裤腿的位置剪开，然后把它变成袖子，然后变成了一件这个羽绒服，穿着走到后边的路。

0: 上，在这边呢，就是离冰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即使是我们到那边，很多时候也是无法开展工作的。所以那我们
1: 尽管对于温旭来说，这样的风雪并不算什么，但为了团队的安全考虑，他还是决定及时结束活动。

0: 再坐上，现在是人员全上，哦，那肉眼能看见，哦，对，就是直接就能看见了，已经。上，哦，太惨了，现在又不行了。
1: 东西降落不了，恭喜没降落是吗？看不见啊，看不见。哎呀，你们第几趟？
2: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第二趟，但是现在来看，还得重新来了。
3: 什么情况？
1: 好事多磨。 我们第一轮，两位队员上去，但是上面这个能见度不是特别好，飞机无法降落，所以又返航了。我们之后可能再重新再等待另外一个天气窗口吧。
0: 不行了。

而复始的天气变化，所有人都等待着，等待着阿尼玛卿雪山顶部的云层能早日散开。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年最好。嗯，
1: 天吧，出来一周了，应该是。然后穿了三次。
2: 那个气象站边上那个安部就行，
0: 还是在安部打？刚才不在安部打，安部可能声音响吧。
1: 听起来还是比较顺利。

0: 确实是第一次这个关注点，就是更多能不能攀登这座雪山，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能不能登顶，我怎么去迎接这些挑战，比如说这个冰裂缝啊，然后我的体力能不能支撑，确实就想的是更多的是这个问题。那这次就说标就是去赚取冰心嘛，那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想的我能不能去很好的去把这些冰心能够采集下来，能不能把它给保存好。
1: 从4100米到5700米，直升机只需要8分钟。如此短时间的高海拔差，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次挑战。
2: 我们现在要搞一个钻点啊。
3: 你觉得怎么样？
2: 今天得歇一会儿。
4: 现在稍微近一点，对，好，差不多，哎，
2: 哎呦，哎呦。

0: 对不起。
1: 要多宽呀？
2: 那就一米左右吧。
1: 一米。
3: 不耐喘，
1: 我玩一会儿就喘。
2: 来了吗？
0: 啊，老师。
2: 来了。
3: 我给你拿一会儿。
1: 我们的增援部队到了。

0: 然后采完田径兵要选这个冰川的一个钻取点，还要挖出一个一米多，最后就应该是两米多的一个大坑，然后再开始这个冰线的钻探。整个过程当中的这种复杂程度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
1: 好，装钻。
2: 不是傻
1: 的。嗯。
2: 累。看到吧？三十万吧，你看。

0: 娇娇上次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还是一位大学生，如今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有了自己明确的人生方向。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是去这个荒野不是这样的，它一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让你对这个自然和对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会有更多的敬畏。那这种敬畏呢，会改变你很多生活的态度。荒野之上，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喜爱我们生活的这些环境，去珍视它。同时呢，我们希望在未来，我们的孩子们也能跟我们一样，去延续人和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情感。所以我觉得这是荒野给我带来的一些感受。

0: 就是原商嘛，说白了就是原商嘛。从最初走到那头，最后那头再走过来，我就已经开始迷路，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1: 超速了。
2: 就等于说，是经过这几年，我们就等于说把它当孩子一样看着它一天一天长大。就是我们经过我们的管控、浇水、施肥也好，或干啥也好，心里面说不上的那种感觉。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来。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带着这圣杯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高了，
4: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对自然和所处的环境会有更多的敬畏。
2: 就是在城市里面，你的心中其实也是一片风景。

0: 原来这个位置还有信号了，
1: 你这会儿挂了。
0: 嗯，
2: 这是咱们三号人转的，这必须是拐弯的地方。嗯，这样子，
3: 然后到观景台。
2: 嗯，
3: 这是这样子。这块大概有个4000多亩，不到5000亩地。这块地不多，这块地大概也就是个3-4000亩地。

0: 这里是中国最广袤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它像一片沉寂的海洋，静静横亘在大地之上。这片辽阔的沙海覆盖了33.7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沙漠面积的一半。
1: 看，这方向，这飞机头了，它指向了，连飞机都八米三。
0: 这里的气候极度干燥，年降水量少于100毫米。

就是原生嘛，说白了就是原生嘛。从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再走过来，我就已经开始迷路了，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了。

0: 容易的小好干的先干掉，把这块路打通，然后把这块到时候再跟政府去沟通，看是否这作为一个直辖连，还做一个官营。
1: 刚好你们过来，我们就是把这个，就是那16000亩地，我们先初步的去看了一下子，然后那个啥过来，我们就商量商量，研究研究。
0: 好，关键是这块我再加一点，这样子防止啥高度绿化。
2: 这块是，这是大概是7万坑左右。
3: 站住！

0: 我是从2018年到秦末来的，以前是在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那个体制生活时间太长了，我就觉得，反正一个是约束，我这个人喜欢自己干事儿。那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就一直从小就有个梦想，因为我父辈儿，你农村那种艰苦生活，一般人是不好体验的，还是我就觉得有能力的时候过来到农村去干点实实在在的事儿。
1: 田来群曾是一名城市里的工程师。
2: 中间好还是这儿好？
1: 2001年入职乌鲁木齐电信，过着安稳的生活。
2: 地面一样平行。
0: 也想干，也后怕，就那种矛盾，整晚睡不着觉，到底是干还是不干，还是退。
1: 种植梭梭树，种植大云，既能阻挡沙漠侵蚀，也能带动当地经济。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萌芽，留在且末，创业治沙。
0: 当时我干那个事儿是，我家我老娘还支持，但是亲家里面亲人是不同意的，让我弟过来是把我要顿回去了。他一开始没敢这样干，一开始是先承包的县里面种好的树，这个所有留守先试了两年，长这么大风滚草，它生命力很强的，软软的，风吹的很，把那个就是风吹到处晃。就是整个这个种植的这个循环已经过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才可干。2000年的秋季才开始做这块新地，就是所有投资都是我们自己来筹资来做这件事儿。
3: 各位，这样讲。

0: 在这片沙漠中，田乃曲和他的团队老兵治沙队建起了工作站。
1: 太多了，
2: 因为他我们这个团队是十个人，9个人都是当过兵的老兵，都是退役的老兵。就说我有时候跟我们这一帮人说，我说不定老天给交给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项连子建起来。
0: 老兵治沙队的出现，让这片沙海迎来了改变，也让很多人看到了这片荒野之地的勃勃生机。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参与。来自唐山的高青山，就是在这里生平第一次看见沙漠。
3: 然后现在啊，这个我们正在作业的这个，是我们那个做的沙改图。所谓的沙改图啊，都是，顾名思义的是把这个沙漠呢变成一个土壤，但是呢只能变成是土壤的一个性质，实际它是，跟这个土壤还是有区别，但是呢它能达到这个种植的要求。不是这块儿，咱们要控制好这块儿。
4: 首先是大家呢对这个沙漠的这个认识，现在都在转变。以前都是认为沙漠都是寸草不生的地方，现在呢，从这个大家的认知里边，都在逐步的转变。沙漠这块儿，只要有适当的水，这块儿呢，不管是各种作物，它首先可以存活下来。如果说后期再进行管理，适当的是肥料这块儿，再做到位，它这个。从产量啊，从效益方面，这块还是有保障的。因为这个沙漠这块，虽然它是荒凉，没有水分，但是呢，沙漠这块它是特别干净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所以这块种植出来的这些中药材呀，包括农作物，它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0: 从建立老兵治扎队开始，所有人一直居住在最初的简陋彩钢房里。日常的工作包括浇水、施肥、除草、修剪枝叶、修剪树木枝条。这些看起来普通的农活，承载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承诺与希望。
1: 从开始挖沟、平着地、铺设主管道的设计，都是我们自己一晚上一晚上自己按照表机自己去核算，这个一口井出水量多少，都是我们自己啊都在操作这件事儿。你只有降低成本，你这个事儿才可干。

0: 我叫周小可，2002年入伍，在新疆伊犁其实服役5年，我们都是一个部队的。然后2020年，我是先参与进来的。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就等于说是这整个这一块原始的这个黄沙沙包什么都没有，只是在这个位我们房子的这个位置，就等于说搭了个简易的个工棚，风沙特别大，那个沙就等于说是，咋说呢？风吹着人都能都吹着跑的感觉。跟当时来的时候一样，就这么大一颗东西，把草一锅，要把它一挖个几脚栽下去，我觉得当时可能是不太可能，但是就等于说是经过这几年，我们就等于说把它当孩子一样看着它一天一天长大，就说我们经过我们的管控浇水施肥也好或干啥也好，就是看着它一天一天长大，就等于说心里面说不上的那种感觉，看到了以后，你再苦再累再不挣钱，就心里面特别舒服。
1: 觉得这件事儿还不可想象，因为在沙漠里能坚持下来，而且你还不光是在这干活，干完活就是在县城里有房子，或者在县城里休息回来再干活。我们工人都自己都有家了，你们现在家都没有，你们的家就是在这儿。就好多人来了以后，感觉不是说你种了多少树，你们在这儿吃住行都在这儿，就为了这块地变绿，能把这沙漠能种成绿。除说其他东西，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好多人就觉得，一般人是太佩服了。单调的这个生活，一般人都受不了。我咋不养狗呢？不是养狗为了干啥，就是给我有时候人少了一两个人晚上做个伴儿，逗一逗他，高高兴兴。我们在这没啥压力，反正生活很单调，晚上睡觉，早上起来我们就起来，太阳落山我们睡觉。

0: 好好紧，最边上那河坝边上那个主管道那个地方是吧？好好好，我先过来了啊。嗯，那个泵房里面修好没有啊？
1: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你自身要有造血功能，没有造血功能这件事就不可持续不可发展的，只要你想办法就能有经济来源就行，把这地种出来，你看你觉得种啥，不光它一定把它做一个生产链来发展，把生产链能变成经济链或者特色链，让它有更多的收入，有更多的收入就能支撑这件事儿可持续可复制可扩散这样做下去。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可干可行，你现在过来好多以前做房地产老板，现在都跑过来过，这个事儿可能能干。我现在想改行，我想做这件事儿，告诉他这个事儿可行啊，可行可干。大家只要有信心想做这件事儿，都可做，不一定是说是一定要去把来自己拔得那么高要做公益，不是那回事儿。说白了就是我们想干件事儿，也想挣钱了，这最简单就是这个肯定是一个。整个一个产业链可做起来。
2: 两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几乎摧毁了这一切。
0: 给我们打击最大和我们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就是在2022年的7月20号来了一场特大型的冰雹。当时我们失种的有西瓜、花生，还有其他的作物，梭梭苗受损也特别严重，打断的打断，打折的打折。最后我们坐下来，相互打气，相互鼓励。是还要干，我们在部队上牺牲都不怕，这点挫折也不算什么。
3: 哎，拌面，哎，吃饭嘞！
0: 刚好，坐，
1: 好，知道了。
0: 好，嗯，好了。
4: 行，
0: 有松掉行了。
1: 好，
0: 开拖拉机，开拖拉机。啊，我说我们要分享一下，你不吃
4: 吧？不吃，
0: 为啥？
4: 吃
0: 饱
4: 了。
0: 嗯。
4: 下来。
0: 每次扎面子，今天不扎了。
1: 可傻了。荒野这个咋说，就是每个人对荒野的认知和内心的一个许可不一样。就是有的人的荒野就是没有人居住或者没有动物，那叫荒野。其实真真正正当你真的能体现自己价值的时候，再大的荒野就是，其实就是最喧嚣、最喧嚣的地方。如果你是自身实现不了自身价值，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定位的话，你就在城市，你的心中其实也是一片荒野。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理解。

0: 正值暑假，田来群的小儿子从乌鲁木齐来到这里看望父亲。
1: 你知道这是啥瓜？
2: 哈密瓜。
1: 这不叫哈密瓜，这叫加斯瓜。哈密瓜是那种颜色，加斯瓜是绿颜色的。你熟？啊，这个熟了。
2: 你开叉吗？
3: 嗯。你爸多长时间回去一次？
2: 嗯，3-4个月吧。回去也就待个3-4个星期吧。
1: 嗯，所以都在这样。
2: 我要杀我。
3: 那你平常多长时间来一次啊？
2: 我这是我第二次来。
3: 你喜欢在这儿还是喜欢回家？
2: 都喜欢。还热点。但是有时候也凉快。
3: 你现在你妈一个人在家？
2: 啊，对，还有只小猫呢。
1: 啊，这个熟了。慢点，要不关上铲进去，再看、
2: 哦、
1: 要跑。嗯，这个甜。
2: 那个
1: 不用摘，这里面那个。
3: 你喜欢沙漠吗？
2: 嗯，喜欢，但不是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沙漠感觉。嗯，我说不出来。在这儿，嗯，种树，我觉得我爸很辛苦。
1: 哎呀，这个熟了。啊，这个熟了。我们树根还可以长长。看那个，再过两天就可以摘了啊。
2: 那个呢？
1: 那个，再破了。
2: 这边我看到好多鸭鸟。
1: 来，你吃。
2: 它这有一个。
1: 来吧。
2: 不行
1: 的话，
0: 与此同时，新疆农业大学的吴倩和他的团队也在试验萝卜麻的种植。
4: 我叫吴倩，然后我是种植这片萝卜麻的技术员，我来自新疆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萝卜麻首先是可以固沙，因为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

0: 可以横着生根，然后就是可以竖着生根，就都可以发芽。然后下面的土压实，压实，还有压实的土。他其实很早在龙婆发现的时候，就是那会儿龙婆人就已经开始用它来就是纺织。等它适应了这边环境之后，我们就可能就是一年浇个一两次、三次这样子，就是基本上也管理的成本就会降低。这个苗子有20，种植下去有23、24天左右了。是垦掉之后新长出来，
1: 是吧？我就沾上这块儿，都垦掉了。
0: 对，我们就第一次从刚从棚里面出来，它稍微嫩一点，喂它吃。它新长出来，它就不吃了，因为通过风吹日晒的，它稍微要硬一点了，那叶子硬了就吃不了，还是晚上来吃。明年的6月中旬，你们可以来看看，绝对是一片花海。不仅仅是到时候不仅仅是绿色。到时候更有是紫，就是紫色的花和白色的花。
1: 这才种了几天，这根子长这么深了，这还没到底呢，底下还有呢。
2: 一周左右就能够明显看到它们冒出来了。
3: 几个地方爆了？一个吗？两个？
4: 一个地方一个，那边是爆了。

0: 这样倒太多了。
1: 不对不对不对。
0: 啊对，快快。
2: 快看看。看到二的不给我还有什么。
0: 倒头了。等一下。

0: 这是多大口径的管子？
1: 200的。
0: 200的。有的时候要大家去做，不是一个人可以一下子给我做特别完美，那是不现实的事。
2: 塔克拉玛干，这片曾经不可逾越的沙海，正在一群人的坚持与智慧下悄然改变。

0: 狐狸，昨天那个我们工人就见到，已经见到狐狸了。
1: 啊，这边也有狐狸。
0: 哦，看不见黄牛，但是黄牛那个蹄子
1: 蹄印，
0: 很明显，很新鲜的。

0: 这个应该是尾翼。
1: 尾巴，
0: 嗯，尾巴。
1: 稍等，稍等。这里潮湿一点，连续两年是黄斑。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看看这颗石斑。看一下，坐着坐着，
2: 你坐着，
1: 我们再演。
2: 坐下。

0: 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刚才那个视频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稍后
4: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荒野之上，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这些环境去珍视它。
5: 经历很多困难吧，但是我们找到新巢的时候就特别激动。

0: 零年呐、七几年的那个那段时间是相当多了嘛。后来渐渐的又少了。2000年后，逐渐有这个信仰也有繁殖。
1: 然后的话，我们就聘请了像老牌叔他们这种。老牌叔从2004到2024，基本上就19年多的时间做这个护林员。像保护区这些，我们主要是做科研监测，要了解这个犀鸟的繁殖习性，还有它的活动范围。
0: 年早树，那个是年早，就是那个丁果木。这个果子，这个果子可以吃，人可以吃。还有熊，老熊，那些果子狸啊，都很爱吃。
1: 其实我们这些动物的习性，我们是看书上了解的，但是就是说他们是有实践经验的。
0: 但又有一种是不能吃，但不能吃的那个就是里面是黑黑的。哎呀，两个呀。大榕树西洋的主要果实啊，有这个树是一年有三个季节会结三次，
2: 挂果了吗？
0: 一年挂三次果。
3: 这里是中国鸟类资源第一大县，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省鹅洪州盈江县。
4: 别掉了，别掉了！
5: 抢，快点！走相当的甜。走了！
4: 哇，甜到腻。

0: 小心点。
1: 34岁的杨祖伟来到这个保护站已经9年，他的工作是保护区里的资源巡护和科研监测，而他最近的工作重点是犀鸟的调查监测。
0: 哎，这个索马蚁，就像你们现在索马蚁那种，是蚂蚁当的了吗？
2: 索马蚁，索马蚁。
0: 哦，索马蚁。嗯嗯，结果就这样当了，有些人刚吃，但那顶多是相当的疼。我们就叫它索马蚁，但他们是叫红蚂蚁。这个就是它的窝了，就是它的巢。它是把这个树叶拉拢在一块，然后的话，它就在里面筑巢。
3: 来来来来，开饭开饭，
0: 开饭开饭。这种萝卜干，第一回卖，上次卖什么来？要吃什么？你们以后就是我们的标配。
3: 等了吧。
0: 希望运气好点，不要等太久。

0: 就它的翅膀才会有一个黄色。
1: 嗯
0: 嗯，
2: 大熊。
3: 这个应该是尾翼。
0: 尾巴，
3: 嗯，尾巴。
0: 高山豆。这些潮湿一点点，需要你就化光。这个金黄黄的来看。

0: 坐着。
1: 你坐下。
0: 在烟雾里
1: 坐下。
0: 坐下了。熬不下来了，
1: 可能没有来了。
2: 双脚细尿。
1: 他刚刚网着我们呢。
2: 嗯。刚才我们上来看着的那羽毛也应该就是大花冠大家那些，是后面也是花冠主镜头。问回来的，他的信息和一个经纬度，嗯，这边
3: 看一下传手机地方，差不多
1: 39左右。
3: 39应该是
2: 你。其实这个细鸟的粪便还是非常难找呢。我们的那树很高，掉下来不确定。待会我们把采着回去，采着回去看看瞧，可以。

0: 运气太好了嘛，竟然还得着龙神。
1: 这个好，
0: 去年我们就是结过了这个粪便，
1: 拿着一碗，当时那个树太高了，下来了就很。

0: 难，非常的难解。树太高了，就会朝下，然后它掉下来也弄伤啊，我接不住。今天是真的见了狗屎云了，呵呵，这个鸟屎云应该是。知道了，知道了，走。
1: 横断山脉的西南余脉与高黎贡山的南延支系在这里挤压交汇，形成了特殊的低山、高谷、宽盆等多种地貌。近650种鸟类栖息在这片90%以上森林覆盖率由巨大的海拔差异而形成的立体气候中，

我们保护区沿着国境线分布的，我现在是在新鸟谷这一片的这个站点上。我们站的话，因为它离县城很近，晚上还可以回家，这样还可以照顾家人和小孩。

0: 这里如今被誉为中国新窑谷，它是中国境内已知的唯一一个有三种以上新窑稳定繁殖的雨林所在。
1: 这边对，听六。
0: 这片中国最好的热带季节性雨林，原本便是他们的故乡。作为雨林极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物种，它们的存在意味着雨林的健康与否。

0: 双脚犀鸟，这片鸟类丛林中的王冠持有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曾是当地世居的少数民族景颇族的重要图腾，神鸟，吉祥鸟。在景颇族的神话传说中，正是这种神奇的大鸟带领他们的先人来到这片土地。他们曾一度消失，直至如今谨慎归来。
1: 我们俩主要是来监测这个犀鸟喂食的种类，它喂食的频率，还有喂食的食量，这样的话也便于我们后期来做这个分析。

他新鸟还是跟人一样，他们这一个也是一个家庭嘛，然后各有分工。然后必须有一个人在守着，然后的话另外一个人去觅食回来，来喂这个小犀鸟。它也跟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家庭也一样，你要说像女性的话，可能就是说家务这些要多一些，然后的话男性啊又在外拼搏打拼的话又要多一些，我觉得只是分工不同吧。

每次雄性新鸟都会将雌性与幼崽封闭在它们精心选择的树洞之中，雌性在洞中负责全身心照顾宝宝，而雄性则必须负责在长达数月的繁殖期中雌性与幼崽的食物提供以及洞口警戒。这样的三口之家往往只会留下一条窄窄的门缝，门里门外各司其职。

0: 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让荒野回归荒野，成为了人们的新认知、新思路、新生活。这需要远见，更需要行动。
1: 包括其他的人群是属于国有呢，你要给一颗真正是算道法的一些事情节还更严重啊。那这个是第一个是政策上的宣传，不能和环保树开种这些经济作物，那个是毁坏林木，这些是很严重的。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朋友圈里头见到，刚好这段时间又是我们的双脚犀鸟雌鸟已经出巢，好多老师想来拍这个同框的这个双脚犀鸟同框了嘛。这个的话，第一个来的老师他自身也担负了很多的安全隐患，然后我们寨子上还有好多人也做了这个鸟道，鸟说是如果说自己带着的人发生意外，是这个是我们得不偿失呢。那就是说在这一块我们现在也是建议，也是要求大家们，就说是宣传我们的这个物种。
0: 如今的犀牛谷已经是观鸟爱好者、科研工作者热衷的地方，更多的外来人进入，让保护工作变得更加重要。
1: 尽量的就是不要再接待这些老师，就是可以委婉的

0: 这个是早上拍的吗？
1: 早上
0: 十二点之前。嗯，我们就是问一下是哪一种树上的果实，老婆哥他们知道直接去找这种树。
1: 云同可以吃的那个龙眼一样的
2: 龙眼，
0: 山龙腌了吗？你想，
3: 这个
2: 一天喂几次？
3: 一天大概现在的话是会喂四五次呗，多的时候也会很多七八次，
4: 主要是看它起食量。
5: 像我做的话，我可能还会额外去找一些它的果实，在路上去捡它们的果实，或者看到食物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用软件给它打点。
6: 这是第二次了，28.3摄氏度，然后湿度77.7。
7: 它新鸟谷的话的生态环境保存得比较好，然后像啄木鸟一类就是可以自己筑巢的，然后新鸟带来二次利用的。
2: 一般毕业以后一般是到动物研究所类似这种地方。
3: 动物研究所可能还不一样
2: 啊，
3: 可能会如果继续往后面读可能会去研究所。如果单纯找工作的话就不一定，可能在各个地方的站里，像我们研究生不一定，因为我是外专员。
2: 也是外
3: 跨专业考，
4: 跨专业考研。
3: 对，对这个感兴趣就
2: 啊。那你本科学的什么？
3: 本科学的土木
4: 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3: 对，小时候不是住在城里面
2: 啊，
3: 住在比较偏远的乡下。
2: 啊，
3: 那会儿娱乐方式就是去山里逛逛。就那会儿碰到小动物就特别开心。
2: 以兴趣为导向，也不然很难愿意。
3: 他也是跨专业，
2: 也是跨专业，
3: 他从机械考，
2: 机械。
4: 我们也是从法律跨过来的，
2: 从法律跨过来的。
8: 杨祖伟和他的同伴们是行动者之一，一巢一巢的确认，一只一只的守护，是他们近9年来所做的工作之一。而另一批行动者，既来自于本地曾经的老猎人，也来自于半路改行的年轻人们，围绕着这片荒野丛林中的生灵，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记录、守望、观望。

0: 之前的是冠军八，
1: 那我们就对比一下冠门七和冠门八的。
2: 它还有延伸到下面吗？
0: 嗯，
2: 这是同一只，
1: 形状就有区
0: 反
1: 别。
0: 正
1: 那
0: 斑纹
1: 这，
0: 对斑纹那啥不一样，是不是
1: 但
0: 这
1: 它
0: 个
1: 不
0: 可能
1: 像，
0: 年纪比较小啊？这个，
1: 它不像皇冠一样，皇冠就是很明显的很多褶了，可以判断年龄。这个
0: 对。
1: 没办法判断，然后这个只能通过它这里的斑纹啊来去做对比。
0: 做实力的，
1: 然后当时是看到了双脚犀鸟，觉得那个犀鸟特别帅。然后实地到这边见到之后，也是确实很震撼。那个鸟，我主要研究的是那个犀鸟的食性，研究它吃的东西。中国的你见过吗？不知道犀鸟会不会吃，我们好像没有观测到。
3: 要什么？就可以抗倒霉，它能移虫，要是移虫的那无妨吧。一个印。还不得点呢，那就是，还不得呢，还不得呢，还不得，忙些，那继续。

这些不用了，这些是之前我拍照拍过照。

0: 长得都一样。啊，哎呀，你们好，早回来几分钟。他们两位在吗？
1: 他们俩在这房间里
0: 呢。那我们就速战速决，一起碰个面。
1: 好，
0: 因为今天也分组了嘛，然后的话我们前面也有一些监测，到时候大家你们也帮他们看看，然后一起探讨一下，就是说把这个监测工作的话你们也给他们做一些指导和交流。
2: 好，嗯，他也是然后分组我也守住，
0: 因为大概的什么时段是哪一种果子成熟也能做一个推测，确实没你们的那么准确。嗯，或者你们可以把那个笔记本也给他们看看，归到了它停留的那一部分时间嘛，它的红色的果子还有黑色的果子，那样的话它就要分别把它记出来，主要就是在喂食还有停留这一块。

0: 那谁拍过了？
1: 昨天拍了那个双脚，84岁。
0: 哦，厉害厉害！
1: 澳门的，澳门过来的。
2: 我唔识讲你哋啲话啦，
0: 我普通话不懂。啊，我广东话也不懂。

0: 观鸟人，这个在上世纪或者哪怕十余年前也是国人难以认知的一个名词。人们从未像今天这般清晰的荒野意识，从某种程度来说，或许只有荒野的完整才能反衬出都市的价值。
1: 80岁，六十二岁，非常好，空气啊什么都好，人也好。

0: 整个就是因为收到了早上那个信息，然后牧民很匆忙地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就柴就是把那个100多只羊干掉了。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他们呢很匆忙，那我们也下定决心，今天立马就出发。
1: 昨天晚上被吃了，
0: 尸体上面都还在上面。
1: 上面高的呢，你去聊一下。
0: 多远？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刚才是不是已经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0: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人是不能离开荒野的，他需要到大自然当中去。

0: 第五次来我们这个和田地区皮山县的瑙尔巴提塔吉克民族乡了。我其实是调查雪豹的时候过来的，就问大家，哎，你们有没有看到雪豹呀？结果数据说，哎呀，我们确实是没有雪豹，但是你看这是什么动物？我异常的兴奋，因为这是要比雪豹濒危的多的一个物种。当即就问他在什么地方，什么个情况。
1: 你拉你车跟上，假如拦停了以后，你们就下去围上去询问一下。
2: 收到，收到。
0: 他们叫阿舅，然后应该是柴吧，他当时还都没有确定柴，就在他手机上面给我看了一个视频。
2: 下车。

0: 嘛，手机嘛，手机。
1: 哦，那我们从这儿走也是可以的嘛，对吧？从这儿也是能到的嘛，安全一下。
0: 对。对。没到了。
2: 自从听说到柴的身影后，丫丫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这一次已经是第五次。
3: 好了，我们要到那个坎儿。
4: 干的时候，
3: 惊险刺激的。对。
2: 这里是喀拉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新疆最南端。柴，我们总以豺狼虎豹称呼猛兽，可真正的柴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却是极为罕见的。作为中国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估计，目前全世界可繁殖的柴成年个体总数不到2300只。丫丫在从事动物保护荒野调查10余年之后，对她来说，柴仍然是最隐秘的存在。根据村民线索，丫丫一行前往牧羊人的夏季牧场调查柴的情况。
1: 稍微慢一点，慢一点。OK OK。我们今天整个就是因为收到了早上的一个信息，然后牧民很匆忙地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就柴就是把那个100多只羊干掉了。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他们的很匆忙，那我们也下定决心今天立马就出发。
0: 都是昨天晚上被吃的那个
1: 尸体上面都还在上面，
0: 上面高的呢，你们去不了一下。
1: 多远？起码几个小时。
2: 尽管到达牧羊人放牧地点还需要几个小时山路，但是丫丫还是决定向目标地点进发。对于荒野调查来说，只有尽可能接近，才能获得更真实的信息，以便做出准确的判断。

0: 沿着高山坞就往这边盘旋，就证明这个山林肯定是有尸体的。我的髌骨带都跑下去了。途中，丫丫不断遇到其他牧羊人，讲述着柴的出没。柴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会去袭击羊，就最危险的地方，然后把羊群就直接给赶下去了。 然后前面的头羊不动了，后面的羊一拥挤就摔下去了，因为头羊不走了呀。哎，头羊前面还有一个人，你看现在就是表现了柴的这个风格。说柴吃了他们家的羊，也是邻居给的信息。哦。
1: 哦，这
0: 羊本身健康的这个问题是不是？
2: 如果说柴要咬的话，要是裂着或者是身上有它的痕迹呢？嗯，至少有牙印子，
1: 还或者爪子的印子。
2: 对，这个看着完全是自己攀岩了。
3: 健康问题。
1: 问题是？
2: 对，健康有点问题。
0: 哎，对，小时候就放牧嘛，所以就是跑过来想的是柴的这个，应该其实是他自己那个
1: 自己的。健康问题，这是。

0: 我们刚才说柴把他们的羊群攻击的那一家人，我们能看到前面像山洞一个那个地方，这是他们跟我们说的2公里的他们的房子。我一直认为的下牧场是一个开阔地，然后有毡房，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小木头搭建，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他们夏天放羊住的地方。
1: 那一块羊已经全部，所有人把羊就收掉了，已经。
2: 哦，就是那块柴多，是不是这样把羊？
1: 柴多，已经吃的不行了，而且他们认为，在那一块有柴的窝，带崽子，直接攻击，每天攻击那种。
3: 昨天的消息，742只羊下来了，只有400只羊，
0: 还有300只。
3: 342只羊没有消息音讯，然后牦牛呢，大牦牛都在，牦牛犊子一个都没有了。
0: 就是小牦牛已经没有了，小牦牛没有了，没回来。
4: 他们跟着这个大牛估计就……
0: 那
3: 意思是现在有可能被柴给吃了，他们今天要连夜往里面走。
0: 哦，今天晚上就不在这休息，他们要
3: 不在这休息，
0: 他们要连夜
3: 到那边去看。
0: 嗯，
3: 如果有活的就找回来。
0: 这个小的点点是柴，阿舅。然后稍微大一点的是牛，刚才这个牛还把这个阿舅顶了一下驱赶它，那整个阿舅在旋磨着这个牛群，你看这个小点点跑得非常快乐。我哎好吧，嗯，你要帮我给他们翻译一下，知不知道柴是那个就是保护动物，对对对对对，就帮我问一下这个。
3: 几级保护不知道，他知道是被保护的。
0: 是被保护的。那你像，因为我们要保护柴，但是柴又把你们的羊吃了，就是你要怎么，就是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是怎么看待的？就是怎么想的？
3: 我操，
4: 嗯，还是无奈啊。
0: 他们习惯了，无奈了，是吧？
5: 别的。
0: 嗯，
6: 妈，
3: 羊
6: 没有那个气氛，没有什么。
0: 对，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了，就是只能靠牛呀、羊呀，然后有收入，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
3: 怎么样也得放羊，没办法。
0: 北山羊，这一片看到了一只北山羊。前面坐的这个时候还没有，刚刚走过来的，两只北山羊，两只。
7: 根据村民的线索，丫丫走访了村民的牧场，只是村民丢失的羊究竟是不是被柴捕食，无法确认。
8: 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它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它需要有一些科学的论证，就比方说什么冲突，多大的冲突，然后这个冲突它到底是一个影响的程度有多少，它是一个需要有一定时间去，我觉得是去调研的，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它也不是大家可能提供的那些信息，它有一个求证的过程。
7: 险峻奇绝，你会对能在这样的土地上生活的任何生命均充满敬意。

0: 丫丫一行的荒野调查还在继续。这次他们正好遇上了这边塔吉克民族庆典活动，丫丫决定在民族庆典活动的时候展开他的荒野调查。
1: 我们过来先调查是不是真的是柴吃了你们的羊，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其他猛兽。我可能会告诉他，我是来帮你们做监控的，我们监控柴的活动范围，我们希望避免减少你们的损失，但同时我也希望我们保护的柴是安全的。那在这个上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可能需要有一些翻译，需要有一些转化，可能需要有一些语言上面能让他们觉得没有那么难过的。
2: 狼吃一两个，
3: 狼吃一两个
2: 啊，吃量会太多，什么意思？
3: 柴吃的数量会多是吧？
2: 对，柴吃的数量会多。
4: 我给他们做翻译了。
5: 你好，你好。
4: 他20岁开始放的羊，现在60岁了，大概就是40-50年了。
5: 最近的一次就是遭受200多个，
4: 这
5: 什么时候啊？
4: 好像。就这5-6年之内。
5: 这5-6年遭遇了200多个。
4: 对。
2: 你们放牧地在哪里？
4: 是那规划专业的公司来的。就是你上次去过的那个康子村再往上走的那个地方，他儿子在那边轮着来。
5: 这就是雕羊，就是这个羊不是真羊，但是他们要，
4: 这是羊皮，
5: 对，他们要彼此骑着马互相撞抢这个，
4: 抢到以后能放到那个指定的位置他就赢了。对，他那个柴，就是遭受柴的话，就是一次性就是30-40个或者40-50个，就那样。
6: 它是
5: 一次性就非常
4: 对，一次性的损失比较严重。
6: 那它的吃法是30-40个都被吃光了，还是说它就咬死30-40个？
4: 咬死，或者是把他们逼到那个山崖，
6: 然后掉下去。
4: 对。像他这样的很多，说的。
5: 谢谢您。访谈的那个大爷，他因为他说他在过去他已经放羊40年了，他也养牦牛，他说他熟悉的牧民，他们的牦牛每年都留不下小牛，就全部都会被咬死。
7: 你有记他的电话了？
5: 记了。
7: 你们要不要回去家家一起做？这个
5: 我也是，
6: 我觉得也是。
7: 对，这个可不能感冒
6: 了。
0: 近4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小54块绿洲，分布着皮山县的195个村庄。在不断的调查之后，却发现有太多村民被柴捕食了牛羊。如果全都是柴所为，那么这片地方柴的数量会远超估计。
1: 柴到底有多少？柴在多少的平方公里范围内有多少？这其实都是打一个问号的。当这个问号比较多的时候，你说的这个人兽冲突到底是什么冲突？我觉得它其实是也是一个问号。
8: 我们得监控这一个区域的柴，简单的、初步的先放置我们的这个户外相机设备，然后跟箱里面，然后一起来看它在什么地方有柴。那是我们现在是我们做的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当我们知道柴频繁出现的地方，我们就要通过网格化的这个布设，让它在我们时时刻刻的一个监控范围内。
9: 80多是吧？
10: 80多。
9: 哦，不好意思，我在问你
10: 们
9: 家里有几口
10: 吗？
4: 这是从哪边来的？在牧场。
5: 在牧场，
6: 都是
5: 下牧场是吧？
11: 这边。
8: 拍了好多那个跟前，全是那个柴的脚印。
6: 对对对对。
10: 哦，就日子嘛。
8: 哦，对，他有拍的。
5: 14只柴。
9: 看到14只柴。

0: 丫丫在广场上无意中遇到了上次来调研认识的小朋友，彼此都非常开心。
1: 这网络不好吗？哎，好了，
2: 看，我给你看一眼啊，它长高好多。
0: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

丫丫和他的团队决定再次上山安装摄像头，只有搜集到柴的真实生境影像，才能证实柴在这一地区的生存状态。

0: 你要慢一点，因为你没穿鞋，尽可能站稳。
1: 荒野调查安装红外相机，是为了监测这里的柴以及其他兽类，搜集相关数据。
0: 柴这个物种，它确实是非常非常擅长这种攀爬的，而且它喜欢这种陡峭的地方。那这些柴是从哪来的？我觉得这是个问号。当它繁育到足够多的时候，它要去哪儿？它的通道是哪里？我就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1: 通过这些数据分析出这些兽类的数量、分布情况以及行动轨迹，而这些数据亦能让这里的牧民们避免人兽冲突，减少损失。
0: 你休息休息。是我以前最害怕就是走这种路了，还好下过雨嘛，它还稍微的抓地一些，贴合一点。害怕也是因为我以前从这样碎石坡上滑下去过，造成了心理阴影。滚的时候尽可能张开你的胳膊腿，然后让你的空间，就是这种体积空间特别大，然后它在某一个瞬间会让你趴在那儿，顶多骨折。没事了。不过要是20多岁的话，可能就这样走，我就直接上去了。
2: 你搞这行业多少年了？
0: 户外的话，可能大概，差不多2006年开始户外，就18年了。那公益保护的话，2013年，也有10年了。对，从事保护也有10年了。首先是一个户外爱好者。
3: 我自己的感觉，人不能没有荒野。有时候一个7-8天的非常辛苦的穿越，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就像有些人登到了珠穆朗玛峰顶，然后他在下撤安全下撤以后，他也会觉得他的人生可能有了另外的一个变化。人是不能离开荒野的，他需要到大自然当中去，哪怕是城市的一个绿地，他应该去面对一朵花，让自己安静10分钟。

0: 说知道了，所以你在一个位置稍微等一下啊，我们这边安完相机，然后他那个往你的方向那个过去，这样的话安全一些，你在那等一下，不要一个人下。
1: 南口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一条兽道啊？
0: 它主要是一个兽道，你看到没有？哦，有点晕，要看相机的时候有点晕，就那一个位置还稍微好一点点。
2: 这地方往下看，那我就放这儿。
0: 我的意思是，你要不要放这个直播车往上拍呀？
3: 可以。
0: 你就觉得它会在这边休息啊什么的，就是动物，更像一个动物的那个休息的场所。
4: 对对对。塌了。
2: OK。
4: 这里。
0: 你觉得吗？可以，挺好的。

0: 你这没上过，
1: 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差不多吧，是吧？就是我们每次把相机布完之后，就要把所有的数据都记好，几号相机，什么型号的相机，这样的话，下一次来收数据的伙伴就会比较方便。走。
2: 穿那个灌丛那块，
3: 左下角。
1: 哦，
4: 你说的是就是在那个绿色草坪那一块，
2: 对，
4: 是吧？
2: 对。
1: 我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我也是一个不愿意有目标的人，就是大目标我不想有，对未来生态保护有什么大的规划，我没有想那么远，你就做好你眼下的每一步，有可能就到了。我是一个只活在当下的人。
3: 嗯，那我想下去喝可乐。
2: 啊，先喝可乐再说。
3: 可乐是雪糕，冰可乐。
1: 那我们也差不多时间下山，赶到一定要赶在天黑前到达安全的地方。
2: 好，走了。
1: 嗯，好，就一句话啊。我叫黄雅慧，大家都叫我丫丫或丫总。我希望让自然保护触手可及，那我也在新疆做着自然保护的工作。没了，可以了，够了，够了。
5: 红外相机安装完之后，这片区域柴的行动轨迹也将一步步揭开面纱。荒野调查总是如此漫长繁复，可是丫丫他们却乐在其中。也许这就是荒野的魅力，丫丫的荒野调查还在继续。

0: 酱油豆腐。
1: 这个从海拔7000-8000的西岸冰原带，最低的地方可以到2000多的这个海拔地方。
2: 所以它可以腾的地方很多的。
1: 它其实横跨了好几个这个植被带。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我们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
4: 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大年初一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1: 它这个其实既是自然艺术的画。整个中文保护区目前就发现这一块

0: 特别一直想找一个比较典型性的物种，或者说找一个比较能够展示珠峰特色的物种来做调查。整个这面就是珠峰，
1: 大概是这个方位，就是在云后面那个珠峰，然后从这边开始依次是马卡鲁、洛子、珠峰、卓奥友，这边是能看到四座啊。然后远处如果天气好的话能看到西夏巴马，这是整个保护区里面5座8000米以上的。这个季节其实就印度洋的暖湿气一直会吹上来。
2: 看到了，
1: 我也拍一个，这我看不到珠峰。
3: 这里是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龚子霖在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了10年，他主要的工作是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调查。这里是全球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坐落于青藏高原的巅峰地带，它位于西藏自治区的定日县、聂拉木县、吉隆县和定杰县，广袤的区域面积达到33,819平方公里。这一次龚子霖的荒野调查任务，第一站便是位于保护区中心部位的珠峰大本营管理站。龚子霖在这里工作了7年，期间一直负责雪豹的相关保护工作。这一次来到这里，还有一些新的任务。
1: 就之前说的，我们可能现在目前在大本营，就之前跟尼玛师傅一起找的那个点，最高的地方不是上一个大滑坡，大滑坡那边还有一个相机的位点，就背后是珠峰，大概像这样，大概像这样，你看这样一个石堆，这是珠峰嘛？这是珠峰，这是珠峰。然后雪豹有时候会在，这是个时候，
2: 这是相机拍的吗？
1: 这是红外相机拍的，
2: 相机拍的。
1: 考虑是这样子，我们可能会放一台那个专业的相机，这个整个珠峰的生物多样影像调查，
4: 看一下，
1: 特别希望拍到以珠峰为背景的这个雪豹，然后还最好能够有一些它的这个生活啊什么的。我们可能就会安几台，就不是一般的那种红外相机，可能自己改装的，要有一个大的电池。
5: 总共装了4个，
6: 总共装了4个，
5: 对，底下2个，上面2个，
6: 上面2个。
7: 去年还是前年特别冷，
5: 前年
7: 特别冷，是吧？
8: 那个河大得很，
7: 大得很，
8: 对，
7: 过不去是吧？
8: 你那边有个桥嘛，现在吹了没有？
1: 下，有渠道，说。

0: 那我可能
1: 朝那里压了，
0: 朝那里压了。
1: 对，我可以过去看一下那个轮子里头。
0: 这个不是
2: 我们新立的碑啊，以前的那个碑是老碑，但是新立了一个碑。这如果这有信号了，我们确实可以按照那个思路，先放一台实时传输的，先放上去，看看情况，先试一下，啊，然后再来考虑下一步怎么弄。能不能过？可以过是吧？可以过，可以过。

0: 去的目的呢，是因为这么多年做了大量的雪豹的调查工作，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特别好的震撼的这个雪豹的影像，特别是大家都提珠峰的雪豹，我们一直特别期待拍到能够珠峰背景的雪豹，这个目标一直没有能很好的实现。
1: 那个老杯是哪一年的？2005啊，老杯，青杯2024年5月的。
2: 你们有没有拆开把卡拆开看一下？
3: Along the，
2: 这个点应该是很稳定的，但是这个点位置不太好，
4: 位置错了，
2: 这个点位置不太好。
3: 这雪豹看不到，
2: 是可以放沿边上面放。
1: 那像这种垫状植物呢，它其实就是这个植物应对这种高原的恶劣的气候的一种智慧。你看它其实都聚在一起，然后开花，这个也便于它保暖。然后开花的时候，你看它一层一层的慢慢开，
0: 珠峰现在是一个特别喧嚣的荒野，所有人对珠峰都有想象，所有人都希望在珠峰去得到一些，更有某种精神。所以你发现珠峰其实是这个时代最繁华的一个荒野了。
5: 选好架设相机的位置之后，未来珠峰背景的雪豹图片将成为珠峰保护区极高山生态系统的标志性图片。龚子霖一行继续前往保护区西南部，300公里的距离，犹如另外一个世界。从喜马拉雅北坡极高山山地生态系统，到喜马拉雅南坡寒温带针叶林、山地暖温带阔叶混交林的垂直生态系统。这里是保护区西南部的吉隆县。龚子霖来这里的任务是调查一种动物，喜马拉雅小熊猫。
0: 这个从海拔7000-8000的这个雪线冰原带，一直过渡到最低的地方，可以到2000多的这个海拔地方，它其实横跨了好几个这个植被带。
3: 动物是。
4: 这怎么有红字在叫？
3: 红字，对，
4: 红字，
3: 红字。
2: 你是说起雾的时候它会出来？
3: 对，
4: 鼓的。
2: 而且很低啊。
4: 红字，
3: 红字。
2: 过了梁子这边就是竹林，一大片的竹林，然后沿着这个山坡往上，一直延伸到这边的这个边缘带。哎，数数数数。
0: 吉隆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央性热点区。吉隆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6: 一年跟成年的
3: 不一样，上面这些
7: 不一样，
3: 不一样，
7: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五个月前，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这里安装红外相机做物种监测，原本是为了监测雪豹，却意外地拍摄到了喜马拉雅小熊猫。

0: 我等会问问他们，他们有没有见过那个？
1: 拿一把，一会儿去问一下。
0: 带上叶子吧，带上叶子。
1: 对，带上叶子，一会儿问他，他这个算不算黄尿鼠？
0: 问问他们就有没有见过小熊猫吃这个？因为在我们四川的话，应该是小熊猫最喜欢吃花秋果。
2: 人民成就人民局的，哦，做怪的。
3: 你的动不得了，你动不得了，你在那把什么主意？
4: 我没
3: 的，
4: 黑
3: 的，
0: 变黑一点，
4: 变黑一点。
1: 大概还有多久？
0: 那跟四川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对啊，大概还有多久
3: 呢？
4: 九月底。
1: 九月底。
4: 对。
5: 红外相机每天都看到，当地牧民每天。

0: 哎，老师，哎，你给他拍摄一下，拍摄组主播。
1: 擅长隐秘的喜马拉雅小熊猫，即使是本地人也很难看到。最新的调查显示，目前喜马拉雅小熊猫野生数量估计不到500只，而这个物种也像它的名字一样，仅存在于喜马拉雅山脉一带，数量稀少，行踪隐秘。对于这个物种的调查来说，难度很高。
2: 加油，落。
3: 所以呢，我们也是基于好多的这个判断，就是想以小熊猫为主。
4: 对，它可以藏的地方很多的。
2: 就是有点像那个的哦，
4: 看一下。
2: 对对对，
3: 确实没什么味道，而且像植物的。
4: 水泡了有可能。这我觉得不是小熊猫的，
5: 很绿啊，这个是啥？
4: 小熊猫不会拉那么多，
5: 对吧？
4: 我觉得这是有蹄类的，只有有蹄类的会拉那么大一堆。
3: 就是这个，
4: 我觉得不是，
3: 它里面全是明显的绿色的生物，而且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这个地方纯吃竹子的，没其他东西了。它连其他杂质都没有，看上去，你看一点杂质都没有。
1: 粪便是否来自于喜马拉雅小熊猫，团队成员没有达成统一，大家决定继续寻找。吉隆县的季风雨林，下起雨来会持续不断，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寻找，团队都有可能要面对失温等一系列风险。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嗨，哇！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哎呦，这个太阳好湿啊，你
14: 不能不能不能你这个
15: 它其实就是因为海拔的原因，就小豹可能更适合捕食高山的这个岩羊啊这些。嗯，但不过只是南坡太特殊了，南坡你看那个分界带，每一年都会也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嗯，南坡的小豹还是比较特殊的，南坡的整个密度也更高一些。嗯，我们之前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个才会把相机放到这么低的地方，才拍到小熊猫了。现在之前放小豹的那些。相机现在就用来监测小熊猫了。
16: 啊，喝好爽啊，喝了感觉一下子由内到外都热的，
17: 那比千层
16: 内力迸发，
17: 那
16: 熊猫烟
17: 比千层的。
18: 这天的荒野调查在牧民家里的一杯热酥油茶之后继续进行。
19: 小心点啊，再往下就是比较滑了。快，你绕开，你绕开我才敢走。
20: 哦，
19: 啊，你那个，我怕石头给你踩下来了。
20: 好，我过来了。

0: 啊，长出来的真菌，
1: 是吧？
0: 这长出来的真菌，
1: 不，它
0: 啊，那个信息。
2: 哦，那么大的树倒是，如果有洞的话是有可能。
0: 我太窄，
2: 这种树不可能，不知道里头是不是中空啊？
0: 对，这个不是。
2: 这里，
0: 你看，
2: 啊，哇塞，这个鸟，这个是，
0: 啊，
2: 对吗？
0: 哦，
2: 这小熊我鸟的，
0: 是，拿个杆杆。哦，你看里面也全是，哦，全是绿色纤维，
2: 竹子嘛，全是竹子，
0: 全是绿色的纤维，
2: 那个就确定肯定不是了。哦，你来看着吧，看着吧。
0: 哎，捡到宝贝了，捡到宝贝了。
2: OK。啊，我去给他们看一下，要有大树。
3: 这些喜马拉雅小熊猫的粪便将会被送往实验室做分子结构分析。只有不断的调查、搜集、研究，才能对这个物种更加了解，才能展开针对性的保护工作。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多年的龚子林，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词的理解都是源自于具体的工作，但是往往生物多样性保护很难对所有物种和生态系统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需要找到一些可以代表一个生态系统的特征物种，通过对这个物种的调查研究保护，间接地保护其他物种和所处的生态系统。
4: 当然每一个科研的成果，每一个知识的这个提炼，都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查去做支撑的。我们需要结合这一年的工作，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工作。在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是当时也没有确定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生的时候呢，我至少判断我喜欢出门，至少要在外面，不能像工科这种天天坐在办公室。
5: 这个崖壁真的超适合这些小猛禽啊，先上去看。
4: 那个时候的研究生是转到了地理学，地理学呢又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学科，所以我其实是在研究生的时候跟着大自然保护协会开始真正的迈出了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第一步吧。说我觉得生物

0: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包含了极高山、湿地、山地森林、灌丛等生态系统。接下来，龚子霖将前往保护区的湿地进行调查。
1: 那是几个崽啊？两个崽是吧？两个小。这种还没会飞呢。左边那个有点像会飞了。之前抓黑影鹤的时候，抓黑影鹤放项圈的时候，就是要这么大的，不能会飞的。会飞的，你一跑它就飞了。

0: 这里是珠峰保护区的定人县，这一次龚子霖的任务有些许不同。如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保护已经深入人心，这些年来保护区内的定人县湿地自然水体已经逐渐恢复，当地更是想引种一些高原原生湿地植物来丰富生物多样性。龚子霖作为专家受邀来到这里，提供专业性的建议。
1: 这个跟定节那儿基本上一样的，因为定节就相当于反着的，定节的是先进了沼泽湿地然后进入农田，这边呢就相当于先进入的农田再进了沼泽湿地，但是类型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有如果有这么个生境啊，我们就基本上就确定
2: 后面再翻。
3: 定节比这个多吧，水
1: 定节的水，定节的水其实是差不多，就是面积啊，如果从这个面积的角度来讲，这个塘跟定节差不多。因为我们之前是小黄中心，当时的时候是做过一次保护区的全境的湿地调查的，就是我们有这个里面所有的数据
4: 就可以。
1: 因为山叶藻这个地方你看就边边上也很常见嘛。
0: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需要龚子霖这样的调查人员一直游走在这片庞大的保护区内，每一次荒野调查龚子霖总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
1: 现在都已经是公元八九世纪了，能搞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5: 它这个是鹤的形象加那个一个树的形象，但是很明显，你看我们高原是不长，没有这种阔叶的，没有这种阔叶树的。它这个其实既是自然又是文化，对吧？嗯，我给你找神树，神树在这儿，神树在这儿，神树在这个地方。这是孔雀，
6: 孔雀就是孔雀，这是大象。
0: 千年的石窟壁画上，异域的植物、动物纷纷出现，每一种植物都象征着一个地方的生态系统。定日县的湿地究竟适合什么植物？这个问题一直在龚子霖的脑中盘旋，怎样的高原湿地原生植物才适合引种？

0: 那我们也是一直知道这个地方有，但是之前运气不好，每次去的时候都不是花期。这个睡莲首先呢，它就是睡莲这个属的名字，它没有任何的那个其他形容词了，它就是相当于睡莲这个属就是以它命名的，它叫睡莲。然后可能有些俗名紫午莲啊、紫碧莲。所以我说刚才我推断时间，有这个季节可能盛花期就是在就是开花最是就是4:30到5:00之间。
1: 你想开花蕊的话可以自然开一下，
2: 这边能看到，
1: 这边可能有几朵比较近的。
0: 拍了之后呢，在现场我们就给这个国内这个研究植物的这个老师发了。现在判断的信息是它肯定是原生种。这个呢，在云南已经定为稀小种群植物了，也是云南省的重点保护植物。

0: 它以前是一个广泛分布的，不过现在自然水体消失了以后基本上都没了。你看我们整个中文保护区目前就发现这一块，那边那小块，就这两块，其他就没了。
1: 这是生长环境海拔最高的睡莲，这是高原原生睡莲，这是珠峰保护区仅存的一片睡莲，这也许就是龚子林的答案。
2: 它的风险很高的话，我们也特别想能够把它做一些相当于抢救性的这个保护起来，然后把它能够在一些适宜的珠峰保护区其他的一些适宜的地方做一些重引入，都是我们的一个期待吧。
1: 龚子林准备行动起来，将睡莲引种到周边区县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看到荒野里的生命律动。荒野之上，我们一路走来，高山、洞穴、密林、沙漠、峡谷，跨越南北东西，用脚步丈量着荒野的生机，用目光见证每一处人与自然的拥抱。在广袤的荒野中，我们共同感受中华大地上生物多样性所带来的繁荣景象。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7: 吧。
18: 应该的，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7: 京东。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是认真做好，
11: 店主你定
0: 自助少买，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0: 主动承担，
9: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0: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很久以前，美洲原住民便开始在这里生活。如今，这片土地仍在发生新的变化。

淡水仅占地球水资源总量的一小部分，而在新英格兰地区，淡水资源相对丰富，在这里的各类栖息地中，淡水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沼泽、池塘和湖泊为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也为它们繁育后代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要克服艰巨的挑战，不是所有动物都能成功。新英格兰地区的海岸线起于缅因州，止于康涅狄格州，海岸附近处处生机勃勃。夏季，一些动物会从其他地方来到缅因湾觅食，还有一些动物终年栖息在这里。海边的沙滩和沙丘是它们的庇护所，由于空间有限，它们之间有时会爆发冲突。在池塘、小溪和河流里生活着许多脆弱的小生命，也有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来到这里繁衍后代。有些动物只在冬季出现，严寒时节，迁徙途中的动物可以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盐沼和海滩找到食物和休息的地方。到了夏天，则会有另外一些种类的动物迁徙至此。繁茂的森林里生长着针叶树和阔叶树，还有各种美丽的花卉，比如芍兰、岩灵草和百合，它们用缤纷的色彩装点了林间的地面。森林中还生活着一些行踪隐秘的动物，很少有人有幸见过它们矫健的身姿。一些老树的树龄已达到惊人的300年，森林中的生存竞争很激烈，为了获取食物，所有动物都要拼尽全力。

这只短尾猫幼崽已经从妈妈那里学会了怎样在丛林中前行。短尾猫妈妈有着丰富的生存经验，懂得如何在开阔地带安全地活动。除了留意附近的幼崽，短尾猫妈妈还有另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填饱肚子。别看短尾猫体型不大，如果遇到合适的机会，它们甚至能捕食鹿类。但像这样的腐肉，短尾猫也不会白白放过。短尾猫幼崽被妈妈赶到了一旁，不过没有走远，它想从妈妈那里分得一些食物。幼崽还太小，短尾猫妈妈不会允许它吃腐肉，但幼崽还是犹豫着靠近，想要仔细看看。短尾猫妈妈一个严厉的眼神，就让幼崽改变了主意。虽然美国生活着很多短尾猫，可是在野外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短尾猫保持着隐秘的生活方式，这段影像来之不易，摄制组参考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又在森林里等待了好几周，才最终拍到了短尾猫在野外的行为。

这具尸体足够短尾猫吃上几天。然而腐肉的气味很容易引来红头美洲鹫等食腐动物。吃饱后，短尾猫妈妈把珍贵的腐肉拖到隐蔽的地方，并用枯叶把它盖起来，以免被其他动物发现。

这是一只雌性驼鹿，这是它的幼崽。不远处还有一只雄性驼鹿，现在是驼鹿的繁殖季。驼鹿通常独自生活，到了繁殖季则会组成3到4只的小群体。这样的群体一般包含一对成年驼鹿和1-2只幼崽，幼崽不会对成年雄性构成威胁，因此通常不会引起它们的过多关注。这只雄性驼鹿已经好几周没有进食了，它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追求雌性上。雄性驼鹿观察着雌性，时不时地

雄性驼鹿再次试着靠近雌性，然而雌性还是没有准备好与它交配。雌性驼鹿在雄性面前的水中排尿，借此向它传递信息。雄性驼鹿用鼻子捕捉到了雌性尿液散发在空气中的味道，于是张开嘴，翻起上唇，方便气味分子传递至上颚后部的离鼻器。这是裂唇嗅反应，一些雄性哺乳动物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雌性是否发情。这只雌性驼鹿还没有进入排卵期，

0: 雄性驼鹿从雌性尿液的气味中得知，现在还不是交配的时候。体型庞大的雄性驼鹿决定在岸边等待时机的到来。无论天气如何，雄性驼鹿都会守在雌性身边，直到雌性准备好进行交配。它可能需要等上好几天。这种水温较低、富含氧气的河流，是陆丰型大西洋鲑理想的繁殖地点。陆丰型大西洋鲑平时在大型湖泊或水库中独自生活，到了秋天，性成熟的个体便会回到上游，它们出生的地方。在林间浅水区的急流中，已经能看到陆丰型大西洋鲑的身影。几条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已经回到了这里，周围还有少量的雌性。相较于洄游型大西洋鲑，陆丰型大西洋鲑体型较小，也不会游到海里生活，再返回河流繁殖，而是一生都生活在淡水中。它们的生命从成鱼的繁殖活动开始。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首先会在铺满松散砾石的河床上筑巢，这会引起附近雄性的关注，并激发它们的交配欲望。在为期数周的繁殖季里，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可能会多次筑巢。很快，又有几条雄性加入了对交配机会的争夺。他们紧跟在雌性身后。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再次快速摆动尾鳍，扬起砾石和泥沙，在河床上制造出又一个浅坑。雄性的交配欲望越发强烈了。在繁殖季，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的外观会发生变化，它们会向雌性展示身体侧面，同时张开臀鳍和背鳍作为视觉信号，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如果视觉信号无法赶走竞争者，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之间就会发生肢体冲突。争取交配机会的打斗十分激烈，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往往会受伤，伤口通常不大，但偶尔可能会非常严重，甚至威胁生命。最终，群体中最强壮的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将成为雌性的主要交配对象。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竖起背鳍，游到雌性身旁，不断颤动身体。很快，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会将卵产在巢里，也就是它在河床上建造的浅坑中。接着，雄性会使卵受精。与太平洋鲑不同，大西洋鲑在繁殖后不一定会死亡，活下来的那些会游向下游的湖泊深处。一条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一年可以产下约2000枚卵，其中只有部分会在来年春天孵化。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3: 在温暖的季节里，小溪、河流和湖泊都可以为常绿林和落叶林提供水分。随着天气转冷，地表的水源会发生巨大变化。冬季，水源大面积冻结，冰雪覆盖大地，森林换了一副模样，植物进入休眠状态，有些动物开始冬眠，有些则迁徙到其他地方。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动物从更北的地方迁徙到新英格兰地区过冬。冰雪让新英格兰地区展现出一片萧索荒凉的景象，其实这里依然充满生机。浮冰成了港海豹休息的好地方。在美国东北部近海以及沿海地区的河流和河口里，经常能看到港海豹。港海豹有迁徙行为，它们会从纬度更高的繁殖地来到新英格兰地区中部越冬，因为这里的食物更为丰富。除了港海豹，其他动物也会利用浮冰。一只白头海雕在冰面上进食，一只普通鸬鹚在一旁观察，也许在等着吃白头海雕剩下的食物。这只白头海雕还没有成年，它正在吃的是成年白头海雕剩下的鲶鱼头。虽然鲶鱼头的肉不多，但年轻的白头海雕还是吃得很认真。鲶鱼的皮富有弹性，不易撕扯，

年轻的白头海雕很难从鲶鱼头上啄下肉来，没一会儿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年轻的白头海雕有了别的打算，他看到一只成年白头海雕抓着一条完整的鱼，于是想把鱼夺走。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最终没有一只白头海雕抢到鱼。与此同时，普通鸬鹚叼走了年轻的白头海雕舍弃的鲶鱼头，他的耐心等待有了回报。在冬天，海滩和岩沼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新英格兰地区漫长的海岸线换上了一身银装，狄恒、利玉和燕鸥更喜欢温和的天气，于是纷纷向南迁徙，寻找新的觅食地点。尽管许多鸟类离开了，但海边并不冷清，另一些鸟类从北极地区迁徙到了这里，其中包括雪鸮。雪鸮拥有一身漂亮的白色羽毛，大部分长有暗色斑点，它们可以完美地融入冰天雪地之中，人眼很难察觉。通常只有当它们转动头部时，人们才有可能发现它们。每年冬天，雪鸮都会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栖息在沙丘和沼泽中。这些地方的环境和它们生活的北极苔原非常相似，并且能在整个冬季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这只雪鸮蹲坐在地上，一边休息，一边等待着捕猎的机会。不远处，一只年轻的雪鸮也在寻找猎物，它有些急躁，似乎误将风中飘动的干枯海藻当成了猎物。

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越冬的猛禽不仅雪鸮一种，还有短耳鸮，它是雪鸮的近亲。虽然体型较小，但它会勇猛地守卫自己的领地，任何闯入领地企图捕食的动物都会遭到驱逐，其中也包括雪鸮。短耳鸮在大约6米高的空中盘旋，随后俯冲而下，拍打双翅，试图赶走雪鸮。

翻涌的海浪落下后，一种外观奇特的动物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群丑鸭，在礁石激起的浪花背后，在海面起伏的波浪之间，丑鸭们潜水捕食的身影时隐时现。在冬天的海面上，雄性丑鸭会聚集成群，一起觅食，并开展繁殖活动。年长的雄性丑鸭通常会继续维持与先前伴侣的关系，刚成年的雄性则需要寻找交配对象。雄性丑鸭常常缺乏耐心，想要跳过求偶过程，直接交配。

果雄性丑鸭恰好在合适的时机对雌性展开追求，雌性就有可能接受雄性与它结为伴侣。

不久之后，丑鸭们将返回北方的繁殖地，在山间的溪流边筑巢，孕育后代。虽然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海边，丑鸭已经开始繁殖，内陆却仍是严冬景象，大地被白雪覆盖，动物们的食物非常有限。只有掌握高超的捕食技巧并不懈努力，它们才能找到食物。白头海雕就很好地适应了这样的环境。白头海雕的拿手本领是捕鱼，而在冬季，由于湖泊和河流常会结冰，白头海雕失去了主要的食物来源。好在白头海雕善于随机应变，在冬季他们会调整觅食策略，更多的关注除鱼以外的其他食物。这只年轻的白头海雕发现了一具动物的尸体，毫不犹豫地吃了起来。这是一只鹿，它和许多动物一样，因为天寒地冻不幸丧生。这里最近刚经历过一场暴风雪，这只鹿可能因为年老或者生病，身体太过虚弱，没能在严寒中活下来。很快，其他白头海雕也发现了这份大餐。年轻的白头海雕竭力阻止飞来的成鸟夺走它的食物，但很快意识到对方比它年长，身经百战，于是选择撤离。年轻的白头海雕只能寻找其他食物。没过多久，另一只成年白头海雕也发现了死去的鹿，前来享用美餐。

黎明时分，一只短尾猫正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寻找食物。冬季的食物非常有限，短尾猫只能艰难度日。短尾猫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因此在新英格兰地区仍有较大的种群规模。捕猎时，短尾猫能够悄无声息地在林间跟踪猎物，等到距离足够近时，再发动高效且致命的攻击。由于行踪隐秘，我们很难观察到短尾猫捕猎时凶猛的身影。除了短尾猫，新英格兰地区还有其他一些神秘的动物，它们就像荒野上的一阵风，来去无痕。乌灵鸮是北美洲体型较大的一种鸮，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们会从更高纬度的森林飞行数百公里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越冬。是什么原因让这只乌灵鸮飞到了这里呢？或许是因为今年冬天它往常的越冬地尤为寒冷，食物严重不足。这只乌灵鸮也许是第一次来这里，也许是最后一次，我们不得而知。这只是大自然无数秘密中的一个。

0: 在美国各地的自然环境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野花，它们为许多种类的昆虫提供了食物。蝴蝶、蜜蜂和胡蜂都会造访野花，除了昆虫，还有一位特殊的访客，每年春天也会出现在野花丛中。每到春季，红喉北风鸟都会从南方的越冬地迁徙到美国和加拿大东海岸，寻找花蜜作为食物。不过，野花为红喉北风鸟提供食物，并非不图回报。小巧的红喉北风鸟吸食花蜜时，头上可能会沾上花粉，当它们飞到其他花朵前吸食花蜜时，就能帮助花朵完成传粉任务。这只红喉北风鸟寻找花蜜，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美国东海岸是红喉北风鸟的繁殖地之一。雌性红喉北风鸟独自建造巢穴，并负责为雏鸟提供食物。雏鸟主要以花蜜和小昆虫为食。红喉北风鸟的巢穴建在有树冠遮蔽的树枝或灌木丛中，距离地面有一定的高度，以防捕食者接近。红喉北风鸟也会到森林以外的地方活动，有些动物则一生都生活在森林中，这里不仅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能提供食物。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绿之林药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有些动物会在繁殖期寻求森林的庇护。赤狐妈妈会寻找僻静的地方产下并抚育幼崽。赤狐妈妈会悄悄把食物留在距离洞穴稍远的地方。这样一来，赤狐幼崽进食留下的痕迹就不会暴露洞穴的位置。这只赤狐幼崽明白妈妈的用意。其他赤狐幼崽也知道这一点。不过，这个小家伙喜欢在更隐蔽的地方吃东西。在赤狐幼崽出生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洞穴里。等他们学会了更多本领，就能和妈妈一起外出捕猎。现在，赤狐幼崽关心的不是觅食，而是玩耍。

似乎幼崽正处于好奇心旺盛的年纪，乐于探索各种东西的味道和质感，无论是木头、泥土、枝条、叶子还是羽毛，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再过几个月，这些赤狐幼崽就会长大成熟，现在他们暂时还无忧无虑。赤狐幼崽仍在享受生活的乐趣，而另一种动物已经开始收集食物，为过冬做准备。在森林的树冠下，山月桂盛开在低洼地带，在树丛间可以发现花栗鼠的身影，它们是森林中最勤劳的动物之一。花栗鼠对于森林的生态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花栗鼠会收集种子，并将它们埋藏在地下作为食物储备，其中许多种子会被遗忘，最终长成新的树木。花栗鼠是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它们非常活跃，具有较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获取食物，有些花栗鼠会赶走附近的邻居，迫使它们放弃珍贵的食物。趁被它赶走的邻居还没有回来，这只花栗鼠连忙开始收集种子。花栗鼠用荚囊储存食物，即使荚囊已经装得圆鼓鼓的，它们也舍不得停下来。虽然为了维护领地，邻近的花栗鼠之间会发生一些冲突，然而遇到危险时，花栗鼠又会展现出团结的一面。一只雄性花栗鼠发现空中有一个可疑的身影，于是发出警报。周围的其他花栗鼠立即四散奔逃，寻找掩护。花栗鼠大多在白天活动，因此它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使者飞走了，花栗鼠们虚惊一场。第二天早上，这只游隼的运气不错，一只哀歌成了它的早餐。在新英格兰地区，适合游隼筑巢的地方不多，因此他们会充分利用环境，在海边的悬崖、山地甚至是高楼上筑巢。雌性游隼负责选定在哪里筑巢，巢穴通常朝南，上方有覆盖着植被的突出部分，从而减少风雨的侵袭。确定筑巢位置后，雌性游隼会用沙子、细石或枯枝落叶搭建一个巢穴，用来孵卵。游隼父母会共同喂养雏鸟，一方外出捕猎时，另一方就守护在巢穴周围，防止捕食者入侵。20世纪60年代，游隼曾一度在北美洲东海岸灭绝，如今得益于各项恢复和保护措施，它们重新出现在新英格兰地区，在辽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远离人类活动影响的高山是许多动物生存的乐土。
在这座山的高处，生活着新英格兰地区一种十分罕见的爬行动物。森林响尾蛇。相较于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响尾蛇，生活在东北部的森林响尾蛇更喜欢栖息在有岩石裸露在外的地方。随着清晨的到来，气温逐渐回升，森林响尾蛇离开巢穴出来晒太阳。这是一条雌性森林响尾蛇，它最近的行为和平常有些不同。因为它正在孕育新生命。在春季和夏季，处于孕期的雌性森林响尾蛇经常会爬到开阔的岩架上，这里的温度较高，有利于它体内卵的发育。现在雌性森林响尾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日复一日的晒太阳。为了繁育后代，雌性森林响尾蛇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直到幼蛇出生，它才会重新开始进食。渐渐的，气温越来越高，雌性森林响尾蛇终于晒暖了身体，现在它需要回到阴凉处，避免身体过热。一周接着一周，雌性森林响尾蛇每天都要像这样反复调节体温。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以卵胎生的方式繁殖的森林响尾蛇通常会产下十几条幼蛇。很多人以为森林响尾蛇攻击性较强，但实际上它们一般会避免与其他动物发生冲突。被森林响尾蛇咬伤的概率非常低，除非受到威胁，否则它们很少咬人。离开森林响尾蛇栖息的山区，我们把目光转向岩沼。这里的水和泥沙中隐藏着丰富的食物，吸引许多动物前来觅食。美洲小冰

玉在潮沟中捕食小型无脊椎动物，雪鹿捕捉在水面游动的鱼类和小型甲壳动物，番石玉在沙子里翻找食物。潮水退去后，沙地上到处都是觅食的无脊椎动物，比如这些泥螺。

招潮蟹则只能用一只螯取食，它的另一只螯太大，无法用来吃东西。这只大螯另有用途，雄性招潮蟹会用它来求偶，或者与其他雄性打斗。有时，雄性招潮蟹只需用力一推就能取胜。有时，两只雄性需要进行一场复杂的剑术对决，才能分出高下。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岩沼里，当招潮蟹忙于寻找食物和争夺地盘时，另一种动物的精彩故事也在上演。

潮水上涨后，一种天生胆小谨慎的动物悄然登场，那就是钻纹龟。春末夏初，当潮水上涨时，钻纹龟会沿着岩沼里的潮沟爬到岸上。钻纹龟属于爬行动物，和所有龟类一样，它们也要通过产卵繁殖后代。每年春天，钻纹龟会在潮沟中交配，完成交配后，雌性钻纹龟会爬上陆地产卵。它们首先会挖一个大约20厘米深的坑，然后在挖好的坑里产下大约10枚卵。产完卵后，雌性钻纹龟会仔细将坑填平，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它们会尽可能清除一切痕迹，避免巢穴被发现。掩盖好巢穴后，雌性钻纹龟便会离开。这只雌性钻纹龟最后一次回望巢穴，然后继续向巢沟爬去。它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巢沟里度过的。2个月后，新生命诞生了。钻纹龟幼龟在爬出巢穴时，已经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能够应对周围环境中存在的挑战。它们和成龟的样貌相差无几，只是体型小了许多，十分可爱。钻纹龟幼龟离开巢穴后，很少前往潮沟和岩沼里开阔的水域。研究发现，钻纹龟幼龟与成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关于钻纹龟幼龟成长的条件和过程，我们尚未掌握所有细节，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值得我们探究。

在这片海岸上，令人惊叹的自然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有些地方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有些地方则维持着原始的面貌。在名为生存的竞技场中，各种野生动物都尽其所能，无论是踪迹难寻还是随处可见，它们都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自然瑰宝。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

0: 物件减量，
1: 三例减两例，两例减一例，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很少有动物像孟加拉虎这样引人注目。独特的外表和强大的攻击力，让孟加拉虎成为一种享有盛名的动物。尽管如此，孟加拉虎实际上主要依靠潜行捕猎来维持生存。斑鹿对孟加拉虎十分警觉。他们发出警报，提醒同伴注意危险。听到警报的斑鹿迅速逃跑，行动敏捷。他们常常能将孟加拉虎甩在身后。这种大型猫科动物捕猎斑鹿时，十有八九会以失败告终。正值盛夏，高温让孟加拉虎妈妈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已经几周没有下雨了，潮湿的空气预示着季风即将带来暴雨。在雨水降临之前，动物们只能利用有限的水源。

孟加拉虎妈妈和幼崽在白日里酷热难耐，气温较低的黎明和黄昏更适合捕猎。这时一个捕猎的好机会突然出现，孟加拉虎妈妈不能白白错过。猎物聚集在水塘边，对孟加拉虎妈妈来说，只要她能与猎物足够接近，就有机会成功捕猎。随着聚集的班鹿增多，孟加拉虎妈妈捕到猎物的可能

性更高了。孟加拉虎妈妈引入周围的环境，她巧妙地利用了斑鹿在视觉上的弱点。孟加拉虎皮毛上显眼的花纹有助于迷惑猎物，因为在斑鹿眼中，孟加拉虎不是橙色的，而是绿色的。斑鹿的眼睛缺乏感知红色和橙色光波的受体，所以孟加拉虎的皮毛会融入绿色的环境中，不容易被斑鹿发现。黑色条纹模糊了孟加拉虎的身体轮廓，方便它接近猎物。柔软而宽大的脚掌减弱了它前行时的脚步声。现在，孟加拉虎妈妈只等斑鹿低下头就能发起攻击。然而，并非一切都在它的掌控之下。一只斑鹿嗅到了它的气味，并用力跺脚提醒其他斑鹿。机会稍纵即逝，孟加拉虎妈妈冲向猎物。

为了养育幼崽，孟加拉虎妈妈必须辛苦捕猎。幸运的是，她今天成功为幼崽带回了一顿美餐。细尾猛堪称动物中互帮互助的典范。细尾猛体型小巧，防御能力很弱，生活环境也非常危险。在他们生活的非洲稀树草原，捕食者无处不在。细尾猛对某些毒素有一定的抗性，不过这并不妨碍黄金眼镜蛇把它们当作猎物。细尾猛的防御策略是团结起来，他们没有逃跑，而是相互配合，正面迎战。细尾猛围住黄金眼镜蛇，并不断挑衅，消耗它的体力。黄金眼镜蛇很快意识到，捕食细尾猛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对细尾猛来说，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任有着性命攸关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也成为了他们被利用的弱点。当大多数细尾猛忙于寻找蝎子等食物时，总有一些细尾猛待在更高的地方保持警戒，充当着哨兵的角色。其他细尾猛不管在做什么，只要一听到哨兵发出的警报，就会立刻停下来，迅速逃离。但警报有时可能是假的。有一种动物利用了细尾猛之间的信任，那就是叉尾卷尾。这种鸟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迷惑其他动物。在稀树草原上，叉尾卷尾是发送假警报的高手。叉尾卷尾盯上了细尾猛的食物，于是模仿细尾猛的警报叫声，

细维猛听到后四散逃跑。插尾卷尾趁机飞上前去叼走了蝎子。就这样，插尾卷尾得到了一顿免费的美餐。他将近四分之一的食物都是这样得来的。最终，这群细尾猛识破了插尾卷尾的计谋。插尾卷尾有着高超的模仿能力，他能模仿几十种动物的警报叫声，所以即便一种失效了，他还有许多其他选择。在生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擅长欺骗其他动物的插尾卷尾自己也会遭受欺骗。在插尾卷尾的巢里，戏剧性的一幕正在上演。一只雏鸟看似正在清理巢穴，但实际上被它清理掉的正是插尾卷尾宝贵的卵。长相怪异的雏鸟将插尾卷尾的卵一枚接一枚地推出巢穴。这是一只刚刚孵化不久的非洲杜鹃雏鸟，它的妈妈十几天前将卵产在了插尾卷尾的巢里。雌性插尾卷尾丝毫没有怀疑，把这只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后代。插尾卷尾会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而非洲杜鹃雏鸟会模仿插尾卷尾雏鸟起时的叫声。雌性插尾卷尾像是把寄生的非洲杜鹃雏鸟当作自己唯一孵化成功的孩子来喂养。终于，最后一枚卵也被推出去了。

即使逐渐长大的非洲杜鹃雏鸟外观跟叉尾卷尾完全不同，叉尾卷尾依然坚持不懈地养育它。虽然非洲杜鹃雏鸟杀死了叉尾卷尾的后代，但叉尾卷尾仍然把它当作真爱的孩子。东南亚的雨林里有着丰富多样的植物，这片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土地，同时也是生存竞争激烈的战场。伪装现象随处可见，兰花螳螂是伪装大师，它们的外形酷似花朵，甚至比花朵更能吸引昆虫。兰花螳螂是伏击型猎手，主要以其他昆虫为食，它们看起来像无害的花朵，实际上是致命的猎手。被吸引过来的传粉昆虫不知道捕食者就近在眼前，即使是兰花螳螂的若虫也难以区分哪些是真正的花朵，哪些是可能捕杀自己的成虫。

花朵通过色彩和气味吸引昆虫，然而兰花螳螂伪装成的花比大多数真正的花更有吸引力。

同选择，因此兰花螳螂为了捕获猎物，必须比真花更能吸引昆虫。研究发现，传粉昆虫造访兰花螳螂的概率比真花更大，这是为什么呢？花朵通过在紫外光下发亮吸引昆虫，这让它们在环境中更加显眼。兰花螳螂比许多花朵的个头更大，在紫外光下更亮，更容易吸引昆虫的注意。为什么传粉昆虫不知道要避开伪装的兰花螳螂呢？在雨林中，兰花螳螂的数量远远少于各类花朵，因此兰花螳螂对传粉昆虫的影响很小，小到不足以让昆虫演化出躲避它们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兰花螳螂既要伪装，又要吸引注意力。

在热带海域的礁石周围，常常潜伏着一种看起来完全不像鱼的鱼，那就是鲳鱼。它们演化出了具有精妙伪装效果的外表，用来解决由来已久的生存问题，那就是怎样捕杀猎物，同时避免自己遭到捕杀。鲳鱼科有数十个物种，它们能模仿岩石、珊瑚和海藻的外观。鲳鱼的色彩和形态让它们能完美地融入环境，很难分辨。这样的伪装既有利于它们躲避捕食者，也有利于它们对其他动物发动迅猛的攻击。这条鲳鱼正在海底行走，向觅食地点移动。它把鳍当作脚，步伐谨慎，避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选定位置后，鲳鱼停下来，开始等待猎物出现。它几乎与背景融为了一体。鲳鱼行动速度太慢，无法追逐能快速游动的鱼，于是它开始钓鱼，用一根特殊的鱼竿。它的第一根背鳍及末端长了一小块肉，用来吸引经过的猎物。猎物保持警惕。鲳鱼钓鱼不需要勾住猎物，它只需要引起猎物的注意。只见鲳鱼大口一张，猎物就消失了。伏击结束后，如果在去往其他地方的路上遇到猎物，鲳鱼也不会放过。

0: 很少需要将食物咬碎，因为它能一口吞下自身体型两倍大的猎物。鲤鱼的攻击速度太快，猎物总是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吃掉了，因此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对鲤鱼保持警惕。这条鲤鱼轻松捕获了许多鱼，现在它正慢慢走向下一个觅食地点。真是愉快的一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北极地区荒凉而美丽，这里生活着一种体型巨大的猎手——北极熊。北极熊的栖息地满是浮冰和海水，猎物非常稀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北极熊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因为在冰冷的北极地区，很多动物根本无法存活。浮冰上趴着一只蓝海豹，它身上的伤疤是它遇袭后幸存下来的证明。蓝海豹看不到浮冰后的猎手，但它感觉到有危险接近。北极熊最后看了蓝海豹一眼，确认它的位置。

在整个冬季捕猎期，北极熊为了搜寻猎物会走上1000多公里。灵敏的嗅觉极大地帮助了北极熊觅食。北极熊能闻到30多公里外海豹的气味。但不是闻闻空气这么简单。更关键的是，它懂得利用盛行风。北极熊先垂直于盛行风方向行进，这样最有可能闻到海豹的气味。一旦北极熊捕捉到气味，它就会转向气味吹来的方向，逆风前行。

当北极熊距离海豹不到几百米时，伪装变得尤为重要。北极熊的皮毛发挥着双重作用，看上去呈白色的毛实际上是透明的，每根毛都是中空结构，中空部分充满空气，可吸收阳光热量，起到保暖的作用。中空透明的毛也会反射和散射光线，和雪一样。这有助于北极熊的身体颜色在一天中不同的时段都能很好地融入环境。海豹在水下拥有敏锐的视力，而在冰面上，海豹的视力很差。北极熊柔软的皮毛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海豹的听觉比视觉灵敏得多，因此北极熊用宽大的脚掌悄悄向前爬行。然后全速发起进攻。通过潜行和伪装，北极熊成功捕获了急需的食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岸，午夜刚过，正是灰背鹭鼠觅食的时间。这只雌性灰背鹭鼠需要在天亮前采集足够多的食物，这项任务不是全靠它独自完成，它的伴侣随后就到。在与雌性灰背鹭鼠一同觅食之前，雄性灰背鹭鼠会先用身体去摩擦一块褪下的蛇皮，这是它的伪装策略，就像为自己戴上了护身符。灰背鹭鼠是少数和配偶终身相伴的哺乳动物之一。灰背鹭鼠夫妇开始一起收集富含能量的种子。对这两只啮齿类动物来说，生活似乎轻松自在。然而，沙丘中还生活着一种凶猛的捕食者，他会把灰背鹭鼠当作夜宵，那就是玉米锦蛇。它靠气味寻找猎物，用脚缠的方式使其毙命。玉米锦蛇探测到了猎物的气味，但猎物不在它的攻击范围内。

玉米锦蛇不断向灰背鹿鼠靠近，却无法锁定猎物的确切位置。玉米锦蛇非常擅长凭借气味寻找猎物，可它现在无法清晰分辨出灰背鹿鼠的气味，所以无法发动进攻。因为灰背鹿鼠身上有蛇的气味，灰背鹿鼠用身体摩擦蛇皮的做法帮助它避开了极大的生存威胁。一场暴雨即将来临，雄性灰背鹿鼠返回洞穴。这是个危险的决定。

锦蛇能够探测到灰背鹿鼠地下洞穴更强烈的气味。雌性灰背鹿鼠注视着玉米锦蛇追踪它的终身伴侣。聪明的灰背鹿鼠有办法逃生，他们的洞穴有一个隐秘的后门。一无所获的玉米锦蛇爬出了猎物的洞穴，灰背鹿鼠还有另一个洞穴，正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灰背鹿鼠夫妇平安度过了今晚的危机，劫后余生的他们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植被繁茂的雨林中，潜藏着一种爬行动物。变色龙没有强大的利爪和尖牙，而是依靠其他优势捕捉猎物。

0: 世界上有200多种变色龙，其中大多数能改变身体颜色，达到伪装的目的。变色龙还能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来调节体温。回绝追求者，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变色龙变色的秘诀在于它们皮肤里的两层细胞，一层是包含各种颜色的色素细胞，另一层是含有纳米晶体的红彩细胞。通过改变纳米晶体的排列方式，变色龙的皮肤可以反射和散射不同波长的光线，再加上体内色素的作用，就展现出了丰富的颜色变化。变色龙的脚步看起来有些不稳，但这种醉汉式的摇晃步态是在模仿微风中摇晃的树叶。与环境搭配的身体颜色和行动方式，能让变色龙骗过猎物，悄悄接近目标而不被发现。等到接近猎物时，变色龙还有其他绝招，确保成功捕获猎物。变色龙的眼睛能360度转动，拥有出色的远距离视力和立体视觉。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几乎能看到所有方向。变色龙的眼睛还能放大画面，观察细节。当双眼锁定同一个目标时，变色龙的眼睛就变成了测距仪。根据双眼视线之间的夹角，变色龙能够精准判断猎物与它的距离。变色龙悄然接近，蝗虫还没有察觉到危险。变色龙即将动用自己最精准、最强大的武器。变色龙的舌头像压缩的弹簧一样蓄势待发，它的舌头可在极短时间内将时速提升至100公里。变色龙唾液的粘性大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变色龙用舌头粘住猎物，然后将它拉入口中。变色龙的攻击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2倍，重约其体重1/3的猎物也能被它拉回口中。凭借力量与伪装，变色龙轻松获得了食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

0: 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7: 这群蚂蚁依靠肢体语言和化学信号进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数百只蚂蚁能够协同保护集体，还能找到并营救受伤的工蚁。不幸的是，蚂蚁的交流方式已经被另一种动物破解，那就是拟平复蛛。如果体型较小的拟平复蛛被蚂蚁发现，蚂蚁就会把它杀死。实际上，拟平复蛛是伪装高手。为了模仿蚂蚁，8条腿的拟平复蛛会用6条腿行走，把前2条腿当作触角挥动。拟平复蛛模仿蚂蚁打招呼的方式，通过轻触蚂蚁的触角骗过了守卫领地的蚂蚁。拟平复蛛深入蚁群内部，拟平复蛛体型太小，无法与蚂蚁正面交锋，它要寻找一个没有防备的目标。拟平复蛛选定了一只蚂蚁，它悄悄从背后接近，然后发动攻击。拟平复蛛的毒液专门用于迅速麻痹并杀死蚂蚁。问题在于，拟平复蛛现在位于蚁群的领地中央，它不能马上吃掉猎物，必须带着猎物逃出这。

0: 这里，你平复出将死去的蚂蚁用作伪装。蚂蚁尸体的气味就像通行证，帮助你平复出顺利瞒过了大多数蚂蚁，没有暴露身份。 当守卫领地的蚂蚁怀疑地靠近时，你平复蛛举起两条前腿。你平复蛛轻触蚂蚁的触角，让它相信一切正常。周围到处都是保持高度戒备的蚂蚁。 但你平复蛛已经掌握了通行口令，最后你平复蛛成功脱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吸食蚂蚁的内脏，享用一顿美餐。 进食结束后，你平复蛛退回地下巢穴， 为下一次潜伏行动做准备。乌贼是海洋中的魔术师，擅长快速变身。乌贼能够在毫秒级时间内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
1: 以此模仿周围环境或传递信息。这只雄性乌贼的皮肤含有数百万个色素细胞，通过控制色素细胞的扩张与收缩，乌贼能够变化出复杂的身体图案。和变色龙一样，乌贼皮肤里的红彩细胞仿佛微小的反光镜， 能够反射和散射周围的光线。乌贼的眼睛只有一种光感受器，按理说它们只能看到黑白的世界，然而乌贼却能模仿礁石周围的各种颜色。 这项本领的关键在于乌贼弯曲的瞳孔。乌贼的瞳孔如同棱镜，将光线分解为不同颜色的光。通过分别聚焦不同颜色的光，并借助遍布全身的光敏细胞，乌贼能准确感知周围的颜色，同时获得关于所处环境的丰富信息， 从而进行细致的模仿。体型较大且身体柔软的乌贼是众多海洋捕食者的猎物。伪装是有效的防御措施，乌贼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被捕食者发现。不过， 要躲过珊瑚礁附近一种危险的捕食者，仅靠伪装还不够。鲨鱼也有奇特的本领，它能感知猎物的电活动，探测到微弱的电信号。乌贼的伪装无法掩盖心跳产生的电脉冲， 这足以让鲨鱼找到乌贼。好在乌贼有应对策略，它不仅会钻进沙子里保持不动，还会用触腕掩盖腔体减缓呼吸。这些措施能让乌贼将附近水中的电压降低近90%。乌贼成功躲过了鲨鱼的捕食。 非洲的加蓬斯葵体型庞大，体重可达10公斤， 身长约为两米。加蓬斯葵是如何避免猎物发现自己庞大身体的呢？加蓬斯葵的身上布满褐色、黄色和白色的斑纹。因此能很好地融入森林地面的枯叶之中。黑色的斑纹还有另外的功能。在蛇类中，加蓬斯葵的黑色斑纹独树一帜。黑色的斑纹吸收几乎所有光线。由于不反光，它们看起来颜色非常暗，从而营造出一种深邃的错觉，就像落叶堆中的一个个孔洞。即使猎物十分警觉，也几乎分辨不出加蓬斯葵的轮廓。加蓬斯葵拥有五厘米长的巨大毒牙，如同针尖一般锋利。毒牙平时藏在肉质保护套内，只有在加蓬斯葵发动攻击时才露出来。精妙的伪装斑纹帮助加蓬斯葵隐藏在落叶堆里。加蓬斯葵完全融入环境，为发动袭击做好了准备，只等猎物靠近。一只鹌鹑出现了，它正在搜寻昆虫。加蓬斯葵通过落叶堆的颤动感知猎物的脚步，他等待鹌鹑再靠近一些。对体长两米左右的加蓬斯葵来说，猎物只要距离它60厘米，就进入了攻击范围。攻击只需要不到90毫秒的时间，仅为人类眨眼时间的一半。加蓬斯葵用长毒牙将毒液注入鹌鹑体内，单次注入量超过其他任何蛇类。

加蓬斯葵的毒液毒性极强，会破坏猎物的血细胞和身体组织。他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将鹌鹑吞入腹中。在此过程中，加蓬斯葵需要移动气管以保持呼吸畅通。吞下猎物后，加蓬斯葵再次引入落叶堆中。伪装大师实至名归。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有乃父之风啊！
3: 来，大家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五色英雄集结，
1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

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大约6600万年前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一颗小行星猛烈地撞向地球，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于几十亿颗广岛原子弹，漫长的恐龙时代就此走向终结。导致恐龙灭绝的不是撞击本身，而是在那之后笼罩地球的黑暗。等到阳光再次洒满大地，另一类动物接管了世界，那就是我们更为熟悉的哺乳动物。

6600万年前，世界的面貌与今天大不一样。就连北极附近地区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当时地球正处于恐龙时代，到处都分布着这种巨大的爬行动物。冬天刚刚结束，带走了连续几个月的极夜。

这是一只白熊龙，它嗅探着初春的气息。白熊龙是生活在北极地区的肉食性恐龙，身形庞大，体重相当于好几只成年北极熊。这只雄性白熊龙正值壮年，是经验丰富的捕猎老手。体表灰白的绒毛有利于它在茫茫雪原上隐蔽自己。可如今大地复苏，草木葱茏，这身伪装反倒让它有些显眼。

千万别被森林此刻的宁静迷惑。这只白熊龙知道自己的对手就潜藏在某个隐秘的角落，一旦遇上，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殊死搏斗。所以当他不小心闯入同类的领地时，会格外警惕。

但这次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这只雌性白熊龙是他的配偶，他们俩已经在一起生活多年，在严酷的极地岁月中，他们始终相互照应，患难与共。春天的到来驱散了冬日的晦暗，但食物充沛的夏季尚未到来。到那时，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会迎来持续几个月的炎热极昼，终日沐浴在阳光之中。在眼下的暖春时节，生命又重新焕发出活力，树木吐露新绿，成群的浮游稚虫陆续浮出水面，羽化为成虫。天地之间处处洋溢着盎然生机。这对白熊龙也不例外。雌性白熊龙刚在巢里产下几枚卵，准备迎接新生命的诞生。巢中的树叶和杂草不仅能起到缓冲作用，还能保暖，促进卵的孵化。温暖松软的巢引来一位借宿的房客，这是一只夜鼠，是当时的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它不吵不闹，安静地蜷缩在草堆里，白熊龙也不介意它的存在。这时，山谷中传来动物的吼叫声，雌性白熊龙也藏好了卵，现在该去狩猎了。

他们是配合默契的搭档，这对白熊龙夫妇经常合作捕猎。一大群埃德蒙顿龙正从山谷中经过，这是一种植食性恐龙，从南方迁徙而来，寻找他们喜爱的植物。 成年埃德蒙顿龙能长到约10米长，对白熊龙来说也是不好对付的猎物。要想成功捕猎，白熊龙夫妇得另想办法。他们潜伏在远处，等待恰当的时机。 此时，几只亚成年白熊龙也正巧赶到，他们看起来十分急躁，像是在争吵谁可以先享用这顿大餐。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更大的麻烦正飞速逼近。 万里晴空之中，忽然出现了一个缓缓移动的亮点。那是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正以每小时约7万公里的速度冲向地球。长达1.7亿年的恐龙时代即将走到尽头。

随着一声惊天巨响，小行星坠落到地球上。剧烈的碰撞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于几十亿颗广岛原子弹。

小行星的撞击点位于今天的墨西哥近海地区，星体深深地砸入地壳，引发了超大规模的海啸和爆炸。方圆约1600公里内的所有陆地生物瞬间化为灰烬。毁灭性的影响不断扩大，迅速扑向遥远的北极地区。这些猛兽的世界即将终结。

他们却浑然不知，仍像过去那样专注于捕猎。一只埃德蒙顿龙走在群体外围，那群年轻的白熊龙已经盯上了他身旁的幼崽。几只毛躁的猎手急不可待地发起了进攻，而那对成年白熊龙仍在一旁等待时机。与此同时，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正急速向全球扩散。撞击发生后几分钟，第一轮冲击波抵达白熊龙的栖息地，引发了明显的地震。恐龙受到惊吓，四散奔逃。

0: 在巨兽的洪流中，稍有不慎就会被无情踩踏。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嗨，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混乱平息过后，一只亚成年白熊龙不幸丧命，但是他的同伴又发现了其他猎物，一只落单的埃德蒙顿龙幼崽，孤弱的幼崽毫无招架之力，

一直在旁观察的白熊龙夫妇此时开始行动。他们经验老道，先让那几个愣头青干完了累活，然后轻轻松松坐收渔利。多年来，他们用这个策略从其他捕食者口中抢走了不少猎物。此刻距离那山崩地裂的一撞已经过去了数小时，冲击波产生的气浪接踵而至，暴风裹挟着滚滚烟尘扑面而来。山谷中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白熊龙夫妇被吹得寸步难行。

片刻之后，狂风散去，山谷又恢复了平静。这对白熊龙共同生活了多年，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状况。短暂的风波并没有打乱大多数动物的生活节奏。这只年轻的白熊龙并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眼前的大餐不能白白浪费。他正准备享用，一个矮小的身影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打断了他。哦，原来是一只雌龙。他还带来一个同伴，又来了一只。

年轻的白熊龙不胜其烦，他才不会让这些食腐的小不点儿抢走他的晚餐。在山谷深处，饱餐后的白熊龙夫妇正走在回巢的路上。他们不知道狂风破坏了巢穴，原本藏好的卵早就暴露在外，被几只雌龙一眼发现。白熊龙夫妇终于回到了筑巢地，可惜为时已晚。任凭雄性白熊龙再怎么咆哮怒吼，也于事无补。雌性白熊龙上前查看，有两枚卵被吃掉了。白熊龙夫妇依偎在一起，彼此安慰。这一天，对于生活在北极的动物们而言，真是凶险万分。然而，小行星带来的冲击还远远没有结束。更糟糕的还在后面。碰撞产生的巨量岩石碎屑和灰尘从陨石坑腾空而起，形成遮天蔽日的蘑菇云，逐渐向全球蔓延。漫长的黑暗时期来临，威胁着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翻涌的黑色烟尘含有大量的碳和硫，即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环境，让数以百万计的生物难以生存。在距离撞击点约

7000公里的地方，极地生灵即将遭受小行星带来的最后一轮冲击。

浓厚的烟尘弥漫到北极上空，遮蔽了阳光，让大地彻底陷入黑暗。这次的黑暗不同于以往，即便是适应了漫长北极冬夜的动物也从未经历过。地球这个曾经多姿多彩的生命家园变得一片灰暗。

两个月后，炎炎夏日没有到来，周围反而陷入一片天寒地冻。生命的自然节律被打乱，

0: 不幸再次降临在这对白熊龙夫妇身上。剩余的几枚卵在严寒中被冻住了。没了阳光，即使雌性白熊龙再怎么想保住这些卵，它也无法阻止里面的小生命走向死亡。失去后代的白熊龙夫妇离开了巢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哇，去千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千远长龙哇一下。
1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降水量急剧减少，就算下雨，落到地面的也是酸雨。在寒冷黑暗的环境中，植物不能再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有机物，就连长成的大树也在慢慢死去。植食性恐龙的食物减少，开始走向灭绝。这只年轻的埃德蒙顿龙呼吸十分困难，它的肺部吸入了太多的尘埃，更糟的是它和群体走散了。在它的前方出现了两只正在休息的白熊龙，它们可以轻松将它猎杀。幸好，由于现在到处都是垂死的植食性恐龙，白熊龙早就吃饱了。

这只埃德蒙顿龙得以逃脱。此时埃德蒙顿龙感受到了如寒冬般的冷冽，凭借本能成群结队地向南迁徙。他们并不知道现在的南方更冷更黑暗。对于白熊龙而言，埃德蒙顿龙的离去意味着食物开始短缺，这些捕食者也难逃饥饿的命运。这对白熊龙夫妇即将陷入绝境。在这场灾难性的无尽长夜里，地表的平均气温下降了约15摄氏度，一度繁盛的生态系统也由于气温骤降而崩溃，北极地区以及地球上的许多地方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寒。让人惊喜的是，在有些区域水仍在流动。就在白熊龙夫妇原来的筑巢地附近有一片绿洲，由于火山的活动，这里的地面还是温热的，从而让水保持着液态，没有被冻成冰。流动的水吸引了众多生物，水生昆虫开始兴盛起来，鸟类因此有了充足的食物。这个灰暗的世界竟然奇迹般地留存着生命的火种，至少对于这些体型较小的生物而言，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这对白熊龙夫妇的处境不太乐观，生存挑战愈加严峻。虽然雌性又进入了产卵期，可恶劣的环境让它的身体每况愈下，似乎不太可能再顺利产卵。雄性白熊龙也无能为力。为了寻找食物，他只能把雌性白熊龙留下，独自外出捕猎。

雌性白熊龙陷入了孤立无助的境地。两只亚成年白熊龙偏偏在这时候出现了，看上去还是那副急躁的样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对食物极度渴望。在以前，这只雌性白熊龙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而现在则成了他们的猎物。雌性白熊龙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但结局早已注定。

随着黑暗的持续，大片的森林已经被冰冻，几乎所有大型陆生动物都已死去，踪影全无。没了阳光，它们赖以存活的生态网络全然崩塌。那只雌性白熊龙的骸骨静静地躺在荒野中，他忠诚的伴侣守在一旁，独自忍受寒冷。他必须保存体力，等待猎物出现，或许还能搏一个活下去的机会。雄性白熊龙的身体成了其他动物的庇护所，一只夜鼠就藏在它的绒毛里。这种小型哺乳动物会吃白熊龙皮肤上的蜱虫，夜鼠在取暖的同时帮助清理白熊龙身上的寄生虫，也算是各取所需。忽然，这只雄性白熊龙看到了活下去的机会。一只亚成年白熊龙从远处跑到离它不远的地方，追着一只鸟窜来窜去，不断消耗体力。雄性白熊龙耐心地等待着，眼看着这个糊涂虫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然后，他用残存的力量发起了致命的一击。

过，他现在或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后一只活着的白熊龙了。恐龙统治了地球近1.7亿年，如今他们的时代即将过去。多年过后，尘埃云依旧笼罩着地球，没有阳光提供能量，全球约1/4的物种都走向了灭绝。

距离小行星撞击大约7年之后，尘埃云终于散尽，地球上的生命再次迎来久违的阳光。土壤中沉睡的种子开始萌发，

幸存下来的动物采用了多种办法渡过难关，它们有的躲进地下，有的藏在水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体型小，适应力强。灾难后的地球如同一张空白的画布，生命的演化将在这里描绘出绚烂的生态图景。大约500万年后，陆地被大片苍翠茂密的雨林所覆盖，形成了广袤的新生境。

树冠之下，五颜六色的花朵竞相绽放，空气中芬芳四溢，引来嗡嗡飞舞的船粉昆虫。恐龙的后代鸟类也得以幸存，其他生物也充分利用这片新的栖息地，找到了繁衍生息的方法。除了鸟类，还有一些动物也生活在树上，它们是耕猴，是一种原始的哺乳动物。在焕然一新的森林里，哺乳动物逐渐兴盛起来。这群耕猴正在觅食，它们在枝头上蹿下跳，寻找植物的果实。新的世界十分富饶，可供选择的美味有很多，所以他们只挑熟透的果子。耕猴是早期灵长类动物之一，具有一定的智力和攀爬能力，适应了树栖生活。树下的水中暗藏危险，有些凶猛的爬行动物并没有随大型恐龙一同灭绝。这只耕猴只要待在树上就很安全。但是他冒险去摘更远处可口的果实，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浑浊的河水中，一条鳄鱼发现了跌落的耕猴，迅速游上前去。看来这只耕猴难逃一劫。哦，好险。鳄鱼生活在水中，而且可以很长时间不进食，所以也挺过了那场灾难性的严寒。吞食掉鳄鱼后，这只硕大的鲤龙爬到岸边晒太阳。他趴下身，张大嘴巴散热，以防脑部温度过高。这片温暖的河滩引来了不少

栖息在森林里的动物。比如聚集齿兽，聚集齿兽是一种体型强壮的哺乳动物，连大型爬行动物也不放在眼里。

这片河岸如今已是他们的领地。哺乳动物的时代已然来临，他们终于不用活在爬行动物的阴影之下，很快将称霸地球。

当今科学界普遍认为，是小行星撞击了地球才导致恐龙灭绝。因此，科学家们围绕小行星对地球生命的威胁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就利用望远镜对穿行于太阳系中的众多天体进行追踪记录。如今，天文学家认为，能造成地球生物大灭绝事件的大型近地天体，绝大多数已经被发现，而且这些天体对地球构成威胁的概率都很低。可是，地球周围还有成千上万颗尺寸较小的天体，一旦它们坠落到地面，就可能造成极大危害。2024年底，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直径约60米的石质小行星，将其编号为2024 YR4。根据当时的测算，它会在几年后与地球擦肩而过。科学家们认为，只是对近地天体进行观测，绝非防止其危害的有效策略。因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实施了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希望利用航天器从侧面撞击小行星，验证人类是否能在及时发现近地小行星的情况下顺利化解其威胁。这次任务取得了成功。某些科技或许会对地球生命造成伤害，但是诸如行星防御系统这样的技术突破，却能让许多物种，包括人类自己，免于重蹈恐龙灭绝的覆辙。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思远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两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远有发达的鼻子，他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远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2012年，我在野外采集蜘蛛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大蚁蛛的繁殖巢。拨开之后，就发现不对劲，里边有五只成年的雌性在里边。就是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长时间的在一起，甚至到成年了依然待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模式以前是没发现过的。我就猜测，有可能大蚁蛛已经演化出一种长期的亲代抚育的模式。我叫陈占启，是中国。

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节肢动物行为与生态研究组的组长。蚂蚁中它看起来像蚂蚁，实际上它是蜘蛛，它不是昆虫，它是节肢动物，是蛛形纲的，腿的数目是八条。刚刚孵化出来的这种蜘蛛大约是

只猪出海之后从来不出巢，但是身体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这种问题就导致我不得不往下去思索，你吃的是什么？当然会有很多猜测，有可能是母亲把食物带回来给他吃，或者是母亲会反刍回来给他吃，就是先自己吃进去，然后反刍给后代，或者是用排泄物来喂养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大蚁蛛它那个巢的覆盖了很厚的一层丝的，完全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怎么办？想了很久，就是用透明度很高的塑料盒让它在里边做一个巢，然后在这个里边繁殖。但是它本身个头很小，我看不到到底它要吃什么，但是能看到那个行为，就是幼体它会趴在母亲的那个腹部，像那个哺乳动物哺乳的那样的一种行为一直在反复出现。它不是哺乳动物，但是呢，我猜测它已经演化出来像哺乳动物一样的这种社会模式，所以我推测可能是用乳汁来喂养自己的后代。我麻醉了好几只蜘蛛，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然后看不到。最后的话，我试着去挤压它的腹部，结果发现雌性只要是在哺乳期的，用这种操作全部都能挤出来，只要不是在哺乳期的，一个也挤不出来。大蚁蛛奶到底是什么成分？整个分析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了很久，最后是跟我们猜测的一样，是营养卵。所有的营养卵是它母亲用持续产卵来喂养第一批生出来的幼体，每一个母亲大约可以生500-600个卵，大约是90%-80%的都被当成食物来喂养了自己的前面的几个孩子。它的奶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远远高于牛奶，高了4倍。其实大蚁蛛它的认知水平是很高的，它们也懂得娱乐，它懂得去怎么玩耍玩水。像这样的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在节肢动物里边是不太应该存在的。一个蜘蛛那么小的一个大脑，它能够做到这种非常高等的非常复杂的认知，甚至非常强的这种创造力，那就意味着对未来的 AI 工程、对仿生学有很高的潜在的适用意义。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

0: 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俺老孙来也。
3: 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是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些遗产它不是天生下来的，都是一代一代的人守护出来的。
1: 在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民族已经世居千年，他们依托万亩古茶林为生，将茶奉若神明。
0: 我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就是世界上最深、最高、最少有的文化。
1: 如今，静谧千年的茶山走向了世界。
0: 我们现在的景迈山不仅是景迈各族人民的山，也是全国人民的山，全世界人民的山，

0: 这十足路上山颠个40分钟，脑子要颠散了。
1: 83岁的苏国文是景迈山最德高望重的长者，此刻他正在回山的路上。
2: 这个路原来计划的是修柏油路嘛，但是他发出的那个味，特别是到了春茶季节，他发出的那个臭味更重更浓。我也曾经试验过，凡是柏油路旁边的那些茶泡起来都有一股焦味，所以大家都不同意修那个路。
3: 景迈山各族人民，特别是布朗族，对茶的感情是很深的。
1: 在景迈山，茶是连接人与神明的图腾。相传1300年前，一场瘟疫席卷山野，布朗族先祖无意间食用了一片茶树树叶，竟奇迹般痊愈。
3: 从此以后，茶叶就变成了布朗族唯一的药品。我们布朗族啊，把茶视为生命的一部分来传承。
2: 这个是我们茶树，为了纪念它茶主节而开始出现。它分成小剂、大剂，小剂杀鸡，大剂要飙牛啊。
4: 他们来吗？
1: 茶在景迈山经历了千年的演变，从药品到食物，从贡品到货币，是信仰，也是命脉。

0: 位生活在景迈山的傣族人，仙贡对茶有着同样的信仰。
1: 每年那个气候条件不同，它发芽的时间还是有3到5天的，开采的时间还是有不一样。像我爬那棵树的话，按照这树干的直径跟高度，按景迈山的种植历史应该有800到1200年，就属于古柴林当中比较大的树了。像会长这个螃蟹饺子，所以这个环境比较好。
0: 与现代茶园里成片的台地茶不同，景迈山的茶树生长在森林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乔木、茶树、草本的林下共生系统，也造就了景迈茶独一无二的山野香气。
2: 有山有水，有树林，有茶林，有人，有村庄。
0: 茶香需要通过一整套传统技艺一点点激发出来，原料的差异和工序的细微不同，

0: 以前到春茶的时候，这里都是歌声、鸟声、昆虫声，没有人声。不仅是有茶园，而且有野兽。
1: 然而，半个世纪前，这些古茶树曾一度遭遇灭顶之灾。
0: 那个大树是原来的没有砍，像这棵小小的细心种的嘛，这个也没有砍过，这两棵都没有砍过。66年嘛，那个时候重点的是考虑释放问题，所以就把这个古茶园改造成种地的。住在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一棵大树，那个大树砍了7天，7个人砍了7天才把它砍倒的。
1: 少年苏国文和父亲苏里亚无力地目睹了这一切，
0: 没有办法挽救。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抵制，包括我父亲也控制不下来了。
1: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景迈山迎来转机，守护茶园重新成为山民的共识。
0: 然后这当时我们一些村寨不像现在，你看，然后都是茅草房啊，这是我父亲在北京照的照片呢。嗯，我父亲在临终前，他给我说，死一棵，补一棵，一定要把古茶园保护好，来守护我们的景迈山。
1: 父亲的嘱托成了苏国文一生的使命，但要种茶树，先得解决吃饭问题。
0: 转型的时候，我是提出了一个要把小梯田改为大梯田，把牛耕变成鸡耕，牛耕变鸡耕以后，再就把劳动力腾出来去种茶了嘛，也就做到啊，粮食自给，经济靠茶叶来发展。
1: 与此同时，苏国文坚信真正的复原始于精神的回归，他着手恢复布朗族的文字和祭祀传统，修复古籍，为村民扫盲。
0: 我要给人们留下牛马，怕遭自然灾害死亡，要给人们留下金银财宝，人们也会吃完用完的，就给你们留下这片肥沃的茶园，让子孙后代取之不尽。
1: 这些努力重建了景迈山的文化图谱，也让景迈山在几十年后的危机面前站稳了脚跟。2007年，在市场和资本炒作下，普洱茶一度被异化成了金龙茶。
0: 2007年，茶价爆发，原来一公斤茶50-60块钱，但是到了2007年就到800、1000以上都有。在这个时候，大家为了挣钱呢，就过度性的采摘。
2: 千万级市场崩盘，百万人血本无归。
0: 他原来没有见过一大扎的钱。
3: 普洱茶市场而言，
4: 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是普洱茶
3: 要发射市场价
4: 值3年。
0: 他突然看见了，觉得哦，这个来得很容易，所以他只想那个钱，而不知道采了这个茶了以后不发。

0: 甚至它会死掉嘛。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市场经济，如何保护既持续发展这个道理，他不管。
1: 有人甚至提出改种台地茶以增加茶叶产量，苏国文却四处奔走，呼吁减产，引导村民回归理性。
0: 全世界都是台地茶，我们不走这条路，老百姓有些也想不通嘛，他不干。
2: 对，
0: 他说啊，我辛辛苦苦的种出来，你要叫我拿掉三分之二还不减产啊？我说你不拿掉，你最后减产的还是你。
1: 景迈山的过度采摘被制止，古茶林幸运的躲过了一劫。
0: 要让茶和万亩丛林共存，以天花万草共生。
1: 命运开始眷顾千年的坚守，景迈山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在申遗大潮之中，年轻的茶人们看到了机遇。2012年，先共建起了第一个合作社茶厂，并开了一家客栈，取名景迈人家。
3: 小时候我妈妈说，哎，这个小孩嘛，买一丁都要泡好几天嘛，读书去了以后干不成农活，她说，但还是回来了。那时候是你从别人的眼光里面会感觉得到说，老远去读书还是回到家乡，内心就觉得你应该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1: 先共远赴意大利，从咖啡文化中寻找做茶的新灵感。
4: 景迈山噶，如果再按以前传统的思想再去做事情，我还是觉得比较难嘛。你想做的跟别人不一样，你就要有探索的思想。
5: 然后明天最主要就是这个通道。
1: 先共投资建设了景迈山第一个标准化制茶厂房，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
4: 就是为什么要建厂房，让它规范生产的流程，然后你再把每一个流程当中的技术要点来有一个可参照的一些数据，做出来不同片区不同分类的茶，你就可以对应到不同的客人。
6: 环保你就熬买不会喝干，
7: 像现在我们自己工厂里面自己做可能都会比较稳定，
8: 每一样可以喝一小口，可以
3: 让茶走出去连接更多的市场。
6: 欢迎你们景迈人家，欢迎你们，
9: 谢谢你们热爱景迈山，
10: 谢谢大家这么多年的照顾。
3: 做得好了，它就可以牵动一座山的经济。
1: 当先共的事业一路向前时，景迈山的申遗也走到了关键一步。对古茶林和村落风貌的保护要求被细化到每一栋建筑。
0: 过去的那个建筑风格、建筑风貌，它一楼一底的结构不能变，屋顶不能变，变化不能把特色变掉。
1: 先共的茶厂因建筑外观不符合申遗要求，刚竣工就被叫停整改，
3: 就比较难。本身景迈山它目前正在申遗，它马上跟世界有一些连接以后，我们需要去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景迈山，你可以有很多选项，但是你不管有没有收入有没有收益，大家可能会奔着一个想法就先挺过去吧。
9: 一看这个路段应该是我爷爷的杰作，我们踩的这个砖块，这些都是他涮的草，他很厉害的，就是他去哪里都会带着这些镰刀，哎，然后在那儿摸一下补。因为景迈山的每一棵树都是说我们的爷爷的爷爷 给你留下的，那你每一棵茶树就视为是你的上一辈人留给你的财富。
4: 你觉得你有靠山，你也懂景脉山。
1: 茶厂寄托着先贡做茶的梦想，而保护景脉山则是他更深的夙愿。
9: 茶地在那边，你看啊，透亮。
2: 喂，这下就会做茶喽。
4: 你得先要把山茶人的关系要摆好，才能把景脉山更完整的呈现出来。
2: 下本来要忙了，姐们帮你哦，好不？哎，你用用个吧，那侬。
1: 仙公不再犹豫，果断对茶厂进行了改造。
9: 茶厂的整个改造到2022年也基本上就改完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各个方面都已经就绪了，我们有条件产生更多的收益连接。
2: 这棵茶树最少都有两三百年以上了，这个爷爷的爷爷就种的爷爷，
9: 整个这个过程差不多3年的时间，孩子都长大了，你看。嗯，
1: 仙公将客栈更名为凤祖家园。
4: 在景脉山，我们就应该奉茶为主，公爱家园，对于这么一大片茶林的保护，还得感恩你的爷爷、父母这辈人坚守到现在。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要继续这样做？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思考。
1: 仙公坚信，被呵护的景脉山不会辜负自己的儿女。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就卖这个干。
1: 准备好没有？
0: 准备好啊！开播了，各位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干。点击扫描这一号链接，点击去抢购。我们的直播间的
2: 千金是90后傣族主播。
0: 准备好茶具干，我们一起云喝茶。
2: 从2022年起，他开始直播卖茶。
0: 茶多是好事嘛，终归还是茶嘛，没有钱嘛，还是要有钱。我直播目的就是打开这一方面的一个销路，想办法把茶叶卖出去，去多卖一点钱。很香的啊，我们景迈山的茶。
2: 一开始直播在景迈山被视为不务正业。
0: 当时我做直播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总是抬着手机在寨子里面走来走去的。白天本地人都出门干活去了，都去山上采茶了，那会儿就很不被理解啊，到底在干嘛。像我妈妈，她就说：“那你每天在寨子里面晃来晃去的，什么收入都没有。”
2: 千金在不温不火中默默坚持，直到迎来了景迈山的历史时刻。
3: 9月17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茶产大会上，普洱景迈山古茶人文化景观
4: 成为中国57项世界遗产。
2: 经过12年长跑。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终于获得世界的认可。
1: 方圆几百米是没有人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0: 所以大家在直播间可以停留一下下岗，可以在直播间。在晚上的8:33的时候，生意结果公布了嘛，然后35分的时候，整个公屏就一直在扣那个生意成功了，整个直播间一下子进来了200-300号人。我们两个一下子就接不住了，又接不住这个人了嘛，两个人的状态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讲茶了，就一下子哗啦哗啦的下单了很多人，那天就破纪录了，后面的这个成交金额是13万6吧，好像是。哇塞，这种你这个资格够啊，老板。现在目前现场销量已经占了60%了嘛，我卖的茶是最多的，我妈妈她必须向我靠齐。我说你明天就可以待在家里了，不用去采茶了。她说嗯，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笑呵呵的嘛。
5: 谁落干？
0: 当时我们22年开始做直播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你看现在游客可以说是我们已经不分淡旺季了，随时都会有很多人。
2: 世界文化遗产为年轻人送上了一份厚礼，也为景迈山茶打开了走向世界的新通道。
0: 除了分享景迈山的茶以外，我们也分享我们这里的乐趣感。你看现在篝火水节多快乐。Happy 我多一 Happy 我
6: 景迈山生意成功了以后，很多年轻人他能够用这个手机啊来宣传自己的文化，这个是我们做不到了。我现在的微信我都玩不来嘛，原来我是专门扫盲的，当时现在我又变成文盲了。
0: 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我们景迈山的苏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
6: 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有多少人啊？
0: 828个人在看我们做这个直播。
1: 你一过来1000多个人了、哦、只要是喝普洱茶的人、
0: 哦、对，应该都认识，
1: 很多人认识你。
6: 欢迎呢、啊、各位茶友到景迈山做客、嗯、来感受景迈山的文化，特别是茶文化。
2: 古老的茶祖信仰与新生代的梦想在直播中完成了一场奇妙的对话。
6: 直播是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还是自己要把稳自己走的路。景迈山里面的人自古以来就是以茶为生的，这个路不是今天走了明天就不走，他要世世代代的走下去了。
7: 我给你们留下，我给你们留下。
5: 天回复的裁员，让子孙后代，岂不尽忧？

新的院子有很多改变，让它更有家的那种氛围，所以说我们把名字改成仙公家院子是这样来的，也是奔着百年老店，百年都短了，就是千年。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呀。

0: 堂主，滋养生命，贝蒂优。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2700年前，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以及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王国，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不约而同地萌发了。这就是货币神奇历史的开端。
1: 这些最早的货币可不是今天的1欧元，它们更像是500欧元甚至更高面值的纸币。
0: 在西方，货币由金银制成，在东亚，货币则由青铜铸造，而且数量多达数十亿。
2: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它不能存到银行里啊，它就可能找一个地方它给它掩埋起来。
0: 货币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迅速地传播？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贸易？
3: 在一个原本不使用货币的世界里，货币突然无处不在，甚至传播到了最偏远的乡村。
0: 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4: 黄金使人疯狂，黄金腐蚀人心。
0: 从1000多年前中国纸币的发明，
5: 可以说一个开天辟地的这么一个大事，
0: 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萧条。
6: 当时人们认为金本位是文明的基石，当然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0: 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货币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自货币诞生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货币都以金属制币的形式存在。然而，公元1024年，在中国成都，这一延续千年的规则被彻底改写。

0: 2024年，这个北宋政府在四川正式发行纸币。是世界货币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种纸币呢，叫做交子。
1: 交子，在中文里的含义就是交换。
2: 中国的纸币今天到今年已经产生了1000年，可是呢，它比西方的纸币早了600年。
1: 为什么最早的纸币发明于中国？又为何中国远早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这项实践？答案或许是，从一开始，中国就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货币之路。在这里，价值的载体并非黄金或白银，而是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的特殊物品。这种理念的最早体现可以追溯到大约5000年前。一种来自印度洋或南海的小型海贝开始出现在高等级的墓葬中。它们并非装饰，而是当时公认的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3: 而这些海贝在墓葬中的位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墓主人的这个头颈部。当然还有，尤其是单枚的，但很可能是做口含的，含在什么样的叫含去嘴的那个，就是最神的神物，他心目中最神圣的。
1: 远古时期的海贝似乎只出现在与丧葬有关的场景中，直到商朝，他们才从祭祀走向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开始具备一些原始货币的特征。
2: 所有的商品货币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它的稀缺性，不是说像什么东西无限丰富，它不可能做货币。海贝是外来的，很稀缺，大家认为它很珍惜，而且海贝它可以计数。
4: 当时的海贝是被穿成串使用的，也就是说在贝壳上穿一个小孔，然后用细绳穿起来。每串海贝的数量现在还无法确定，有可能是5个，也有可能是10个。这种类似念珠一样成串的海贝在当时已经被当作计量单位来使用。
1: 成串的海贝在古代被称为蓬。早在公元前10世纪的青铜器铭文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一项交易。交易的其中一方出让土地，另一方则用玉器和毛皮进行支付。在铭文中，双方交易物品的价值均以蓬为单位进行折算。这充分表明，海贝在当时已经具备了货币价值尺度的功能。
2: 你那个珠子值多少贝，你那个什么东西值多少贝，他用首先用海贝来衡量交换双方的这种物品的价值。
1: 那么当时的海贝是否像今天的货币一样流通使用呢？答案或许就藏在古汉字的结构和含义中。以贝字为例，这个直接来源于海贝形态的象形文字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至今仍是众多与财富交易相关汉字的部首。例如象征欲望的贪，代表珍贵的贵，乃至资本的资。 货物的货，贸易的贸，这些字的构成正是海贝曾活跃在商业领域的确凿证据。从公元前14世纪起，人们开始用青铜仿制海贝，这无疑是货币演化的重要进程。但真正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这个古老文明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战乱，却也伴随着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而它的形态却出人意料。铲形与刀形的外表，说明它们直接来源于民众的生产生活，是一种实用工具的象征。
2: 比如说在中原的话，这个青铜的工具铲，在东边跟北边的游牧民族呢，最重要的生活生产工具刀都是青铜铸造的。所以这个青铜呢，货币产生的时候，它的这个形式上面采也是采取了生产和生活工具的这种形式。
4: 当货币功能赋予这些实用工具时，它们就开始逐渐脱离原有的功能，演变为纯粹的象征物。
5: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6: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9: Perfect，
8: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1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河南新郑，这里是中原腹地，也是当时各个诸侯国博弈竞争的核心地带。

0: 20多年前，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铸币作坊在新郑重见天日。数十个不同年代的遣返被考古学家马俊才发掘出土，成为了锁定货币演变史上一个个关键节点的实物坐标。
1: 遣返呢，在当时的是属于这个金币铸造，也是一个秘密的铸造。这个遣返呢，很多它都是使用之后就要打碎，它是怕这种技术传到民间的。在咱们镇函故城发现的楚国的、赵国的、魏国的和他本国的货币，这些铸范都发现，也代表着这些货币啊可以在当地流通。在春秋和战国时期，整个中国都在打仗，诸侯国纷纷的争霸，产生了强烈的经济需求，就产生了不同国家的货币。特大型这个空手部，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金属铸币。由于空手部太大太重，不好的携带，另外就是大钱的话不便于找零啊，就使用也不是太方便，那么就是逐渐的它就开始有个缩小化的过程。造币技术也是逐渐的简化，这已经到了战国时期的，已经不是空手部了，是丝手部。战国晚期啊，一个范它就烧就可以铸造4个钱币。
0: 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的古代货币经历了显著的演变，尺寸大约缩小了一半，铸造工艺趋近工业化，产量也大幅提升。当货币逐渐告别工具形态，完成价值符号的蜕变，一个异彩纷呈的货币时代就此来临。几乎每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独特的货币体系。考古发现显示，短短200年间就诞生了60余种货币形态。这场百花齐放的货币盛宴，最终被一种简约的圆形钱币画上句号。
2: 圆形货币大概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有一种说法认为它可能源于一种被称为币的玉盘，这是一种中间带有圆孔的圆形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玉币不仅被作为奢华的配饰和互相馈赠的礼物，更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承载着超越物质价值的社会意涵。圆形货币的起源或许与此有关，但目前这仍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假说，尚未找到确凿的证据链。
0: 在圆形货币出现数十年后，又一次演变在逐渐崛起的秦国发生了。圆孔变成了方孔，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变很可能蕴含着重大技术革新。方孔能让钱币牢牢固定在金属轴上，便于对钱币边缘进行批量修整打磨，这或许意味着规模化生产的进步和流通需求量的增加。
2: 对中国人而言，货币是必须流通的东西。如果一种货币本身就是价值高昂的珍贵物品，比如金银，人们往往会将它囤积保存起来，这样它就无法行使货币的流通功能。理想的货币恰恰是并不贵重却能广泛流通的价值符号。
0: 圆形方孔钱，这一古代中国货币的最终形态，在公元前221年得以确立。这一年，

秦始皇征服六国，成为这片广袤土地的统治者。在他的都城咸阳，这位始皇帝

0: 这里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
1: 秦始皇所处的时代距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统一的封建王朝的缔造者，他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秦帝国，他做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一些决策。你比如他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统一了货币。以前是六国各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货币，秦始皇把他们统一了。
0: 秦始皇统一之后推行的货币称为半两，这个名称代表着它大约8克的标准化重量。
1: 这种货币的形态一直在中国古代就流传下来，一直到清代它也是用的这种圆形方孔钱。
0: 在距离秦始皇陵数百米的地方，蒋文孝主持发掘了这座巨大的墓葬。墓主人可能是秦始皇的皇室宗亲，或他的一位将军。
1: 在我们这座墓葬里边，我们发现的半两都集中于墓主人的头部。
0: 总共有6000多枚铜钱在这里出土。
1: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几件，保存非常完整。这个上面的字呢，我们能看到它是有半两，是一种小篆的字体，背面是素面的，没有文字，这种感觉非常漂亮。
0: 虽然秦始皇缔造的王朝只持续了15年，但圆形方孔钱的制式却从此流传下来。这位统一币制的开创者如今被安葬在这座巨大的封土堆下，没有人知道他的陵墓中究竟埋藏着多少宝藏，但我们可以通过100多年后另一个王朝的墓葬来窥见那个时代的货币世界，那就是著名的西汉海昏侯墓。海昏侯，一位公元前74年仅仅在位27天的皇帝。与他的短暂统治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其墓葬中埋藏的巨额财富。
2: 哎，这个又是
0: 如今在博物馆的实验室内，这些重见天日的钱币正被系统的分类研究，它们正是汉代通行全国的货币五铢钱。
2: 当我们把国鼎版露出来的时候，最先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钱币。这个墓主怎么这么有钱？那个钱就堆积如山。这个钱库里面大概的钱币有将近200万枚，重达10多吨。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钱币上是可以看得到一串一串的，而且五串用一个玻璃匣，就是一个木匣子，在那个木头匣上写了海昏侯加钱5000，而且旁边还有小字，这些小字反映的是这个钱最主要的是当时的商业税收。
0: 在当时的封建体系中，如此惊人的财富只有顶级权贵才能拥有。直到唐朝时期，宽松的经济政策和繁荣的对外贸易使钱币流通的数量激增，一系列的改革让土地成为自由买卖的商品，士兵成为领取

0: 薪酬的职业。货币由此渗入整个社会，将中国经济增长推至新的高度。这段历史在郑州一处大型考古发掘中得到了生动的印证。如今的郑州是一座拥有千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历史上它同样是历代王朝重要的商业中心。一项全新的考古发现刚刚在此揭晓。
1: 郑州市它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不管从交通上还是两京之间都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发掘的这个面积是总共发掘面积是65000平，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90%以上了。
0: 郑州城的古代遗址之下几乎叠压着一部完整的中国史。这里有大约公元前1500年的古老陶器，但更为丰富的是来自唐宋时期的大量遗存，那正是中国的经济活动与货币创造空前繁荣的时代。在唐宋时期的地层里，考古领队宋振民发现了装满铜钱的巨大陶瓮，可能是当时的商人掩埋遗留的钱币窖藏。
1: 共发现了4个，每一个像这种罐子它的重量都达到1.几吨。按照每一个铜钱2.几克或3.几克算的话，可能我们每一个罐子里可能达到将近10万的数量。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或者是存放起来。第一是为了防盗，第二也是为了集中存放，它好放。
0: 这些陶瓮里的钱币年代跨度极大，有些甚至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在当时仍然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1: 郑州地区在当时它的货币的需求量很大，是因为商品经济，只有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它的交易多了，它需要的钱才多。
2: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公元九世纪时，唐朝的年钱币铸造量在高峰时期可达3亿多枚。中国的货币经济迎来了首个黄金时代。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历史巨变即将催生出划时代的金融革命。公元907年，大唐盛世骤然崩塌，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四川地区趁机割据自立。大约60年后，当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朝廷决定对这个物产丰饶却桀骜不驯的地区实施经济制裁，而惩罚的手段便是禁止四川使用铜钱。
1: 采取的办法一，把四川原有的铜钱调走，运出四川之外去。另外呢，他又禁止铜钱进入四川。这样的措施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四川的这种经济实力让它削弱，避免它再形成割据的经济基础，把四川变成了一个纯粹铁钱的一个流通区。
2: 铁钱呢有两个最重要的缺点，第一个是太重。当时有一个记载说，如果把铁钱从成都那么运到这个陕西去，那么这个铁钱的搬运费差不多要占铁钱的这个价值的一半，这个可以说成本是相当的高。还有第二个缺点，那就是币值太小。当时有人记载说，如果要买一匹骡，就是那个丝织品，要20000个铁钱，那这个可以说数量太恐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交子的出现呢，叫纸币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
0: 四川地区发达的造纸业也为纸币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技术土壤。一种制作工艺极为复杂的楮皮纸，最终成为纸币的印刷载体。如今，这种古老的造纸技艺已经几近消失。在北张村这个世代以造纸为生的古老村落里，我们找到了依然遵循着古法造纸的工匠们。他们所采用的工艺与1000年前印制纸币的造纸技术一脉相承。
3: 咱们北张村的楮皮纸呢，是用楮皮做的。北宋的时候，他用楮纸去印钱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楮纸首先是洁白光滑，再者就是它的工序非常多，72道工序，所以有些人想要伪造这个纸的话，它不容易，别人仿造不来，然后这个纸呢又轻便方便携带。
0: 一边是坚韧耐磨、天然具备防伪特性的楮纸，一边是沉重低价、流通困难的铁钱。正是这些优势与困境的碰撞，在四川点燃了金融智慧的火花。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就此诞生。
2: 交子的出现是由民间首先产生的。当时成都有16家富商，他们联合起来发行纸币，
1: 专门从事这种行业的一种交子户，可以把铁钱呢交给

0: 交子铺，交子铺呢给他写出一张票据来，这个票据呢注明了你交来的钱数是多少，持有交子的这人呢就可以用这个交子去进行别的交易去，然后呢交子户呢对于这个持有交子的人也可以到交子铺来把这种票据换成现钱，也就是换成铁钱。他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市场提供一种这种交易的这种方便。但是这里边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出现失信和欺诈。
1: 这16家富商啊，由于他们发现做交子的这么一个叫做运转啊，比他们的还要更加顺利，所以说逐渐就有一些富商啊就挪用交子的这么一个准备金用来购买财产，使得交子的准备金啊后来就已经不够了，就出现了就是说民间有很多这个人拿到交子要兑换成铁钱，但是就兑换不了。
2: 信任一旦崩塌，交子铺的命运也随之终结。但这个运转了近20年的金融体系早已证明了它对市场的价值，一旦消亡将严重影响当地经济。面对危机，官府意识到必须出手挽救这个濒临崩溃的信用体系。
3: 四川的财政官员决定将交子输给官营，从这一刻起它将变成国家发行的纸币。于是在1024年1月首批官交子问世，它的发行量仅有28%的货币储备作为准备金，也就是说当发行面值100贯铁钱的纸币时只有28贯铁钱的储备。
2: 纸币至此实现了根本性蜕变，它不再只是金属货币的代表，而是基于国家信用与民众共识的独立货币。为防止伪造，维护交子体系的稳定，官府设计了定期更新机制，并在以旧换新的同时适当增发。当统治者洞悉纸币的发行特权时，系统开始失控，新钞被源源不断地投放市场，而旧钞却并未收回。这套创新的金融体系逐渐沦为官府敛财的工具。
1: 当时宋代因为经常发生对外战争，所以说在战争发生的情况下也是迫不得已就通过这个超发纸币，这样来弥补财政措施。
0: 政府呢很自然的就是用交子来解决财政的问题，战争扩大，然后呢财政的压力，那么纸币的发行，官方的发行量大了，纸币发行多了是会造成贬值的。
2: 王朝统治者首次尝到了纸币无序发行的恶果，恶性通货膨胀几乎击垮了整个货币体系。更可悲的是，即便如此也没能扭转战局。公元1127年，敌军攻占帝国北方，宋朝疆域就此折半。这个被迫退守南方的王朝迅速扩大了海洋贸易的规模。在南部沿海的温州，考古发现揭示了当年的盛况。规模宏大的港口遗址旁，3艘中国商船残骸见证着温州商人曾经远航阿拉伯的壮举。这些商船出口海外的不仅是丝绸瓷器，还有另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物品，那就是数以亿计的青铜钱币。
4: 像这种船只呢，则应该是属于一些商船，商贸类的货物呢，就会集中在这些船舱里面。 我们这里目前发现的可以修复的文物啊，目前已经发现的总重量呢大概接近20吨的样子，其中最大量的就是瓷器。
2: 南宋时期是中国制瓷技艺的巅峰，当时陶瓷制作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几近工业化生产。著名的龙泉青瓷就曾经温州港远销海外，在考古发掘中，很多瓷器都以完好无损的状态呈现，仿佛整装待发，正准备扬帆出海。
4: 宋代往后的龙泉青瓷呢，它可以见到在世界各地都会见到它的身影。您可以在东南亚、东非、北非、欧洲见到大量的龙泉青瓷销售过去。
2: 南宋商贸的爆发式增长，引发了货币需求的急剧膨胀，以至于中国货币史上首次出现了产能瓶颈，铜钱产量已追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更雪上加霜的是，一种新型海外贸易正在沿海口岸暗中盛行。据史料记载，每当夜幕降临，满载钱币的商船就悄然起航出海，每次的运载量高达10万贯。这些商船的目的地是日本、东南亚，那些尚未建立成熟货币体系的国家。由于不具备货币生产能力，他们高价购入中国的铜钱作为本国的流通货币。但这种货币贸易却直接造成了宋朝政府的钱荒。尽管朝廷三令五申禁止钱币出境，但在巨大利差的驱使下，铜钱仍通过各种隐秘渠道持续外流。唯一拯救钱荒的方案就是纸币，但这种接近零成本的信用符号似乎自诞生之初就埋下了滥发的宿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大地上发行过各种名目的纸币，也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信任崩塌。公元14世纪，统治中国的大明王朝同样推出了自己的官方纸币大明宝钞，但仅仅数十年后，滥发无度的宝钞在市场上已经形同废纸，白银成为人们自发选择的流通货币，官方也不得不改变政策，用白银收税。巨大的白银需求点燃了大航海时代的全球贸易网络，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相继加入到了这条白银的传送带。一场席卷世界的白银浪潮就此开始。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这里蕴藏着地球上储量最大的银矿带。位于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就是安第斯山脉最负盛名的传奇银山。自16世纪被西班牙人掌控后，这里便成为全球白银供应的重要源头。在这座被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与教皇共同颂扬的神山里，无穷无尽的财富被开采出来，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乃至地球另一端的中国。而这场白银浪潮的背后，是采矿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西班牙人第一次找到了近乎无限开采的方式。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西班牙人最初沿用的是当地的冶炼工艺。当时的矿区遍布着数百个这样的土质熔炉，但这种效率低下的冶炼技术显然无法满足殖民者的需求。
5: 这些圆柱形熔炉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它是借助风力来升温的。一直以来，印加人都是用它来熔炼高品位银矿。但是在西班牙殖民时期，殖民者出于经济目的和积累财富的需要，必须尽可能快地生产大量白银，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熔炉。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

0: 因为西班牙人想要获得的白银数量需要消耗太多的木炭。
1: 木炭的消耗自银矿开采伊始便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物理与生态瓶颈，但在玻利维亚的矿山，西班牙人终于找到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他们将矿石碾成粉末，然后由当地的矿工将矿石粉末与汞混合，通过化学反应分离白银。这种方式完全绕过了传统熔炼环节，既摆脱了对木材燃料的依赖，又能直接提取出高纯度白银。
0: 虽然汞极化法能有效地将银从矿石的其他成分中分离出来，但这种工艺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汞的剧毒不仅会造成生态灾难，更直接危及工人的生命安全。
1: 随着欧洲殖民者对白银的渴求日益膨胀，玻利维亚山区的矿业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就是奥亚加斯。在白银开采的高峰期，这里曾聚居着10,000多名居民。这些来自安第斯的原住民被迫在奥亚加斯的矿井中从事强制劳动，他们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而代价却无比惨重。正是这种以生命为燃料的开采模式，催生了空前的白银产量。仅16世纪后期，就有2700吨白银从玻利维亚矿山流向西班牙，占据当时全球白银总产量的90%。西班牙人用这种纯度极高的白银，打造出了声名远扬的银币。一种是重约3克的小型银币雷亚尔，另一种是重约27克的大型银币八字银元，它们成为了整个欧洲乃至远及亚洲地区的标准货币。福建漳州，这里是明代晚期官方唯一允许民间海外贸易的口岸，也是白银流入中国的重要窗口。外国商人的形象罕见地出现在了漳州老街的牌坊上，他们正在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瓷器、茶叶、漆器以及最负盛名的丝绸。以漳州为起点，这些外来银元通过沿海商路流向全国各地。正是在这种频繁的贸易中，中国百姓第一次接触到了这种外形奇特的银币。
2: 货币白银时代的开启，以漳州呢对外开放贸易，然后白银流进来，可以说漳州是起到了一个实验区，可以说是一个货币流通的这种实验区的这么一个现象。
1: 当西班牙银元在16世纪进入中国时，这个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古老文明就此被卷入横跨东西半球的贸易洪流，经历了第一次全球化的历史洗礼。
2: 百姓呢对这些银元起初是不认识的，所以他们就很多还是重新给它称重或者去融化。这个原来是一块的，那就是为了找零啊，或者说交易的需要，它就被裁剪成1/3，剩下2/3了。那1/3肯定也是为了找零。

0: 国王筹建货币，当时闽南人也不懂这个是哪一个国王，比如说卡勒斯国王啊，斐迪南国王啊，那就把它称为佛银，因为它的头像就好像一个佛像一样。很多百姓有的他也不懂得去如何鉴别，那所以呢，这些货币经过钱庄以后，这些钱庄有的就会在货币上打上一个钱庄的戳记，以示信誉。那到后面呢，还有一种就整个银元都打得满满的戳记，那我们就把它叫做烂板。当时在钱庄里面呢，因为经手的这种银元比较多，那就有那种为了辨别这种银元真假的这种需要，那所以呢就有这种这种石模子，然后挖了两个孔，所以像这样子就可以听声音，比如这个是相对于比较真的银元，它声音就比较锐，比较悠长，那这种假的银元它声音毕竟比较脆，比较清脆，因为它里面含铜或者含其他的杂质就比较多。钱庄的因为它过手的量大，所以就会有这种等于专门用来辨别银元真假的，相当于叫验钞机了，古代的验钞机。
1: 在这场中国货币史上的巨大变革中，最大的赢家是沿海口岸通过对外贸易积累巨额财富的商人，而输家则是身处内陆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四川江口一项震惊学界的考古发现为这段历史提供了鲜活的佐证。一个充满传奇的巨大宝藏在岷江的河床中被完整提取。截至目前，考古遗址的实验室中修复和编目的文物已有52000件，每一件都讲述着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裂变。这些宝藏中有大量的黄金首饰和珍稀宝物，但其中更引人关注的是数以千计的银锭。
2: 刘老师，这是我们2014年出水的一个银锭。前面我非常清楚，而且字迹也比较清晰。
3: 那这个是江西赣州。
2: 对，江西赣州。
1: 这些有着清晰铭文的银锭是明朝官府的税银，在朝廷发行的纸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官方不得不接受白银的流通，并明确规定所有赋税必须折算成白银缴纳。
4: 这个白银呢，实际上就实证了是明朝呢确确实实到后期，它这个白银确实是成为了主币，而且成为了税收的主要的对象。很多的明朝大臣都上书啊，就跟皇帝讲，土地上种粮食不种白银呢、你现在把老百姓逼的就是说这个要白银税收，对吧？所以老百姓呢实际上这苦不堪言嘛。
1: 这项白银税收政策最终成为诱发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自公元1627年起，席卷全国的起义军在各地蔓延开来，张献忠便是其中之一。他带领部队转战陕西、河南、湖广及四川等地，攻占官府银库，劫掠大量银锭。随着官兵的持续围剿，张献忠的起义军被迫撤离成都。当船队行至江口时，遭遇官兵伏击，无数的金银财宝沉入江底，造就了今日河床下的传世宝藏。而大明王朝的统治也在起义军的打击中落下帷幕。白银 以及它所引发的种种裂痕，在这场帝国崩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4: 中国啊，它确实是货币体系变了，财政体系变了，然后社会的整个的结构变了。在这儿，这个这么多的白银能说明这个问题。
1: 到了17世纪中叶，白银的大量涌入已经悄然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系统。铜钱，这个传统货币体系的支柱，虽然仍在流通，却已沦为辅币。不论是福是祸，中国都已经卷入了全球经济的洪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非洲南部腹地，一处世界级自然奇观里，针锋相对的狒狒帮派，为了领地、食物和地位，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穿行于沟壑、森林和屋顶之间，极具威望的狒狒首领们各自划分领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片富饶的栖息地完全能养活他们。但眼下距离残酷旱季的到来仅剩几周，首领们必须有勇有谋，才能稳固他们的权位。随着食物日益匮乏，领地受到威胁，气氛逐渐紧张，越来越多的个体被卷入争斗，灾难性的后果接踵而至。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西河中游，这座宽1700多米的瀑布，年平均流量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河水朝着前方蜿蜒曲折的峡谷奔涌。这片峡谷早已被一群臀尾狒狒据为己有。他们就是峡谷帮。对于这个拥有30名成员的族群而言，每一天的生活都如履薄冰。他们的首领是精明狡黠的半尾。清晨，峡谷帮离开了赖以栖身的宝地，一颗生长在峡谷高处俯瞰赞比西河的角沙绒。他们沿着悬崖峭壁向上攀爬，四处搜寻食物。栖身在如此凶险的地方，看着未免太过莽撞，但半尾明白，这里能躲避天敌，这份危险值得承受。当地的花豹喜欢捕食狒狒，但要爬上如此高的树也极其危险。半尾已经统治这片峡谷长达4年，在此期间为守护族群，他击退了无数对手，代价就是他失去了半截尾巴。但频繁的争斗和不断增长的年岁使他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他日渐消瘦，身体也越来越虚弱。这是族群的二当家司马奇，他的体型已经超过了半尾，且正值壮年。族群里的雌性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对司马奇格外关注。对半尾来说，幸运的是司马奇似乎更喜欢谈情说爱，而不是斗勇夺权。如果半尾想要化解来自司马奇或族群内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夺权威胁，他就必须让所有成员都吃饱喝足，生活安稳。为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墨西奥图尼亚瀑布
坐落在非洲南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交界处。峡谷邦的领地位于津巴布韦的东侧，这里属于瀑布的核心区域。时值四月，距离旱季来临只有几周，悬崖边的灌木丛已经开始变得稀疏，落满尘土。今早他们找到的食物少得可怜，对于日渐衰老的半尾来说，季节更替来得真不是时候。他已经带领族群度过了四个旱季，清楚未来数月生存将会何等艰难。要想挺过第五个旱季，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在瀑布上游一公里处，河面骤然开阔，在这处截然不同的领地上，生活着森林帮的狒狒们。相比之下，这里的生活节奏舒缓得多。这是一个小型族群，只有23名成员。他们的首领是性格温和的玛丽，她一点也不急着开始新的一天，反倒更喜欢晒着太阳睡懒觉。他们栖息的树枝朝东，正好可以沐浴清晨温暖的阳光。这种性格使玛丽备受爱戴，她担任首领已有2年，并与族群里的许多雌性繁育了众多后代，其中就包括18个月大的格拉布，还有她10个月大的妹妹蕾欣。作为族群中唯一的成年雄性，玛丽无需争斗便可坐稳地位。今天的情况却有些不同，对面的树上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巴斯特。雄性狒狒成年后大多会离开原生族群，独自寻找新的容身之地。巴斯特将目标锁定在了森林帮，玛丽无从知晓，巴斯特只是想加入族群，还是觊觎着他的首领位置。旱季来临后，族群之间的竞争会全面激化，多一名雄性成员加入，可以大幅提升族群的战斗力。然而，一旦爆发夺权之争，玛丽便会身处险境。这也会威胁到他所有后代的性命。狒狒族群存在残酷规则，当雄性狒狒篡位成功后，他们通常会杀死前任首领的幼崽，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扫清障碍。巴斯特的姿态和行为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性，所以目前看来，玛丽暂且还愿意容忍他。巴斯特的到来预示着玛丽和森林帮安逸的生活即将迎来变数。视线难移，半尾和峡谷帮依然分散在悬崖边搜寻着食物，可枯草、种子和根茎的营养根本不足以养活这么大一个族群。范围清楚，饥饿会瓦解族群的凝聚力。不过，至少有一名族群成员不必发愁下一餐的着落。对8个月大的尼诺来说，母亲可以满足他的所有需求。
这个年纪的尼诺满脑子只想玩耍。姐姐弗雷达也很乐意宠着他。班维知道族群里的其他成员可没这么容易满足，除非他能尽快找到食物，否则族群内部躁动的情绪就会蔓延开来，成员们需要一顿高热量的盛宴。以往度过旱季的经验让班维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峡谷帮的领地延伸到了附近城区边缘的铁路线，铁轨另一侧是当地的市场，那里一定有食物。但是穿过轨道就意味着踏入城区帮狒狒族群的领地。前进或是退守，是决定半围统治能否延续的关键抉择。深思熟虑后，半围毅然带队出发。然而，他是否正带领成员们一步步踏入早已设好的埋伏？

在铁轨的另一边是瀑布附近的城区。这里的街道、巷子和屋顶都由城区帮统治，这群狒狒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清晨，他们一如既往地在高处15米高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屋顶开启了新的一天。这个帮派拥有近50名成员，在当地规模庞大。不同寻常的是，这个族群由2位雄性首领共同掌权，斯卡提供谋略。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首领，他深谙各种统治手段，而新来的萨姆森则提供力量。他是这块地盘上体型最大的狒狒，魁梧的身材和强大的力量让他快速爬上了高位。他年轻且性情暴躁，几个月来，斯卡和萨姆森在屋顶上维持着一段脆弱的同盟关系，这是为了共同捍卫城区内极为宝贵的资源，全年充足的食物。城区帮总部的地上一层开着餐饮店，作为族群首领之一，萨姆森总是优先享受食物。地位低下的雌性只能乖乖排队等待，往往是地位高的雌性先吃。然而今早，地位较低的雌性狒狒凯西却另有打算。在高等级雌性的眼皮底下，他偷偷溜过去大快朵颐。如此公然无视族群等级规则，可能会给他带来大麻烦，但为了喂饱幼崽，他不得不冒险。吃相虽然不太好看，但嘴里塞得满满当当，意味着凯西可以在高等级雌性赶来干预前抢到尽可能多的食物。他成功脱身，没有遭到训斥，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食物很美味可口。斯卡突然决定带领族群转移。城区里还有许多觅食地点，他深知这个时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领地。城区边缘，半尾带领峡谷帮已经到达了铁轨旁。随着峡谷地区的食物越来越少，半尾清楚是时候突袭当地市场了。这意味着要踏入城区帮的领地。长期以来，双方都相安无事，从未越过铁轨进入对方领地。今天，半尾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族群内部分歧已然显现，阿尔当加司马奇无心远征，他更喜欢和雌性们聚在一起。尼诺的母亲肖娜满心忧虑，两个族群一旦爆发冲突，幼崽必将面临致命的危险。城区帮可能就在这些车厢的任何一节后面巡逻。可半尾心意已决，

短短数秒，成员们纷纷跨越铁轨，市场近在眼前。但问题是，斯卡、萨姆森和整个城区帮早已抢先一步。几个小时后，这片土地就会挤满摊位和商贩。在清晨时分，这里是捡拾昨天食物残余的绝佳地点。随着峡谷帮的逼近，一场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一只狗突然冲出，把半尾吓走。城区帮此时并没有注意到它，察觉到了斯卡和萨姆森的存在，半尾必须让他的帮派保持隐蔽。

朝屋顶跑去。带领峡谷帮避开了市场，向果蔬仓库的方向转移。这一招堪称绝妙，狒狒在里面可能不受欢迎。仓库后面

0: 凭借多年生存经验，半尾成功避免了与城区帮的冲突，让大家都能饱餐一顿，甚至还有时间吃点小甜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向北2.5公里处，玛丽和她的森林帮依然在领地内享受着日光浴。赞比西河畔的这一狭长森林地带，水源充沛，草木枯萎速度远慢于周围其他区域，食物还算充足。玛丽迟迟不愿带队外出觅食，但新来的巴斯特逐渐失去了耐心。菲菲依靠面部神态传递情绪，巴斯特频频向玛丽呲牙示威，试探这位首领的统治地位。若玛丽不予反击，他在帮派成员面前就会显得软弱。他寸步不让，露出匕首般锋利的犬齿，用一个缓慢而持久的威胁性哈欠，向巴斯特发出退后的警告。威慑并未止步于此。

力转移到了地面上。它来回奔跑冲撞，展露着自己的体型、速度和力量。他的威慑奏效了，巴斯特锐气尽失，退至族群边缘。玛丽展现出了出色的判断力，在不让帮

害其他成员陷入危险的情况下，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要看巴斯特的抉择了。在森林帮领地以南，城区帮再次行动起来。这一次，由年轻的首领萨姆森主动带队前行。作为新晋首领，他急于探索自己的全部领地，因此，他正带着帮派成员前往城区周边。资深首领斯卡却不愿走得太远，因为让城区中心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可能是一个鲁莽的决定。随着午后烈日的暴晒，族群中的许多成员开始无精打采，也包括大姐大邦妮。身经百战的她耳朵上满是打斗留下的痕迹，而现在她只想带着幼崽午睡。萨姆森执意继续前行，他带领族群抵达城区边缘，与森林帮领地交界的地带。在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下，萨姆森最终停下脚步。理毛是狒狒建立和维持社交纽带的一种方式，也能缓解压力，让他们保持冷静。族群里的年轻狒狒们正在起反作用。斯卡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他知道这只是年轻成员精力过剩的表现。脾气暴躁的萨姆森可没这么大度，哪怕是擦边的一击，也有可能对幼崽造成严重的伤害。而这里的许多幼崽都是斯卡自己的后代。幸运的是，这一次没有幼崽受伤，却依旧让斯卡心生不满。萨姆森暴躁易怒，还鲁莽地让城区中心陷入毫无防备的境地。双重失误，让两位首领本就脆弱的共治同盟濒临破裂。二者共享统治权的平衡，不知还能维持多久。刚从仓库满载而归的峡谷帮四散开来，享受着傍晚的阳光。半尾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让全体成员免于饥饿。可族群内部的疏离感清晰可见。通常这个时候会有其他狒狒来帮半尾理毛，现在却没有。而他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不远处，司马奇像往常一样尽情享受着族群的环绕，全然无视首领的目光。唯有幼崽尼诺对首领满心崇拜，他静静地观察半尾，学习着生存本领。事实上，狒狒首领想要稳固统治，离不开高等级雌性的支持。司马奇的举动无意之中冒犯了半尾，

0: 对首领权威的隐性挑战。范伟主动寻求族群关注，却没有谁理会他。帮派其他成员察觉到了他对司马琪的愤懑，开始纷纷识趣地避开。夜幕降临，武力压制或将成为半伟维持权位的最后手段。次日清晨，在瀑布北侧的赞比西河岸边，破天荒的森林帮一改往日慵懒，早早起身。昨日威慑过后，玛丽从容自信。她最疼爱的两只幼崽格拉布与雷辛正开心地在巴斯特栖息的树下自在玩耍，幼崽们毫无畏惧，巴斯特已经离开了。显然，昨日玛丽的强硬威慑让这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心生退意，偷偷溜走去寻找其他族群。无论是赢得了胜利，还是错失了增强帮派实力的机会，玛丽都毫不在意，她只想回归悠闲度日的常态。今早她带领族群离开河岸，前往公路周边的灌木丛觅食。对于格拉布和雷辛来说，这一切不过是又一个尽情玩耍的绝佳借口。格拉布发现了一个完美的攀爬架，一辆无人看守的铲车。如此良机岂能错过？族群里的其他成员迅速效仿。平常大多待在乡野之地的森林帮可没见过这种高科技玩具，所以他们玩得不亦乐乎。跟天底下的许多父亲一样，玛丽也很乐意放任幼崽们嬉戏胡闹。对于年轻的狒狒来说，一扇敞开的车窗就像是一封邀请函。雷辛的身高够得着方向盘，但踩不到踏板。就在他忙着学开车的时候，格拉布正在发挥他的想象力。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尽头连着什么，他下定决心要一探究竟。这只年轻的狒狒已经具备了不错的沟通技巧，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对于这个帮派来说，摆弄这辆铲车是完美的放松方式，这是他们很久以来玩得最开心的一次。谁也不急着离开，但玛丽觉得最好还是现在就撤，免得被愤怒的车主逮个正着。他带领成员们继续前行，深入灌木丛寻找一个适合午睡的地方。格拉布和雷辛安顿下来，享受着与父亲共处的时光，可季节更替无法回避。短暂的安逸过后，森林帮将不得不直面旱季的生存重压。未来数周是他们仅存的富足时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就在下游几公里处，悬崖边回荡的声音，绝非和平安宁。午后昏暗的天光之下，峡谷帮气氛压抑死寂，成员们各自独处，互不靠近。半尾不断发出吼叫，却依然形单影只。司马奇也是孤零零的，雌性们都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司马奇皮毛上的血迹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提供了线索，他身受重伤，无法站立。半尾最终诉诸暴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威。而这带来了惨重的后果。

又在尼诺不幸卷入厮杀。这似乎就是可怜的小尼诺的命运。孤独的他不停颤抖，骇人的伤口清晰可见，一条手臂也骨折了。本该照顾他的母亲不见踪影，雌性会为了保护孩子而献出生命，肖娜或许已遭遇不测。他在寻找母亲，从一只雌性走向下一只雌性。却没有得到任何照料，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狒狒为司马奇处理伤口。伤痛、饥饿与绝望笼罩着幼崽。

在当地的一座公园里，城区帮正四处闲逛。此时，高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萨姆森连日来频繁展露武力，斯卡敏锐地察觉到，年轻首领迟早会企图独揽大权。斯卡不愿正面硬碰，他另有妙计。他刻意与萨姆森拉开距离。迫使族群成员做出选择，借此检验自身支持者数量，判断是否有实力与萨姆森分群而治。族群成员很快开始划分阵营。大姐大邦妮正不动声色地盘算着种种可能，她的决定将对帮派产生巨大影响。邦妮及其身后一众高等级雌性能给他选择加入的阵营赋予极大的权力，这足以左右未来的权力格局。后代的安全永远是他的头等大事。那么他会选谁？萨姆森还是斯卡？

反复权衡后，他选择了萨姆森。对邦尼来说，更年轻更强壮的首领能长久庇护他的孩子，这对斯卡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仅有一些低等级雌性站在了他这一边，这或许是他们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在敌对帮派即将挑战其边界的当口，这种分裂会让城区帮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半尾正再次带领峡谷帮前往这条以铁轨为标志的边界。距离上次突袭果蔬仓库已过去两天，今天成员们都没有心思发动又一次突袭。半尾对司马奇的野蛮袭击让族群内部深感不安。半尾虽仍保有首领身份，却失去了族群雌性的信任，雌性们感到十分紧张，刻意与他保持距离，通过互相理毛来彼此安慰。半尾尽可以继续肆意妄为，可一旦失去了雌性们的支持，他维持统治的概率将急剧下降。不出所料，司马奇也躲得远远的。伤口虽可愈合，族群裂痕却难以修复。帮派争斗的另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蜷缩在火车的阴影下，小尼诺独自挺过了黑夜。母亲还没有回来，过了这么久，母亲大概再也回来。

来了。现在的他还太小，无法独立觅食，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自己虚弱的无法动弹之前找到一位新的看护者。他一瘸一拐地走向一只落单的雌性，对方并未驱赶，但这只雌性已经有了自己的幼崽需要照顾。雌性狒狒有时会收养并照顾孤儿幼崽，可眼下这只雌性狒狒自己也已分身乏术，可怜的尼诺只能退回阴影之中。随后命运迎来了转机，一只年轻的雌性狒狒对尼诺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为他梳理皮毛，清理伤口。如果尼诺能维持这只雌性的注意力，他或许就找到了自己迫切需要的养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族群却开始动身离开。他又只剩下自己了。尼诺受到的帮助或许非常短暂，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丝弥足珍贵的希望。若想活下去，他必须跟上族群队伍，紧紧追随这只愿意接纳他的雌性狒狒。此时尼诺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还浑然不知，数公里之外一股全新的威胁正在靠近，整个族群的旱季生存之路将因此更为艰难。峡谷帮领地东端的大桥横跨峡谷，这座大桥高悬在赞比西河上方128米处，是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两国的重要过境通道。一辆辆货运卡车经由大桥往返于两国之间。今天过桥的不仅仅是卡车，一个新的族群从赞比亚一侧跨桥而来。人类旅客需要接受严格的边境检查，可这些狒狒却从来不把规则放在眼里。这就是大桥帮。这个帮派由擅长见机行事的费金带领，他的统治之道简单直接，侵入领地，抢夺食物，然后迅速撤离。繁华的边境检查站把他们吸引了过来。这个年轻且放荡不羁的族群已经开始打量起这里所能提供的一切。如果他们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下一步会去哪里？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现有的三个狒狒族群的领地距离这里都不过是咫尺之遥，面对这群外来掠夺者，三个帮派是否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城区帮内，斯卡和萨姆森的共治同盟濒临瓦解，半围的峡谷帮内乱不休，又在尼诺前途未卜。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狒狒生存之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一方水土养一方湖，青藏高原上最方的就是藏湖，方方的脸是因为发达的咬肌。这是一个藏湖家庭，怀胎两个月，母亲生下这对双胞胎，直到成年离家，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十个月。长长的嘴用来捕猎，厚重的毛发可以抵御严寒。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却有藏湖小小的庇护所。对于家庭住址的选择，藏湖妈妈可是很讲究。这是汉塔，一个灵活的胖子。他总是不停地挖洞，废弃掉的汉塔洞，藏湖正好可以直接拿来。这是鼠兔，青藏高原上的能量转化器，是30多种动物的主食。幼子还在成长期，他一天需要抓到10个鼠兔才能满足两个小家伙的胃，藏狐妈妈必须全力出击。

亲外出，幼崽处于危险之中。这只狼准备守株待兔。

眼见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造虎妈妈鼓起勇气。他的体重只有狼的十分之一，但他毫不畏缩，努力吸引狼的注意。

在妈妈的保护下，小藏狐长大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广阔的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蝙蝠是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扁蝠蝠是世界上最小的蝙蝠，它的体型只有拇指这么大，非常稀有。我叫张礼彪，来自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扁蝠蝠是我研究的最小的一个蝙蝠。我是从2000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个扁蝠蝠，当时呢对它的了解非常的少，文献报道也很少，只是知道它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在竹筒里面栖息。但是全世界的蝙蝠有1400多种，竹子大概有2000多种，所以我们当时去寻找的时候非常的艰苦，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回的折腾，最后反而是在村庄旁边的赤竹发现了裂缝，裂缝的这个宽度只有筷子刚好能放得进去，它的家就在这个竹筒里面的，非常的隐蔽。它体型只有3点几克，它一生中在竹筒里面的时间占到80%-90%以上。我们发现可能就是因为经常要进出这个狭小的裂缝，它把这个头颅都挤扁了。另外呢，它还进化出肉质垫、后足还有腕关节各有一个，它就是靠这些肉质的垫在竹筒里面攀爬。我们大量收集了这个粪便以后回来分析，发现它食物里面这个蜂类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呢就是蚊虫类，所以它会大量的帮我们消灭蚊子。但是这个蚊子体型非常的小，再加上刺足有很多刺，非常的硬，飞行的时候它要躲避杂乱的枝条。另外一方面，为了保护这个竹筒，保护它们的家，它觅食的时间非常的短，每次出来也就20分钟。那么它是怎么做到呢？是哪一些特征更适合它给人类穿梭捕食蚊虫？我们知道大部分蝙蝠它是在山洞里面住的，扁蝠蝠它从山洞里面出来，寻找到了竹林、竹筒这样的家，对它们来说已经是经历一个漫长的这个适应。竹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环境非常的复杂，比如说蛇、猫头鹰等等，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它的生命。那么它为什么选择一个很狭小的裂缝？我们研究发现，比如说蛇，它很小的裂缝蛇是进不去的，它主要是为了躲避天敌。还有它的飞行跟鸟类是不一样的，它的翼型呢跟蝴蝶比较类似，是短宽的，关节可以不同的角度去弯曲，很灵活。在它的大脑里面也有一幅画，它把声音通过嘴巴发出去，完了以后用双耳去监听回声，去感知周围的环境。它既可以探测到比较远的距离，同时呢它的高频部分就能够探测到昆虫的振翅频率、飞行速度，它甚至可以去探测到昆虫的质地，预判它的轨迹，然后去捕捉这个昆虫，捕食效率非常的高，所以更适合在密林子里面飞行。180年前，多普勒发现雷达的原理。二战的时候，英国科学家把雷达利用到了军事上，但是扁蝠蝠它这个回声定位能力，甚至远远比我们目前科学家发现的还要强大。如果我们能够向扁蝠蝠学习，未来我们的雷达会更精确，应用的面可能会更广。

千里岷山，横断山脉的东部边界。岷江源出岷山公岗岭，岷山深切，既是沟通南北的走廊，让水气、物种、文化、民族能够行走其间，又是连缀西部高原和东部盆地的通道，让遗世独立的自然环境与人口稠密的繁华世界相互辉映。岷江流过，养育和滋润了丰富多彩的生命，汇聚出天府之国的勃勃生机。

气温回升，岷山山脉最北端开始冰消雪化。追随次第萌发的树叶，一种中国独有的美丽生灵正在迎接新的一年。穿金丝猴，世界上最漂亮的猴子。他们是全世界五种金丝猴中最名副其实的金丝猴。他们背上披着长长的金毛，就像一件蓑衣。更特别的是，他们长着一张淡蓝色的面孔。无论春夏秋冬，蓝色都是山林中醒目的颜色，方便他们找到彼此。经过七个月的孕育，一大波幼崽出生了。这是家庭里最小的成员。粉红的小手，铁灰色的毛发显示它是个新生儿。妈妈时时刻刻把它抱在怀里，它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独立活动，但是它开始练习抓握，这是在树冠层生活的第一技能。

抱紧妈妈，这与性命攸关。这个猴群共有十个家庭，强壮的雄猴拥有绝对权威，他带领几只雌猴和他们的孩子占据着猴群的 C 位。一家之主必须有点脾气，

另外一只雌猴乖巧地靠过来，摆出臣服的姿势。大王帮他理毛，表示接纳。他们互相梳理毛发，让生活变得温情。只有一件事是残酷的。三岁以后，小公猴将被爸爸当成敌人赶出家门，但是现在他还可以肆无忌惮。

在同一片山林，世代生活着白马藏族人。在村庄里，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他们都要祭拜山神和树神。传统的咒舞戴上动物造型的面具，衣服上绣着山林中的花花草草。他们热爱自己生活的土地，绝不会恶意惊扰山林中的居民。金丝猴的栖息地因此而保留着原始的面貌。半个月以后，小猴子的毛色开始向乳黄色转变，它准备要去探索世界了。就算是天生的爬树健将，也需要大量的练习，还需要运气。每一只小猴都是在一次次历练中变得胆大心细。在漫长的进化中，为了直立行走，人类的脚趾变得齐平，而树栖动物的脚就像手一样擅长抓握。有了四只手，它们敢于在空中跳跃。

个小家伙好像遇到了危险，他被困住了，有点进退失据。比他大一岁的哥哥急忙过来看护他。金丝猴可能是世界上最喜欢拥抱的动物。除了成年雄猴之间不会互相拥抱，它们随时随地都会相拥在一起。互助、协作、友爱，让种群渐渐壮大。目前生活在岷山和邛崃山的川金丝猴超过10000只。岷山主峰雪宝顶，海拔5588米，许多美景就隐藏在雪山之下、山谷之中。2017年，九寨沟地震曾经让五彩池遭受破坏，但现在没过几年，自然的力量又让一面面多彩的钙化池恢复如初。毁灭与重生总是如影随形，那些美丽的钙化本身就是时光的沉淀。岷山山脉还拥有世上罕见、数量庞大的兰花种群。

芍兰颇有心机的植物，当地人称之为包谷蝎蝎。它们不能生产花蜜，但芍兰把花瓣进化成口袋的样子，用特异的形状吸引昆虫前来。一旦有虫子落入其中，就只能按照芍兰预设好的线路前进，才可以逃脱出陷阱。与此同时，也为芍兰完成了授粉。西藏芍兰的陷阱专为雄蜂设计，巨大而暗红的唇瓣像极了雄蜂的巢穴。与其他植物提供花蜜来交换昆虫授粉相比，芍兰算得上是骗子。

岷山数不清的瀑布和溪流沿着山势汇入岷江，在上游汇聚成岷江河谷。这里被认为是重要的民族迁徙通道，曾经有无数人行走在河谷之间，把中国的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连缀到一起。这里的羌族人喜欢把各种花花草草刺绣在服装上，他们的祖先从北方翻越岷山而来，服装上的装饰也记录了先辈的见闻。有一种植物也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人为的迁徙，岷江百合，山崖上独特的种类。100年前，英国植物猎人威尔逊把它带到欧洲，正值西方观赏百合遭遇病毒蔓延，面临灭绝险境。岷江百合的引入拯救了西方的百合种植业。目前，欧美几乎所有的观赏百合品种都有岷江百合母本的身影。

江源出青城山，沿青城后山蜿蜒流淌，最终汇入岷江中游。这里海拔800米左右，景象已经与上游地区迥异，是射凤蝶的理想栖息地。六月，阳光照进山谷，气温升高，越来越多的雄蝶停留在河滩上，

他们伸出长长的口气，吸取河滩上的水。水中有淡淡的咸味，射凤蝶需要里面以钠为主的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储存在射凤蝶体内，多余的水分被它们从尾部排出。这样的工作每天要进行几个小时，这是它们飞行的能量来源。在即将到来的繁殖季节，他们还会把这种物质送给雌蝶和他们的后代。

射凤蝶所在的青城山地处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的交界带，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都江堰，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水利工程。顺应水的天性，不修水坝而引水，这里凝聚了中国古老的生态智慧。玉垒山阻挡江水东流，要把岷江水引入成都平原，首先要凿穿玉垒山。2200多年前，蜀首李冰带领部众火烧山石，再浇岷江水，让山石在冷热相击之下发生爆裂，用8年时间凿穿玉垒山，打通的缺口称为宝瓶口。如何让江水流入宝瓶口呢？在稍远的河道中间修建鱼嘴，把岷江分成内外两条。内江窄而深，枯水期60%的水流入内江；外江宽且直，水量大时60%的水进入外江。在宝瓶口附近修建低矮的飞沙堰，一旦水位高于飞沙堰，便会再次泄洪流入外江。根据水流动力，泥沙会在河流弯道的内侧运动，在鱼嘴处80%的泥沙进入外江，到飞沙堰，残留的泥沙再次被甩入外江，保证进入内江的水更加清澈。宝瓶口之下不设水闸，岷江水靠落差自然流淌。111条干渠，260条支渠，34000多公里的毛细血管灌溉1000多万亩农田，中国西南最大的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中国乃至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品尝着麻辣川味，享受着自然馈赠，独特生境造就了烟火里的幸福城市。成都也是一座看得到雪山的公园城市。随着环境的改善，窗含西岭千秋雪的盛景成为常态。岷江从高到低灌溉了广大的平原之后，又与川西高原涌出的其他河流汇合，继续向南流去。四川南部的低山丘陵地带集中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跨越28条山岭，500多座山丘，400多种竹子在不同海拔高度上生长，这里被称为蜀南竹海。

香。700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利用竹子。一个有趣的统计表明，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竹林的面积和采伐量同步增加。在中国集中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人们的衣食住行，包括艺术，都离不开竹。竹海生生不息的秘密在于速度。竹子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一旦开始生长，2个月的时间可以长成身高20米的成竹。生长最快的时候，一天就可以长高2米。

0: 人说，在竹林里可以听到竹子生长的声音。温和的气候，丰沛的降水，把四川南部变成竹的海洋。每一个竹节都是一个生长基地，每一颗竹子有十几个生长基地同时发力生长，能量从何而来呢？2012年，科学家发现了这个秘密，在竹节间聚集着大量的植物激素，还有大量的糖和分解糖的酶。竹节就像汽车的油箱，为竹子提供动能。更多的秘密藏在地表之下。竹林的地下是竹编的王国，这些坚硬而锐利的榫尖几乎可以刺穿任何障碍。它们一边扩张领土，一边给快速生长的竹林储存养料。依靠强大的竹编，一颗竹子20年的时间就能变成数万颗。也造就了四川传统的乡村景观林盘。
1: 林盘，竹林盘，就它不是林盘，是林盘，就你感觉那个上扬的声音特别响亮，然后这是我的家。而且竹林盘里面它不仅仅有竹子，它前面有田野，田野和林盘中间有沟渠，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晒把，就生产用的。房屋背后就是竹林，里面我可以做蚂蚱，可以粘蚕子，捉鱼，就是好像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享受。
0: 在传统的川西林盘聚落中，隐藏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之道。
1: 水、田、林、苑，这些元素组成了我们这个川西林盘，它实际上更多的是全部是人做成的。人做的自然环境，虽由人做，宛自天开。
0: 经过735公里的跋涉，您将从海拔4610米的源头，来到海拔258米的新起点，在宜宾。岷江和金沙江汇流，从此称作长江。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古人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从陕西进入四川，最险要的关隘是金牛道上的剑阁。这条古蜀道修建于2300年前，长约600公里，相当于古代的高速路。青石板上还能看到马蹄磨石的痕迹，拦马墙就相当于公路的护栏。道路两旁的行道树是上万棵千年古柏，这些参天大树见证着中国人对于生态保护最质朴的认知与最智慧的方法。

四川剑阁有一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柏树，这棵树有2300岁，远看像松树，近看是柏树，它与周围的其他柏树全都不是同一种，植物分类学家只能单独将它命名为剑阁柏。科研人员爬上29米高的树顶，采下树枝，尝试用扦插的方法让孤独的剑阁柏繁衍生息。这片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始于秦朝。今天的古蜀道上，超过1700岁的古柏还有12000多棵，号称300里程10万树。

从古代的县令到今天的县长，上任离任都要清点交接古树，这也许就是中国林长制的源头。这种方法被传承与发扬，护佑了古柏的生生不息。川南古蔺还有一条通往云贵高原运输盐巴的古道，这里山势险要，历代交通全靠徒步背负。古人对乱砍滥伐行为管理极为严格，林区内有多块保存完好的清代石碑，约束乡人不要滥伐树木，不要毒害江鱼。山高水长，与自然共生的道路一直在今天的四川延续。

中国人始终在探索与自然的相处之道。2000多年前，古人来到青城山，在此地寻找天地运行的规律。今天我们熟悉的自然一词出自老子的《道德经》。道法自然四个字早已深深地刻进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四川阿坝州海拔3500米以上的山地，生长着一种珍贵的植物川贝母。川贝母的鳞茎是著名的中药材，售价不菲，但当地人约定俗成，绝不滥采。

虽然山上无人监管，他们也会把挖开的土重新回填，尽量减少对草地的破坏。只有这样，来年才能继续采到贝母。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地带，是一系列高大的南北向山脉，它们被统称为横断山脉。山河分切，造就了川西地区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在横断山脉南端的木里县博窝乡，当地人的生活主要依靠高山农业。这里最著名的是薄皮核桃。每年核桃成熟的季节，有一群大紫胸鹦鹉如约而至。

这些吵闹且漂亮的不速之客成群结队，他们每次都会把山民的核桃一扫而光。当地人把大紫胸鹦鹉视为祥瑞，只是用一些温柔的方式劝退贪吃的山野精灵。这件事在网络上传播很广，许多游人慕名而来，既观赏鸟类，又能体验这里淳朴的民风。山民的损失通过旅游业得到了弥补，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最终处理得默默温情。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当地人朴素的生态意识和善良的心。

在不同的山地环境中，杜鹃花分化出不同的种和变种。四川有200多种杜鹃花，它们是善于适应的物种。植物通过不停的演化来适应环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一直懂得适应的道理。数千年来，先辈躬耕于此，牧猎于此，迁徙于此，响应季节的变化，熟悉土地的秉性，寻找着适合各种文化发展的道路。在与自然界适应的过程中，这里的居民凭借最质朴的情感，一直信守着与自然的承诺，绝不焚林而猎，绝不涸泽而渔，这是生生不息的保证。万物共生，人类并非自然的主人，亦非自然的奴隶，而应该是自然的守护者。用科学的精神和敬畏的心来融入生养我们的大千世界。

0: 叫巨瓣尾囊草，是中国特有的濒危野生植物。12年前，总库容5.72亿立方米的五都水库准备蓄水，科学家发现全球仅存的2026株巨瓣尾囊草，一大半位于水库水位线以下。这种纤弱的草本植物冬季开花，2-3月结果。种子成熟后，由于缺乏昆虫参与传播，扩展生境的能力极弱，只能在很狭窄的区域里生活。面对这一岌岌可危的物种，四川省迅速启动针对巨瓣尾囊草的抢救性保护，暂停工程建设。投资30亿元的国家级水利枢纽工程，因为一株小草，整整等待了1年。人们把这些巨瓣尾囊草整体打包，移植到生境相似的地区，避免被水库淹没。如今，江油巨瓣尾囊草的种群数量比12年前增加了1倍，这意味着小草的灭绝风险已大大降低。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2: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

0: 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院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当我们懂得向草木低头，其实就是懂得了敬畏自然。对生态的保护，当然不能只是针对单一物种。人类曾经在平原地区耕种，在大山林区采伐，从大自然中获取了繁衍发展的机会，也明白了草木荣枯、花开花落的自然规律。现在，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升。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意味着我们要对生物的多样性进行整体保护，这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里是四川卧龙大熊猫野化基地。

0: 大熊猫是四川的明星物种，也是全世界最惹人喜爱的动物。多年来，中国先后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67个，其中46个在四川。在持续的投入与保护下，大熊猫已从濒危降为易危，一字之差却是多年守护之功。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成立，将各个分散的保护区连缀成片，形成2.7万平方公里的广大空间，实现大熊猫栖息地的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
1: 最高有2米多。

在这里，我们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干扰，以增强大熊猫栖息地的连通性。这片区域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成立，同时也加强了对整个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各种山地野生动植物都将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将打造重要生态屏障，这是中国生态环保的里程碑。万物都与我有关，这正是新时代的生态环保理念。
1: 就是我们森林呢，或者每一种树，它散发出来的物质其实是非常多的。这些自然的东西对人是健康是很有效的。国外有很多研究说，如果说你经常在这种森林里面走，这个人最后长大以后，他得这个记忆的和精神疾病的问题要下降挺多的。
0: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教授唐亚正在峨眉山进行一项关于大气污染的特别调查。
1: 冷山哈，这就是峨眉山高海拔地区最重要的针叶林的建群树种。
0: 峨眉冷杉是四川高海拔山地的重要物种，也是科学家们重点关注的课题。
1: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的这些冷杉因为受空气污染出现了死亡或者是生长不正常的状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大气污染树木是已经死亡或者它生长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它在空气污染那段时间生长非常非常慢，但是现在呢，哎，它生长已经加快了，就说明治理空气污染生态系统也是受益的，不仅仅是人受益。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做的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现在四川得天独厚的很多条件完全得益于自然的这种造化，所以我们要发展，更好的发展应该是顺应自然，更好的认识理解自然的这种规律，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来制定我们的发展，来制定我们的保护。
0: 环境治理和保护需要人人参与，每个人的付出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波叶海菜花，当地戏称水性杨花，对于水质要求很高，只有极其干净的水才能满足其生长，是水域的指示物种。泸沽湖因水质纯净而成为中国透明度最高的高原湖泊之一。近年来，各级政府对泸沽湖岸线进行生态修复，减少旅游业带来的影响，让波叶海菜花的生存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

0: 七月，城市边上的湿地里栖息着各种珍稀鸟类，堪称鸟类的天堂。这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湿地，西昌琼海湿地。
1: 它下面是一个一直在加上它的岛屿，那不是
2: 鸟。以前这种鸟是不在这过夏天的，它是冬天来的，然后春天到了春天再。
0: 胡一平，西昌市的小学教师，平时爱好观鸟与拍鸟。
2: 不能画的呢，要在我们的手册呀这上面把它找出来，把名字找到，叫什么名字，这就是我们观察鸟认鸟里面必须要做到的事情。
0: 他专门组织了一个观鸟兴趣小组，经常带着孩子们到湿地去观察那些定期来访的珍稀鸟类。上世纪60至90年代，由于围海造田等原因，琼海滩涂和原生湿地基本消失，水鸟和本土物种大量减少。
3: 这边好像有哇，石水蟹又是一只。我下趟做的时候我也要。
0: 近年来，凉山州与西昌市先后实施退塘环湖、退田环湖、退防环湖的工程，终于逐渐恢复了这块城市湿地。2020年，琼海湿地以优良的生态环境、丰富的水鸟种类，入选中国最佳野生鸟类观赏地。而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理念，也将一代代传承下去。长江，中国的母亲河。长江大保护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在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占有重要地位，肩负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四川现有鱼类230余种，其中特有鱼类100余种。目前，一些长江上游的珍稀鱼种被保存下来，实现了人工繁殖，并定期向长江投放鱼苗增殖。随着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资源环境监测、社会经济调查以及科学研究等工作正全面有效开展。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流域的整体生态功能已经慢慢恢复，再现生机。

江河奔流，生生不息，人类应该保持对自然的尊重。这就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四川贡献，也折射出中国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未来之路。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

0: 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
1: 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的话，跟自然环境接触的那一刹那就损毁了。
1: 他就像一个老人会有老年病，
2: 一错都想粉。
3: 你说重生，重生什么呢？
4: 就需要一些科技的手段，
5: 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
6: Time is try。
2: 如果说有什么黑科技的话。

0: 给他们做 CT 了，给交代一下。绿色的这掺杂在一块儿的，比较复杂的。
1: 嗯。新石器时代晚期，冶炼技术逐渐发达，强度和韧性更加的青铜器取代了石器。尊，古代贵族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随着礼乐制度的兴起，青铜器逐渐演化为象征尊贵与神圣的礼器。
0: 青铜啊，可以说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掌握的第一种金属合金材料。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好多呢，它都有一些病害。
2: 喂，哎，厂长，
3: 那个弄完没有？
2: 没有了，还是要排出来。现在是这，院长，他这个有一块这个涂这一个疙瘩这一块，这一块去不去？
3: 这块给他起来，
2: 起来给他装到袋里吧。
3: 现在排到哪儿了？
2: 现在正在准备开始清。
3: 啊，你给他就是在
2: 尽量整体取下来。行行行，好，
3: 我走。
2: 好，走。
3: 啊，
2: 嗯，就这院长啊，嗯。

葬里提取出来的比较完整的器物，其实大家还觉得挺欣慰的，因为你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土地埋藏啊，地壳变动啊，能出来完整的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0: 稳定的附着物或锈蚀，做个外科手术，也就是用刮刀剔掉，就不会再生了。这也是传统修复最常用的办法。然而，如果不幸遭遇恶性疾病，修复师们可就没辙了。青铜器原本是金黄色的，在使用或埋藏过程中慢慢被氧化，才变成了如今的墨绿色。氯离子是青铜器的最大敌手，它会将所到之处变成鲜绿色的粉末。如果再遇到水和氧气，它还会迅速传染扩散。
1: 扩散的比较快，影响面比较大，不太容易好除根儿，是说这就成为一个难题了。这才有了什么说粉状锈就是青铜病的癌症。

0: 我们得到了这个锈蚀产物的拉曼光谱特征分值，发现这个成分主要是碱式氯化铜，基本可以确定它就是有害锈。
1: 患上了癌症还有救吗？先看看外国的同行们都用过哪些办法。

0: 给它放到一个密闭的环境当中，隔绝了水汽啊、氧气啊，它实际上这个隐患还永远是存在的。
1: 既然欧美的办法都不合适，那中国人会怎么做呢？在思考这件事之前，陈副院长先去了一个地方。
2: 我想把那个铜线拿一个呢，让陈院长看一下，纯的菌种。
3: 对，
2: 我们接到铜线上之后，
3: 对，
2: 然后放，这是铜线上出现的这个锈斑的情况。
0: 主体成分应该没问题，现在就是说看看锈的这种含氯的这种成分啊。
2: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家昌院长呢提到他有两件的青铜器的文物，很明显的出现了一个粉末状的这种锈斑，有一个最小的斑点，然后慢慢会有一个扩散的过程。站到我这个微生物知识的角度，我立马就想到很明显的和微生物有一定的关系。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尽管西方在19世纪末就提出了有这种可能，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生物作用引起的病害并没有被完全得到证实。
1: 把这个粉末状的样品放到灭过菌的无菌水里边，变成一个含有菌的溶液。我们把菌溶液放到装有培养剂的平板上面，可以长成菌落。有的时间长的大概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时间短的呢基本上2天左右的时间就出现了这个锈斑。整个人类是生活在一个微生物的海洋当中，我们吸一口气可能呢把几百个上千个甚至上万个更多的微生物就吸收到我们的体内了。现在呢我知道有微生物是造成锈斑的主要元凶，微生物控制住，那相应的锈斑就不会出现。
2: 就像割破的手指需要第一时间接种破伤风，治病救人第一秒至关重要。明确了微生物的作用，只要在出土后及时对文物进行消毒，就能有效地减少有害锈的传播。抑制住可能的传播因素，陈副院长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思考时间。
0: 就是我们采用粉装锈碱式氯化铜粉末呢压制成个石块，可以看粉装锈的石块就非常的松软，稍微用一些力它就碎蚀掉了。
2: 如果将时间的尺度拉大，金属的腐蚀其实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总归要回到矿石状态，回到大自然的循环往复中。粉末本不该被视作敌人，变成粉末的位置因为力学结构变弱失去了支撑作用。相反，如果能让粉末坚硬起来，摩天大楼不就不会塌陷了吗？想到这里，陈副院长开始了他的创作。
0: 原来在西交大读博士期间呢，曾经关注过一类材料，就叫金属配合物。这种材料呢，具备比较小的分子结构，在一定的条件下加入一定的胶粘剂，能够使它在原位和粉装锈进行结合。
2: 将这种金属配合物凝胶滴在粉装锈上，拥有强大渗透力的小分子配合物负责追踪所有癌细胞。凝胶则发挥粘合作用，将有害物质牢牢固定在原位。
0: 你看我掰不断，真的是这样。我真是掰不断，你试试。你这个用橡皮泥给它
3: 圈一下范围是吧？
0: 给它对大致给它框一下，那个框着上面一下。

0: 看他渗透情况，要再盯一次。对，就在边旁边旁边。好，好，好，好，好，好，好。这样怎么会让他抓到我这边？
1: 陷进去。
0: 嗯，陷进去。
2: 包扎好伤口，静静等待药水渗入身体的内部，大约两周后，这个伤口就能痊愈了。既然不能消除异己，那就化干戈为玉帛。干嘛一定要赶尽杀绝呢？
0: 经过这么多年的东西方保护原则的交流和碰撞呢，大家更认同东方的处理的一种理念，不那么强调让它回归到所谓的最初的状态，还是要尊重历史，把这些痕迹我们都要给它保留下来。
2: 修文物不只是表面的修饰，修复师们追求的是由内而外的稳固与健康。
3: 偶尔我会带着孩子去博物馆去参观呀，去看呀，然后会告诉他这些是我们来做的，那种成就感是描述不了的，那种这个成就感是特别特别有成就感。
2: 你可能在博物馆中见过很多青铜器，却不知他们经历了多少钻心刻骨，才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0: 因为这个文物它是有生命的，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

0: 农的传人，进农的传承。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让你久等了。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在非洲南部腹地，一处世界级自然奇观里，针锋相对的狒狒帮派为了领地、食物和地位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穿行于沟壑、森林和屋顶之间，极具威望的狒狒首领们各自划分领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片富饶的栖息地完全能养活他们。但眼下距离残酷旱季的到来仅剩几周，首领们必须有勇有谋，才能稳固他们的权位。随着食物日益匮乏，领地受到威胁，气氛逐渐紧张，越来越多的个体被卷入争斗，灾难性的后果接踵而至。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西河中游，这座宽1700多米的瀑布年平均流量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河水朝着前方蜿蜒曲折的峡谷奔涌。这片峡谷早已被一群臀尾狒狒据为己有。他们就是峡谷帮。对于这个拥有30名成员的族群而言，每一天的生活都如履薄冰。他们的首领是精明狡黠的半尾。清晨，峡谷帮

离开了赖以栖身的宝地，一棵生长在峡谷高处俯瞰赞比西河的角沙榕。他们沿着悬崖峭壁向上攀爬，四处搜寻食物。栖身在如此凶险的地方，看着未免太过莽撞，但半尾明白，这里能躲避天敌，这份危险值得承受。当地的花豹喜欢捕食狒狒，但要爬上如此高的树也极其危险。半尾已经统治这片峡谷长达4年，在此期间为守护族群，他击退了无数对手，代价就是他失去了半截尾巴。但频繁的争斗和不断增长的年岁，使他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他日渐消瘦，身体也越来越虚弱。这是族群的二当家司马奇，他的体型已经超过了半尾，且正值壮年。族群里的雌性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对司马奇格外关注。对半尾来说，幸运的是司马奇似乎更喜欢谈情说爱，而不是斗勇夺权。如果半尾想要化解来自司马奇或族群内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夺权威胁，他就必须让所有成员都吃饱喝足，生活安稳。为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坐落在非洲南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交界处，峡谷邦的领地位于津巴布韦的东侧，这里属于瀑布的核心区域。时值4月，距离旱季来临只有几周，悬崖边的灌木丛已经开始变得稀疏，落满尘土。今早他们找到的食物少得可怜，对于日渐衰老的半尾来说，季节更替来得真不是时候。他已经带领族群度过了4个旱季，清楚未来数月生存将会何等艰难。要想挺过第5个旱季，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在瀑布上游1公里处，河面骤然开阔，在这处截然不同的领地上，生活着森林帮的狒狒们。相比之下，这里的生活节奏舒缓得多。这是一个小型族群，只有23名成员。他们的首领是性格温和的玛丽，他一点也不急着开始新的一天，反倒更喜欢晒着太阳睡懒觉。他们栖息的树枝朝东，正好可以沐浴清晨温暖的阳光。这种性格使玛丽备受爱戴，他担任首领已有2年，并与族群里的许多雌性繁育了众多后代，其中就包括18个月大的格拉布，还有他10个月大的妹妹蕾欣。作为族群中唯一的成年雄性，玛丽无需争斗便可坐稳地位。今天的情况却有些不同。

对面的树上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巴斯特。雄性狒狒成年后大多会离开原生族群，独自寻找新的容身之地。巴斯特将目标锁定在了森林帮，玛丽无从知晓巴斯特只是想加入族群，还是觊觎着他的首领位置。旱季来临后，族群之间的竞争会全面激化，多一名雄性成员加入可以大幅提升族群的战斗力，然而一旦爆发夺权之争，玛丽便会身处险境，这也会威胁到他所有后代的性命。狒狒族群存在残酷规则，当雄性狒狒篡位成功后，他们通常会杀死前任首领的幼崽，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扫清障碍。巴斯特的姿态和行为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性，所以目前看来玛丽暂且还愿意容忍他。巴斯特的到来预示着玛丽和森林帮安逸的生活即将迎来变数。视线南移，半尾和峡谷帮依然分散在悬崖边搜寻着食物，可枯草、种子和根茎的营养根本不足以养活这么大一个族群。半尾清楚饥饿会瓦解族群的凝聚力，不过至少有一名族群成员不必发愁下一餐的着落。对八个月大的尼诺来说，母亲可以满足他的所有需求。这个年纪的尼诺满脑子只想玩耍，姐姐弗雷达也很乐意宠着他。半尾知道族群里的其他成员可没这么容易满足，除非他能尽快找到食物，否则族群内部躁动的情绪就会蔓延开来，成员们需要一顿高热量的盛宴。以往度过旱季的经验让半尾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峡谷帮的领地延伸到了附近城区边缘的铁路线，铁轨另一侧是当地的市场，那里一定有食物。但是穿过轨道就意味着踏入城区帮狒狒族群的领地。前进或是退守是决定半尾统治能否延续的关键抉择。深思熟虑后，半尾毅然带队出发。然而他是否正带领成员们一步步踏入早已设好的埋伏？

在铁轨的另一边是瀑布附近的城区。这里的街道、巷子和屋顶都由城区帮统治，这群狒狒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清晨，他们一如既往地在高处15米高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屋顶开启了新的一天。这个帮派拥有近50名成员，在当地规模庞大。不同寻常的是，这个族群由2位雄性首领共同掌权，斯卡提供谋略。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首领，他深谙各种统治手段，而新来的萨姆森则提供力量。他是这块地盘上体型最大的狒狒，魁梧的身材和强大的力量让他快速爬上了高位。他年轻且性情暴躁，几个月来，斯卡和萨姆森在屋顶上维持着一段脆弱的同盟关系，这是为了共同捍卫城区内极为宝贵的资源，全年充足的食物。城区帮总部的地上一层开着餐饮店，作为族群首领之一，萨姆森总是优先享受食物。地位低下的雌性只能乖乖排队等待，往往是地位高的雌性先吃。然而今早，地位较低的雌性狒狒凯西却另有打算。在高等级雌性的眼皮底下，他偷偷溜过去大快朵颐。如此公然无视族群等级规则，可能会给他带来大麻烦，但为了喂饱幼崽，他不得不冒险。吃相虽然不太好看，但嘴里塞得满满当当，意味着凯西可以在高等级雌性赶来干预前抢到尽可能多的食物。他成功脱身，没有遭到训斥，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食物很美味可口。斯卡突然决定带领族群转移。城区里还有许多觅食地点，他深知这个时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领地。城区边缘，半尾带领峡谷帮已经到达了铁轨旁。随着峡谷地区的食物越来越少，半尾清楚是时候突袭当地市场了。这意味着要踏入城区帮的领地。长期以来，双方都相安无事，从未越过铁轨进入对方领地。今天，半尾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族群内部分歧已然显现，阿尔当加司马奇无心远征，他更喜欢和雌性们聚在一起。尼诺的母亲肖娜满心忧虑，两个族群一旦爆发冲突，幼崽必将面临致命的危险。城区帮可能就在这些车厢的任何一节后面巡逻。可半尾心意已决，

短短数秒，成员们纷纷跨越铁轨，市场近在眼前。但问题是，斯卡、萨姆森和整个城区帮早已抢先一步。几个小时后，这片土地就会挤满摊位和商贩。在清晨时分，这里是捡拾昨天食物残余的绝佳地点。随着峡谷帮的逼近，一场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一只狗突然冲出，把半尾吓走。城区帮此时并

注意到他。察觉到了斯卡和萨姆森的存在，班维必须让他的帮派保持隐蔽。

0: 朝屋顶跑去。带领峡谷帮避开了市场，向果蔬仓库的方向转移。这一招堪称绝妙，狒狒在里面可能不受欢迎。仓库后面堆积着大量废弃果蔬，对这个族群来说是丰厚的食物补给。在野外，他们必须四处奔波搜寻五个小时，才能获得与之相当的营养。凭借多年生存经验，半尾成功避免了与城区帮的冲突，让大家都能饱餐一顿，甚至还有时间吃点小甜品。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向北2.5公里处，玛丽和她的森林帮依然在领地内享受着日光浴。赞比西河畔的这一狭长森林地带，水源充沛，草木枯萎速度远慢于周围其他区域，食物还算充足。玛丽迟迟不愿带队外出觅食，但新来的巴斯特逐渐失去了耐心。菲菲依靠面部神态传递情绪，巴斯特频频向玛丽呲牙示威，试探这位首领的统治地位。若玛丽不予反击，他在帮派成员面前就会显得软弱。他寸步不让，露出匕首般锋利的犬齿，用一个缓慢而持久的威胁性哈欠向巴斯特发出退后的警告。

力转移到了地面上。他来回奔跑冲撞，展露着自己的体型、速度和力量。他的威慑奏效了，巴斯特锐气尽失，退至族群边缘。玛丽展现出了出色的判断力，在不让帮派其他成员陷入危险的情况下，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要看巴斯特的抉择了。在森林帮领地以南，城区帮再次行动起来。这一次，由年轻的首领萨姆森主动带队前行。作为新晋首领，他急于探索自己的全部领地，因此，他正带着帮派成员前往城区周边。资深首领斯卡却不愿走得太远，因为让城区中心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可能是一个鲁莽的决定。随着午后烈日的暴晒，族群中的许多成员开始无精打采，也包括大姐大邦妮。身经百战的她耳朵上满是打斗留下的痕迹，而现在她只想带着幼崽午睡。萨姆森执意继续前行，他带领族群抵达城区边缘，与森林帮领地交界的地带。在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下，萨姆森最终停下脚步。是狒狒建立和维持社交纽带的一种方式，也能缓解压力，让他们保持冷静。族群里的年轻狒狒们正在起反作用，斯卡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他知道这只是年轻成员精力过剩的表现。脾气暴躁的萨姆森可没这么大度，哪怕是擦边的一击，也有可能对幼崽造成严重的伤害。而这里的许多幼崽都是斯卡自己的后代。幸运的是，这一次没有幼崽受伤，却依旧让斯卡心生不满。萨姆森暴躁易怒，还鲁莽地让城区中心陷入毫无防备的境地。双重失误，让两位首领本就脆弱的共治同盟濒临破裂。二者共享统治权的平衡，不知还能维持多久。从仓库满载而归的峡谷帮四散开来，享受着傍晚的阳光。半尾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让全体成员免于饥饿。可族群内部的疏离感清晰可见，通常这个时候会有其他狒狒来帮半尾理毛，现在却没有，而他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

0: 司马琪像往常一样尽情享受着族群的环绕，全然无视首领的目光。唯有幼崽尼诺对首领满心崇拜，他静静地观察范围，学习着生存本领。事实上，狒狒首领想要稳固统治，离不开高等级雌性的支持。司马琪的举动无意之中冒犯了范伟，更是对首领权威的隐性挑战。范伟主动寻求族群关注，却没有谁理会他。帮派其他成员察觉到了他对司马琪的愤懑，开始纷纷识趣地避开。夜幕降临，武力压制或将成为半尾维持权位的最后手段。次日清晨，在瀑布北侧的赞比西河岸边，破天荒的森林帮一改往日慵懒，早早起身。昨日威慑过后，玛丽从容自信。他最疼爱的两只幼崽格拉布与雷辛正开心地在巴斯特栖息的树下自在玩耍，幼崽们毫无畏惧。巴斯特已经离开了，显然昨日玛丽的强硬威慑让这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心生退意，偷偷溜走去寻找其他族群。无论是赢得了胜利，还是错失了增强帮派实力的机会，玛丽都毫不在意，她只想回归悠闲度日的常态。今早她带领族群离开河岸，前往公路周边的灌木丛觅食。对于格拉布和雷辛来说，这一切不过是又一个尽情玩耍的绝佳借口。格拉布发现了一个完美的攀爬架，一辆无人看守的铲车。如此良机岂能错过？族群里的其他成员迅速效仿。平常大多待在乡野之地的森林帮可没见过这种高科技玩具，所以他们玩得不亦乐乎。跟天底下的许多父亲一样，玛丽也很乐意放任幼崽们嬉戏胡闹。对于年轻的狒狒来说，一扇敞开的车窗就像是一封邀请函。雷辛的身高够得着方向盘，但踩不到踏板。就在他忙着学开车的时候，格拉布正在发挥他的想象力。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尽头连着什么，他下定决心要一探究竟。这只年轻的狒狒已经具备了不错的沟通技巧，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对于这个帮派来说，摆弄这辆铲车是完美的放松方式，这是他们很久以来玩得最开心的一次。谁也不急着离开，但玛丽觉得最好还是现在就撤，免得被愤怒的车主逮个正着。他带领成员们继续前行，深入灌木丛寻找一个适合午睡的地方。格拉布和雷辛安顿下来，享受着与父亲共处的时光，可季节更替无法回避。短暂的安逸过后， 森林帮将不得不直面旱季的生存重压。未来数周是他们仅存的富足时光。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就在下游几公里处，悬崖边回荡的声音，绝非和平安宁。午后昏暗的天光之下，峡谷帮气氛压抑死寂。成员们各自独处，互不靠近。半尾不断发出吼叫，却依然形单影只。司马奇也是孤零零的。雌性们都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司马奇皮毛上的血迹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提供了线索。他身受重伤，无法站立。半尾最终诉诸暴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威。而这带来了惨重的后果。

仔尼诺不幸卷入厮杀，这似乎就是可怜的小尼诺的命运。孤独的他不停颤抖，骇人的伤口清晰可见，一条手臂也骨折了。本该照顾他的母亲不见踪影，雌性会为了保护孩子而献出生命，肖娜或许已遭遇不测。他在寻找母亲，从一只雌性走向下一只雌性。却没有得到任何照料，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狒狒为司马奇处理伤口。伤痛、饥饿与绝望笼罩着幼崽。若得不到照料，他可能挺不过今晚。

在当地的一座公园里，城区帮正四处闲逛。此时，高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萨姆森连日来频繁展露武力，斯卡敏锐地察觉到，年轻首领迟早会企图独揽大权。斯卡不愿正面硬碰，他另有妙计。他刻意与萨姆森拉开距离。迫使族群成员做出选择，借此检验自身支持者数量，判断是否有实力与萨姆森分群而治。族群成员很快开始划分阵营。大姐大邦妮正不动声色地盘算着种种可能，她的决定将对帮派产生巨大影响。邦妮及其身后一众高等级雌性能给他选择加入的阵营赋予极大的权力，这足以左右未来的权力格局。后代的安全永远是他的头等大事。那么他会选谁？萨姆森还是斯卡？

父权衡后，他选择了萨姆森。对邦尼来说，更年轻、更强壮的首领能长久庇护他的孩子，这对斯卡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仅有一些低等级雌性站在了他这一边，这或许是他们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在敌对帮派即将挑战其边界的当口，这种分裂会让城区帮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半伟正再次带领峡谷帮前往这条以铁轨为标志的边界。距离上次突袭果蔬仓库已过去两天，今天成员们都没有心思发动又一次突袭。半伟对司马奇的野蛮袭击让族群内部深感不安。半伟虽仍保有首领身份，却失去了族群雌性的信任，雌性们感到十分紧张，刻意与他保持距离，通过互相理毛来彼此安慰。半伟尽可以继续肆意妄为，可一旦失去了雌性们的支持，他维持统治的概率将急剧下降。不出所料，司马奇也躲得远远的。伤口虽可愈合，族群裂痕却难以修复。帮派争斗的另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车的阴影下，小尼诺独自挺过了黑夜。母亲还没有回来，过了这么久，母亲大概再也回不来了。现在的她还太小，无法独立觅食，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自己虚弱的无法动弹之前，找到一位新的看护者。他一瘸一拐地走向一只落单的雌性。对方并未驱赶，但这只雌性已经有了自己的幼崽需要照顾。雌性狒狒有时会收养并照顾孤儿幼崽，可眼下这只雌性狒狒自己也已分身乏术，可怜的尼诺只能退回阴影之中。随后命运迎来了转机，一只年轻的雌性狒狒对尼诺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为他梳理皮毛，清理伤口。如果尼诺能维持这只雌性的注意力，他或许就找到了自己迫切需要的养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族群却开始动身离开。他又只剩下自己了。尼诺受到的帮助或许非常短暂，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丝弥足珍贵的希望。若想活下去，他必须跟上族群队伍，紧紧追随这只愿意接纳他的雌性狒狒。此时尼诺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还浑然不知，数公里之外，一股全新的威胁正在靠近，整个族群的旱季生存之路将因此更为艰难。峡谷帮领地东端的大桥横跨峡谷，这座大桥高悬在赞比西河上方128米处，是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两国的重要过境通道。一辆辆货运卡车经由大桥往返于两国之间。今天过桥的不仅仅是卡车，一个新的族群从赞比亚一侧跨桥而来。人类旅客需要接受严格的边境检查，可这些狒狒却从来不把规则放在眼里。这就是大桥帮。这个帮派由擅长见机行事的费金带领，他的统治之道简单直接：侵入领地，抢夺食物，然后迅速撤离。繁华的边境检查站把他们吸引了过来。这个年轻且放荡不羁的族群已经开始打量起这里所能提供的一切。如果他们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下一步会去哪里？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现有的三个狒狒族群的领地距离这里都不过是咫尺之遥。面对这群外来掠夺者，三个帮派是否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城区帮内，斯卡和萨姆森的共治同盟濒临瓦解，半围的峡谷帮内乱不休，又在尼诺前途未卜。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狒狒生存之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方水土养一方湖，青藏高原上最方的就是藏湖，方方的脸是因为发达的咬肌。这是一个藏湖家庭，怀胎两个月，母亲生下这对双胞胎，直到成年离家，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十个月。长长的嘴用来捕猎，厚重的毛发可以抵御严寒。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却有藏虎小小的庇护所。对于家庭住址的选择，藏虎妈妈可是很讲究。这是汉塔，一个灵活的胖子。他总是不停地挖洞。废弃掉的汉塔洞，藏狐正好可以直接拿来。这是鼠兔，青藏高原上的能量转化器，是30多种动物的主食。幼子还在成长期，他一天需要抓到10个鼠兔才能满足2个小家伙的胃。藏狐妈妈必须全力出击。

亲外出，幼崽处于危险之中。这只狼准备守株待兔。

眼见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藏虎妈妈鼓起勇气。他的体重只有狼的十分之一，但他毫不畏缩，努力吸引狼的注意。

在妈妈的保护下，小藏狐长大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广阔的世界。

蝙蝠是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蝙蝠蝠是世界上最小的蝙蝠，它的体型只有拇指这么大，非常稀有。我叫张礼彪，来自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蝙蝠蝠是我研究的最小的一个蝙蝠。我是从2000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个蝙蝠，当时呢对它的了解非常少，文献报道也很少，只是知道它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在竹筒里面栖息。但是全世界的蝙蝠有1400多种，竹子大概有2000多种，所以我们当时去寻找的时候非常的艰苦，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回的折腾，最后反而是在村庄旁边的赤竹发现了裂缝，裂缝的这个宽度只有筷子刚好能放得进去，它的家就在这个竹筒里面的，非常的隐蔽。它体型只有3点几克，它一生中在竹筒里面的时间占到80%-90%以上。我们发现可能就是因为经常要进出这个狭小的裂缝，它把这个头颅都挤扁了。另外呢，它还进化出肉质垫、后足还有腕关节各有一个，它就是靠这些肉质的垫在竹筒里面攀爬。我们大量收集了这个粪便以后回来分析，发现它食物里面这个蜂类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呢就是蚊虫类，所以它会大量的帮我们消灭蚊子。但是这个蚊子体型非常的小，再加上刺毒是有很多刺，非常的硬，飞行的时候它要躲避杂乱的枝条。另外一方面，为了保护这个竹筒，保护它们的家，它觅食的时间非常的短，每次出来也就20分钟。那么它是怎么做到呢？是哪一些特征更适合它给人类穿梭捕食蚊虫？我们知道大部分蝙蝠它是在山洞里面住的，蝙蝠它从山洞里面出来寻找到了竹林、竹筒这样的家，对它们来说已经是经历一个漫长的这个适应。竹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环境非常的复杂，比如说蛇、猫头鹰等等，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它的生命。那么它为什么选择一个很狭小的裂缝？我们研究发现，比如说蛇，它很小的裂缝蛇是进不去的，它主要是为了躲避天敌。还有它的飞行跟鸟类是不一样的，它的翼型呢跟蝴蝶比较类似，是短宽的，关节可以不同的角度去弯曲，很灵活。在它的大脑里面也有一幅画，它把声音通过嘴巴发出去，完了以后用双耳去监听回声，去感知周围的环境。它既可以探测到比较远的距离，同时呢它的高频部分又能够探测到昆虫的振翅频率、飞行速度，它甚至可以去探测到昆虫的质地，预判它的轨迹，然后去捕捉这个昆虫，捕食效率非常的高，所以更适合在密林子里面飞行。180年前，多普勒发现雷达

的原理。二战的时候，英国科学家把雷达利用到了军事上，但是扁罗浮它这个回声定位能力甚至远远比我们目前科学家发现的还要强大。如果我们能够向扁罗浮学习，未来我们的雷达会更精确，应用的面可能会更广。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就算是大自然中的捕猎高手，也需要掌握隐匿行踪的本领。隐秘潜行是他们成功捕猎的关键之一。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很少有动物像孟加拉虎这样引人注目。独特的外表和强大的攻击力，让孟加拉虎成为一种享有盛名的动物。尽管如此，孟加拉虎实际上主要依靠潜行捕猎来维持生存。斑鹿对孟加拉虎十分警觉。他们发出警报，提醒同伴注意危险。听到警报的斑鹿迅速逃跑，行动敏捷。他们常常能将孟加拉虎甩在身后。这种大型猫科动物捕猎斑鹿时，十有八九会以失败告终。正值盛夏，高温让孟加拉虎妈妈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已经几周没有下雨了，潮湿的空气预示着季风即将带来暴雨。在雨水降临之前，动物们只能利用有限的水源。

孟加拉虎妈妈和幼崽在白日里酷热难耐，气温较低的黎明和黄昏更适合捕猎。这时一个捕猎的好机会突然出现，孟加拉虎妈妈不能白白错过。猎物聚集在水塘边，对孟加拉虎妈妈来说，只要她能与猎物足够接近，就有机会成功捕猎。随着聚集的班鹿增多，孟加拉虎妈妈捕到猎物的可能性更高了。孟加拉虎妈妈引入周围的环境，她巧妙地利用了班鹿在视觉上的弱点。孟加拉虎皮毛上显眼的花纹有助于迷惑猎物。因为在班鹿眼中，孟加拉虎不是橙色的，而是绿色的。班鹿的眼睛缺乏感知红色和橙色光波的受体，所以孟加拉虎的皮毛会融入绿色的环境中，不容易被班鹿发现。黑色条纹模糊了孟加拉虎的身体轮廓，方便它接近猎物。柔软而宽大的脚掌减弱了它前行时的脚步声。现在，孟加拉虎妈妈只等班鹿低下头就能发起攻击。然而，并非一切都在它的掌控之下。一只班鹿嗅到了它的气味，并用力跺脚提醒其他班鹿，机会稍纵即逝。孟加拉虎妈妈冲向猎物，

为了养育幼崽，孟加拉虎妈妈必须辛苦捕猎。幸运的是，她今天成功为幼崽带回了一顿美餐。细尾猛堪称动物中互帮互助的典范。细尾猛体型小巧，防御能力很弱，生活环境也非常危险。在他们生活的非洲稀树草原，捕食者无处不在。细尾猛对某些毒素有一定的抗性，不过这并不妨碍黄金眼镜蛇把它们当作猎物。细尾猛的防御策略是团结起来，他们没有逃跑，而是相互配合，正面迎战。细尾猛围住黄金眼镜蛇，并不断挑衅，消耗它的体力。黄金眼镜蛇很快意识到，捕食细尾猛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对细尾猛来说，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任有着性命攸关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也成为了他们被利用的弱点。当大多数细尾猛忙于寻找蝎子等食物时，总有一些细尾猛待在更高的地方保持警戒，充当着哨兵的角色。其他细尾猛不管在做什么，只要一听到哨兵发出的警报，就会立刻停下来，迅速逃离。但警报有时可能是假的。有一种动物利用了细尾猛之间的信任，那就是叉尾卷尾。这种鸟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迷惑其他动物。在稀树草原上，叉尾卷尾是发送假警报的高手。叉尾卷尾盯上了细尾猛的食物，于是模仿细尾猛的警报叫声。细尾猛听到后四散逃跑。叉尾卷尾趁机飞上前去叼走了蝎子。就这样，叉尾卷尾得到了一顿免费的美餐。它将近四分之一的食物都是这样得来的。最终，这群细尾猛识破了叉尾卷尾的计谋。叉尾卷尾有着高超的模仿能力，它能模仿几十种动物的警报叫声，所以即便一种失效了，它还有许多其他选择。在生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擅长欺骗其他动物的叉尾卷尾自己也会遭受欺骗。在叉尾卷尾的场

堡里，戏剧性的一幕正在上演。一只雏鸟看似正在清理巢穴，但实际上被它清理掉的正是插尾卷尾宝贵的卵。长相怪异的雏鸟将插尾卷尾的卵一枚接一枚地推出巢穴。这是一只刚刚孵化不久的非洲杜鹃雏鸟，它的妈妈十几天前将卵产在了插尾卷尾的巢里。雌性插尾卷尾丝毫没有怀疑，把这只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后代。插尾卷尾会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而非洲杜鹃雏鸟会模仿插尾卷尾雏鸟起时的叫声。雌性插尾卷尾像是把寄生的非洲杜鹃雏鸟当作自己唯一孵化成功的孩子来喂养。终于，最后一枚卵也被推出去了。

即使逐渐长大的非洲杜鹃雏鸟外观跟叉尾卷尾完全不同，叉尾卷尾依然坚持不懈地养育它。虽然非洲杜鹃雏鸟杀死了叉尾卷尾的后代，但叉尾卷尾仍然把它当作真爱的孩子。东南亚的雨林里有着丰富多样的植物，这片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土地，同时也是生存竞争激烈的战场。伪装现象随处可见，兰花螳螂是伪装大师，它们的外形酷似花朵，甚至比花朵更能吸引昆虫。兰花螳螂是伏击型猎手，主要以其他昆虫为食，它们看起来像无害的花朵，实际上是致命的猎手。被吸引过来的传粉昆虫不知道捕食者就近在眼前，即使是兰花螳螂的若虫也难以区分哪些是真正的花朵，哪些是可能捕杀自己的成虫。

花朵通过色彩和气味吸引昆虫，然而兰花螳螂伪装成的花比大多数真正的花更有吸引力。

雨林里有很多花可供昆虫选择，因此兰花螳螂为了捕获猎物必须比真花更能吸引昆虫。研究发现，传粉昆虫造访兰花螳螂的概率比真花更大，这是为什么呢？花朵通过在紫外光下发亮吸引昆虫，这让它们在环境中更加显眼。兰花螳螂比许多花朵的个头更大，在紫外光下更亮，更容易吸引昆虫的注意。为什么传粉昆虫不知道要避开伪装的兰花螳螂呢？在雨林中，兰花螳螂的数量远远少于各类花朵，因此兰花螳螂对传粉昆虫的影响很小，小到不足以让昆虫演化出躲避它们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兰花螳螂既要伪装，又要吸引注意力。

在热带海域的礁石周围，常常潜伏着一种看起来完全不像鱼的鱼，那就是鲳鱼。它们演化出了具有精妙伪装效果的外表，用来解决由来已久的生存问题，那就是怎样捕杀猎物，同时避免自己遭到捕杀。鲳鱼科有数十个物种，它们能模仿岩石、珊瑚和海藻的外观。鲳鱼的色彩和形态让它们能完美地融入环境，很难分辨。这样的伪装既有利于它们躲避捕食者，也有利于它们对其他动物发动迅猛的攻击。这条鲳鱼正在海底行走，向觅食地点移动。它把鳍当作脚，步伐谨慎，避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选定位置后，鲳鱼停下来，开始等待猎物出现。它几乎与背景融为了一体。鲳鱼行动速度太慢，无法追逐能快速游动的鱼，于是它开始钓鱼，用一根特殊的鱼竿。它的第一根背鳍及末端长了一小块肉，用来吸引经过的猎物。猎物保持警惕。鲳鱼钓鱼不需要勾住猎物，它只需要引起猎物的注意。只见鲳鱼大口一张，猎物就消失了。伏击结束后，如果在去往其他地方的路上遇到猎物，鲳鱼也不会放过。

0: 很少需要将食物咬碎，因为它能一口吞下自身体型两倍大的猎物。鲤鱼的攻击速度太快，猎物总是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吃掉了，因此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对鲤鱼保持警惕。这条鲤鱼轻松捕获了许多鱼，现在它正慢慢走向下一个觅食地点。真是愉快的一天。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北极地区荒凉而美丽，这里生活着一种体型巨大的猎手，北极熊。北极熊的栖息地满是浮冰和海水，猎物非常稀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北极熊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因为在冰冷的北极地区，很多动物根本无法存活。浮冰上趴着一只蓝海豹，它身上的伤疤是它遇袭后幸存下来的证明。蓝海豹看不到浮冰后的猎手，但它感觉到有危险接近。北极熊最后看了蓝海豹一眼，确认它的位置。北极熊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捕猎的成功率却不足2%。

在整个冬季捕猎期，北极熊为了搜寻猎物会走上1000多公里。灵敏的嗅觉极大地帮助了北极熊觅食。北极熊能闻到30多公里外海豹的气味。但不是闻闻空气这么简单。更关键的是，它懂得利用盛行风。北极熊先垂直于盛行风方向行进，这样最有可能闻到海豹的气味。一旦北极熊捕捉到气味，它就会转向气味吹来的方向，逆风前行。

当北极熊距离海豹不到几百米时，伪装变得尤为重要。北极熊的皮毛发挥着双重作用，看上去呈白色的毛实际上是透明的，每根毛都是中空结构。中空部分充满空气，可吸收阳光热量，起到保暖的作用。中空透明的毛也会反射和散射光线，和雪一样。这有助于北极熊的身体颜色在一天中不同的时段都能很好地融入环境。

海豹在水下拥有敏锐的视力，而在冰面上，海豹的视力很差。北极熊柔软的皮毛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海豹的听觉比视觉灵敏得多，因此北极熊用宽大的脚掌悄悄向前爬行。然后全速发起进攻。通过前行和伪装，北极熊成功捕获了急需的食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岸，午夜刚过，正是灰背鹭鼠觅食的时间。这只雌性灰背鹭鼠需要在天亮前采集足够多的食物，这项任务不是全靠它独自完成，它的伴侣随后就到。在与雌性灰背鹭鼠一同觅食之前，雄性灰背鹭鼠会先用身体去摩擦一块褪下的蛇皮，这是它的伪装策略，就像为自己戴上了护身符。灰背鹭鼠是少数和配偶终身相伴的哺乳动物之一。灰背鹭鼠夫妇开始一起收集富含能量的种子。对这两只啮齿类动物来说，生活似乎轻松自在。然而，沙丘中还生活着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它会把灰背鹭鼠当作夜宵，那就是玉米锦蛇。他靠气味寻找猎物，用脚缠的方式使其毙命。玉米锦蛇探测到了猎物的气味，但猎物不在它的攻击范围内。

玉米锦蛇不断向灰背鹿鼠靠近，却无法锁定猎物的确切位置。玉米锦蛇非常擅长凭借气味寻找猎物，可它现在无法清晰分辨出灰背鹿鼠的气味，所以无法发动进攻。因为灰背鹿鼠身上有蛇的气味，灰背鹿鼠用身体摩擦蛇皮的做法帮助它避开了极大的生存威胁。一场暴雨即将来临，雄性灰背鹿鼠返回洞穴。这是个危险的决定。玉米锦蛇能够探测到灰背鹿鼠地下洞穴更强烈的气味。雌性灰背鹿鼠注视着玉米锦蛇追踪它的终身伴侣。聪明的灰背鹿鼠有办法逃生，他们的洞穴有一个隐秘的后门。一无所获的玉米锦蛇爬出了猎物的洞穴，灰背鹿鼠还有另一个洞穴，正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灰背鹿鼠夫妇平安度过了今晚的危机，劫后余生的他们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植被繁茂的雨林中，潜藏着一种爬行动物。变色龙没有强大的利爪和尖牙，而是依靠其他优势捕捉猎物。

世界上有200多种变色龙，其中大多数能改变身体颜色，达到伪装的目的。变色龙还能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来调节体温。回绝追求者，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变色龙变色的秘诀在于它们皮肤里的2层细胞，一层是包含各种颜色的色素细胞，另一层是含有纳米晶体的红彩细胞。通过改变纳米晶体的排列方式，变色龙的皮肤可以反射和散射不同波长的光线，再加上体内色素的作用，就展现出了丰富的颜色变化。变色龙的脚步看起来有些不稳，但这种醉汉式的摇晃步态是在模仿微风中摇晃的树叶。与环境搭配的身体颜色和行动方式，能让变色龙骗过猎物，悄悄接近目标而不被发现。等到接近猎物时，变色龙还有其他绝招，确保成功捕获猎物。变色龙的眼睛能360度转动，拥有出色的远距离视力和立体视觉。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几乎能看到所有方向。变色龙的眼睛还能放大画面，观察细节。当双眼锁定同一个目标时，变色龙的眼睛就变成了测距仪。根据双眼视线之间的夹角，变色龙能够精准判断猎物与它的距离。变色龙悄然接近，蝗虫还没有察觉到危险。变色龙即将动用自己最精准、最强大的武器。变色龙的舌头像压缩的弹簧一样蓄势待发，它的舌头可在极短时间内将时速提升至100公里。变色龙唾液的粘性大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变色龙用舌头粘住猎物，然后将它拉入口中。变色龙的攻击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2倍，重约其体重1/3的猎物也能被它拉回口中。凭借力量与伪装，变色龙轻松获得了食物。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这群蚂蚁依靠肢体语言和化学信号进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数百只蚂蚁能够协同保护集体，还能找到并营救受伤的工蚁。不幸的是，蚂蚁的交流方式已经被另一种动物破解，那就是拟平复蛛。如果体型较小的拟平复蛛被蚂蚁发现，蚂蚁就会把它杀死。实际上，拟平复蛛是伪装高手。为了模仿蚂蚁，八条腿的拟平复蛛会用六条腿行走，把前两条腿当作触角挥动。拟平复蛛模仿蚂蚁打招呼的方式，通过轻触蚂蚁的触角骗过了守卫领地的蚂蚁。拟平复蛛深入蚁群内部，拟平复蛛体型太小，无法与蚂蚁正面交锋，它要寻找一个没有防备的目标。拟平复蛛选定了一只蚂蚁，它悄悄从背后接近，然后发动攻击。拟平复蛛的毒液专门用于迅速麻痹并杀死蚂蚁。问题在于，拟平复蛛现在位于蚁群的领地中央，它不能马上吃掉猎物，必须带着猎物逃出这里。拟平复蛛将死去的蚂蚁用作伪装，蚂蚁尸体的气味就像通行证，帮助拟平复蛛顺利瞒过了大多数蚂蚁，没有暴露身份。当守卫领地的蚂蚁怀疑地靠近时，拟平复蛛举起两条前腿，拟平复蛛轻触蚂蚁的触角，让它相信一切正常。周围到处都是保持高度戒备的蚂蚁，但拟平复蛛已经掌握了通行口令。最后，拟平复蛛成功脱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吸食蚂蚁的内脏，享用一顿美餐。进食结束后，拟平复蛛退回地下巢穴，为下一次潜伏行动做准备。乌贼是海洋中的魔术师，擅长快速变身。乌贼能够在毫秒级时间内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以此模仿周围环境或传递信息。这只雄性乌贼的皮肤含有数百万个色素细胞，通过控制色素细胞的扩张与收缩，乌贼能够变化出复杂的身体图案。和变色龙一样，乌贼皮肤里的红彩细胞仿佛微小的反光镜，能够反射和散射周围的光线。乌贼的眼睛只有一种光感受器，按理说它们只能看到黑白的世界。然而乌贼却能模仿礁石周围的各种颜色。这项本领的关键在于乌贼弯曲的瞳孔。
乌贼的瞳孔如同棱镜，将光线分解为不同颜色的光。通过分别聚焦不同颜色的光，并借助遍布全身的光敏细胞，乌贼能准确感知周围的颜色，同时获得关于所处环境的丰富信息，从而进行细致的模仿。体型较大且身体柔软的乌贼是众多海洋捕食者的猎物。伪装是有效的防御措施，乌贼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被捕食者发现。不过，要躲过珊瑚礁附近一种危险的捕食者，仅靠伪装还不够。鲨鱼也有奇特的本领，它能感知猎物的电活动，探测到微弱的电信号。乌贼的伪装无法掩盖心跳产生的电脉冲，这足以让鲨鱼找到乌贼。好在乌贼有应对策略，它不仅会钻进沙子里保持不动，还会用触腕掩盖腔体，减缓呼吸。这些措施能让乌贼将附近水中的电压降低近 90%。 乌贼成功躲过了鲨鱼的捕食。非洲的加蓬斯葵体型庞大，体重可达10公斤，身长约为2米。加蓬斯葵是如何避免猎物发现自己庞大身体的呢？加蓬斯葵的身上布满褐色、黄色和白色的斑纹，因此能很好地融入森林地面的枯叶之中。黑色的斑纹还有另外的功能，在蛇类中，加蓬斯葵的黑色斑纹独树一帜。黑色的斑纹吸收几乎所有光线，由于不反光，它们看起来颜色非常暗，从而营造出一种深邃的错觉，就像落叶堆中的一个个孔洞。即使猎物十分警觉，也几乎分辨不出加蓬斯葵的轮廓。加蓬斯葵拥有5厘米长的巨大毒牙，如同针尖一般锋利。毒牙平时藏在肉质保护套内，只有在加蓬斯葵发动攻击时才露出来。精妙的伪装斑纹帮助加蓬斯葵隐藏在落叶堆里。加蓬斯葵完全融入环境，为发动袭击做好了准备，只等猎物靠近。一只鹌鹑出现了，它正在搜寻昆虫。加蓬斯葵通过落叶堆的颤动感知猎物的脚步，他等待鹌鹑再靠近一些。

对体长2米左右的加蓬斯奎来说，猎物只要距离它60厘米就进入了攻击范围，攻击只需要不到90毫秒的时间，仅为人类眨眼时间的一半。 加蓬斯奎用长毒牙将毒液注入鹌鹑体内，单次注入量超过其他任何蛇类。

加蓬斯葵的毒液毒性极强，会破坏猎物的血细胞和身体组织。他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将鹌鹑吞入腹中。在此过程中，加蓬斯葵需要移动气管以保持呼吸畅通。吞下猎物后，加蓬斯葵再次引入落叶堆中。伪装大师实至名归。

Something can't go.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
2: 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大约6600万年前，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一颗小行星猛烈地撞向地球，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于几十亿颗广岛原子弹，漫长的恐龙时代就此走向终结。导致恐龙灭绝的不是撞击本身，而是在那之后笼罩地球的黑暗。等到阳光再次洒满大地，另一类动物接管了世界，那就是我们更为熟悉的哺乳动物。

6600万年前，世界的面貌与今天大不一样。就连北极附近地区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当时地球正处于恐龙时代，到处都分布着这种巨大的爬行动物。冬天刚刚结束，带走了连续几个月的极夜。

这是一只白熊龙，它嗅探着初春的气息。白熊龙是生活在北极地区的肉食性恐龙，身形庞大，体重相当于好几只成年北极熊。这只雄性白熊龙正值壮年，是经验丰富的捕猎老手。体表灰白的绒毛有利于它在茫茫雪原上隐蔽自己。可如今大地复苏，草木葱茏，这身伪装反倒让它有些显眼。

千万别被森林此刻的宁静迷惑，这只白熊龙知道自己的对手就潜藏在某个隐秘的角落，一旦遇上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殊死搏斗，所以当他不小心闯入同类的领地时会格外警惕。

但这次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这只雌性白熊龙是他的配偶。他们俩已经在一起生活多年，在严酷的极地岁月中，他们始终相互照应，患难与共。春天的到来驱散了冬日的晦暗，但食物充沛的夏季尚未到来。到那时，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会迎来持续几个月的炎热极昼，终日沐浴在阳光之中。在眼下的暖春时节，生命又重新焕发出活力，树木吐露新绿，成群的浮游稚虫陆续浮出水面，羽化为成虫。天地之间处处洋溢着盎然生机。这对白熊龙也不例外。雌性白熊龙刚在巢里产下几枚卵，准备迎接新生命的诞生。巢中的树叶和杂草不仅能起到缓冲作用，还能保暖，促进卵的孵化。温暖松软的巢引来一位借宿的房客，这是一只夜鼠，是当时的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它不吵不闹，安静地蜷缩在草堆里，白熊龙也不介意它的存在。这时，山谷中传来动物的吼叫声，雌性白熊龙也藏好了卵，现在该去狩猎了。他们是配合默契的搭档，这对白熊龙夫妇经常合作捕猎。一大群埃德蒙顿龙正从山谷中经过，这是一种植食性恐龙，从南方迁徙而来，寻找他们喜爱的植物。成年埃德蒙顿龙能长到约10米长，对白熊龙来说也是不好对付的猎物。要想成功捕猎，白熊龙夫妇得另想办法。他们潜伏在远处，等待恰当的时机。此时，几只亚成年白熊龙也正巧赶到。他们看起来十分急躁，像是在争吵谁可以先享用这顿大餐。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更大的麻烦正飞速逼近。万里晴空之中，忽然出现了一个缓缓移动的亮点，那是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正以每小时约7万公里的速度冲向地球。长达1.7亿年的恐龙时代即将走到尽头。

随着一声惊天巨响，小行星坠落到地球上。剧烈的碰撞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于几十亿颗广岛原子弹，

小行星的撞击点位于今天的墨西哥近海地区，星体深深地砸入地壳，引发了超大规模的海啸和爆炸。方圆约1600公里内的所有陆地生物瞬间化为灰烬。毁灭性的影响不断扩大，迅速扑向遥远的北极地区。这些猛兽的世界即将终结，他们却浑然不知，仍像过去那样专注于捕猎。一只埃德蒙顿龙走在群体外围，那群年轻的白熊龙已经盯上了他身旁的幼崽。几只毛躁的猎手急不可待地发起了进攻，而那对成年白熊龙仍在一旁等待时机。与此同时，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正急速向全球扩散。撞击发生后几分钟，第一轮冲击波抵达白熊龙的栖息地，引发了明显的地震。恐龙受到惊吓，四散奔逃。

0: 在巨兽的洪流中，稍有不慎就会被无情踩踏。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钙湿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钙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钙湿因爱而生。
0: 混乱平息过后，一只亚成年白熊龙不幸丧命，但是他的同伴又发现了其他猎物，一只落单的埃德蒙顿龙幼崽，孤弱的幼崽毫无招架之力，

一直在旁观察的白熊龙夫妇此时开始行动，他们经验老道，先让那几个愣头青干完了累活，然后轻轻松松坐收渔利。 多年来，他们用这个策略从其他捕食者口中抢走了不少猎物。

此刻，距离那山崩地裂的一撞已经过去了数小时。冲击波产生的气浪接踵而至，暴风裹挟着滚滚烟尘扑面而来。山谷中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白熊龙夫妇被吹得寸步难行。

片刻之后，狂风散去，山谷又恢复了平静。这对白熊龙共同生活了多年，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状况。短暂的风波并没有打乱大多数动物的生活节奏。这只年轻的白熊龙并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眼前的大餐不能白白浪费。他正准备享用，一个矮小的身影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打断了他。哦，原来是一只驰龙。他还带来一个同伴，又来了一只。

年轻的白熊龙不胜其烦，他才不会让这些食腐的小不点儿抢走他的晚餐。在山谷深处，饱餐后的白熊龙夫妇正走在回巢的路上。他们不知道狂风破坏了巢穴，原本藏好的卵早就暴露在外，被几只雌龙一眼发现。白熊龙夫妇终于回到了筑巢地，可惜为时已晚。

任凭雄性白熊龙再怎么咆哮怒吼，也于事无补。雌性白熊龙上前查看，有两枚卵被吃掉了。白熊龙夫妇依偎在一起，彼此安慰。这一天，对于生活在北极的动物们而言，真是凶险万分。然而，小行星带来的冲击还远远没有结束。更糟糕的还在后面。碰撞产生的巨量岩石碎屑和灰尘从陨石坑腾空而起，形成遮天蔽日的蘑菇云，逐渐向全球蔓延。漫长的黑暗时期来临，威胁着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翻涌的黑色烟尘含有大量的碳和硫，即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环境，让数以百万计的生物难以生存。在距离撞击点约7000公里的地方，极地生灵即将遭受小行星带来的最后一轮冲击。

浓厚的烟尘弥漫到北极上空，遮蔽了阳光，让大地彻底陷入黑暗。这次的黑暗不同于以往，即便是适应了漫长北极冬夜的动物也从未经历过。地球这个曾经多姿多彩的生命家园变得一片灰暗。

两个月后，炎炎夏日没有到来，周围反而陷入一片天寒地冻。生命的自然节律被打乱，

0: 不幸再次降临在这对白熊龙夫妇身上。剩余的几枚卵在严寒中被冻住了。没了阳光，即使雌性白熊龙再怎么想保住这些卵，它也无法阻止里面的小生命走向死亡。失去后代的白熊龙夫妇离开了巢穴。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几个月后，空气中依然充斥着大量尘埃。降水量急剧减少，就算下雨，落到地面的也是酸雨。在寒冷黑暗的环境中，植物不能再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有机物。就连长成的大树也在慢慢死去，植食性恐龙的食物减少，开始走向灭绝。这只年轻的埃德蒙顿龙呼吸十分困难，它的肺部吸入了太多的尘埃，更糟的是，它和群体走散了。在他的前方出现了两只正在休息的白熊龙，他们可以轻松将他猎杀。

这只埃德蒙顿龙得以逃脱。此时埃德蒙顿龙感受到了如寒冬般的冷冽，凭借本能成群结队地向南迁徙。他们并不知道现在的南方更冷更黑暗。对于白熊龙而言，埃德蒙顿龙的离去意味着食物开始短缺，这些捕食者也难逃饥饿的命运。这对白熊龙夫妇即将陷入绝境。在这场灾难性的无尽长夜里，地表的平均气温下降了约15摄氏度，一度繁盛的生态系统也由于气温骤降而崩溃，北极地区以及地球上的许多地方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寒。让人惊喜的是，在有些区域水仍在流动。就在白熊龙夫妇原来的筑巢地附近有一片绿洲，由于火山的活动，这里的地面还是温热的，从而让水保持着液态，没有被冻成冰。流动的水吸引了众多生物，水生昆虫开始兴盛起来，鸟类因此有了充足的食物。这个灰暗的世界竟然奇迹般地留存着生命的火种，至少对于这些体型较小的生物而言，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这对白熊龙夫妇的处境不太乐观，生存挑战愈加严峻。虽然雌性又进入了产卵期，可恶劣的环境让它的身体每况愈下，似乎不太可能再顺利产卵。雄性白熊龙也无能为力。为了寻找食物，他只能把雌性白熊龙留下，独自外出捕猎。雌性白熊龙陷入了孤立无助的境地。两只亚成年白熊龙偏偏在这时候出现了，看上去还是那副急躁的样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对食物极度渴望。在以前，这只雌性白熊龙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而现在则成了他们的猎物。雌性白熊龙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但结局早已注定。

随着黑暗的持续，大片的森林已经被冰冻，几乎所有大型陆生动物都已死去，踪影全无。没了阳光，它们赖以存活。

的生态网络全然崩塌。那只雌性白熊龙的骸骨静静地躺在荒野中，他忠诚的伴侣守在一旁，独自忍受寒冷。他必须保存体力，等待猎物出现，或许还能搏一个活下去的机会。雄性白熊龙的身体成了其他动物的庇护所，一只夜鼠就藏在它的绒毛里。这种小型哺乳动物会吃白熊龙皮肤上的蜱虫，夜鼠在取暖的同时帮助清理白熊龙身上的寄生虫，也算是各取所需。忽然，这只雄性白熊龙看到了活下去的机会。

只亚成年白熊龙从远处跑到离它不远的地方，追着一只鸟窜来窜去，不断消耗体力。雄性白熊龙耐心地等待着，眼看着这个糊涂虫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然后，他用残存的力量发起了致命的一击。

不过他现在或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后一只活着的白熊龙了。恐龙统治了地球近1.7亿年，如今他们的时代即将过去。多年过后，尘埃云依旧笼罩着地球，没有阳光提供能量，全球约1/4的物种都走向了灭绝。

距离小行星撞击大约7年之后，尘埃云终于散尽，地球上的生命再次迎来久违的阳光。土壤中沉睡的种子开始萌发，

幸存下来的动物采用了多种办法渡过难关，它们有的躲进地下，有的藏在水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体型小，适应力强。灾难后的地球如同一张空白的画布，生命的演化将在这里描绘出绚烂的生态图景。大约500万年后，陆地被大片苍翠茂密的雨林所覆盖，形成了

树冠之下，五颜六色的花朵竞相绽放，空气中芬芳四溢，引来嗡嗡飞舞的传粉昆虫。恐龙的后代鸟类也得以幸存，其他生物也充分利用这片新的栖息地，找到了繁衍生息的方法。除了鸟类，还有一些动物也生活在树上，它们是耕猴，是一种原始的哺乳动物。在焕然一新的森林里，哺乳动物逐渐兴盛起来。这群耕猴正在觅食，它们在枝头上蹿下跳，寻找植物的果实。新的世界十分富饶，可供选择的美味有很多，所以他们只挑熟透的果子。耕猴是早期灵长类动物之一，具有一定的智力和攀爬能力，适应了树栖生活。树下的水中暗藏危险，有些凶猛的爬行动物并没有随大型恐龙一同灭绝。这只耕猴只要待在树上就很安全。但是他冒险去摘更远处可口的果实，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浑浊的河水中，一条鳄鱼发现了跌落的耕猴，迅速游上前去，看来这只耕猴难逃一劫。哦，好险。鳄鱼生活在水中，而且可以很长时间不进食，所以也挺过了那场灾难性的严寒。吞食掉鳄鱼后，这只硕大的鲤龙爬到岸边晒太阳。它趴下身，张大嘴巴散热，以防脑部温度过高。这片温暖的河滩引来了不少栖息在森林里的动物。比如聚集齿兽。聚集齿兽是一种体型强壮的哺乳动物，连大型爬行动物也不放在眼里。

这片河岸如今已是他们的领地。哺乳动物的时代已然来临，他们终于不用活在爬行动物的阴影之下，很快将称霸地球。

当今科学界普遍认为，是小行星撞击了地球，才导致恐龙灭绝。因此，科学家们围绕小行星对地球生命的威胁，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就利用望远镜对穿行于太阳系中的众多天体进行追踪记录。如今，天文学家认为，能造成地球生物大灭绝事件的大型近地天体，绝大多数已经被发现，而且这些天体对地球构成威胁的概率都很低。可是，地球周围还有成千上万颗尺寸较小的天体，一旦它们坠落到地面，就可能造成极大危害。2024年底，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直径约60米的石质小行星，将其编号为2024 YR4。根据当时的测算，它会在几年后与地球擦肩而过。科学家们认为，只是对近地天体进行观测，绝非防止其危害的有效策略。因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实施了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希望利用航天器从侧面撞击小行星，验证人类是否能在及时发现近地小行星的情况下顺利化解其威胁。这次任务取得了成功。某些科技或许会对地球生命造成伤害，但是诸如行星防御系统这样的技术突破，却能让许多物种，包括人类自己，免于重蹈恐龙灭绝的覆辙。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2年过去了，

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远有发达的鼻子，他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远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2012年，我在野外采集蜘蛛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大蚁蛛的繁殖巢。拨开之后，就发现不对劲，里边有5只成年的雌性在里边。就是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长时间的在一起，甚至在成年了依然待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模式以前是没发现过的。我就猜测，有可能大蚁蛛已经演化出一种长期的亲代抚育的模式。我叫陈占启，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节肢动物行为与生态研究组的组长。大蚁蛛它看起来像蚂蚁，实际上它是蜘蛛，它不是昆虫，它是节肢动物，是蛛形纲的，腿的数目是8条。刚刚孵化出来的这种蜘蛛大约是0.9毫米，但是到20天的时候，它大约会有3.5毫米体长，体重的话至少也会大出来20倍以上。为什么你这个小蜘蛛孵化之后从来不出巢，但是身体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这种问题就导致我不得不往下去思索，你吃的是什么？当然会有很多猜测，有可能是母亲把食物带回来给它吃，或者是母亲会反刍回来给它吃，就是先自己吃进去，然后反刍给后代，或者是用排泄物来喂养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大蚁蛛它那个巢的覆盖了很厚的一层丝的，

完全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怎么办？想了很久，就是用透明度很高的塑料盒让它在里边做一个巢，然后在这个里边繁殖。但是它本身个头很小，我看不到到底它要吃什么，但是能看到那个行为，就是幼体它会趴在母亲的那个腹部，像那个哺乳动物哺乳的那样的一种行为一直在反复出现。它不是哺乳动物，但是呢，我猜测它已经演化出来像哺乳动物一样的这种社会模式，所以我推测可能是用乳汁来喂养自己的后代。我麻醉了好几只蜘蛛，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然后看不到。最后的话，我试着去挤压它的腹部，结果发现雌性只要是在哺乳期的，用这种操作全部都能挤出来，只要不是在哺乳期的，一个也挤不出来。大蚁蛛奶到底是什么成分？整个分析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了很久，最后是跟我们猜测的一样，是营养卵。所有的营养卵是它母亲用持续产卵来喂养第一批生出来的幼体，每一个母亲大约可以生500-600个卵，大约是90%-89%的都被当成食物来喂养了自己的前面的几个孩子。它的奶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远远高于牛奶，高了4倍。其实大蚁蛛它的认知水平是很高的，它们也懂得娱乐，它懂得去怎么玩耍玩水。像这样的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在节肢动物里边是不太应该存在的。一个蜘蛛那么小的一个大脑，它能够做到这种非常高等的非常复杂的认知，甚至非常强的这种创造力，那就意味着对未来的 AI 工程、对仿生学有很高的潜在的适用意义。

0: 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自语文字出狱。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些遗产它不是天生下来的，都是一代一代的人守护出来的。
1: 在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民族已经世居千年，他们依托万亩古茶林为生，将茶奉若神明。
0: 我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就是世界上最深最高最少有的文化。
1: 如今静谧千年的茶山走向了世界。
0: 我们现在的景迈山不仅是景迈各族人民的山，也是全国人民的山，全世界人民的山，

0: 计时速度上升颠个40分钟，脑子要颠散了。
1: 83岁的苏国文是景迈山最德高望重的长者，此刻他正在回山的路上。
2: 这个路原来计划的是修柏油路嘛，但是他发出的那个味，特别是到了清茶季节，他发出的那个臭味更重更浓。我也曾经试验过，凡是柏油路旁边的那些茶泡起来都有一股焦味，所以大家都不同意修那个路。
3: 景迈山各族人民，特别是布朗族，对茶的感情是很深的。
1: 在景迈山，茶是连接人与神明的图腾。相传1300年前，一场瘟疫席卷山野，布朗族先祖无意间食用了一片茶树树叶，竟奇迹般痊愈。
3: 从此以后，茶叶就变成了布朗族唯一的药品。我们布朗族啊，把茶视为生命的一部分来传承。
2: 这个是我们茶族为了纪念大茶主节而开始出现，它分成小祭、大祭。小祭杀鸡，大祭要飙牛啊。
4: 他们来吗？
1: 茶在景迈山经历了千年的演变，

0: 生活在景迈山的傣族人，仙贡对茶有着同样的信仰。
1: 每年那个气候条件不同，它发芽的时间还是有3到5天的，开采的时间还是有不一样。像我爬那棵树的话，按照这树干的直径跟高度，按景迈山的种植历史应该有800到1200年，就属于古材林当中比较大的树了。像会长这个螃蟹饺子，属于这个环境比较好。
0: 与现代茶园里成片的台地茶不同，景迈山的茶树生长在森林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乔木、茶树、草本的林下共生系统，也造就了景迈茶独一无二的山野香气。
2: 有山有水，有树林，有茶林，有人，有村庄。
0: 茶香需要通过一整套传统技艺一点点激发出来，原料的差异和工序的细微不同，造就了普洱茶千变万化的风味，进而俘获了无数茶客。

0: 以前到春茶的时候，这里都是歌声、鸟声、昆虫声，没有人声，不仅是有茶园，而且有野兽。
1: 然而半个世纪前，这些古茶树曾一度遭遇灭顶之灾。
0: 那个大树是原来的没有砍，像这棵小小的细心种的嘛，这个也没有砍过，这两棵都没有砍过。66年嘛，那个时候重点的是考虑释放问题，所以就把这个古茶园改造成种地的。就在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一棵大树，那个大树砍了7天，7个人砍了7天才把它砍倒的。
1: 少年苏国文和父亲苏里亚无力地目睹了这一切，
0: 没有办法挽救。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抵制，包括我父亲也控制不下来了。
1: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景迈山迎来转机，守护茶园重新成为山民的共识。
0: 然后这个在当时我们一些村寨不像现在，你看，然后都是茅草房啊。这是我父亲在北京照的照片呢。
2: 我父亲在临终前，他给我说，死一棵，补一棵，一定要把古茶园保护好，来守护我们的景迈山。
1: 父亲的嘱托成了苏国文一生的使命，但要种茶树，先得解决吃饭问题。
0: 转型的时候，我是提出了一个要把小梯田改为大梯田，把牛耕变成鸡耕，牛耕变鸡耕以后，就把劳动力腾出来去种茶了嘛，也就做到啊，粮食自给，经济靠茶叶来发展。
1: 与此同时，苏国文坚信真正的复原始于精神的回归，他着手恢复布朗族的文字。

0: 祀和祭祀传统，修复古籍，为村民扫盲。
1: 我要给人们留下牛马，怕遭自然灾害死亡，要给人们留下金银财宝，人们也会吃完用完的，就给人们留下这片肥沃的茶园，让子孙后代取之不尽。
0: 这些努力重建了景迈山的文化图谱，也让景迈山在几十年后的危机面前站稳了脚跟。2007年，在市场和资本炒作下，普洱茶一度被异化成了金融茶。
1: 2007年，茶价爆发，原来一公斤茶50-60块钱，但是到了2007年就到800、1000以上都有。在这个时候，大家为了挣钱呢，就过度性的采摘，
2: 千万级市场崩盘，百万人血本无归。
1: 他原来没有见过一大扎的钱。
3: 普洱茶市场而言，
4: 全国各地的人们
3: 都是
4: 普洱茶
3: 发射
4: 满天价三年。
1: 他突然看见了，觉得哦，这个来得很容易，所以他只想那个钱，而不知道采了这个茶了以后不发，甚至他会死掉嘛。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市场经济，如何保护地持续发展这个道理，他不管。
0: 有人甚至提出改种台地茶，以增加茶叶产量。苏国文却四处奔走，呼吁减产，引导村民回归理性。
1: 全世界都是台地茶，我们不走这条路，老百姓有些也想不通嘛。他不干，
5: 对，
1: 他说啊，我辛辛苦苦的种出来，你要叫我拿掉2/3还不减产啊？我说你不拿掉，你最后减产的还是你。
0: 景迈山的过度采摘被制止，古茶林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1: 要让茶和万亩丛林共存，以天花万草共生。
0: 命运开始眷顾千年的坚守，景迈山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在申遗大潮之中，年轻的茶人们看到了机遇。2012年，先共建起了第一个合作社茶厂，并开了一家客栈，取名景迈人家。
6: 小时候我妈妈说，哎，这个小孩嘛，买一丁都要泡好几天嘛，读书去了以后干不成农活，她说，但还是回来了。那时候是你从别人的眼光里面会感觉得到说，老远去读书还是回到家乡，内心就觉得你应该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0: 先共远赴意大利，从咖啡文化中寻找做茶的新灵感。
7: 景迈山吧，如果再按以前传统的思想再去做事情，我还是觉得比较难嘛。你想做的跟别人不一样，你就要有探索的思想。
8: 然后明天最主要就是这个通道。
0: 先共投资建设了景迈山第一个标准化制茶厂房，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
7: 就是为什么要建厂房，让它规范生产的流程，然后你再把每一个流程当中的技术要点来有一个可参照的一些数据，做出来不同片区不同分类的茶，你就可以对应到不同的客人。
9: 环保你就熬买个不爱喝干，
10: 像现在我们自己工厂里面自己做，可能都会比较稳定，
11: 每一样可以喝一小口，
12: 让茶走出去，连接更多的市场。
13: 欢迎你们景迈人家，欢迎你们，
14: 谢谢你们热爱景迈山，
15: 谢谢大家这么多年的照顾。
7: 做得好了，它就可以牵动一座山的经济。

0: 当先贡的事业一路向前时，景迈山的申遗也走到了关键一步。对古茶林和村落风貌的保护要求被细化到每一栋建筑，
1: 过去的那个建筑风格、建筑风貌，它一楼一底的结构不能变，屋顶不能变，变化不能把特色变掉。
0: 先贡的茶厂因建筑外观不符合申遗要求，刚竣工就被叫停整改，
2: 就比较难。本身景迈山它目前正在申遗，它马上跟世界有一些连接以后，我们需要去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景迈山，你可以有很多选项，但是你不管有没有收入有没有收益，大家可能会奔着一个想法就先挺过去吧。一看这个路段应该是我爷爷的杰作，我们踩的这个砖块，这些都是他涮的草，他很厉害的，就是他去哪里都会带着这些镰刀，哎，然后在那儿摸一下不？因为景迈山的每一棵树都是说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给你留下的，那你每一棵茶树就视为是你的上一辈人留给你的财富。你觉得你有靠山，你也懂景迈山。
0: 茶厂寄托着先贡做茶的梦想，而保护景迈山则是他更深的夙愿。
2: 茶底下边你看啊，透亮。
3: 喂，这小就会做茶喽。
2: 你得先要把山茶人的关系要摆好，才能把景迈山更完整的呈现出来。
3: 下本路要忙个几门半年哦，好过。哎，你拥有个半年了。
0: 先贡不再犹豫，果断对茶厂进行了改造。
2: 茶厂的整个改造到2022年也基本上就改完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各个方面都已经就绪了，我们有条件产生更多的收益连接。
3: 这棵茶树最少都有两三百年以上了，这个爷爷的爷爷就种的爷爷，
2: 整个这个过程差不多3年的时间，孩子都长大了，你看。嗯。
0: 先贡将客栈更名为凤祖家园。
2: 在景迈山我们就应该奉茶为主，公爱家园，对于这么一大片茶林的保护来得感恩你的爷爷父母这辈人坚守到现在，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要继续这样做，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思考。
0: 先贡坚信被呵护的景迈山不会辜负自己的儿女。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今天就卖这个干。
1: 准备好没有？
0: 准备好了。开播了，各位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干，点击扫描这一号链接，点击去抢购。我们的直播间的
2: 千金是90后傣族主播。
0: 准备好茶具干，我们一起云喝茶。
2: 从2022年起，他开始直播卖茶。
0: 茶多是好事嘛，终归还是茶嘛，没有钱嘛，还是要有钱。我直播目的就是打开这一方面的一个销路，想办法把茶叶卖出去，去多卖一点钱。很香的，我们景迈山的茶。
2: 一开始，直播在景迈山被视为不务正业。
0: 当时我做直播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总是抬着手机在寨子里面走来走去的。白天本地人都出门干活去了，都去山上采茶了。那会儿就很不被理解啊，到底在干嘛？像我妈妈，她就说：“那你每天在寨子里面晃来晃去的，什么收入都没有。”
2: 仙金在不温不火中默默坚持，直到迎来了景迈山的历史时刻。
3: 9月17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茶产大会上，普洱景迈山古茶人文化景观
4: 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
2: 经过12年长跑，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终于获得世界的认可。
1: 方圆几百米是没有人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0: 所以大家在直播间可以停留一下下嘎，可以在直播间。在晚上的8:33的时候，顺义结果公布了嘛，然后35分的时候，整个公屏就一直在扣那个顺义成功了，整个直播间一下子进来了200-300号人，我们两个一下子就接不住了，又接不住这个人了嘛。两个人的状态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讲茶了，就一下子哗啦哗啦的下单了很多人。那天就破纪录了，后面的这个成交金额是13万6吧，好像是。哦，哇塞，这种你这个资格够啊，老板。现在目前现场销量已经占了60%了嘛，我卖的茶是最多的，我妈妈她必须向我靠齐。我说你明天就可以待在家里了，不用去采茶了。她说嗯，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笑呵呵的嘛。
5: 谁老板？
0: 当时我们22年开始做直播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你看现在游客可以说是我们已经不分淡旺季了，随时都会有很多人。
2: 世界文化遗产为年轻人送上了一份厚礼，也为景迈山茶打开了走向世界的新通道。
0: 除了分享景迈山的茶以外，我们也分享我们这里的乐趣感。你看现在郭波姐姐多快乐，安平河队一，安平河。

0: 锦曼商生意成功了以后，很多年轻人他能够用这个手机啊来宣传自己的文化，这个是我们做不到了。我现在的微信我都玩不来嘛，原来我是专门扫盲的。当时现在我又变成文盲了。
1: 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我们锦迈山的苏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
0: 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有多少人啊？
1: 828个人在看我们做这个直播。
2: 你过了1000多个人了、哦、只要是喝普洱茶的人、
1: 哦、对，应该都认识，
2: 很多人认识你。
0: 欢迎呢、啊、各位茶友到锦迈山做客、来感受锦迈山的文化，特别是茶文化。
3: 古老的茶祖信仰与新生代的梦想在直播中完成了一场奇妙的对话。
0: 直播是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还是自己要把稳自己走的路。锦迈山里面的人自古以来就是以茶为生的，这个路不是今天走了明天就不走，他要世世代代的走下去的。
4: 我给你们留下这片肥沃的茶园，让子孙后代起不尽

新的院子有很多改变，让它更有家的那种氛围，所以说我们把名字改成仙公家院子是这样来的，也是奔着百年老店，百年都短了，就是千年。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

拜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0: 2700年前，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以及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王国，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不约而同地萌发了。这就是货币神奇历史的开端。
1: 这些最早的货币可不是今天的1欧元，它们更像是500欧元甚至更高面值的纸币。
0: 在西方，货币由金银制成，在东亚，货币则由青铜铸造，而且数量多达数十亿。
2: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
0: 货币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迅速的传播？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贸易？
3: 在一个原本不使用货币的世界里，货币突然无处不在，甚至传播到了最偏远的乡村。
0: 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4: 黄金使人疯狂，黄金腐蚀人心。
0: 从1000多年前中国纸币的发明，
5: 会是一个开天辟地的这么一个大事，
0: 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萧条。
6: 当时人们认为金本位是文明的基石，当然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0: 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货币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0: 自货币诞生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货币都以金属制币的形式存在。然而，公元1024年，在中国成都，这一延续千年的规则被彻底改写。
1: 公元1024年，这个北宋政府在四川正式发行纸币。是世界货币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种纸币呢，叫做交子。
0: 交子，在中文里的含义就是交换。
2: 中国的纸币今天到今年已经产生了1000年，可是呢，它比西方的纸币早了600年。
0: 为什么最早的纸币

0: 发明于中国？又为何中国远早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这项实践？答案或许是，从一开始，中国就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货币之路。在这里，价值的载体并非黄金或白银，而是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的特殊物品。这种理念的最早体现，可以追溯到大约5000年前。一种来自印度洋或南海的小型海贝开始出现在高等级的墓葬中。它们并非装饰，而是当时公认的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1: 而这些海贝在墓葬中的位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墓主人的这个头颈部。当然还有，尤其是单枚的，但很可能是做口含的，含在什么样的叫含用去嘴的那个，就是最神的神物，他心目中最神圣的。
0: 远古时期的海贝，似乎只出现在与丧葬有关的场景中，直到商朝，他们才从祭祀走向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开始具备一些原始货币的特征。
1: 所有的商品货币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它的稀缺性，不是说像什么东西无限丰富，它不可能做货币。海贝是外来的，很稀缺，大家认为它很珍惜，而且海贝它可以计数。
2: 当时的海贝是被穿成串使用的，也就是说在贝壳上穿一个小孔，然后用细绳穿起来。每串海贝的数量现在还无法确定，有可能是5个，也有可能是10个。这种类似念珠一样成串的海贝，在当时已经被当作计量单位来使用。
0: 成串的海贝在古代被称为蓬。早在公元前10世纪的青铜器铭文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一项交易。交易的其中一方出让土地，另一方则用玉器和毛皮进行支付。在铭文中，双方交易物品的价值均以蓬为单位进行折算。这充分表明，海贝在当时已经具备了货币价值尺度的功能。
1: 你那个珠子值多少贝，你那个什么东西值多少贝，他用首先用海贝来衡量交换双方的这种物品的价值。
0: 那么当时的海贝是否像今天的货币一样流通使用呢？答案或许就藏在古汉字的结构和含义中。以贝字为例，这个直接来源于海贝形态的象形文字，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至今仍是众多与财富交易相关汉字的部首。例如象征欲望的贪，代表珍贵的贵，乃至资本的资，货物的货，贸易的贸，这些字的构成正是海贝曾活跃在商业领域的确凿证据。从公元前14世纪起，人们开始用青铜仿制海贝，这无疑是货币演化的重要进程。但真正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这个古老文明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

0: 是中国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战乱，却也伴随着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而它的形态却出人意料。铲形与刀形的外表，说明它们直接来源于民众的生产生活，是一种实用工具的象征。
1: 比如说在中原的话，这个青铜的工具铲，在东边跟北边的游牧民族呢，最重要的生活生产工具刀都是青铜铸造的。所以这个青铜呢，货币产生的时候，它的这个形式上面采也是采取了生产和生产工具的这种形式。
2: 当货币功能赋予这些实用工具时，它们就开始逐渐脱离原有的功能，演变为纯粹的象征物。
3: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河南新郑，这里是中原腹地，也是当时各个诸侯国博弈竞争的核心地带。20多年前，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铸币作坊在新郑重见天日。数十个不同年代的遣返被考古学家马俊才发掘出土，成为了锁定货币演变史上一个个关键节点的实物坐标。
1: 遣返呢，在当时的是属于这个金币铸造，也是一个秘密的铸造。这个遣返呢，很多它都是使用之后就要打碎，他是怕这种技术传到民间的。在咱们盛函故城发现的楚国的、赵国的、魏国的和他本国的货币，这些铸犯都发现，也代表着这些货币啊可以在当地流通。在春秋和战国时期，整个中国都在打仗，诸侯国纷纷的争霸，产生了强烈的经济需求，就产生了不同国家的货币。特大型这些空手部，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金属铸币。由于空手部太大太重，不好的携带，另外就是大钱的话不便于找零。

0: 啊，就使用也不是太方便。那么就是逐渐的，它就开始有个缩小化的过程。造币技术也是逐渐的简化。这已经到了战国时期的，已经不是空手布了，是丝手布。战国晚期还一个饭，这就烧就可以铸造四个钱币。
1: 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中国的古代货币经历了显著的演变，尺寸大约缩小了一半，铸造工艺趋近工业化，产量也大幅提升。当货币逐渐告别工具形态，完成价值符号的蜕变，一个异彩纷呈的货币时代就此来临。几乎每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独特的货币体系。考古发现显示，短短200年间就诞生了60余种货币形态。这场百花齐放的货币盛宴，最终被一种简约的圆形钱币画上句号。
2: 圆形货币大概出现于公元前四世纪早期，有一种说法认为它可能源于一种被称为币的玉盘，这是一种中间带有圆孔的圆形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玉璧不仅被作为奢华的配饰和互相馈赠的礼物，更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承载着超越物质价值的社会意涵。圆形货币的起源或许与此有关，但目前这仍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假说，尚未找到确凿的证据链。
1: 在圆形货币出现数十年后，又一次演变在逐渐崛起的秦国发生了。圆孔变成了方孔，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变很可能蕴含着重大技术革新。方孔能让钱币牢牢固定在金属轴上，便于对钱币边缘进行批量修整打磨，这或许意味着规模化生产的进步和流通需求量的增加。
2: 对中国人而言，货币是必须流通的东西。如果一种货币本身就是价值高昂的珍贵物品，比如金银，人们往往会将它囤积保存起来，这样它就无法行使货币的流通功能。理想的货币恰恰是并不贵重却能广泛流通的价值符号。
1: 圆形方孔钱，这一古代中国货币的最终形态，在公元前221年得以确立。这一年，秦始皇征服六国，成为这片广袤土地的统治者。在他的都城咸阳，这位始皇帝长眠于宏伟的陵墓中。著名的兵马俑便是他的地下卫队。在兵马俑发现50年后，这里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
0: 秦始皇所处的时代距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统一的封建王朝的缔造者，他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秦帝国，他做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一些决策。你比如他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统一了货币。以前是六国各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货币，秦始皇把他们统一了。
1: 秦始皇统一之后推行的货币称为半两，这个名称代表着它大约八克的标准化重量。
0: 这种货币的形态一直在中国古代就流传下来，一直到 清代它也是用的这种圆形方孔钱。
1: 在距离秦始皇陵数百米的地方，蒋文孝主持发掘了这座巨大的墓葬。墓主人可能是秦始皇的皇室宗亲，或他的一位将军。
0: 在我们这座墓葬里边，我们发现的半两都集中于墓主人的头部。
1: 总共有6000多枚铜钱在这里出土。
0: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几件，保存非常完整。这个上面的字呢，我们能看到它是有半两，是一种小篆的字体。背面是素面的，没有文字。这种感觉非常漂亮。
1: 虽然秦始皇缔造的王朝只持续了15年，但圆形方孔钱的制式却从此流传下来。这位统一币制的开创者，如今被安葬在这座巨大的封土堆下。没有人知道他的陵墓中究竟埋藏着多少宝藏，但我们可以通过100多年后另一个王朝的墓葬来窥见那个时代的货币世界，那就是著名的西汉海昏侯墓。海昏侯，一位公元前74年仅仅在位27天的皇帝。与他的短暂统治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其墓葬中埋藏的巨额财富。
3: 哎，这个又是。
1: 如今，在博物馆的实验室内，这些重见天日的钱币正被系统的分类研究。它们正是汉代通行全国的货币五铢钱。
3: 当我们把国鼎版露出来的时候，最先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钱币。主怎么这么有钱？那个钱就堆积如山。这个钱库里面大概的钱币有将近200万枚，重达10多吨。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钱币上是可以看得到一串一串的，而且五串用一个玻璃匣，就是一个木匣子，在那个木头匣上写了海昏侯加钱5000，而且旁边还有小字，这些小字反映的是这个钱最主要的是当时的商业税收。
1: 在当时的封建体系中，如此惊人的财富只有顶级权贵才能拥有。直到唐朝时期，宽松的经济政策和繁荣的对外贸易使钱币流通的数量激增，一系列的改革让土地成为自由买卖的商品，士兵成为领取薪酬的职业，货币由此渗入整个社会，将中国经济增长推至新的高度。这段历史在郑州一处大型考古发掘中得到了生动的印证。如今的郑州是一座拥有1000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历史上它同样是历代王朝重要的商业中心。一项全新的考古发现刚刚在此揭晓。
4: 郑州市它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不管从交通上还是两京之间都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发掘的这个面积是总共发掘面积是65000平，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90%以上了。
1: 郑州城的古代遗址之下几乎叠压着一部完整的中国史。这里有大约公元

0: 前1500年的古老陶器。但更为丰富的是来自唐宋时期的大量遗存，那正是中国的经济活动与货币创造空前繁荣的时代。在唐宋时期的地层里，考古领队宋振民发现了装满铜钱的巨大陶瓮，可能是当时的商人掩埋遗留的钱币窖藏。
1: 共发现了四个，每一个像这种罐子，它的重量都达到1.几吨。按照每一个铜钱2.几克或3.几克算的话，可能我们每一个罐子里可能达到将近10万的数量。

0: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或者是存放起来。第一是为了防盗，第二也是为了集中存放，他好放。
1: 这些陶瓮里的钱币年代跨度极大，有些甚至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在当时仍然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0: 郑州地区在当时它的货币的需求量很大，是因为商品经济，只有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它的交易多了，它需要的钱才多。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公元九世纪时，唐朝的年钱币铸造量在高峰时期可达3亿多枚。中国的货币经济迎来了首个黄金时代。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历史巨变即将催生出划时代的金融革命。公元907年，大唐盛世骤然崩塌，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四川地区趁机割据自立。大约60年后，当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朝廷决定对这个物产丰饶却桀骜不驯的地区实施经济制裁，而惩罚的手段便是禁止四川使用铜钱。
1: 采取的办法一，把四川原有的铜钱调走，运出四川之外去。另外呢，他又禁止铜钱进入四川。这样的措施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四川的这种经济实力让它削弱，避免它再形成割据的经济基础，把四川变成了一个纯粹铁钱的一个流通区域。

铁钳呢有两个最重要的缺点，第一个是太重。当时有一个记载说，如果把铁钳从成都那么运到这个陕西去，那么这个铁钳的搬运费差不多要占铁钳的这个价值的一半，这个可以说成本是相当的高。还有第二个缺点，那就是

0: 我要买一匹骡，就是这个狮子匹，要20000个铁钱，那这个可以说数量太恐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交子的出现呢，叫纸币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
1: 四川地区发达的造纸业也为纸币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技术土壤。一种制作工艺极为复杂的楚皮纸最终成为纸币的印刷载体。如今这种古老的造纸技艺已经几近消失。在北张村这个世代以造纸为生的古老村落里，我们找到了依然遵循着古法造纸的工匠们。他们所采用的工艺与1000年前印制纸币的造纸技术一脉相承。
2: 咱们北张村的楚皮纸呢，是用楚皮做的。北宋的时候，他用楚纸去印钱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楚纸首先是洁白光滑，再者就是它的工序非常多，72道工序，所以有些人想要伪造这个纸的话，它不容易，别人仿造不来，然后这个纸呢又轻便方便携带。
1: 一边是坚韧耐磨天然具备防伪特性的楚纸，一边是沉重低价流通困难的铁钱，正是这些优势与困境的碰撞，在四川点燃了金融智慧的火花。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就此诞生。
0: 交子的出现是由民间首先产生的。当时成都有16家富商，他们联合起来发行纸币，
3: 专门从事这种行业的一种交子户，可以把铁钱呢交给交子铺，交子铺呢给他写出一张票据来，这个票据呢注明了你交来的钱数是多少，持有交子的这人呢就可以用这个交子去进行别的交易去，然后呢交子户呢对于这个持有交子的人也可以到交子铺来把这种票据换成现钱，也就是换成铁钱。他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市场提供一种这种交易的这种方便。但是这里边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出现失信和欺诈。
0: 这16家富商啊，由于他们发现做交子的这么一个叫做运转啊，比他们的还要更加顺利，所以说逐渐就有一些富商啊，就挪用交子的这么一个准备金，用来购买财产，使得交子的准备金啊，后来就已经不够了，就出现了就是说，民间有很多这个人拿到交子要兑换成铁钱，但是就兑换不了。
1: 信任一旦崩塌，交子铺的命运也随之终结。但这个运转了近20年的金融体系早已证明了它对市场的价值，一旦消亡将严重影响当地经济。面对危机，官府意识到必须出手挽救这个濒临崩溃的信用体系。
4: 四川的财政官员决定将交子输归官营，从这一刻起它将变成国家发行的纸币。于是在1024年1月，首批官交子问世，它的发行量仅有28%的货币储备作为准备金，也就是说当发行面值100贯铁钱的纸币时，只有28贯铁钱的储备。
1: 纸币至此实现了根本性蜕变，它不再只是金属货币的代表，而是基于国家信用与民众共识的独立货币。为防止伪造，维护交子体系的稳定，官府设计了定期更新机制，并在以旧换新的同时适当增发。当统治者洞悉纸币的发行特权时，系统开始失控。

0: 新钞被源源不断地投放市场，而旧钞却并未收回。这套创新的金融体系逐渐沦为官府敛财的工具。
1: 当时宋代因为经常发生对外战争，所以说在战争发生的情况下也是迫不得已，就通过这个超发纸币，这样来弥补财政措施。
2: 政府呢很自然的就是用交纸来解决财政的问题，战争扩大，然后呢财政的压力，那么纸币的发行，官方的发行量大了，纸币发行多了是会造成贬值的。
0: 王朝统治者首次尝到了纸币无序发行的恶果，恶性通货膨胀几乎击垮了整个货币体系。更可悲的是，即便如此也没能扭转战局。公元1127年，敌军攻占帝国北方，宋朝疆域就此折半。这个被迫退守南方的王朝迅速扩大了海洋贸易的规模。在南部沿海的温州，考古发现揭示了当年的盛况。规模宏大的港口遗址旁，三艘中国商船残骸见证着温州商人曾经远航阿拉伯的壮举。这些商船出口海外的不仅是丝绸瓷器，还有另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物品，那就是数以亿计的青铜钱币。
3: 像这种船只呢，则应该是属于一些商船，商贸类的货物呢，就会集中在这些船舱里面。我们这里目前发现的可以修复的文物啊，目前已经发现的总重量呢，大概接近20吨的样子，其中最大量的就是瓷器。
0: 南宋时期是中国制瓷技艺的巅峰，当时陶瓷制作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几近工业化生产。著名的龙泉青瓷就曾经温州港远销海外，在考古发掘中，很多瓷器都以完好无损的状态呈现，仿佛整装待发，正准备扬帆出海。
3: 宋代往后的龙泉青瓷呢，它可以见到在世界各地都会见到它的身影。您可以在东南亚、东非、北非、欧洲见到大量的龙泉青瓷销售过去。
0: 南宋商贸的爆发式增长，引发了货币需求的急剧膨胀，以至于中国货币史上首次出现了产能瓶颈，铜钱产量已追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更雪上加霜的是，一种新型海外贸易正在沿海口岸暗中盛行。据史料记载，每当夜幕降临，满载钱币的商船就悄然起航出海，每次的运载量高达10万贯。这些商船的目的地是日本、东南亚，那些尚未建立成熟货币体系的国家。由于不具备货币生产能力，他们高价购入中国的铜钱作为本国的流通货币。但这种货币贸易却直接造成了宋朝政府的钱荒。尽管朝廷三令五申禁止钱币出境，但在巨大利差的驱使下，铜钱仍通过各种隐秘渠道持续外流。唯一拯救钱荒的方案就是纸币。但这种接近零成本的信用符号似乎自诞生之初就埋下了滥发的宿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大地上发行过各种名目的纸币，也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信任崩塌。公元14世纪，统治中国的大明王朝同样推出了自己的官方纸币大明宝钞，但仅仅数十年后，滥发无度的宝钞在市场上已经形同废纸，

0: 白银成为人们自发选择的流通货币，官方也不得不改变政策，用白银收税。巨大的白银需求点燃了大航海时代的全球贸易网络，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相继加入到了这条白银的传送带。一场席卷世界的白银浪潮就此开始。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这里蕴藏着地球上储量最大的银矿带。位于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就是安第斯山脉最负盛名的传奇银山。自16世纪被西班牙人掌控后，这里便成为全球白银供应的重要源头。在这座被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与教皇共同颂扬的神山里，无穷无尽的财富被开采出来，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乃至地球另一端的中国。而这场白银浪潮的背后，是采矿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西班牙人第一次找到了近乎无限开采的方式。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西班牙人最初沿用的是当地的冶炼工艺。当时的矿区遍布着数百个这样的土质熔炉，但这种效率低下的冶炼技术显然无法满足殖民者的需求。
1: 这些圆柱形熔炉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它是借助风力来升温的。一直以来，印加人都是用它来熔炼高品位银矿。但是在西班牙殖民时期，殖民者出于经济目的和积累财富的需要，必须尽可能快地生产大量白银，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熔炉。于是问题就产生了，因为西班牙人想要获得的白银数量需要消耗太多的木炭。
0: 木炭的消耗自银矿开采伊始便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物理与生态瓶颈，但在玻利维亚的矿山，西班牙人终于找到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他们将矿石碾成粉末，然后由当地的矿工将矿石粉末与汞混合，通过化学反应分离白银。这种方式完全绕过了传统熔炼环节，既摆脱了对木材燃料的依赖，又能直接提取出高纯度白银。
1: 虽然汞气化法能有效地将银从矿石的其他成分中分离出来，但这种工艺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汞的剧毒不仅会造成生态灾难，更直接危及工人的生命安全。
0: 随着欧洲殖民者对白银的渴求日益膨胀，玻利维亚山区的矿业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就是奥亚加斯。在白银开采的高峰期，这里曾聚居着10,000多名居民。这些来自安第斯的原住民被迫在奥亚加斯的矿井中从事强制劳动，他们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而代价却无比惨重。正是这种以生命为燃料的开采模式，催生了空前的白银产量。仅16世纪后期，就有2700吨白银从玻利维亚矿山流向西班牙，占据当时全球白银总产量的90%。西班牙人用这种纯度极高的白银，打造出了声名远扬的银币。一种是重约3克的小型银币雷亚尔，另一种是重约27克的大型银币八字银元。它们成为了整个欧洲乃至远及亚洲地区的标准货币。福建漳州， 这里是明代晚

0: 其官方唯一允许民间海外贸易的口岸，也是白银流入中国的重要窗口。外国商人的形象罕见地出现在了漳州老街的牌坊上，他们正在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瓷器、茶叶、漆器以及最负盛名的丝绸。以漳州为起点，这些外来银元通过沿海商路流向全国各地。正是在这种频繁的贸易中，中国百姓第一次接触到了这种外形奇特的银币。
1: 货币白银时代的开启，以漳州呢对外开放贸易，然后白银流进来，可以说漳州是起到了一个实验区，可以说是一个货币流通的这种实验区的这么一个现象。
0: 当西班牙银元在16世纪进入中国时，这个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古老文明就此被卷入横跨东西半球的贸易洪流，经历了第一次全球化的历史洗礼。
1: 百姓呢对这些银元起初是不认识的，所以他们就很多还是重新给它称重或者去融化。
2: 这个原来是一块的，那就是为了找零啊，或者说交易的需要，它就被裁剪成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了。那三分之一肯定也是为了找零。

0: 国王投降货币，当时闽南人也不懂这个是哪一个国王，比如说卡勒斯国王啊、斐迪南国王啊，那就把它称为佛银，因为它的头像就好像一个佛像一样。很多百姓有的他也不懂得去如何鉴别，那所以呢，这些货币经过钱庄以后，这些钱庄有的就会在货币上打上一个钱庄的戳记，以示信誉。那到后面呢，还有一种就整个银元都打得满满的戳记，那我们就把它叫做烂板。当时在钱庄里面呢，因为经手的这种银元比较多，那就有那种为了辨别这种银元真假的这种需要，那所以呢就有这种这种石模子，然后挖了两个孔，所以像这样子就可以听声音，比如这个是相对于比较真的银元，它声音就比较锐，比较悠长，那这种假的银元它声音毕竟比较脆，比较清脆，因为它里面含铜或者含其他的杂质就比较多。钱庄的因为它过手的量大，所以就会有这种等于专门用来辨别银元真假的，相当于叫验钞机了，古代的验钞机。
1: 在这场中国货币史上的巨大变革中，最大的赢家是沿海口岸通过对外贸易积累巨额财富的商人，而输家则是身处内陆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四川江口一项震惊学界的考古发现为这段历史提供了鲜活的佐证。一个充满传奇的巨大宝藏在岷江的河床中被完整提取。截至目前，考古遗址的实验室中修复和编目的文物已有52000件，每一件都讲述着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裂变。这些宝藏中有大量的黄金首饰和珍稀宝物，但其中更引人关注的是数以千计的银锭。
2: 刘老师，这是我们2014年出水的一个银锭。前面我非常清楚，而且字迹也比较清晰。
3: 那这个是江西赣州。
2: 对，江西赣州。
1: 这些有着清晰明

0: 文的银锭是明朝官府的税银。在朝廷发行的纸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官方不得不接受白银的流通，并明确规定所有赋税必须折算成白银缴纳。
1: 这个白银呢，实际上就实证了是明朝呢确确实实到后期，它这个白银确实是成为了主币，而且成为了税收的主要的对象。很多的明朝大臣都上书啊，就跟皇帝讲，土地上种粮食不种白银呢、你现在把老百姓逼的就是说这个要白银税收，对吧？所以老百姓呢实际上是苦不堪言嘛。
0: 这项白银税收政策最终成为诱发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自公元1627年起，席卷全国的起义军在各地蔓延开来，张献忠便是其中之一。他带领部队转战陕西、河南、湖广及四川等地，攻占官府银库，劫掠大量银锭。随着官兵的持续围剿，张献忠的起义军被迫撤离成都。当船队行至江口时，遭遇官兵伏击，无数的金银财宝沉入江底，造就了今日河床下的传世宝藏。而大明王朝的统治也在起义军的打击中落下帷幕。白银以及它所引发的种种裂痕，在这场帝国崩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1: 中国啊，它确实是货币体系变了，财政体系变了，然后社会的整个的结构变了。在这儿，这个这么多的白银能说明这个问题。
0: 到了17世纪中叶，白银的大量涌入已经悄然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系统。铜钱，这个传统货币体系的支柱，虽然仍在流通，却已沦为辅币。不论是福是祸，中国都已经卷入了全球经济的洪流。

蝙蝠是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蝙蝠蝠是世界上最小的蝙蝠，它的体型只有拇指这么大，非常稀有。我叫张礼彪，来自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蝙蝠蝠是我研究的最小的一个蝙蝠。我是从2000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个蝙蝠，当时呢对它的了解非常的少，文献报道也很少，只是知道它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在竹筒里面栖息。但是全世界的蝙蝠有1400多种，竹子大概有2000多种，所以我们当时。

去寻找的时候非常的艰苦，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回的折腾，最后反而是在村庄旁边的赤竹发现了裂缝，裂缝的这个宽度只有筷子刚好能放得进去，他的家就在这个竹筒里面的，非常的隐蔽。他体型只有3点几克，他一生中在竹筒里面的时间占到80%-90%以上。我们发现可能就是因为经常要进出这个狭小的裂缝，他把这个头颅都挤扁了。另外呢，他还进化出肉质垫、后足还有腕关节各有一个，他就是靠这些肉质的垫在竹筒里面攀爬。我们大量收集了这个粪便以后回来分析，发现它食物里面这个蜂类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呢就是蚊虫类，所以它会大量的帮我们消灭蚊子。但是这个蚊子体型非常的小，再加上刺毒有很多刺，非常的硬，飞行的时候它要躲避杂乱的枝条。另外一方面，为了保护这个竹筒，保护他们的家，它觅食的时间非常的短，每次出来也就20分钟。那么它是怎么做到呢？是哪一些特征更适合它给人类穿梭捕食蚊虫？我们知道大部分蝙蝠它是在山洞里面住的，蝙蝠蝠它从山洞里面出来寻找到了竹林、竹筒这样的家，对它们来说已经是经历一个漫长的这个适应。竹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环境非常的复杂，比如说蛇、猫头鹰等等，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它的生命。那么它为什么选择一个很狭小的裂缝？我们研究发现，比如说蛇，它很小的裂缝蛇是进不去的，它主要是为了躲避天敌。还有它的飞行跟鸟类是不一样的，它的翼型呢跟蝴蝶比较类似，是短宽的，关节可以不同的角度去弯曲，很灵活。在它的大脑里面也有一幅画，它把声音通过嘴巴发出去，完了以后用双耳去监听回声，去感知周围的环境。它既可以探测到比较远的距离，同时呢，它的高频部分又能够探测到昆虫的振翅频率、飞行速度，它甚至可以去探测到昆虫的质地，预判它的轨迹，然后去捕捉这个昆虫，捕食效率非常的高，所以更适合在密林子里面飞行。180年前，多普勒发现雷达的原理。二战的时候，英国科学家把雷达利用到了军事上，但是蝙蝠蝠它这个回声定位能力，甚至远远比我们目前科学家发现的还要强大。如果我们能够向蝙蝠蝠学习，未来我们的雷达会更精确，应用的面可能会更广。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

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物的话，跟自然环境接触的那一刹那就损毁了。
1: 他就像一个老人，会有老年病，
2: 一错都想粉。
3: 你说重生，重生什么呢？
4: 就需要一些科技的手段，
5: 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
6: Time is try。
2: 如果说有什么黑科技的话。

0: 这方青铜尊已经有2000多岁了，他生病了。
1: 给他们做 CT 了，给交代一下，绿色的这掺杂在一块儿的比较复杂的。
0: 新石器时代晚期，冶炼技术逐渐发达，强度和韧性更加的青铜器取代了石器。尊，古代贵族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随着礼乐制度的兴起，青铜器逐渐演化为象征尊贵与神圣的礼器。
1: 青铜啊，可以说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掌握的第一种金属合金材料。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好多呢，它都有一些病害。
2: 喂，哎，厂长，
3: 那个弄完没有？
2: 没有了，还是要排出来。现在是这，院长，它这个有一块这个凸这一个疙瘩这一块，这一块去不去？
3: 这块儿它可能血来
2: 去，血来给它装到袋里吧。
3: 现在排到哪儿了？
2: 现在正在就是准备开始清。
3: 啊，应该就是在
2: 尽量整体取下来。行行行，好，
3: 我走啊，
2: 好，走，嗯，就这一张啊，嗯。

墓葬里提取出来的比较完整的器物，其实大家还觉得挺欣慰的，因为你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土地埋藏啊，地壳变动啊，能出来完整的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0: 稳定的附着物或锈蚀，做个外科手术，也就是用刮刀剔掉，就不会再生了。这也是传统修复最常用的办法。然而，如果不幸遭遇恶性疾病，修复师们可就没辙了。青铜器原本是金黄色的，在使用或埋藏过程中慢慢被氧化，才变成了如今的墨绿色。氯离子是青铜器的最大敌手，它会将所到之处变成鲜绿色的粉末。如果再遇到水和氧气，它还会迅速传染扩散。
1: 扩散的比较快，影响面比较大，不太容易好除根儿，所以说这就成为一个难题了。这才有了什么说粉状锈就是青铜病的癌症。

0: 我们得到了这个锈蚀产物的拉曼光谱特征分子，发现这个成分主要是碱式氯化铜，基本可以确定它就是有害锈。
1: 患上了癌症还有救吗？先看看外国的同行们都用过哪些办法。

0: 它放到一个密闭的环境当中，隔绝了水汽啊、氧气啊，它实际上这个隐患还永远是存在的。
1: 既然欧美的办法都不合适，那中国人会怎么做呢？在思考这件事之前，陈副院长先去了一个地方。
2: 我想把那个铜片拿一个呢，让陈院长看一下，纯的菌种。
3: 对，
2: 我们接到铜片上之后，
3: 对，
2: 然后放，这是铜片上出现的这个锈斑的情况。
0: 主体成分应该没问题，现在就是说看看锈的这种含氯的这种成分啊。
2: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家昌院长呢提到他有两件的青铜器的文物，很明显的出现了一个粉末状的这种锈斑，有一个最小的斑点，然后慢慢会有一个扩散的过程。站到我这个微生物知识的角度，我立马就想到很明显的和微生物有一定的关系。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0: 尽管西方在19世纪末就提出了有这种可能，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生物作用引起的病害并没有被完全得到证实。
1: 把这个粉末状的样品放到灭过菌的无菌水里边，变成一个含有菌的溶液。我们把菌溶液放到装有培养剂的平板上面，可以长成菌落。有的时间长的大概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时间短的呢基本上2天左右的时间就出现了这个锈斑。整个人类是生活在一个微生物的海洋当中，我们吸一口气可能呢把几百个上千个甚至上万个更多的微生物就吸收到我们的体内了。现在呢我知道有微生物是造成锈斑的主要元凶，微生物控制住，那相应的锈斑就不会出现。
2: 就像割破的手指需要第一时间接种破伤风，治病救人第一秒至关重要。明确了微生物的作用，只要在出土后及时对文物进行消毒，就能有效地减少有害锈的传播。抑制住可能的传播因素，陈副院长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思考时间。
0: 就是我们采用粉装锈碱式氯化铜粉末呢压制成的石块，可以看粉装锈的石块就非常的松软，稍微用一些力它就碎蚀掉了。
2: 如果将时间的尺度拉大，金属的腐蚀其实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总归要回到矿石状态，回到大自然的循环往复中。粉末本不该被视作敌人，变成粉末的位置因为力学结构变弱失去了支撑作用。相反，如果能让粉末坚硬起来，摩天大楼不就不会塌陷了吗？想到这里，陈副院长开始了他的创作。
0: 原来在西交大读博士期间呢，曾经关注过一类材料，就叫金属配合物。这种材料呢，具备比较小的分子结构，在一定的条件下加入一定的胶粘剂，能够使它在原位和粉装锈进行结合。
2: 将这种金属配合物凝胶滴在粉装锈上，拥有强大渗透力的小分子配合物负责追踪所有癌细胞。凝胶则发挥粘合作用，将有害物质牢牢固定在原位。
0: 你看我掰不断，真的是这样。我真是掰不断，你试试。你这个用橡皮泥给它
3: 圈一下范围是吧，
0: 给它对大致给它框一下，那个框着上面一下，对对，这样，然后使电吹风稍微给它吹一下，让它软化一点，这样贴合的更紧一些。看看贴合紧，
3: 贴合紧密，
0: 稍微会边缘。知道，把那个加工液给它滴滴，看它的反应，看它渗透情况，再滴一次。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行行行
0: 行行行行
2: 包扎好伤口，静静等待药水渗入身体的内部，大约两周后，这个伤口就能痊愈了。既然不能消除异己，那就化干戈为玉帛。干嘛一定要赶尽杀绝呢？
0: 经过这么多年的东西方保护原则的交流和碰撞呢，大家更认同东方的处理的一种理念，不那么强调让它回归到所谓的最初的状态，还是要尊重历史，把这些痕迹我们都要给它保留下来。
2: 修文物不只是表面的修饰，修复师们追求的是由内而外的稳固与健康。
3: 偶尔我会带着孩子去博物馆去参观呀，去看呀，然后会告诉他这些是我们来做的，那种成就感是描述不了的，那种这个成就感是特别特别有成就感。
2: 你可能在博物馆中见过很多青铜器，却不知他们经历了多少钻心刻骨，才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0: 因为这个文物它是有生命的，

0: 这些遗产它不是天生下来的，都是一代一代的人守护出来的。
1: 在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民族已经世居千年，他们依托万亩古茶林为生，将茶奉若神明。
0: 我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就是世界上最深最高最少有的文化。
1: 如今静谧千年的茶山走向了世界。
0: 我们现在的景迈山不仅是景迈各族人民的山，也是全国人民的山，全世界人民的山。

0: 这时速度上升颠个40分钟，脑子要颠散了。
1: 83岁的苏国文是景迈山最德高望重的长者，此刻他正在回山的路上。
2: 这个路原来计划的是修柏油路嘛，但是他发出的那个味，特别是到了春茶季节，他发出的那个臭味更重更浓。我也曾经试验过，凡是柏油路旁边的那些茶泡起来都有一股焦味，所以大家都不同意修那个路。
3: 景迈山各族人民，特别是布朗族，对茶的感情是很深的。
1: 在景迈山，茶是连接人与神明的图腾。相传1300年前，一场瘟疫席卷山野，布朗族先祖无意间食用了一片茶树树叶，竟奇迹般痊愈。
3: 从此以后，茶叶就变成了布朗族唯一的药品。我们布朗族啊，把茶视为生命的一部分来传承。
2: 这个是我们茶祖为了纪念他茶祖节而开始出现，它分成小祭大祭，小祭杀鸡，大祭要标牛啊。
4: 他们来吗？
1: 茶在景迈山经历了千年的演变，从药品到食物，从贡品到货币，是信仰，也是命脉。

0: 作为生活在景迈山的傣族人，仙贡对茶有着同样的信仰。
1: 每年那个气候条件不同，它发芽的时间还是有3到5天的，开采的时间还是有不一样。像我爬那棵树的话，按照这树干的直径跟高度，按景迈山的种植历史应该有800到1200年，就属于古采林当中比较大的树了。像会长这个螃蟹饺子，属于这个环境比较好。
0: 与现代茶园里成片的台地茶不同，景迈山的茶树生长在森林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乔木、茶树、草本的林下共生系统，也造就了景迈茶独一无二的山野香气。
2: 有山有水，有树林，有茶林，有人，有村庄。
0: 茶香需要通过一整套传统技艺一点点激发出来，原料的差异和工序的细微不同，造就了普洱茶千变万化的风味，进而俘获了无数茶客。

0: 以前到春茶的时候，这里都是歌声、鸟声、昆虫声，没有人声。不仅是有茶园，而且有野兽。
1: 然而，半个世纪前，这些古茶树曾一度遭遇灭顶之灾。
0: 那个大树是原来的没有砍，像这棵小小的细心种的嘛，这个也没有砍过，这两棵都没有砍过。66年嘛，那个时候重点的是考虑

0: 不放问题，所以就把这个古茶园改造成种地的。就在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一棵大树，那个大树砍了七天，七个人砍了七天才把它砍倒的。
1: 少年苏国文和父亲苏里亚无力地目睹了这一切，
0: 没有办法挽救，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抵制，包括我父亲也控制不下来了。
1: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景迈山迎来转机，守护茶园重新成为山民的共识。
0: 然后这个在当时我们一些村寨不像现在，你看，然后都是茅草房啊。这是我父亲在北京照的照片呢。嗯，我父亲在临终前，他给我说：“死一棵，补一棵。”一定要把古茶园保护好，来守护我们的景迈山。
1: 父亲的嘱托成了苏国文一生的使命，但要种茶树，先得解决吃饭问题。
0: 转型的时候，我是提出了一个要把小梯田改为大梯田，把牛耕变成鸡耕。牛耕变鸡耕以后，他就把劳动力腾出来去种茶了嘛，也就做到啊，粮食自给，经济靠茶叶来发展。
1: 与此同时，苏国文坚信，真正的复原始于精神的回归，他着手恢复布朗族的文字和祭祀传统，修复古籍，为村民扫盲。
0: 我要给人们留下牛马，怕遭自然灾害死亡；要给人们留下金银财宝，人们也会吃完用完的；就给人们留下这片肥沃的茶园，让子孙后代取之不尽。
1: 这些努力重建了景迈山的文化图谱，也让景迈山在几十年后的危机面前站稳了脚跟。2007年，在市场和资本炒作下，普洱茶一度被异化成了金融茶。
0: 2007年，茶价爆发，原来一公斤茶50-60块钱。但是到了2007年就到800、1000以上都有。在这个时候，大家为了挣钱呢、就过度性的采摘，
2: 千万级市场崩盘，百万人血本无归。
0: 他原来没有见过一大扎的钱。
3: 普洱茶市场而言，
4: 全国各地的人
3: 从热潮
4: 普洱茶
3: 涌入市场，
4: 价格三年。
0: 他突然看见了，觉得这个来得很容易，所以他只想那个钱，而不知道采了这个茶了以后不发，甚至他会死掉嘛。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市场经济，如何保护既持续发展这个道理，他不管。
1: 有人甚至提出改种台地茶以增加茶叶产量，苏国文却四处奔走，呼吁减产，引导村民回归理性。
0: 全世界都是台地茶，我们不走这条路，老百姓有些也想不通嘛，他不干。
5: 对，
0: 他说啊，我辛辛苦苦的种出来，你要叫我拿掉2/3还不减产啊？我说你不拿掉，你最后减产的还是你。
1: 景迈山的过度采摘被制止，古茶林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0: 要让

0: 茶和望丛林共垂，以天花望草共生。
1: 命运开始眷顾千年的坚守，景迈山。

0: 2012年，仙贡建起了第一个合作社茶厂，并开了一家客栈，取名景迈人家。
1: 小时候我妈妈说，哎，这个小孩嘛，买一丁都要泡好几天嘛，读书去了以后干不成农活，她说，但还是回来了。那时候是你从别人的眼光里面会感觉得到说，老远去读书还是回到家乡，内心就觉得你应该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0: 仙贡远赴一大半，从咖啡文化中寻找做茶的新灵感。
2: 金麦商吧，如果再按以前传统的思想再去做事情，我还是觉得比较难嘛。你想做的跟别人不一样，你就要有探索的思想。
3: 然后明天最主要就是个通道。
0: 仙贡投资建设了景迈山第一个标准化制茶厂房，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
2: 其实为什么要建厂房，让它规范生产的流程，然后你再把每一个流程当中的技术要点来有一个可参照的一些数据，做出来不同片区不同分类的茶，你就可以对应到不同的客人。
4: 环保你就熬买不会喝干，
5: 像现在我们自己工厂里面自己做，可能都会比较稳定，
6: 每一样可以喝一小口，
7: 让茶走出去，连接更多的市场。
8: 欢迎你们景迈人家，欢迎你们，
9: 谢谢你们热爱景迈山，
10: 谢谢大家这么多年的照顾。
7: 做得好了，它就可以牵动一座山的经济。
0: 当仙贡的事业一路向前时，景迈山的申遗也走到了关键一步。对古茶林和村落风貌的保护要求被细化到每一栋建筑。
11: 过去的那个建筑风格、建筑风貌，它一楼一底的结构不能变，屋顶不能变，变化不能把特色变掉。
0: 仙贡的茶厂因建筑外观不符合申遗要求。
1: 景迈山你可以有很多选项，但是你不管有没有收入有没有收益，大家可能会奔着一个想法就先挺过去吧。一看这个路段应该是我爷爷的杰作，我们踩的这个砖块，这些都是他涮的草，他很厉害的，就是他去哪里都会带着这些镰刀，哎，然后在那儿摸一下不？因为景迈山的每一棵树都是说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给你留下的，那你每一棵茶树就视为是你的上一辈人留给你的财富。
2: 你觉得你有靠山，你也懂景迈山。
0: 茶厂寄托着仙贡做茶的梦想，而保护景迈山则是他更深的夙愿。
1: 茶地在那边，你看啊，透亮。喂，这下就会做茶喽。
2: 你得先要把山茶人的关系要摆好，才能把景迈山更完整的呈现出来。
7: 下本来要忙的，姐们帮你啊，好不？哎，你用用我把那弄。
0: 仙贡不再犹豫，果断对茶厂进行了改造。
1: 茶厂的整个改造到2022年也基本上就改完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各个方面都已经就绪了，我们有条件产生更多的收益连接。 这棵茶树最少都有两三百年以上了，这个爷爷的爷爷就种的爷爷，
2: 整个这个过程差不多3年的时间，孩子都长大了，你看。
0: 仙贡将客栈更名为凤祖家园。
2: 在景迈山我们就应该奉茶为主，公爱家园，对于这么一大片茶林的保护来得感恩你的爷爷父母这辈人坚守到现在，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要继续这样做，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思考。
0: 仙贡坚信被呵护的景迈山不会辜负自己的儿女。
12: 思雨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今天就卖这个干。
1: 准备好没有？
0: 准备好了。开播了，各位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干。点击扫描这一号链接，点击去抢购。我们的直播间的
2: 千金是90后傣族主播。
0: 准备好茶具干，我们一起云喝茶。
2: 从2022年起，他开始直播卖茶。
0: 茶多是好事嘛，终归还是茶嘛，没有钱嘛，还是要有钱。我直播目的就是打开这一方面的一个销路，想办法把茶叶卖出去，去多卖一点钱。很香的，我们景迈山的茶。
2: 一开始，直播在景迈山被视为不务正业。
0: 当时我做直播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总是抬着手机在寨子里面走来走去的。白天本地人都出门干活去了，都去山上采茶了。那会儿就很不被理解啊，到底在干嘛？像我妈妈，她就说：“那你每天在寨子里面晃来晃去的，什么收入都没有。”
2: 仙金在不温不火中默默坚持，直到迎来了景迈山的历史时刻。
3: 9月17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茶产大会上，普洱景迈山古茶人文化景观
4: 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
2: 经过12年长跑，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终于获得世界的认可。
1: 方圆几百米是没有人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0: 所以大家在直播间可以停留一下下嘎，可以在直播间。在晚上的8:33的时候，顺义结果公布了嘛，然后35分的时候，整个公屏就一直在扣那个顺义成功。

0: 了整个直播间，一下子进来了两三百号人，我们两个一下子就接不住了，又接不住这个人了嘛，两个人的状态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讲茶了，就一下子哗啦哗啦的下单了很多人，那天就破纪录了，后面的这个成交金额是13万6吧，好像是。哇塞，这种你这个资格够啊，老板。现在目前现场销量已经占了60%了嘛，我卖的茶是最多的，我妈妈她必须向我靠齐。我说你明天就可以待在家里了，不用去采茶了。她说嗯，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笑呵呵的嘛。
1: 谁老板？
0: 当时我们2022年开始做直播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你看现在游客可以说是我们已经不分淡旺季了，随时都会有很多人。
2: 世界文化遗产为年轻人送上了一份厚礼，也为景迈山茶打开了走向世界的新通道。
0: 除了分享景迈山的茶以外，我们也分享我们这里的乐趣感。你看现在郭佛姐姐都快乐，阿比尔多伊，阿比尔，
3: 景迈山生意成功了以后，很多年轻人他能够用这个手机啊来宣传自己的文化，这个是我们做不到了。我现在的微信我都玩不来嘛，原来我是专门扫盲的。当时现在我又变成文盲了。
0: 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我们景迈山的苏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有多少人啊？
0: 828个人在看我们做这个直播。
4: 你一过来1000多个人了、哦、只要是喝普洱茶的人、
0: 哦、对，应该都认识，
4: 很多都认识你。
3: 欢迎呢、啊、各位茶友到景迈山做客、来感受景迈山的文化，特别是茶文化。
2: 古老的茶种信仰与新生代的梦想在直播中完成了一场奇妙的对话。
3: 直播是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还是自己要把稳自己走的路。景迈山里面的人自古以来就是以茶为生的，这个路不是今天走了明天就不走，他要世世代代的走下去了。
5: 我给你们留下这片肥沃的茶园，让子孙后代岂不尽用不完。

0: 新的院子有很多改变，
1: 让它更有家的那种氛围，所以说我们把名字改成仙公家院子是这样来的，
0: 也是奔着百年老店，百年都短了，就是千年。

蝙蝠是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蝙蝠蝠是世界上最小的蝙蝠，它的体型只有拇指这么大，非常稀有。我叫张礼彪，来自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蝙蝠蝠是我研究的最小的一个蝙蝠。我是从2000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个蝙蝠，当时呢对它的了解非常的少，文献报道也很少，只是知道它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在竹筒里面栖息。但是全世界的蝙蝠有1400多种，竹子大概有2000多种，所以我们当时去寻找的时候非常的艰苦，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回的折腾，最后反而是在村庄旁边的刺竹发现了裂缝，裂缝的这个宽度只有筷子刚好能放得进去，它的家就在这个竹筒里面的，非常的隐蔽。它体型只有3点几克，它一生中在竹筒里面的时间占到80%-90%以上。我们发现可能就是因为经常要进出这个狭小的裂缝，它把这个头颅都挤扁了。另外呢，它还进化出肉质垫、后足还有腕关节各有一个，它就是靠这些肉质的垫在竹筒里面攀爬。我们大量收集了这个粪便以后回来分析，发现它食物里面这个蜂类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呢就是蚊虫类，所以它会大量的帮我们消灭蚊子。但是这个蚊子体型非常的小，再加上刺竹有很多刺，非常的硬，飞行的时候它要躲避杂乱的枝条。另外一方面，为了保护这个竹筒，保护它们的家，它觅食的时间非常的短，每次出来也就20分钟。那么它是怎么做到呢？是哪一些特征更适合它给人类穿梭捕食蚊虫？我们知道大部分蝙蝠它是在山洞里面住的，蝙蝠它从山洞里面出来寻找到了竹林、竹筒这样的家，对它们来说已经是经历一个漫长的这个适应。竹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环境非常的复杂，比如说蛇、猫头鹰等等，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它的生命。那么它为什么选择一个很狭小的裂缝？我们研究发现，比如说蛇，它很小的裂缝蛇是进不去的，它主要是为了躲避天敌。还有它的飞行跟鸟类是不一样的，它的翼型呢跟蝴蝶比较类似，是短宽的，关节可以不同的角度去弯曲，很灵活。在他的大脑里面也有一幅画，他把声音通过嘴巴发出去，完了以后用双耳去监听回声，去感知周围的环境。他既可以探测到比较远的距离，同时呢，他的高频部分又能够探测到昆虫的振翅频率、飞行速度，他甚至可以去探测到昆虫的质地，预判它的轨迹，然后去捕捉这个昆虫，捕食效率非常的高。所以更适合在密林子里面飞行。180年前，多普勒发现雷达的原理。二战的时候，英国科学家把雷达利用到了军事上，但是蝙蝠它这个回声定位能力，甚至远远比我们目前科学家发现的还要强大。如果我们能够像蝙蝠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千里岷山，横断山脉的东部边界。岷江源出岷山公岗岭，岷山深切，既是沟通南北的走廊，让水气、物种、文化、民族能够行走其间，又是连缀西部高原和东部盆地的通道，让遗世独立的自然环境与人口稠密的繁华世界相互辉映。岷江流过，养育和滋润了丰富多彩的生命，汇聚出天府之国的勃勃生机。

气温回升，岷山山脉最北端开始冰消雪化。追随次第萌发的树叶，一种中国独有的美丽生灵正在迎接新的一年。穿金丝猴。

世界上最漂亮的猴子。他们是全世界五种金丝猴中最名副其实的金丝猴，他们背上披着长长的金毛，就像一件蓑衣。更特别的是，他们长着一张淡蓝色的面孔。无论春夏秋冬，蓝色都是山林中醒目的颜色，方便他们找到彼此。经过七个月的孕育，一大波幼崽出生了。这是家庭里最小的成员。粉红的小手，铁灰色的毛发显示它是个新生儿。妈妈时时刻刻把它抱在怀里，它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独立活动，但是它开始练习抓握，这是在树冠层生活的第一技能。

近妈妈，这与性命攸关。这个猴群共有十个家庭，强壮的雄猴拥有绝对权威，他带领几只雌猴和他们的孩子占据着猴群的 C 位。一家之主必须有点脾气，

另外一只雌猴乖巧地靠过来，摆出臣服的姿势。大王帮他理毛，表示接纳。他们互相梳理毛发，让生活变得温情。只有一件事是残酷的。3岁以后，小公猴将被爸爸当成敌人赶出家门，但是现在他还可以肆无忌惮。

在同一片山林，世代生活着白马藏族人。在村庄里，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他们都要祭拜山神和树神。传统的昼舞戴上动物造型的面具，衣服上绣着山林中的花花草草。他们热爱自己生活的土地，绝不会恶意惊扰山林中的居民。金丝猴的栖息地因此而保留着原始的面貌。半个月以后，小猴子的毛色开始向乳黄色转变，它准备要去探索世界了。就算是天生的爬树健将，也需要大量的练习，还需要运气。每一只小猴都是在一次次历练中变得胆大心细。在漫长的进化中，为了直立行走，人类的脚趾变得齐平，而树栖动物的脚就像手一样擅长抓握。有了四只手，它们敢于在空中跳跃。

这个小家伙好像遇到了危险，他被困住了，有点进退失据。比他大一岁的哥哥急忙过来看护他。金丝猴可能是世界上最喜欢拥抱的动物。除了成年雄猴之间不会互相拥抱，它们随时随地都会相拥在一起。互助、协作、友爱，让种群渐渐壮大。目前生活在岷山和邛崃山的川金丝猴超过10000只。岷山主峰雪宝顶，海拔5588米，许多美景就隐藏在雪山之下、山谷之中。2017年，九寨沟地震曾经让五彩池遭受破坏，但现在没过几年，自然的力量又让一面面多彩的钙化池恢复如初。毁灭与重生总是如影随形，那些美丽的钙化本身就是时光的沉淀。岷山山脉还拥有世上罕见、数量庞大的兰花种群。

芍兰，颇有心机的植物，当地人称之为包谷邪邪。它们不能生产花蜜，但芍兰把花瓣进化成口袋的样子，用特异的形状吸引昆虫前来。一旦有虫子落入其中，就只能按照芍兰预设好的线路前进，才可以逃脱出陷阱。与此同时，也为芍兰完成了授粉。西藏芍兰的陷阱专为雄蜂设计，巨大而暗红的唇瓣像极了雄蜂的巢穴。与其他植物提供花蜜来交换昆虫授粉相比，芍兰算得上是骗子。

岷山数不清的瀑布和溪流沿着山势汇入岷江，在上游汇聚成岷江河谷。这里被认为是重要的民族迁徙通道，曾经有无数人行走在河谷之间，把中国的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连缀到一起。这里的羌族人喜欢把各种花花草草刺绣在服装上，他们的祖先从北方翻越岷山而来，服装上的装饰也记录了先辈的见闻。一种植物也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人为的迁徙。岷江百合，山崖上独特的种类。100年前，英国植物猎人威尔逊把它带到欧洲，正值西方观赏百合遭遇病毒蔓延，面临灭绝险境。岷江百合的引入拯救了西

江源出青城山，沿青城后山蜿蜒流淌，最终汇入岷江中游。这里海拔800米左右，景象已经与上游地区迥异，是射凤蝶的理想栖息地。六月，阳光照进山谷，气温升高，越来越多的雄蝶停留在河滩上，

们伸出长长的口气，吸取河滩上的水。水中有淡淡的咸味，射凤蝶需要里面以钠为主的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储存在射凤蝶体内，多余的水分被它们从尾部排出。这样的工作每天要进行几个小时，这是它们飞行的能量来源。在即将到来的繁殖季节，它们还会把这种物质送给雌蝶和它们的后代。

射凤蝶所在的青城山地处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的交界带，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青城山以东10公里就是成都平原，岷江即将冲出岷山，开启另一段旅程。

都江堰，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水利工程。顺应水的天性，不修水坝而引水，这里凝聚了中国古老的生态智慧。玉垒山阻挡江水东流，要把岷江水引入成都平原，首先要凿穿玉垒山。2200多年前，蜀首李冰带领部众火烧山石，再浇岷江水，让山石在冷热相击之下发生爆裂，用8年时间凿穿玉垒山，打通的缺口称为宝瓶口。如何让江水流入宝瓶口呢？在稍远的河道中间修建鱼嘴，把岷江分成内外两条。内江窄而深，枯水期60%的水流入内江；外江宽且直，水量大时60%的水进入外江。在宝瓶口附近修建低矮的飞沙堰，一旦水位高于飞沙堰，便会再次泄洪流入外江。根据水流动力，泥沙会在河流弯道的内侧运动，在鱼嘴处80%的泥沙进入外江，到飞沙堰残留的泥沙再次被甩入外江，保证进入内江的水更加清澈。宝瓶口之下不设水闸，岷江水靠落差自然流淌。111条干渠

260条支渠，34000多公里的毛细血管灌溉1000多万亩农田，中国西南最大的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中国乃至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品尝着麻辣川味，享受着自然馈赠，独特生境造就了烟火里的幸福城市。成都也是一座看得到雪山的公园城市。随着环境的改善，窗含西岭千秋雪的盛景成为常态。岷江从高到低灌溉了广大的平原之后，又与川西高原涌出的其他河流汇合，继续向南流去。四川南部的低山丘陵地带集中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跨越28条山岭，500多座山丘，400多种竹子在不同海拔高度上生长，这里被称为蜀南竹海。

故乡。700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利用竹子。一个有趣的统计表明，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竹林的面积和采伐量同步增加。在中国集中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人们的衣食住行，包括艺术，都离不开竹。竹海生生不息的秘密在于速度。竹子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一旦开始生长，2个月的时间可以长成身高20米的成竹。生长最快的时候，一天就可以长高2米。

有人说，在竹林里可以听到竹子生长的声音。温和的气候，丰沛的降水，把四川南部变成竹的海洋。每一个竹节都是一个生长基地，每一颗竹子有十几个生长基地同时发力生长，能量从何而来呢？2012年，科学家发现了这个秘密，在竹节间聚集着大量的植物激素，还有大量的糖和分解糖的酶。竹节就像汽车的油箱，为竹子提供动能。更多的秘密藏在地表之下。竹林的地下是竹编的王国，这些坚硬而锐利的榫尖几乎可以刺穿任何障碍。它们一边扩张领土，一边给快速生长的竹林储存养料。依靠强大的竹编，一颗竹子20年的时间就能变成数万棵。这也造就了四川传统的乡村

0: 春景观临盘。
1: 临盘，珠临盘，就它不是临盘，是临盘，就你感觉那个上扬的声音特别响亮，说这是我的家。而且竹林盘里面它不仅仅有竹子，它前面有田野，田野和林盘中间有沟渠，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晒坝，就生产用的房屋背后就是竹林，里面我可以做蚂蚱，可以粘蚕子捉鱼，就是好像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享受。
0: 在传统的川西临盘聚落中，隐藏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之道。
1: 水、田、林、苑这些元素组成了我们这个川西临盘，它实际上更多的是全部是人做成的，人做的自然环境，虽由人做，宛自天开。
0: 经过735公里的跋涉，您将从海拔4610米的源头，来到海拔258米的新起点。在宜宾，岷江和金沙江汇流，从此称作长江。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古人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从陕西进入四川，最险要的关隘是金牛道上的剑阁。这条古蜀道修建于2300年前，长约600公里，相当于古代的高速路。青石板上还能看到马蹄磨石的痕迹，拦马墙就相当于公路的护栏。道路两旁的行道树是上万棵千年古柏。

这些参天大树见证着中国人对于生态保护最质朴的认知与最智慧的方法。

四川剑阁有一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柏树，这棵树有2300岁，远看像松树，近看是柏树，它与周围的其他柏树全都不是同一种。植物分类学家只能单独将它命名为剑阁柏。科研人员爬上29米高的树顶，采下树枝，尝试用扦插的方法让孤独的剑阁柏繁衍生息。这片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始于秦朝。今天的古蜀道上，超过1700岁的古柏还有12000多棵，号称300里乘10万树。从古代的县令到今天的县长，上任离任都要清点交接古树，这也许就是中国林长制的源头。这种方法被传承与发扬，护佑了古柏的生生不息。川南古蔺还有一条通往云贵高原运输盐巴的古道，这里山势险要，历代交通全靠徒步背负。古人对乱砍滥伐行为管理极为严格，林区内有多块保存完好的清代石碑，约束乡人不要滥伐树木，不要毒害江鱼。山高水长，与自然共生的道路一直在今天的四川延续。

中国人始终在探索与自然的相处之道。2000多年前，古人来到青城山，在此地寻找天地运行的规律。今天我们熟悉的自然一词出自老子的《道德经》。道法自然四个字早已深深地刻进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四川阿坝州海拔3500米以上的山地，生长着一种珍贵的植物川贝母。金是著名的中药材，售价不菲，但当地人约定俗成，绝不滥采。

虽然山上无人监管，他们也会把挖开的土重新回填，尽量减少对草地的破坏。只有这样，来年才能继续采到贝母。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地带，是一系列高大的南北向山脉，它们被统称为横断山脉。山河分切，造就了川西地区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在横断山脉南端的木里县博窝乡，当地人的生活主要依靠高山农业。这里最著名的是薄皮核桃。每年核桃成熟的季节，有一群大紫胸鹦鹉如约而至。

这些吵闹且漂亮的不速之客成群结队，他们每次都会把山民的核桃一扫而光。当地人把大紫胸鹦鹉视为祥瑞，只是用一些温柔的方式劝退贪吃的山野精灵。这件事在网络上传播很广，许多游人慕名而来，既观赏鸟类，又能体验这里淳朴的民风。山民的损失通过旅游业得到了弥补，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最终处理得默默温情。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当地人朴素的生态意识和善良的心。

在不同的山地环境中，杜鹃花分化出不同的种和变种。四川有200多种杜鹃花，它们是善于适应的物种。植物通过不停的演化来适应环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一直懂得适应的道理。数千年来，先辈躬耕于此，牧猎于此，迁徙于此，响应季节的变化，熟悉土地的秉性，寻找着适合各种文化发展的道路。在与自然界适应的过程中，这里的居民凭借最质朴的情感，一直信守着与自然的承诺，绝不焚林而猎，绝不涸泽而渔，这是生生不息的保证。万物共生，人类并非自然的主人，亦非自然的奴隶，而应该是自然的守护者。用科学的精神和敬畏的心来融入生养我们的大千世界。

在四川江油，一株毫不起眼的小草曾经改变过一座超大型水库的修建步伐。

0: 人们把这些巨瓣美囊草整体打包，移植到生境相似的地区，避免被水库淹没。如今，江油巨瓣美囊草的种群数量比12年前增加了1倍，这意味着小草的灭绝风险已大大降低。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2: 旧振兴新图景，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当我们懂得向草木低头，其实就是懂得了敬畏自然。对生态的保护，当然不能只是针对单一物种。人类曾经在平原地区耕种，在大山林区采伐，从大自然中获取了繁衍发展的机会，也明白了草木荣枯、花开花落的自然规律。现在，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升。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意味着我们要对生物的多样性进行整体保护，这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里是四川卧龙大熊猫野化基地。

0: 大熊猫是四川的明星物种，也是全世界最惹人喜爱的动物。多年来，中国先后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67个，其中46个在四川。在持续的投入与保护下，大熊猫已从濒危降为易危，一字之差却是多年守护之功。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成立，将各个分散的保护区连缀成片，形成2.7万平方公里的广大空间，实现大熊猫栖息地的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
1: 最高有2米多。
0: 在这里，我们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干扰，以增强大熊猫。

栖息地的连通性。这片区域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成立，同时也加强了对整个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各种山地野生动植物都将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将打造重要生态屏障，这是中国生态环保的里程碑。万物都与我有关，这正是新时代的生态环保理念。
1: 就是我们森林呢，或者每一种树，它散发出来的物质其实是非常多的，这些自然的东西对人是健康是很有效的。国外有很多研究说，如果说你经常在这种森林里面走，这个人最后长大以后，他得这个记忆的和精神疾病的问题要下降挺多的。
0: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教授唐亚正在峨眉山进行一项关于大气污染的特别调查。
1: 冷山哈，这就是峨眉山高海拔地区最重要的针叶林的建群树种。
0: 峨眉冷杉是四川高海拔山地的重要物种，也是科学家们重点关注的课题。
1: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的这些冷杉因为受空气污染出现了死亡或者是生长不正常的状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大气污染树木是已经死亡，或者它生长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它在空气污染那段时间生长非常非常慢，但是现在呢，哎，它生长已经加快了，就说明治理空气污染生态系统也是受益的，不仅仅是人受益。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做的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现在四川得天独厚的很多条件完全得益于自然的这种造化，所以我们要发展，更好的发展应该是顺应自然，更好的认识理解自然的这种规律，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来制定我们的发展，来制定我们的保护。
0: 环境治理和保护需要人人参与，每个人的付出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波叶海菜花，当地戏称水性杨花，对于水质要求很高，只有极其干净的水才能满足其生长，是水域的指示物种。泸沽湖因水质纯净而成为中国透明度最高的高原湖泊之一。近年来，各级政府对泸沽湖岸线进行生态修复，减少旅游业带来的影响，让波叶海菜花的生存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

七月，城市边上的湿地里栖息着各种珍稀鸟类，堪称鸟类的天堂。这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湿地，西昌琼海湿地。

0: 地址再加上它的导引，不是。
1: 秦这种鸟是不在这过夏天的，它是冬天来的，然后春天到了春天再。
2: 胡一平，西昌市的小学教师，平时爱好观鸟与拍鸟。
1: 不能画的呢，要在我们的手册呀，这上面把它找出来，把名字找到，叫什么名字？这就是我们观察鸟、认鸟里面必须要做到的事情。
2: 他专门组织了一个观鸟兴趣小组，经常带着孩子们到湿地去观察那些定期来访的珍稀鸟类。上世纪60至90年代，由于围海造田等原因，琼海滩涂和原生湿地基本消失，水鸟和本土物种大量减少。
3: 那边好像有
4: 哇，紫水仙又是一只。
3: 我下趟坐的是它为
2: 鸟。近年来，凉山州与西昌市先后实施退塘环湖、退田环湖、退房环湖的工程，终于逐渐恢复了这块城市湿地。2020年，琼海湿地以优良的生态环境、丰富的水鸟种类，入选中国最佳野生鸟类观赏地。而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理念，也将一代代传承下去。长江，中国的母亲河。长江大保护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在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占有重要地位，肩负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四川现有鱼类230余种，其中特有鱼类100余种。目前，一些长江上游的珍稀鱼种被保存下来，实现了人工繁殖，并定期向长江投放鱼苗增殖。随着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资源环境监测、社会经济调查以及科学研究等工作正全面有效开展。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流域的整体生态功能已经慢慢恢复，再现生机。

江河奔流，生生不息，人类应该保持对自然的尊重。这就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四川贡献，也折射出中国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未来之路。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着？
0: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7: 知道吗？
8: 知道吧？应该的。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

翔数设计，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有翼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就算是大自然中的捕猎高手，也需要掌握隐匿行踪的本领。隐秘潜行是他们成功捕猎的关键之一。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很少有动物像孟加拉虎这样引人注目。独特的外表和强大的攻击力，让孟加拉虎成为一种享有盛名的动物。尽管如此，孟加拉虎实际上主要依靠潜行捕猎来维持生存。斑鹿对孟加拉虎十分警觉。他们发出警报，提醒同伴注意危险。听到警报的斑鹿迅速逃跑，行动敏捷。他们常常能将孟加拉虎甩在身后。这种大型猫科动物捕猎斑鹿时，十有八九会以失败告终。正值盛夏，高温让孟加拉虎妈妈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已经几周没有下雨了，潮湿的空气预示着季风即将带来暴雨。在雨水降临之前，动物们只能利用有限的水源。

孟加拉虎妈妈和幼崽在白日里酷热难耐，气温较低的黎明和黄昏更适合捕猎。这时一个捕猎的好机会突然出现，孟加拉虎妈妈不能白白错过。猎物聚集在水塘边，对孟加拉虎妈妈来说，只要她能与猎物足够接近，就有机会成功捕猎。随着聚集的斑鹿增多，孟加拉虎妈妈捕到猎物的可能性更高了。孟加拉虎妈妈引入周围的环境，他巧妙地利用了

安陆在视觉上的弱点。孟加拉虎皮毛上显眼的花纹有助于迷惑猎物。因为在斑鹿眼中，孟加拉虎不是橙色的，而是绿色的。斑鹿的眼睛缺乏感知红色和橙色光波的受体，所以孟加拉虎的皮毛会融入绿色的环境中，不容易被斑鹿发现。黑色条纹模糊了孟加拉虎的身体轮廓，方便它接近猎物。柔软而宽大的脚掌减弱了它前行时的脚步声。现在，孟加拉虎妈妈只等斑鹿低下头就能发起攻击。然而，并非一切都在它的掌控之下。一只斑鹿嗅到了它的气味，并用力跺脚提醒其他斑鹿。机会稍纵即逝，孟加拉虎妈妈冲向猎物。

为了养育幼崽，孟加拉虎妈妈必须辛苦捕猎。幸运的是，她今天成功为幼崽带回了一顿美餐。细尾猛堪称动物中互帮互助的典范。细尾猛体型小巧，防御能力很弱，生活环境也非常危险。在他们生活的非洲稀树草原，捕食者无处不在。细尾猛对某些毒素有一定的抗性，不过这并不妨碍黄金眼镜蛇把它们当作猎物。细尾猛的防御策略是团结起来，他们没有逃跑，而是相互配合，正面迎战。细尾猛围住黄金眼镜蛇，并不断挑衅，消耗它的体力。黄金眼镜蛇很快意识到，捕食细尾猛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对细尾猛来说，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任有着性命攸关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也成为了他们被利用的弱点。当大多数细尾猛忙于寻找蝎子等食物时，总有一些细尾猛待在更高的地方保持警戒，充当着哨兵的角色。其他细尾猛不管在做什么，只要一听到哨兵发出的警报，就会立刻停下来，迅速逃离。但警报有时可能是假的。有一种动物利用了细尾猛之间的信任，那就是叉尾卷尾。这种鸟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迷惑其他动物。在稀树草原上，叉尾卷尾是发送假警报的高手。叉尾卷尾盯上了细尾猛的食物，于是模仿细尾猛的警报叫声。细尾猛听到后四散逃跑，

尾卷尾趁机飞上前去叼走了蝎子。就这样，叉尾卷尾得到了一顿免费的美餐，他将近四分之一的食物都是这样得来的。最终，这群细尾蟒识破了叉尾卷尾的计谋。叉尾卷尾有着高超的模仿能力，它能模仿几十种动物的警报叫声，所以即便一种失效了，它还有许多其他选择。在生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擅长欺骗其他动物的叉尾卷尾自己也会遭受欺骗。在叉尾卷尾的巢里，戏剧性的一幕正在上演。一只雏鸟看似正在清理巢穴，但实际上被它清理掉的正是叉尾卷尾宝贵的卵。长相怪异的雏鸟将叉尾卷尾的卵一枚接一枚地推出巢穴。这是一只刚刚孵化不久的非洲杜鹃雏鸟，它的妈妈十几天前将卵产在了叉尾卷尾的巢里。雌性叉尾卷尾丝毫没有怀疑，把这只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后代。叉尾卷尾会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而非洲杜鹃雏鸟会模仿叉尾卷尾雏鸟起时的叫声。雌性叉尾卷尾像是把寄生的非洲杜鹃雏鸟当作自己唯一孵化成功的孩子来喂养。终于，最后一枚卵也被推出去了。

即使逐渐长大的非洲杜鹃雏鸟外观跟叉尾卷尾完全不同，叉尾卷尾依然坚持不懈地养育它。虽然非洲杜鹃雏鸟杀死了叉尾卷尾的后代，但叉尾卷尾仍然把它当作真爱的孩子。东南亚的雨林里有着丰富多样的植物，这片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土地，同时也是生存竞争激烈的战场。伪装现象随处可见，兰花螳螂是伪装大师，它们的外形酷似花朵，甚至比花朵更能吸引昆虫。兰花螳螂是伏击型猎手，主要以其他昆虫为食，它们看起来像无害的花朵，实际上是致命的猎手。被吸引过来的传粉昆虫不知道捕食者就近在眼前，即使是兰花螳螂的若虫也难以区分哪些是真正的花朵，哪些是可能捕杀自己的成虫。

花朵通过色彩和气味吸引昆虫，然而兰花螳螂伪装成的花比大多数真正的花更有吸引力。

雨林里有很多花可供昆虫选择，因此兰花螳螂为了捕获猎物，必须比真花更能吸引昆虫。研究发现，传粉昆虫造访兰花螳螂的概率比真花更大。

这是为什么呢？花朵通过在紫外光下发亮吸引昆虫，这让它们在环境中更加显眼。兰花螳螂比许多花朵的个头更大，在紫外光下更亮，更容易吸引昆虫的注意。为什么传粉昆虫不知道要避开伪装的兰花螳螂呢？在雨林中，兰花螳螂的数量远远少于各类花朵，因此兰花螳螂对传粉昆虫的影响很小，小到不足以让昆虫演化出躲避它们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兰花螳螂既要伪装，又要吸引注意力。

在热带海域的礁石周围，常常潜伏着一种看起来完全不像鱼的鱼，那就是鲳鱼。它们演化出了具有精妙伪装效果的外表，用来解决由来已久的生存问题，那就是怎样捕杀猎物，同时避免自己遭到捕杀。鲳鱼科有数十个物种，它们能模仿岩石、珊瑚和海藻的外观。鲳鱼的色彩和形态让它们能完美地融入环境，很难分辨。这样的伪装既有利于它们躲避捕食者，也有利于它们对其他动物发动迅猛的攻击。这条鲳鱼正在海底行走，向觅食地点移动。它把鳍当作脚，步伐谨慎，避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选定位置后，鲳鱼停下来，开始等待猎物出现。它几乎与背景融为了一体。鲳鱼行动速度太慢，无法追逐能快速游动的鱼，于是它开始钓鱼，用一根特殊的鱼竿。它的第一根背鳍及末端长了一小块肉，用来吸引经过的猎物。猎物保持警惕。鲳鱼钓鱼不需要勾住猎物，它只需要引起猎物的注意。只见鲳鱼大口一张，猎物就消失了。伏击结束后，如果在去往其他地方的路上遇到猎物，鲳鱼也不会放过。

鱼很少需要将食物咬碎，因为它能一口吞下自身体型两倍大的猎物。鲤鱼的攻击速度太快，猎物总是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吃掉了，因此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对鲤鱼保持警惕。这条鲤鱼轻松捕获了许多鱼，现在它正慢慢走向下一个觅食地点。真是愉快的一天。

北极地区，荒凉而美丽。这里生活着一种体型巨大的猎手——北极熊。北极熊的栖息地满是浮冰和海水。猎物非常稀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北极熊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因为在冰冷的北极地区，很多动物根本无法存活。浮冰上趴着一只蓝海豹，它身上的伤疤是它遇袭后幸存下来的证明。蓝海豹看不到浮冰后的猎手，但它感觉到有危险接近。北极熊最后看了蓝海豹一眼，确认它的位置。北极熊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捕猎的成功率却不足2%。

熊为了搜寻猎物，会走上1000多公里。灵敏的嗅觉极大地帮助了北极熊觅食。北极熊能闻到30多公里外海豹的气味。但不是闻闻空气这么简单。更关键的是，它懂得利用盛行风。北极熊先垂直于盛行风方向行进，这样最有可能闻到海豹的气味。一旦北极熊捕捉到气味，它就会转向气味吹来的方向，逆风前行。

当北极熊距离海豹不到几百米时，伪装变得尤为重要。北极熊的皮毛发挥着双重作用，看上去呈白色的毛实际上是透明的，每根毛都是中空结构，中空部分充满空气，可吸收阳光热量，起到保暖的作用。中空透明的毛也会反射和散射光线，和雪一样。这有助于北极熊的身体颜色在一天中不同的时段都能很好地融入环境。海豹在水下拥有敏锐的视力，而在冰面上，海豹的视力很差。北极熊柔软的皮毛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海豹的听觉比视觉灵敏得多，因此北极熊用宽大的脚掌悄悄向前爬行。然后全速发起进攻。通过潜行和伪装，北极熊成功捕获了急需的食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岸，午夜刚过，正是灰背鹭鼠觅食的时间。这只雌性灰背鹭鼠需要在天亮前采集足够多的食物，这项任务不是全靠它独自完成，它的伴侣随后就到。在与雌性灰背鹭鼠一同觅食之前，雄性灰背鹭鼠会先用身体去摩擦一块褪下的蛇皮，这是它的伪装策略，就像为自己戴上了护身符。灰背鹭鼠是少数和配偶终身相伴的哺乳动物之一。灰背鹭鼠夫妇开始一起收集富含能量的种子。对这两只啮齿类动物来说，生活似乎轻松自在。然而，沙丘中还生活着一种凶猛的捕食者，他会把灰背鹭鼠当作夜宵，那就是玉米锦蛇。它靠气味寻找猎物，用脚缠的方式使其毙命。玉米锦蛇探测到了猎物的气味，但猎物不在它的攻击范围内。

玉米锦蛇不断向灰背鹿鼠靠近，却无法锁定猎物的确切位置。玉米锦蛇非常擅长凭借气味寻找猎物，可它现在无法清晰分辨出灰背鹿鼠的气味，所以无法发动进攻。因为灰背鹿鼠身上有蛇的气味，

灰背鹿鼠用身体摩擦蛇皮的做法，帮助它避开了极大的生存威胁。一场暴雨即将来临，雄性灰背鹿鼠返回洞穴。这是个危险的决定。玉米锦蛇能够探测到灰背鹿鼠地下洞穴更强烈的气味。雌性灰背鹿鼠注视着玉米锦蛇追踪它的终身伴侣。聪明的灰背鹿鼠有办法逃生。他们的洞穴有一个隐秘的后门。一无所获的玉米锦蛇爬出了猎物的洞穴。灰背鹿鼠还有另一个洞穴，正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灰背鹿鼠夫妇平安度过了今晚的危机，劫后余生的他们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植被繁茂的雨林中，潜藏着一种爬行动物。变色龙没有强大的利爪和尖牙，而是依靠其他优势捕捉猎物。

世界上有200多种变色龙，其中大多数能改变身体颜色，达到伪装的目的。变色龙还能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来调节体温。回绝追求者，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变色龙变色的秘诀在于它们皮肤里的两层细胞，一层是包含各种颜色的色素细胞，另一层是含有纳米晶体的红彩细胞。通过改变纳米晶体的排列方式，变色龙的皮肤可以反射和散射不同波长的光线，再加上体内色素的作用，就展现出了丰富的颜色变化。变色龙的脚步看起来有些不稳，但这种醉汉式的摇晃步态是在模仿微风中摇晃的树叶。与环境搭配的身体颜色和行动方式，能让变色龙骗过猎物，悄悄接近目标而不被发现。等到接近猎物时，变色龙还有其他绝招，确保成功捕获猎物。变色龙的眼睛能360度转动，拥有出色的远距离视力和立体视觉。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几乎能看到所有方向。变色龙的眼睛还能放大画面，观察细节。当双眼锁定同一个目标时，变色龙的眼睛就变成了测距仪。根据双眼视线之间的夹角，变色龙能够精准判断猎物与它的距离。变色龙悄然接近，蝗虫还没有察觉到危险。变色龙即将动用自己最精准、最强大的武器。变色龙的舌头像压缩的弹簧一样蓄势待发，它的舌头可在极短时间内将时速提升至100公里。变色龙唾液的粘性大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变色龙用舌头粘住猎物，然后将它拉入口中。变色龙的攻击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2倍，重约其体重1/3的猎物也能被它拉回口中。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群蚂蚁依靠肢体语言和化学信号进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数百只蚂蚁能够协同保护集体，还能找到并营救受伤的工蚁。不幸的是，蚂蚁的交流方式已经被另一种动物破解，那就是拟平复蛛。如果体型较小的拟平复蛛被蚂蚁发现，蚂蚁就会把它杀死。实际上，拟平复蛛是伪装高手。为了模仿蚂蚁，八条腿的拟平复蛛会用六条腿行走，把前两条腿当作触角挥动。拟平复蛛模仿蚂蚁打招呼的方式，通过轻触蚂蚁的触角骗过了守卫领地的蚂蚁。拟平复蛛深入蚁群内部，拟平复蛛体型太小，无法与蚂蚁正面交锋，它要寻找一个没有防备的目标。拟平复蛛选定了一只蚂蚁，它悄悄从背后接近，然后发动攻击。拟平复蛛的毒液专门用于迅速麻痹并杀死蚂蚁。问题在于，拟平复蛛现在位于蚁群的领地中央，它不能马上吃掉猎物，必须带着猎物逃出这里。拟平复蛛将死去的蚂蚁用作伪装，蚂蚁尸体的气味就像通行证，帮助拟平复蛛顺利瞒过了大多数蚂蚁，没有暴露身份。当守卫领地的蚂蚁怀疑地靠近时，拟平复蛛举起两条前腿，拟平复蛛轻触蚂蚁的触角，让它相信一切正常。周围到处都是保持高度戒备的蚂蚁，但拟平复蛛已经掌握了通行口令。最后，拟平复蛛成功脱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吸食蚂蚁的内脏，享用一顿美餐。

禁食结束后，米平付诸退回地下巢穴，为下一次潜伏行动做准备。乌贼是海洋中的魔术师，擅长快速变身。乌贼能够在毫秒级时间内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以此模仿周围环境或传递信息。这只雄性乌贼的皮肤含有数百万个色素细胞，通过控制色素细胞的扩张与收缩，乌贼能够变化出复杂的身体图案。和变色龙一样，乌贼皮肤里的红彩细胞仿佛微小的反光镜，能够反射和散射周围的光线。乌贼的眼睛只有一种光感受器，按理说他们只能看到黑白的世界，然而乌贼却能模仿礁石周围的各种颜色。这项本领的关键在于乌贼弯曲的瞳孔。

同时获得关于所处环境的丰富信息，从而进行细致的模仿。体型较大且身体柔软的乌贼是众多海洋捕食者的猎物。伪装是有效的防御措施，乌贼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被捕食者发现。不过，要躲过珊瑚礁附近一种危险的捕食者，仅靠伪装还不够。鲨鱼也有奇特的本领，它能感知猎物的电活动，探测到微弱的电信号。乌贼的伪装无法掩盖心跳产生的电脉冲，这足以让鲨鱼找到乌贼。好在乌贼有应对策略，它不仅会钻进沙子里保持不动，还会用触腕掩盖腔体减缓呼吸。这些措施能让乌贼将附近水中的电压降低近 90%。 乌贼成功躲过了鲨鱼的捕食。非洲的加蓬斯葵体型庞大，体重可达10公斤，身长约为2米。加蓬斯葵是如何避免猎物发现自己庞大身体的呢？加蓬斯葵的身上布满褐色、黄色和白色的斑纹，因此能很好地融入森林地面的枯叶之中。黑色的斑纹还有另外的功能，在蛇类中，加蓬斯葵的黑色斑纹独树一帜。黑色的斑纹吸收几乎所有光线，由于不反光，它们看起来颜色非常暗，从而营造出一种深邃的错觉，就像落叶堆中的一个个孔洞。即使猎物十分警觉，也几乎分辨不出加蓬斯葵的轮廓。加蓬斯葵拥有5厘米长的巨大毒牙，如同针尖一般锋利。毒牙平时藏在肉质保护套内，只有在加蓬斯葵发动攻击时才露出来。精妙的伪装斑纹帮助加蓬斯葵隐藏在落叶堆里。加蓬斯葵完全融入环境，为发动袭击做好了准备，只等猎物靠近。一只鹌鹑出现了，它正在搜寻昆虫。加蓬斯葵通过落叶堆的颤动感知猎物的脚步，他等待鹌鹑再靠近一些。对体长2米左右的加蓬斯葵来说，猎物只要距离它60厘米，就进入了攻击范围。攻击只需要不到90毫秒的时间，仅为人类眨眼时间的一半。加蓬斯葵用长毒牙将毒液注入鹌鹑体内，

加蓬斯葵的毒液毒性极强，会破坏猎物的血细胞和身体组织。他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将鹌鹑吞入腹中。在此过程中，加蓬斯葵需要移动气管以保持呼吸畅通。吞下猎物后，加蓬斯葵再次引入落叶堆中。伪装大师实至名归。

Let's get going.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喝古业福酒，交天下朋友。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蝙蝠是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扁蝠蝠是世界上最小的蝙蝠，它的体型只有拇指这么大，非常稀有。我叫张礼彪，来自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扁蝠蝠是我研究的最小的一个蝙蝠。我是从2000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个扁蝠蝠，当时呢对它的了解非常少，文献报道也很少，只是知道它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在竹筒里面栖息。但是全世界的蝙蝠有1400多种，竹子大概有2000多种，所以我们当时去寻找的时候非常的艰苦，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回的折腾，最后反而是在村庄旁边的刺竹发现了裂缝，裂缝的这个宽度只有筷子刚好能放得进去，它的家就在这个竹筒里面的，非常的隐蔽。它体型只有3点几克，它一生中在竹筒里面的时间占到80%-90%以上。我们发现可能就是因为经常要进出这个狭小的裂缝，它把这个头颅都挤扁了。另外呢，它还进化出肉质垫、后足还有腕关节各有一个，它就是靠这些肉质的垫在竹筒里面攀爬。我们大量收集了这个粪便以后回来分析，发现它食物里面这个蜂类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呢就是蚊虫类，所以它会大量的帮我们消灭蚊子。但是这个蚊子体型非常的小，再加上刺毒有很多刺，非常的硬，飞行的时候它要躲避杂乱的枝条。另外一方面，为了保护这个竹筒，保护它们的家，它觅食的时间非常的短，每次出来也就20分钟。那么它是怎么做到呢？是哪一些特征更适合它给人类穿梭捕食蚊虫？我们知道大部分蝙蝠它是在山洞里面住的，扁蝠蝠它从山洞里面出来寻找到了竹林、竹筒这样的家，对它们来说已经是经历一个漫长的这个适应。竹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环境非常的复杂，比如说蛇、猫头鹰等等，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它的生命。那么它为什么选择一个很狭小的裂缝？我们研究发现，比如说蛇，它很小的裂缝蛇是进不去的，它主要是为了躲避天敌。还有它的飞行跟鸟类是不一样的，它的翼型呢跟蝴蝶比较类似，是短宽的，关节可以不同的角度去弯曲，很灵活。在它的大脑里面也有一幅画，它把声音通过嘴巴发出去，完了以后用双耳去监听回声，去感

斯周围的环境，它既可以探测到比较远的距离，同时呢它的高频部分就能够探测到昆虫的振翅频率、飞行速度，它甚至可以去探测到昆虫的质地，预判它的轨迹，然后去捕捉这个昆虫，捕食效率非常的高，所以更适合在密林子里面飞行。180年前，多普勒发现雷达的原理。二战的时候，英国科学家把雷达利用到了军事上，但是扁罗浮它这个回声定位能力，甚至远远比我们目前科学家发现的还要强大。如果我们能够向扁罗浮学习，未来我们的雷达会更精确，应用的面可能会更广。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大约6600万年前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一颗小行星猛烈地撞向地球，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于几十亿颗广岛原子弹，漫长的恐龙时代就此走向终结。导致恐龙灭绝的不是撞击本身，而是在那之后笼罩地球的黑暗。等到阳光再次洒满大地，另一类动物接管了世界，那就是我们更为熟悉的哺乳动物。

6600万年前，世界的面貌与今天大不一样。就连北极附近地区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当时地球正处于恐龙时代，到处都分布着这种巨大的爬行动物。冬天刚刚结束，带走了连续几个月的极夜。

这是一只白熊龙，它嗅探着初春的气息。白熊龙是生活在北极地区的肉食性恐龙，身形庞大，体重相当于好几只成年北极熊。这只雄性白熊龙正值壮年，是经验丰富的捕猎老手。

体表灰白的绒毛有利于他在茫茫雪原上隐蔽自己，可如今大地复苏，草木葱茏，这身伪装反倒让他有些显眼。

千万别被森林此刻的宁静迷惑。这只白熊龙知道自己的对手就潜藏在某个隐秘的角落，一旦遇上，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殊死搏斗。所以当他不小心闯入同类的领地时，会格外警惕。

但这次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这只雌性白熊龙是他的配偶，他们俩已经在一起生活多年，在严酷的极地岁月中，他们始终相互照应，患难与共。春天的到来驱散了冬日的晦暗，但食物充沛的夏季尚未到来。到那时，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会迎来持续几个月的炎热极昼，终日沐浴在阳光之中。在眼下的暖春时节，生命又重新焕发出活力，树木吐露新绿，成群的浮游稚虫陆续浮出水面，羽化为成虫。天地之间处处洋溢着盎然生机。这对白熊龙也不例外。雌性白熊龙刚在巢里产下几枚卵，准备迎接新生命的诞生。巢中的树叶和杂草不仅能起到缓冲作用，还能保暖，促进卵的孵化。温暖松软的巢引来一位借宿的房客，这是一只夜鼠，是当时的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它不吵不闹，安静地蜷缩在草堆里，白熊龙也不介意它的存在。这时，山谷中传来动物的吼叫声，雌性白熊龙也藏好了卵，现在该去狩猎了。他们是配合默契的搭档，这对白熊龙夫妇经常合作捕猎。一大群埃德蒙顿龙正从山谷中经过，这是一种植食性恐龙，从南方迁徙而来，寻找他们喜爱的植物。成年埃德蒙顿龙能长到约10米长，对白熊龙来说也是不好对付的猎物。要想成功捕猎，白熊龙夫妇得另想办法。他们潜伏在远处，等待恰当的时机。此时，几只亚成年白熊龙也正巧赶到。他们看起来十分急躁，像是在争吵谁可以先享用这顿大餐。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更大的麻烦正飞速逼近。

晴空之中忽然出现了一个缓缓移动的亮点，那是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正以每小时约7万公里的速度冲向地球。长达1.7亿年的恐龙时代即将走到尽头。

随着一声惊天巨响，小行星坠落到地球上。剧烈的碰撞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于几十亿颗广岛原子弹。

小行星的撞击点位于今天的墨西哥近海地区，星体深深地砸入地壳，引发了超大规模的海啸和爆炸。方圆约1600公里内的所有陆地生物瞬间化为灰烬。毁灭性的影响不断扩大，迅速扑向遥远的北极地区。这些猛兽的世界即将终结，他们却浑然不知，仍像过去那样专注于捕猎。一只埃德蒙顿龙走在群体外围，那群年轻的白熊龙已经盯上了他身旁的幼崽。几只毛躁的猎手急不可待地发起了进攻，而那对成年白熊龙仍在一旁等待时机。与此同时，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正急速向全球扩散。撞击发生后几分钟，第一轮冲击波抵达白熊龙的栖息地，引发了明显的地震。恐龙受到惊吓，四散奔逃。

0: 在巨兽的洪流中，稍有不慎就会被无情踩踏。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眼长龙哇一下。

0: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混乱平息过后，一只亚成年白熊龙不幸丧命，但是他的同伴又发现了其他猎物，一只落单的埃德蒙顿龙幼崽，孤弱的幼崽毫无招架之力，

一直在旁观察的白熊龙夫妇此时开始行动。他们经验老道，先让那几个愣头青干完了累活，然后轻轻松松坐收渔利。多年来，他们用这个策略从其他捕食者口中抢走了不少猎物。此刻距离那山崩地裂的一撞已经过去了数小时，冲击波产生的气浪接踵而至，暴风裹挟着滚滚烟尘扑面而来。山谷中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白熊龙夫妇被吹得寸步难行。

片刻之后，狂风散去，山谷又恢复了平静。这对白熊龙共同生活了多年，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状况。短暂的风波并没有打乱大多数动物的生活节奏。这只年轻的白熊龙并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眼前的大餐不能白白浪费。他正准备享用，一个矮小的身影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打断了他。哦，原来是一只雌龙。他还带来一个同伴，又来了一只。

年轻的白熊龙不胜其烦，他才不会让这些食腐的小不点儿抢走他的晚餐。在山谷深处，饱餐后的白熊龙夫妇正走在回巢的路上。他们不知道狂风破坏了巢穴，原本藏好的卵早就暴露在外，被几只雌龙一眼发现。白熊龙夫妇终于回到了筑巢地，可惜为时已晚。任凭雄性白熊龙再怎么咆哮怒吼，也于事无补。雌性白熊龙上前查看，有两枚卵被吃掉了。

白熊龙夫妇依偎在一起，彼此安慰。这一天对于生活在北极的动物们而言，真是凶险万分。然而小行星带来的冲击还远远没有结束，更糟糕的还在后面。碰撞产生的巨量岩石碎屑和灰尘从陨石坑腾空而起，形成遮天蔽日的蘑菇云，逐渐向全球蔓延。漫长的黑暗时期来临，威胁着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翻涌的黑色烟尘含有大量的碳和硫，即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环境，让数以百万计的生物难以生存。在距离撞击点约7000公里的地方，极地生灵即将遭受小行星带来的最后一轮冲击。

浓厚的烟尘弥漫到北极上空，遮蔽了阳光，让大地彻底陷入黑暗。这次的黑暗不同于以往，即便是适应了漫长北极冬夜的动物也从未经历过。地球这个曾经多姿多彩的生命家园变得一片灰暗。

两个月后，炎炎夏日没有到来，周围反而陷入一片天寒地冻。生命的自然节律被打乱，

0: 幸再次降临在这对白熊龙夫妇身上。剩余的几枚卵在严寒中被冻住了。没了阳光，即使雌性白熊龙再怎么想保住这些卵，它也无法阻止里面的小生命走向死亡。失去后代的白熊龙夫妇离开了巢穴。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

0: 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几个月后，空气中依然充斥着大量尘埃。降水量急剧减少，就算下雨，落到地面的也是酸雨。在寒冷黑暗的环境中，植物不能再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有机物，就连长成的大树也在慢慢死去。植食性恐龙的食物减少，开始走向灭绝。这只年轻的埃德蒙顿龙呼吸十分困难，它的肺部吸入了太多的尘埃，更糟的是它和群体走散了。在它的前方出现了两只正在休息的白熊龙，它们可以轻松将它猎杀。幸好，由于现在到处都是垂死的植食性恐龙，白熊龙早就吃饱了。

这只埃德蒙顿龙得以逃脱。此时埃德蒙顿龙感受到了如寒冬般的冷冽，凭借本能成群结队地向南迁徙。他们并不知道现在的南方更冷更黑暗。对于白熊龙而言，埃德蒙顿龙的离去意味着食物开始短缺，这些捕食者也难逃饥饿的命运。这对白熊龙夫妇即将陷入绝境。在这场灾难性的无尽长夜里，地表的平均气温下降了约15摄氏度，一度繁盛的生态系统也由于气温骤降而崩溃，北极地区以及地球上的许多地方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寒。让人惊喜的是，在有些区域水仍在流动，就在白熊龙夫妇原来的筑巢地附近有一片绿洲。由于火山的活动，这里的地面还是温热的，从而让水保持着液态，没有被冻成冰。流动的水吸引了众多生物，水生昆虫开始兴盛起来，鸟类因此有了充足的食物。这个灰暗的世界竟然奇迹般地留存着生命的火种，至少对于这些体型较小的生物而言，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这对白熊龙夫妇的处境不太乐观，生存挑战愈加严峻。虽然雌性又进入了产卵期，可恶劣的环境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似乎不太可能再顺利产卵。雄性白熊龙也无能为力。为了寻找食物，他只能把雌性白熊龙留下，独自外出捕猎。

雌性白熊龙陷入了孤立无助的境地。两只亚成年白熊龙偏偏在这时候出现了，看上去还是那副急躁的样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对食物极度渴望。在以前，这只雌性白熊龙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而现在则成了他们的猎物。雌性白熊龙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但结局早已注定。

随着黑暗的持续，大片的森林已经被冰冻，几乎所有大型陆生动物都已死去，踪影全无。没了阳光，它们赖以存活的生态网络全然崩塌。那只雌性白熊龙的骸骨静静地躺在荒野中，他忠诚的伴侣守在一旁，独自忍受寒冷。他必须保存体力，等待猎物出现，或许还能搏一个活下去的机会。雄性白熊龙的身体成了其他动物的庇护所，一只夜鼠就藏在它的绒毛里。这种小型哺乳动物会吃白熊龙皮肤上的蜱虫，夜鼠在取暖的同时帮助清理白熊龙身上的寄生虫，也算是各取所需。忽然，这只雄性白熊龙看到了活下去的机会。

只亚成年白熊龙从远处跑到离它不远的地方，追着一只鸟窜来窜去，不断消耗体力。雄性白熊龙耐心地等待着，眼看着这个糊涂虫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然后，他用残存的力量发起了致命的一击。

不过，他现在或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后一只活着的白熊龙了。恐龙统治了地球近1.7亿年，如今他们的时代即将过去。多年过后，尘埃云依旧笼罩着地球，没有阳光提供能量，全球约1/3的物种都走向了灭绝。

距离小行星撞击大约7年之后，尘埃云终于散尽，地球上的生命再次迎来久违的阳光。土壤中沉睡的种子开始萌发，

幸存下来的动物采用了多种办法渡过难关，它们有的躲进地下，有的藏在水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体型小，适应力强。灾难后的地球如同一张空白的画布，生命的演化将在这里描绘出绚烂的生态图景。大约500万年后，陆地被大片苍翠茂密的雨林所覆盖，形成了广袤的新生境。

树冠之下，五颜六色的花朵竞相绽放，空气中芬芳四溢，引来嗡嗡飞舞的传粉昆虫。恐龙的后代鸟类也得以幸存，其他生物也充分利用这片新的栖息地，找到了繁衍生息的方法。除了鸟类，还有一些动物也生活在树上，它们是耕猴，是一种原始的哺乳动物。在焕然一新的森林里，哺乳动物逐渐兴盛起来。这群耕猴正在觅食，它们在枝头上蹿下跳，寻找植物的果实。新的世界十分富饶，可供选择的美味有很多，所以他们只挑熟透的果子。耕猴是早期灵长类动物之一，具有一定的智力和攀爬能力，适应了树栖生活。树下的水中暗藏危险，有些凶猛的爬行动物并没有随大型恐龙一同灭绝。这只耕猴只要待在树上就很安全。但是他冒险去摘更远处可口的果实，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浑浊的河水中，一条鳄鱼发现了跌落的耕猴，迅速游上前去，看来这只耕猴难逃一劫。哦，好险。

他趴下身，张大嘴巴散热，以防脑部温度过高。这片温暖的河滩引来了不少栖息在森林里的动物。 比如巨脊齿兽，巨脊齿兽是一种体型强壮的哺乳动物，连大型爬行动物也不放在眼里。

这片河岸如今已是他们的领地。哺乳动物的时代已然来临，他们终于不用活在爬行动物的阴影之下，很快将称霸地球。

当今科学界普遍认为，是小行星撞击了地球才导致恐龙灭绝。因此，科学家们围绕小行星对地球生命的威胁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就利用望远镜对穿行于太阳系中的众多天体进行追踪记录。如今，天文学家认为，能造成地球生物大灭绝事件的大型近地天体，绝大多数已经被发现，而且这些天体对地球构成威胁的概率都很低。可是，地球周围还有成千上万颗尺寸较小的天体，一旦它们坠落到地面，就可能造成极大危害。2024年底，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直径约60米的石质小行星，将其编号为2024 YR4。根据当时的测算，它会在几年后与地球擦肩而过。科学家们认为，只是对近地天体进行观测，绝非防止其危害的有效策略。因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实施了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希望利用航天器从侧面撞击小行星，验证人类是否能在及时发现近地小行星的情况下顺利化解其威胁。这次任务取得了成功。某些科技或许会对地球生命造成伤害，但是诸如行星防御系统这样的技术突破，却能让许多物种，包括人类自己，免于重蹈恐龙灭绝的覆辙。

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

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两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远有发达的鼻子，它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远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2012年，我在野外采集蜘蛛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大蚁蛛的繁殖巢。拨开之后，就发现不对劲，里边有5只成年的雌性在里边，就是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长时间的在一起，甚至在成年了依然待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模式以前是没发现过的，我就猜测有可能大蚁蛛已经演化出一种

长期的清代抚育的模式。我叫陈占启，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节肢动物行为与生态研究组的组长。大蚁蛛它看起来像蚂蚁，实际上它是蜘蛛，它不是昆虫，它是节肢动物，是蛛形纲的，腿的数目是八条。刚刚孵化出来的这种蜘蛛大约是0.9毫米，但是到20天的时候，它大约会有3.5毫米体长，体重的话至少也会大出来20倍以上。为什么你这个小蜘蛛孵化之后从来不出巢，但是身体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这种问题就导致我不得不往下去思索，你吃的是什么？当然会有很多猜测，有可能是母亲把食物带回来给他吃，或者是母亲会反刍回来给他吃，就是先自己吃进去然后反刍给后代，或者是用排泄物来喂养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大蚁蛛它那个巢的覆盖了很厚的一层丝的，完全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怎么办？想了很久，就是用透明度很高的塑料盒让它在里边做一个巢，然后在这个里边繁殖。但是它本身个头很小，我看不到到底它要吃什么，但是能看到那个行为，就是幼体它会趴在母亲的那个腹部，像那个哺乳动物哺乳的那样的一种行为一直在反复出现。它不是哺乳动物，但是呢，我猜测它已经演化出来像哺乳动物一样的这种社会模式，所以我推测可能是用乳汁来喂养自己的后代。我麻醉了好几只蜘蛛，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然后看不到。最后的话，我试着去挤压它的腹部，结果发现雌性只要是在哺乳期的，用这种操作全部都能挤出来，只要不是在哺乳期的，一个也挤不出来。大蚁蛛奶到底是什么成分？整个分析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了很久，最后是跟我们猜测的一样，是营养卵。所有的营养卵是它母亲用持续产卵来喂养第一批生出来的幼体，每一个母亲大约可以生500-600个卵，大约是90%-80%的都被当成食物来喂养了自己的前面的几个孩子。它的奶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远远高于牛奶，高了4倍。其实大蚁蛛它的认知水平是很高的，它们也懂得娱乐，它懂得去怎么玩耍玩水。像这样的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在节肢动物里边是不太应该存在的，一个蜘蛛那么小的一个大脑，它能够做到这种非常高等的非常复杂的认知，甚至非常强的这种创造力，那就意味着对未来的 AI 工程、对仿生学有很高的潜在的适用意义。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

0: 这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文物的话，跟自然环境接触的那一刹那就损毁了。
1: 他就像一个老人，会有老年病，
2: 一错就想反。
1: 你说重生，重生什么呢？
3: 就需要一些科技的手段，
4: 让我们看到看不见的东西。
5: Cam is trying.
2: 如果说有什么黑科技的话。

0: 给他们做 CT 了，给交代一下。绿色的这掺杂在一块儿的，比较复杂的。嗯。
1: 新石器时代晚期，冶炼技术逐渐发达，强度和韧性更加的青铜器取代了石器。尊，古代贵族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随着礼乐制度的兴起，青铜器逐渐演化为象征尊贵与神圣的礼器。
0: 青铜啊，可以说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掌握的第一种金属合金材料。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好多呢，它都有一些病害。
2: 喂，哎，厂长，
3: 那个弄完没有？
2: 没有了，还是要排出来。现在是这，院长，他这个有一块这个图这一个疙瘩这一块，这一块去不去？
3: 这块它现在
2: 去来给它装到袋里吧。
3: 现在排到哪儿了？
2: 现在正在就是准备开始清。
3: 啊，应该在就是在
2: 尽量整体取下来。行行行，好。

档里提取出来的比较完整的器物，其实大家还觉得挺欣慰的，因为你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土地埋藏啊、地壳变动啊，能出来完整的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0: 稳定的附着物或锈蚀，做个外科手术，也就是用刮刀剔掉，就不会再生了。这也是传统修复最常用的办法。然而，如果不幸遭遇恶性疾病，修复师们可就没辙了。青铜器原本是金黄色的，在使用或埋藏过程中慢慢被氧化，才变成了如今的墨绿色。氯离子是青铜器的最大敌手，它会将所到之处变成鲜绿色的粉末。如果再遇到水和氧气，它还会迅速传染扩散。
1: 扩散的比较快，影响面比较大，不太容易好除根儿，所以说这就成为一个难题了。这才有了什么说粉状锈就是青铜病的癌症。

0: 我们得到了这个锈蚀产物的拉曼光谱特征分子，发现这个成分主要是碱式氯化铜，基本可以确定它就是有害锈。
1: 患上了癌症还有救吗？先看看外国的同行们都用过哪些办法。

0: 给它放到一个密闭的环境当中，隔绝了水汽啊、氧气啊，它实际上这个隐患还永远是存在的。
1: 既然欧美的办法都不合适，那中国人会怎么做呢？在思考这件事之前，陈副院长先去了一个地方。
2: 我想把那个铜线拿一个呢，到现场看一下，纯的菌种。
3: 对。
2: 我们接到铜线上之后，
3: 对，
2: 然后放，这是铜线上出现的这个锈斑的情况。
0: 主体成分应该没问题。现在就是说，看看锈的这种含氯的这种，
3: 对，
0: 成分啊。
2: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家昌院长呢提到他有两件的青铜器的文物，很明显的出现了一个粉末状的这种锈斑，有一个最小的斑点，然后慢慢会有一个扩散的过程。站到我这个微生物知识的角度，我立马就想到很明显的和微生物有一定的关系。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尽管西方在19世纪末就提出了有这种可能，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生物作用引起的病害并没有被完全得到证实。
1: 把这个粉末状的样品放到灭过菌的无菌水里边，变成一个含有菌的溶液。我们把菌溶液放到装有培养剂的平板上面，可以长成菌落。有的时间长的大概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时间短的呢基本上2天左右的时间就出现了这个锈斑。整个人类是生活在一个微生物的海洋当中，我们吸一口气可能呢把几百个上千个甚至上万个更多的微生物就吸收到我们的体内了。现在呢我知道有微生物是造成锈斑的主要元凶，微生物控制住，那相应的锈斑就不会出现。
2: 就像割破的手指需要第一时间接种破伤风，治病救人第一秒至关重要。明确了微生物的作用，只要在出土后及时对文物进行消毒，就能有效地减少有害锈的传播，抑制住可能的传播因素。陈副院长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思考时间。
0: 就是我们采用粉状锈碱式氯化铜粉末呢压制成的石块，可以看粉状锈的石块就非常的松软，稍微用一些力它就碎蚀掉了。
2: 如果将时间的尺度拉大，金属的腐蚀其实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总归要回到矿石状态，回到大自然的循环往复中。粉末本不该被视作敌人，变成粉末的位置因为力学结构变弱失去了支撑作用。相反，如果能让粉末坚硬起来，摩天大楼不就不会塌陷了吗？想到这里，陈副院长开始了他的创作。
0: 原来在西交大读博士期间呢，曾经关注过一类材料，就叫金属配合物。这种材料呢，具备比较小的分子结构，在一定的条件下加入一定的胶粘剂，还能够使它在原位和粉状锈进行结合。
2: 将这种金属配合物凝胶滴在粉状锈上，拥有强大渗透力的小分子配合物负责追踪所有癌细胞。凝胶则发挥粘合作用，将有害物质牢牢固定在原位。
0: 你看我掰不断，真的是这样。

0: 真是掰不断，你试试。
1: 你这个用橡皮泥给它
2: 圈一下，范围是吧？
1: 给它对，大致给它框一下，这个框这上面一些，对，这样，然后使电吹风稍微给它吹一下，让它软化一点，让它贴合的更紧一些。看它贴合紧。
2: 结合紧密。
1: 稍微会边缘。行，知道了，你看。把那个加固液给它滴滴，看它的反应，看它渗透情况，要再滴一次。对，这个边旁边，好。这样子我给它做到，我给它
2: 嵌进去。
1: 嵌进去。
3: 包扎好伤口，静静等待药水渗入身体的内部，大约两周后，这个伤口就能痊愈了。既然不能消除异己，那就化干戈为玉帛。干嘛一定要赶尽杀绝呢？
0: 经过这么多年的东西方保护原则的交流和碰撞呢，大家更认同东方的处理的一种理念，不那么强调让它回归到所谓的最初的状态，还是要尊重历史，把这些痕迹我们都要给它保留下来。
3: 修文物不只是表面的修饰，修复师们追求的是由内而外的稳固与健康。
4: 偶尔我会带着孩子去博物馆去参观呀，去看呀，然后会告诉他这些是我们来做的，那种成就感是描述不了的，那种这个成就感是特别特别有成就感。
3: 你可能在博物馆中见过很多青铜器，却不知他们经历了多少钻心刻骨，才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0: 因为这个文物它是有生命的，

0: 这些遗产它不是天生下来的，都是一代一代的人守护出来的。
1: 在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民族已经世居千年，他们依托万亩古茶林为生，将茶奉若神明。
0: 我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就是世界上最深最高最少有的文化。
1: 如今静谧千年的茶山走向了世界。
0: 我们现在的景迈山不仅是景迈各族人民的山，也是全国人民的山，全世界人民的山。